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喜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
6: 腰果
1: 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6: 宫爆没有这个，
1: 对，没有这个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您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好嘞，我给您展示着，咱也是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6: 哎呦，这捧着
1: 哇，这个啊，
6: 小100块钱的菜就快吃了就。哎呦，
1: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特好吃。你给个价值了，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6: 一小盘88，
1: 差不多。得要吧？
6: 对，
1: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6: 有。
1: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6: 对，
1: 因为你终究门店
6: 是啊，
1: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啊，
6: 你还得请服务员，
1: 对
6: 呀，房租，
1: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6: 腰果鸡丁。哎呀，
1: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6: 宫爆鸡丁便宜点，
1: 腰果鸡丁里，
6: 因为是腰果，舍得吃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这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6: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1: 你给我4大包。
6: 两包。
1: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6: 是
1: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6: 很干净，
1: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剩下就该有的什么
6: 鸡蛋呐、啊，
1: 对，
6: 葱啊、
1: 鸡汁啊，
6: 食用盐呐、啊，
1: 这就是这个酱油，
6: 好干净，
1: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6: 好，给大家
1: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6: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1: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6: 也是猪肉打底，
1: 也是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6: 对，
1: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是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6: 8包就400块钱了。
1: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6: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1: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6: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
6: 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6: 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1: 多少钱？
6: 10几块钱呢？
1: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9块多一包。
6: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1: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6: 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看到没有？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1: 是的，
6: 这个直接上桌。多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 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哦，
1: 这个馅儿啊，
6: 这馅儿真多。
1: 哎，就是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
6: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1: 是，
6: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1: 用料十足，
6: 尝一尝，尝一尝啊。
1: 这个是鲜肉的，
6: 鲜肉的，鲜肉的，
1: 鲜肉的。
6: 来
1: 一个这个整颗的，
6: 对，
1: 尝尝看。
6: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1: 这个薄薄的，
6: 对，
1: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6: 肉，
1: 肉汁浓厚，
6: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1: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6: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白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1: 荠菜放里面了，
6: 真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
1: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6: 对，
1: 那今天这里面就有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啊，恒哥，
6: 尝一口。
7: 哇，好棒啊！
1: 蔬菜的清香，
6: 对。
1: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6: 合在一起，哎呦，
1: 超级有嚼劲儿，
6: 真是
1: 非常好吃。
6: 没错，
1: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6: 筋道，
1: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6: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1: 他说你尝腰果鸡丁，
6: 没有见。
1: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6: 特别棒，是不是？
1: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6: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啊，
1: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6: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1: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6: 太好吃了，
1: 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6: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1: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6: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1: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
6: 太好吃了，
1: 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6: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1: 这个必须大饭店，
6: 好吃，
1: 必须丰收日的，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6: 没有
1: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6: 没这个手艺，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6: 10包，
1: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6: 对的，
1: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6: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6: 绝对的大菜，
1: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8: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还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个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我这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
1: 哎呦，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视频安全？
0: 对呀，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宣传环境。三幺五刚过，你还觉得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没有？
1: 我的天，就堆在地上那么深。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一定要认牌，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它不太敢拿自己的钱都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牌，
0: 就是
1: 不要毁誉一旦。
0: 就是说呀，
1: 但是
0: 没错。
1: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6、16、7、10块钱强得多得多吧？哎，
0: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啊，
1: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0: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1: 而且我们
0: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2: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0: 有点
2: 那个意思了哈。
0: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1: 吃这个好，
0: 你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1: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0: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1: 不会就 OK
0: 了。对对对，是的。哦，
1: 那这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您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0: 可以，
1: 就煮个汤。
0: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1: 完了呀，
0: 弄个
1: 就结束了。
0: 哎，一品锅的感觉，
1: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0: 对，
1: 有荠菜，有
0: 鲜
1: 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走不难喽。
0: 对，
1: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哎呀，就当喝一喝，
0: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
1: 关键你
0: 吃的还是大品牌，
1: 就是
0: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1: 哈，
0: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
1: 是
0: 光弄那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有调味包。
1: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0: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1: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0: 很气派的门头，
1: 对，真的很大的，
0: 门面很大。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1: 有的时候有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有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0: 反正便宜在里面吃一道。
1: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0: 是。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0: 很干净配料表，
1: 哎，猪肉，
0: 第一个就是猪肉，
1: 还有呢，
0: 然后一点猪肥膘，
1: 要香啊，
0: 哎对，
1: 然后百叶，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0: 一点盐呐、一点
1: 味精，
0: 鸡精，然后胡椒粉就没了。
1: 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0: 用料都很讲究。
1: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0: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1: 对，
0: 怎么做怎么摆搭。
1: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0: 荠菜
1: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0: 更鲜了，有荤有素，
1: 多了一位，
0: 非常清新爽口。
1: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 还有一个
0: 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
0: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1: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啊、
0: 腰果多贵啊，
1: 腰果贵，
0: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1: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0: 是，
1: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
0: 是
1: 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再给大家
1: 馋一馋您啊，
0: 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的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1: 多饱满多厚啊，
0: 对呀、多饱满多厚，
1: 像个金元宝似的，
0: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1: 鼓鼓囊囊的
0: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1: 而且这百叶 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0: 对，
1: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没有啊，
0: 没有，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1: 特有嚼劲，
0: 特别多，
1: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
0: 啊，
1: 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0: 干豆腐卷，
1: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0: 好像没太听过，
1: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0: 对，你看这两个
1: 肉，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0: 薄如蝉翼的感觉，
1: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白叶薄，
0: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1: 对你看看，
0: 非常好吃，
1: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0: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1: 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0: 好好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啊，荠菜的，
1: 荠菜的，
0: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1: 真的不错的啊，
0: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1: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0: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1: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0: 对。特别
1: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0: 对，
1: 哎，不会这样的啊，
0: 是
1: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藏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0: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1: 肉馅足，
0: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1: 肉汁也很丰富，
0: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1: 完全可以的，
0: 是
1: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0: 鸡丁
1: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1: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0: 你来尝上一小勺，
1: 我来盛上它可一
0: 小勺，这个腰果和鸡丁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1: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0: 还是很脆，对不对？
1: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0: 好吃，
1: 我给他做个面，
0: 对，
1: 把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1: 对，
0: 哇，好脆，
1: 绝了，
0: 好吃好吃。
1: 你就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也是，那些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色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0: 好
1: 一浇，哇，
0: 过瘾，
1: 过瘾，美的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0: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1: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0: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1: 就是这个大构成，
0: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1: 对了，你看这四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四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0: 对，
1: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来再6块钱，连连送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0: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1: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啊、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
1: 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嗯，吃的是饭菜香啊。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啊、柜台啦、嗯，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
1: 的。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嗯、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嗯，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对，
1: 你都得接受。嗯、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是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百叶包，哎，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嗯、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然后
1: 你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哎、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
1: 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
1: 哎，
0: 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多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那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哎，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哎，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2-3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鸡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是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0: 大小，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 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1: 对，
0: 您告诉我158和199差几块钱？40。
1: 40。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不
0: 减一减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
1: 嗯。
0: 你40块钱。

0: 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嗯，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
1: 六包，
0: 它只有六包，嗯，我们这是四包，对你少了四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观众，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加进去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啊，
1: 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嗯，啊，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然后来了那个小河虾，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两三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就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啊，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哦、
0: 吃馅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哎、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哦，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
0: 是是是，
1: 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
0: 它也不散，
1: 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哦，那个也是，对，这个也是，这个好漂亮，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哦。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摆盘、啊、
0: 对。
1: 然后放点咸肉，嗯，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哎，你看看这肉馅儿，
1: 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是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嗯，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哎呦，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
0: 个，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啊？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购物车。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是吧？
0: 打上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咸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咸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咸菜老鲜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为屋里向这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咸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就欢喜哎吃红烧的，哎，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
0: 味，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调料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就给你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不就是咱们今天的白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
0: 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

0: 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1: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呢、
0: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1: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0: 也行，
1: 也行啊，
0: 没问题。
1: 你是不是就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0: 对，
1: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0: 所以本来就是
1: 对，就香，
0: 特别入味儿。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1: 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重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去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0: 好嘞，
1: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0: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然后弄点蛋饺，
1: 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0: 对，
1: 海参。
0: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1: 周周啊。
0: 胖胖乎乎，
1: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给大家看看吧。
0: 我全撕开、
1: 你这百叶多薄，
0: 对，
1: 就那么几层而已、
0: 对，肉多厚实、
1: 肉多肉多。
0: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1: 真棒！
0: 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1: 是
0: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1: 是，
0: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1: 有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0: 对，
1: 给大家看看。周周，
0: 好，
1: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遍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1: 这个不就是不是？
0: 对，
1: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0: 真的，
1: 而且很下饭，
0: 很
1: 多好，
0: 对，很入味，很下饭。那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1: 多的，多的，
0: 超级多的。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0: 好，再看看荠菜。
1: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白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0: 荠菜，
1: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0: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1: 对，
0: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1: 是，
0: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1: 真不错，
0: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1: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0: 真，
1: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丁，这腰。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0: 太赞了！这个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1: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0: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1: 真的又嫩又滑。
0: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0: 对，
1: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0: 是
1: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0: 没错。
1: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0: 是的，
1: 就不会免费送了。
0: 今天白送了，
1: 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百叶包。我就总说了啊，
0: 没有，
1: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百叶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的。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0: 10大包，
1: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0: 是，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90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的，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
0: 啊，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
1: 做酸菜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一想都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里面薄薄的那个衣服拉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
1: 白
0: 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的，
1: 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四五二十，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9990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应该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啊、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烦，
0: 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

0: 件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德峰哥，我直播间谢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德峰哥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呢，有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方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傅舟，傅舟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金钱龟，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精液。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1: 买通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不要316块钱？31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就要290多块钱。
1: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啊？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吃正宗的。
1: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升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你愿意
0: 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1: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金钱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有龟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金钱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真的可以看到，对，箱子上也有。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要哈。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1: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龟的背啊，
1: 对，
0: 它的那甲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啊，
0: 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1: 对。

0: 上下都有。
1: 打开看看，哎呦，好重！下头那个也是 对吧？主要是这个，哎，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啊。
0: 对对对对对，真的。
1: 对不对，嗯？但是您看，我们用到是十斤全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0: 对，
1: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特定的季节
0: 对
1: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2: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几十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2: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好，
1: 差不多。
2: 对，
1: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0: 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
2: 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1: 是的，
2: 它都要凸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 Q 弹。
1: 这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烧仙草，或者像果冻，它不一样。
2: 不一样，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瓦它就吸烂了，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瓦出来，就戳烂了。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1: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2: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手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儿，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儿，
1: 对，
2: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都可以，
2: 对吧？
1: 对，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2: 是的，
1: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2: 对，
1: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
2: 烧仙草，
1: 或者说是
2: 黑凉粉，
1: 哎，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冻，
2: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龟苓膏。
2: 对，酒酿，对吧？然后这个放点儿大家喜欢的这个果切，什么西瓜什么的。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1: 比较燥热的
2: 牛奶
1: 多的，对吧？哇，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2: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1: 是的，
2: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
2: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1: 是的，
2: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1: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两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两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2: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吃的，
3: 特别适合
2: 黄梅雨季三伏天，
3: 对
2: 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广东啊、
3: 广西广东、
2: 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正气很足，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个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的材质熬好之后，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3: 所以
2: 上海
3: 去火、
2: 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
3: 对。
2: 你说呢？呀，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体内很多的湿气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呀，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从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盈盈，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这个苦才是正宗啊，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3: 贵的就是贵。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它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2: 这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3: 对。
2: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农贸购今天是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啊，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的，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说到龟苓膏就瘾了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过去才208块钱，嗯，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嗯。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买，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
1: 对，
2: 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一罐。很罗杂粥啊，嗯，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的啊，
2: 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嗯，是有一个这个小勺，嗯，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上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嗯，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
1: 哎，就是如果说啊，
2: 哦，
1: 对你平时哎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哎对，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哦，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养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哎，像这种自己做的，一搓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嘛黑的，嗯，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嗯啊，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嗯，
2: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嗯，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嗯，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啊，哎，你觉得身体难受了，
2: 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嗯，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嗯，黏滋疙瘩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是的，嗯，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正宗的好的，对吧？嗯，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记性没错的话，是宋朝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一个朝代，嗯，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十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深沉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 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这个十斤钱龟、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等它烧开了之后还要凉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哦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
1: 大，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
1: 常温保存，对不对？
2: 对，
1: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目前电话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
1: 哦，
3: 滋肾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16分钟时间了，我们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是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的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都为您所标注出来
1: 了。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葛末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勿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葛末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也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下半天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勿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的身体呢，觉得老有帮助吧。
1: 好了，最后的12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要提示，因为今天订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龟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什么烧仙草啊果味地方一样，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到32%龟汤熬制的龟苓膏，并且除了龟汤之外还有古法熬制啊，包括就没有任何添就其他一些不良添加，12种草本。那为了方便你口感更好，是配了一包单独独立包装的这个蜂蜜给到大家。那么在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比如草本这些啊，这字还稍微有点大，对不对？给大家来看看有哪些哈，比如说我们的玉竹，这个蒲公英、罗汉果、金银花、十金钱龟是最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在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2: 对，
1: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2: 是
1: 你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2: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1: 我们就倒
2: 在这儿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1: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很阻力很大，
2: 对，
1: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你挖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2: 是
1: 吧？这个切下去看到吗？阻力非常大，
2: 非常大，
1: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哦，才可以，
2: 哎，弄
1: 不动，好，看到吗？
2: 对，
1: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2: 好 Q 弹。
1: 对吧？非常的 Q 弹，
2: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非常好吃。但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1: 是
2: 就是微苦回甘。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1: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它也不是那种就嘛特别厉害了，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2: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2: 非常好看，也非常好吃。
1: 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他配一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1: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2: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1: 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
2: 做法哈。
1: 做法，
2: 对，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
1: 半盒
2: 我们的这个哎对
1: 龟苓膏，
2: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炼乳啊、椰奶我倒赞成的，炼乳就要不算了。
2: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喜欢椰奶，
1: 炼乳它比较热嘛。
2: 对对对，
1: 你吃龟苓膏不是为了

0: 里放点小珍珠，
1: 也形容得出来。
0: 哎，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
2: 对，
0: 哎，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1: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你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
0: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1: 反正大家在选择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然后蔬菜包括是饮品， 对吧，跟着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0: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1: 对吧，那正宗的啊。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0: 便宜很多了，
1: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那你说158我买两箱好了，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如果要买多的，觉得哎这东西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0: 没错，
1: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现货，
0: 没办法了，
1: 你到当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0: 对的，
1: 赶紧说黄梅雨季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的，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品尝了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个。

0: 32%的高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就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翰林夹贝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1: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
0: 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内火旺的、火热一环冷的，你一直是什么手脚冰凉的不适合，好吧？这种天气还一直手脚冰凉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去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还有这个12%的草本精华。
1: 哎，这个12%草本精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特别喜欢的玉竹啊、

0: 林高呢，带起来蛮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勿是搿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葛末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勿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什么时候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 对？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技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您所标注出来
1: 的。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老朋友了，是来自于丹麦的科汉森的。今天这款，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啊，首次给大家疯狂的播价。但是呢，因为是做了一个今日的特卖，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我在想，要不要跟我们老顾先把我们这价格，要不跟他说了哈，
1: 孙
0: 老
1: 师
0: 先说掉吧，好吧？然后我再慢慢跟大家聊，因为我们益生菌介绍太多了，其实很多原理大家心里还多多少少都自己能说出个一两条的优势来了。如果您自己冷的一吃，咕噜噜，或者是自己一周里面一次都没有往出排过，包括你的面色，包括你整体的状态都不太好，不见得一定是排便的事情啊，你整个的调理，如果让邱老师慢慢给大家聊，类似于这些事情。还有你要出去旅游，害怕在旅游地点吃那个东西，你肠胃不适合，一定把它给我备上。这个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这里啊，科汉森本身，这个呢，丹麦的原产国里面的菌，邱老师有哪几种？
1: 啊，我们的 BBR 动物双歧杆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0: 有没有别的了？
1: 没有，
0: 没有任何
1: 两大王牌菌株，
0: 而且上面虽然写的是。30亿，虽然写的是30亿，
1: 但我们这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所以我们不光有非常大的添加量，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存流量。
0: 就是这个是到我们按的时候是120亿，
1: 对，
0: 到按检测，就算是最后一天的截止日期，
1: 是的，
0: 它也必须超过30亿，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您吃个新鲜，您安心，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然后给您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这一盒，在韩国有的卖，在丹麦有的卖，丹麦必须有的卖，因为人家丹麦的嘛，新加坡也有的卖，这合成人民币跟我们也类似，但我比我少点，
1: 新加坡那个跟我们是一模一样，
0: 新加坡是一模一样的，是475，这个是有点小，你看小点了吗？瘦瘦的，我们今天是跟新加坡这个是一模一样啊，
1: 对，
0: 475合成人民币也就毛个500块呗，好算账啊，我们今天有个三盒装，你按照638，你说拿三盒，哟。好便宜啊，是不是？算一笔账，我请大家算，那个刚才说三盒装是多少来的？630、600多块钱是吧？658，我们毛算的700块，我又好算账。两盒两套三盒装，两套三盒装
1: 将近1400了，
0: 1400不到，差个600块钱左右吧，差个600块钱左右，1400，我们就算了1400。6盒1400，我们今天给您的性价比是在这里，
1: 那太高了。今天，
0: 邱老师已经告诉我原来是多少钱？
1: 1198。
0: 来，对喽，原来是6加1盒，先多送你一盒，卖的价格是1198，一直都是价。六月份上个月卖的仍然是1198。
1: 对，
0: 今天给大家第一次，但是不是唯一一次，我不敢保证，以后有没有我也不敢保证。万一没有的话，你就按没有想，反正我是觉得你就按没有想就完事儿了，降200块。
1: 对，
0: 非常之力度大，998块钱。然后您要参加满千送百的话，不得了了，您相当于598块钱拿回去7盒。你刚才看那个是600多块钱了，
1: 是
0: 才3盒，我们今天5987盒，每包算下来2块多，哇，吃这个毫无压力，
1: 真是
0: 2块多，邱老师哈，
1: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夏季其实是胃肠道问题特别多的时候，
0: 998，
1: 无论你吃生冷的，你还是吃那个就是辣的刺激的，没胃口的时候，希望吃点重口味的，这一下去，如果你的胃肠不好，这些东西啊，你真的享受不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那么好的力度，就是让大家在整个夏季把胃肠先给关照好了。接下来该享受美食，享受美食。想喝点冷饮什么也不用担心，冰西瓜吃吃可能也不会让自己遭罪。
0: 对，
1: 但是还是一点，我们先把自己健康的门户给守好。守好了门户，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吸收营养。
0: 是。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一开场说到了邱老师，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下啊，吃冷饮的，
1: 是的，
0: 爱吃冷饮跑肚拉稀的，动不动的，还是爱吃冬天的，又啤酒又冰的，这个冰的那个的，冰完之后马上来辣的了，
1: 对，
0: 又爱海鲜，有的人吃海鲜也不太舒服的，
1: 是，
0: 有时候包括吃辛辣的，一刺激肠胃的，
1: 对，
0: 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胡吃海塞的，有的时候半夜来个宵夜的，包括你整个一熬夜，整个人身体状态就颠倒了。
1: 对，
0: 生理的系统一些紊乱了，
1: 是
0: 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种消化或者怎么功能就完全跟不上了。那这里面刚才提到了邱老师，我们也说到您说的两个菌，一个是我特别请教您，应该说那 BBR，我们只有这两个菌，还有一个 LGG。
1: 是的。
0: 那么问题就来了 ，BBR 和 LGG 到底安不安全？既然它叫菌，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它？有它没有它和没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给大家看看，
1: 这两个菌就是我们人体的常驻菌，
0: 就本来就要常驻，
1: 是有身份证编码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论文文献也好，研究也好， 对它的基因图谱什么都研究得非常透。嗯，它不但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是强定植，嗯，同时它也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嗯，而且不光是自己能帮我们的把肠道打扫干净，嗯，同时它可以带领我们的好菌，带领我们的中性菌在我们身体里面干的是好事儿。嗯，所以呢，这两大菌到目前为止，它都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
0: 婴幼儿
1: 益生菌菌株名单。
0: 好，邱老师，那你麻烦您给我们仔细讲一讲，这个菌的是定植在哪儿？
1: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人的压力状态啊，就是我们现在饮食结构的改变，你会发现荤的吃的多，素的吃的越来越少，膳食纤维越来越少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0: 哪个？
1: 因为益生菌吃的就是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哦，所以呢，当我们吃的精细、过于精细、过于那个油腻，蛋白质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是没饭吃的，所以益生菌活不下来，它20分钟就迭代一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肠道有问题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让它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状态被你的饮食结构打乱了。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既然你要吃香的、吃甜的、吃冷的、吃冰的，
0: 怎么办？
1: 我们就直接补充益生菌，
0: 直接到位。
1: 20分钟消耗掉的益生菌，随便便排出去的益生菌，我们及时补充进来。
0: 好。
1: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现代人的压力，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吃个饭，哎呀，这个不爱吃，家长训一训，
0: 是
1: 功课没做完，哎呦，觉得压力一大。
0: 是。
1: 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一开会，觉得任务没完成，就要跑厕所，对不对？
0: 对，压力大。
1: 是因为我们小肠它的蠕动是要有节律的，它按照节律蠕动，能好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但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它的蠕动会变得特别快，没来得吸收，全部进了大肠了，所以稀里哗啦就又都出来了，营养也没吸收好，身体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今天的 LGG 是定植在小肠的，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所以我们家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其实如果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按照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把需要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0: 好，
1: 它不是现在才研究起来的，1874年科汉生开始研究益生菌的时候，就从健康的人的身体里面把这两株菌给分离出来了。
0: 但又有个问题，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它如果吃到我胃里面，我胃酸这么强，万一把它都杀死怎么办？
1: 真有这样，很多时候就变成后生园了，
0: 是不是？
1: 它只能做一个屏障，一下子就过了。但是我们这两大菌可厉害了，它不怕胃酸，也不怕消化道当中的那个胆汁，所以它能到我们的肠道上面去定植下来，不但能定植下来，它还能在那里开展工作，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夏季了，家里面湿垃圾不扔是什么状态？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但凡你闻到自己的口气特别重的时候，就在提示你可能肠道里面的垃圾没有打扫干净，而这些垃圾堆在你的肠壁上面，不但阻碍你吸收营养，它还会再次发酵，形成了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所以你会嘴巴里面有口气，身体里面有体味，但是更关键的是，这些有害的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血管，顺着我们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对你的肝脏和血管，对全身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负担。
0: 好，我们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今天带回来的这一款产品啊，本身盒身上虽然写的是30亿的 UFCFU
1: 值，
0: 这是活的，不是死菌，是活菌。在此基础上，我们给您做到的是120亿 CFU， 看到了吗？是本身到岸之后就有这么多活力，
1: 是的，
0: 已经远远高出盒身上所标的。这是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都要你保证有这么样的活力值，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大家自己考虑考虑，首次哦，绝对首次。上一次是6月份，刚刚一个月不到，我们还是1100多块钱，
1: 是的，
0: 拿回去的1198，近1200，拿6加1盒。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让利200块，就是让大家直接冲就好了，这个就是家里常备，
1: 对，
0: 你根本就像喝水一样的，呼吸空气一样的，你就常备它，一点心情都不用有担心，哎呀，我出去玩的时候这不舒服，我在家里万一吃点坏的我不舒服，怎么怎么着的，毫不用担心。特别是很多姐姐们，万一这个肚子里面排便不顺畅不舒服，对于这波人群您更要吃起来了，
1: 对，
0: 好不好？拿回去7大盒，首次立减200块，998块钱，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买，单包算起来才2块多一包，性价比高到爆炸，打电话订，就订998元这个过程，021-511-9900。

0: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1: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

0: 丹麦，原和原装进口。这个菌啊，它可不是说我跟你家采一下，我跟别人家采一下。
1: 是，
0: 比如我许明，我要做一款益生菌，我得跟人丹麦乳酸菌的。
1: 我们的丹麦科汉森的 BBL2 曾经的论文文献指出，它只要有10亿的活力值，它就完全能在你肠道里面开展工作。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号称强的那个好的益生菌，里面会添加动物双歧杆菌 BBL2， 但添加量多少？非常少，而且排在很后面。而我们今天科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舍得添加。我们到案后检测都有120亿，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关键我们是从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是马上进入流水线就做成益生菌给到大家，所以我们才敢承诺。那么我们其实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需要特别呵护，对于好的益生菌我们不要做任何的犹豫。每天晚上当您睡觉前，你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进去，就像高架在了晚上要打扫一下，第二天它照样可以干干净净的去迎接新的一天。我们也是这样，每天的新陈代谢是从你把一天的饮食当中的这些垃圾给排出去之后，你才有机会第二天去吸收好的营养，好的水分，就会把自己的好菌过滤给宝宝。从此这个益生菌就在宝宝的身体里面去定植下来，然后每天在肠道里面把我们不吃吃不了的消化不了的食物当成它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就是它的生活空间，所以它要把这个生活空间给维持好，它才能生存得好。但恰恰我们现在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它的饮食和生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再等它自己去自发的做一些事儿，我们把每天损耗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0: 如果不补充呢？
1: 不补充，你的肠道里面就垃圾一直堆啊堆，堆到最后，你想想我们肠壁有多薄，只有我们皮肤的10分之1薄。那么在这个上面，你每天的那个食物残渣，那些便便又湿，那个温度又是我们体温的温度，你想想在这种温湿度的情况下发酵的多厉害，所以会有口气啊，会有体味啊，
0: 是
1: 我们不能忽略这件事情，
0: 确实不能忽略。
1: 很简单，每天花的这个2块多钱，说句实话啊，你现在一个冷饮吃得到吧？一个糖果吃得到吧？可一个小笼包你都吃不到，对吧？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每天肠道里面打扫的工人是一个团队派进去帮你进行打扫、
0: 有120亿来，不是30亿啊。
1: 对，
0: 我们实测值到案的时候是120亿的 CFU， 活性活菌。
1: 对，
0: 它是一共有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您
0: 安心吃，只有两种菌，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
1: 对，
0: 我们只有 LGG 和 BB12。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啊。麻烦邱老师帮我拿这个小碗。
1: 我们家如果有孩子啊，他如果说
0: 哎呦
1: 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你每天就这给他吃一包，吃这一包他会追着你要。为啥？因为我们是淡奶香味啊，这个奶香味小孩特别喜欢，而且入口呢又融化的特别快。你看我们每个益生菌上面都有包埋，这个包埋就是益生元，我们不用担心啊，它不是那种糖，所以这里面的益生菌自带干粮进入我们身体内部
0: 定植下来。
1: 对，定植下来还能对我们的肠道起到打扫卫生的作用。
0: 它是颗粒的感觉的。对的，
1: 对
0: 的，这种颗粒的感觉。
1: 然后入口融化的特别快，它不会说在你的嘴巴里面粘成一团，然后你还搅吧搅吧粘在牙齿里面下不去。
0: 不会的，
1: 我们科汉森的益生菌不会的，入口融化的特别快，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关键还有一点，我们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名录，大家可以放心，
0: 这一点太重要了。市面上咱当然也是认为它应该添加的是正常的菌，
1: 是，
0: 但这个菌到底有没有名气，能不能拿出来一说，哎呦这个名号在江湖上还是响当当的啊。
1: 对，
0: 那你就要看这个，
1: 是，
0: 这个是咱们国家极其权威的相关的那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思的啊。
1: 是，
0: 这是食品添加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1: 对，
0: 前几名里边，一这个是 LGBB2，
1: 对，
0: LGBB 就在它旁边。
1: 对，
0: 你就说人家多厉害。
1: 是的，
0: 所以您安心吃，里面添加的活菌数已经达到了120亿。
1: 是的，
0: 不是30亿这么简单，
1: 对，
0: 是保证你到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保你到30以上。
1: 是的，
0: 这就是自家的菌，给自己的品牌，给自家的菌完全舍得，用的都是绝对绝对的好东西。
1: 哎，
0: 998块钱在市面上 大家想一想，我刚才看到了，应该是毛个500块钱，好像一盒吧。嗯，
1: 对，
0: 有600块钱一盒。
1: 是的，
0: 你今天998在市面上拿2盒差不多。
1: 对，我们第一次只抢200。
0: 第一次。
1: 嗯，因为夏季到了，给大家哎，
0: 今天就抢就好了。
1: 是的，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有的一次两包。你像我自己是有的时候一次两包的，邱老师有可能有不同的菌的不同的。
1: 我是每天一包，但是我就是每天坚持晚上睡前吃。
0: 晚上睡前吃的。
1: 然后我坚持了10年以上了。
0: 嗯，过去的这个啊，1198在6月份的时候。还是1198来，哎，就是上个月一个月还不到呢。嗯，1198，今天大购成6加1盒，一共是满满的7盒情况下，
1: 是的，
0: 降20，998块钱，4块多一包。如果参加满减送百，这个参加，干嘛不参加呢？三千满3888元，返现400积分，相当于2.8元一包。绝对咱吃得起的，像这种好的菌，
1: 的
0: 家里必须常备，
1: 对，
0: 有备无患。
1: 我们现在饮食的那个习惯一定要改变，你要把饮食当中多余那部分要让出去一点，把这种好东西加进来一点。
0: 对，
1: 你的每个月的花费是不增加的，嗯，但是你享受美食、享受生活的那个各种那个习惯的改变之后。您身体的最后那道底线，你这手、这算门给守住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一颗糖、一个小笼包或者一杯冷饮都比我们2袋的钱都要贵。
0: 对呀，
1: 而我们今天但凡把它补充进去之后，无论是家里的小孩、老人，还是我们的中青年，我们的肠道至少有人在帮你打扫了啊。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今天就定首次直降200块的7盒装，998块钱，打电话订0215111199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4: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5: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6: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7: 我一直在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8: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7: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9: 我现在一直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做点啥。
3: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7: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8: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粥。

0: 老师们啊，别订错了。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订错了。如果您订个638块钱，我看到刚才有好几位的老师们订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订错了。您说说看，算下来那要多少钱一包了？你不要按包算，按盒算，跟我们今天它也不一样啊。我们今天998拿回7盒，一盒100来块钱，100出头一。你说你这638块钱再拿3盒是200来块钱呢？
1: 对，
0: 我几乎比你这个3盒装的每一。

0: 喝之酱两百，以前从来没有过，
1: 吃的没有过，
0: 就老师绝对有发言权，就老师卖过多少次，1100多吧。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益生菌，我每天是对我的身体来说，我真的是很有帮助，对吧？第二个，如果是每天你想你三顿饭总要吃吧，嗯，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你牙膏不会省吧？嗯，你那个就是像洗脸的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省，嗯，但是为什么在肠道里面要打扫卫生的这一块，你会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吃点，明天不用吃了，
1: 那不能，
0: 你天天吃饭，天天都在造粪便啊，这个粪便在你肠道里面。 最起码只留24小时以上，贴着你薄薄的肠壁，你不要说为什么有刺激的感觉，为什么跑肚拉稀，特别一吃冷的，或者说吃些那个油腻的，嗯，你就受不了，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发生改变，这个改变跟我们的饮食是太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也要改变，不要等到益生菌自己去生自己的宝宝，下一代一代在繁殖来不及。
1: 因为他也没东西吃，所以我们只能说今天损耗的益生菌，我今天就给他补进来。我跟你讲，真的是跟我们现在人生活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是的，真没办法。你说古代人，他也没手机，他也不需要特别的熬夜。没有，古代人哪有那么多的肉吃啊？
0: 也是的，他就是他们杂粮
1: 反倒对益生菌好。
0: 哎，对呀，
1: 所以他也没有那个，人家也想吃肉，但是没有，几乎很难的。
0: 老祖宗是辛苦点，但我们现在是幸福，幸福是归幸福，但是发现。
1: 引起了其他一些不平衡。我们要把这个幸福要保留下去，维持长一点，所以要用点方法的。给大家看看啊，嗯，如果大家自己的益生菌不够平衡，好菌不够多，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啊，
0: 是
1: 排便不畅。嗯，这个对于我一直是受益生菌的受益者，就在这个方面。哎，我不是不畅，我是太畅，我是容易排稀，这是一般男性的几乎通病。嗯，问通问题啊。 就是一旦吃点什么冷的或什么，哎呀，稀稀稀就开始自么着，然后大家注意啊，女性的是像小羊粪蛋一样的，我们经常说，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是
0: 四十岁以后，
1: 对，
0: 哎，这个技术状态改变之后，哎，问题特别多啊，
1: 就挤不出来，哎，一小颗一口，您试试看，回去试试看，我现在可能是一个吃饭时间不太方便做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往后说啊，这个重油高热量的也会容易让大家里面的肠胃油一多，
0: 是，
1: 主要是油一多，
0: 这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刺激，另外一个就益生菌不爱吃这个东西，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益生菌就活得不滋润嘛。
1: 对，它这个是它的特性。
0: 它自己都活不下来，它怎么去繁殖下一代？
1: 所以你一定要它多，它才能反客为主啊。一节一转换，你的不多的情况下，季节转换，身体出问题啊。你益生菌不多的话，你久坐也容易造成益生菌的失衡。
0: 对，
1: 你包括你看不多的话，容易咔咔咔。嗯啊，然后你的状态特别是肤色，经常说这个问题啊。
0: 会导致这个问题，哎，其实我们肠道的那个问题特别多，因为在肠道里面70%的免疫细胞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嗯，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身体的构成成分，嗯，还有很多人觉得不开心，你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血清素。 95%是肠道的益生菌合成的，嗯，所以你要开心，你要往上睡得好，这些物质都是合成之后在身体里面再进行转化的。所以大家现在发现，肠道跟我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嗯，所以如果要把肠道关照好，先要把肠道里面的原住民给伺候好，嗯，但问题是你不给他吃，你又成天折腾他，嗯，他没法好好活，那我们现代人的福利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健康人身体里面把它提取出来，就像在科汉森零下几十度的。 菌株库，那可是1874年的时候研究之后，从人体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之后，它懂得怎么把它保留它的活性，然后怎么去在外部培植它、繁育它，繁育之后怎么样以活性的方式给你包装在这里面一代。你别看这个小小一代。 这小小一袋当中，就我们加了就不止120亿的益生菌。
1: 对，
0: 然后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它还能给你31亿的活力值。嗯，所以这样的益生菌，你说你吃下去之后，你是不是放心？每天找一个保洁团队到你的肠道去为你工作啊？
1: 替大家试，邱老师也替吃一包。
0: 哎，我
1: 替大家感受感受。
0: 哎，
1: 今天的正好在节目里面有个福利了，
0: 是的，
1: 给大家吃一包。
0: 对。 我们每一次像这样的节目，我们都是一点都毫不犹豫吃的啊。嗯。然后入嘴之后，是不是溶解的特别快？我们吃完之后，过一会儿就能说话。
1: 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小颗粒状，这就是一个包埋的技术，应该像邱老师讲的。到你的胃里，它不会被胃酸把它腐蚀掉了，它继续走，走到哪里了呢？走走走走走到大这个小肠，哎，小肠走完之后走大肠，嗯，小肠谁定植？
0: LGD 定植，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家里的很多小朋友们啊，如果吃饭那个就吃的比较那个快，然后小朋友经常容易要哭啊要闹，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便便的那个重灾区了啊，
1: 对重灾区在这里，
0: 因为在这里它一待就24小时以上，有的人48小时，如果3天没排是多少72小时呢？

0: 但是你看看这个地方，它不是一根管子，嗯，是我们薄薄的肠壁，嗯，肠壁后面都是血管，血管连着我们身体的内部，嗯，所以如果这里面垃圾没清干净，那么这些物质再次发酵出来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这些有害东西就会再次进入你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嘴巴臭得不得了，嗯，身体体味特别重，嗯，有的时候别人凑近你一说话，哎呦，你闻这个味道，对吧？嗯，那你要想一想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嗯，我们一定从身体内部先把自己打扫干净。
1: 好啊，之前的构成里边600多块钱，那个其实最早是应该近700块，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我们的资料，三盒装，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的所有的精力用在了七盒装上面。嗯，原来的七盒装6月份我们开不到一个月，
0: 是
1: 就上一档节目6月份刚刚结束，哎，1198块钱，嗯，1198，今天直接给大家让利200块，
0: 是
1: 998块钱首次哦，哎，你可以把我的话录下来，是不是首次？你看你平常定是多少钱？嗯，是不是1198？
0: 对，
1: 首次减200块钱，嗯，参加满减送百，一包才2块多，
0: 是
1: 大家吃起来有没有压力？
0: 一点压力没有，
1: 吃个小笼包多少钱？
0: 都要
1: 你喝一个什么雪什么橙，你是最便宜最便宜的，他能一餐2块钱卖给你吗？
0: 矿泉水你都得2块钱，哎，
1: 是呀，你矿泉水现在对啊，都有的时候不止2块了，嗯，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一包性价比多高，安心订就冲这个七盒装，然后你愿意订购两套订购两套没关系的，你像我们今天这个量一盒当中我看有多少包啊，
0: 30包一个月的量，
1: 按照对一个月量，那你跟你老两口也不过就是你比如说啊，今天是七盒装就3个月左右，
0: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一开始是听我们讲将信将疑，爱吃点肉
1: 小朋友能吃，
0: 啊，什么的没关系，你吃吧，
1: 小朋友可以吃，
0: 因为本来要靠膳食纤维来帮助他的，现在很直接，嗯，关键还不用追着喂，奶香味特别好吃，啊，
1: 这个是，嗯，我宝宝现在是1年级，
0: 对，
1: 要孩子比较晚哈，1年级，他现在就是跟我问过乔老师，我请教过，我说害怕吗？因为以前孩子是有孩子益生菌，
0: 大家知道吧？哎，
1: 分得可惜的呢，上一年级以后，我说乔老师可不可以？我还用特意买那个特别特别贵的
0: 吧，哦，那不用那么贵的，
1: 他说不用，嗯，他说你就吃这个，嗯，现在孩子如果稍微的消化上面，
0: 对，
1: 包括他有的时候排便不是很顺畅，因为小宝宝爱吃肉，哦，
0: 是的，
1: 又爱吃这个又爱吃那个，
0: 他
1: 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哎，你可以全家人都来吃，
0: 是的，
1: 你全家人都来吃的话，他可不就是3个月的事了，嗯，有可能那一个月就吃光光了，
0: 对，
1: 你儿子女儿不拿了，哎，你老伴不拿两盒的，嗯，你拿两盒以后纷全没了。你到时候一个月没吃到的话全光光，你说我回头再订，万一恢复到1198呢，哎，你又多花出去200块呢，嗯，何必多花这200块，该备货备货一下好不好，囤一下，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专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美国强生的一致选择。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多少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搞头上。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粥。

0: 我们今天的六加一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大家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一百两百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算了，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0亿的 BBR 在身体里面，他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把它到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
0: 感受嘛，
1: 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
0: 它
1: 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那水是药吗？那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的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1: 一个是写 BBR， 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他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
1: 对，拜尔
0: 强，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的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三大世界知名、非常强悍的企业，买菌用菌都得管人家柯汉森
1: 呢。因为 BBR 和 LGG 只有柯汉森能提供，别的他只能自己去培育其他的菌株。
0: 这个英文字母就是D E N P S，
1: 柯汉森啊，
0: 柯汉森就是他。人家自己菌给自己用，所以人家舍得用，而且用的是好菌，都是国菌，30亿合身写30亿，实际上是要达到多少亿啊，邱老师？
1: 我们到案检测120亿，
0: 120亿哦，非常多。换句话讲，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我都能给你达到30亿的活菌，至少30亿活菌。这两个菌，不管你国外的一些公司怎么用，可能不见得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它对于婴幼儿食品菌种的名单里边，已经明明白白写了前，不用说前十名了，前五名，但是排名不分先后啊，他就是按这个名字写的，BBR 就有，
1: 对，
0: 这里面是
1: LGG，
0: 这叫有身份证，
1: 对，
0: 这里面我请教一下邱老师，什么叫做有身份证，怎么理解？
1: 就是他对于他的，首先他要有菌株编号，有了这个编号之后，知道他定植在哪个部位，他在身体里面看他怎样的工作，他的能力强不强，他怕不怕酸，怕不怕碱，全部研究的透透的，这样的益生菌有用，然后给他发一个证号，这就叫菌株。
0: 比如说给我们发的两个菌，给什么叫做编那个号，就那BB12，就这个数字
1: 对，
0: 就是他的号，
1: 是的，
0: 明白了吗？就给他编了这个号了，颁给他这个号了，
1: 对，
0: 就牛，
1: 发证了，
0: 真的是厉害。连 LGG 就是他的号，明白了吗？
1: 是的，
0: 没有这些，只能叫个这个名，一个汉字或者是一些什么后面没有编号， 那就不能够啊。
1: 而且因为他研究的比较早，不像现在，现在益生菌太多了，
0: 乱七八糟，
1: 雷同的也很多。
0: 现在都是说，我跟你讲，被忽悠的，我加这个菌，加了十种菌、十一种菌，一看那些菌都没名气，
1: 没听到过，
0: 都没听过都，这什么乱七八糟菌呢？来给大家看啊，6+1一共是7盒，原来的价格是1198，今天给大家降了200块，998块钱之外，参加满金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的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2块多一包，
1: 是的，
0: 抢吧，最后9分钟了，观众朋友们，值得入手2套的，就这价格入手2套，你省400块，绝对值，1家3口4口5口，随便你几口人吃，
1: 你都不用凑单，
0: 老父亲老母亲那边
1: 买一套就降200。
0: 对啊，拿个2盒3盒给老父亲老母亲一人拿一个，你说今天
1: 老人家要的，老人家因为每次排便的时候特别困，特别像现在夏季，你真的不要在厕所上饼。一饼很有可能负压就升高，对吧？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就是。
1: 所以有多少人那个出了问题？你看，就倒在厕所上面，
0: 好多。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本来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再用新的方式重新让它改变回去，对吧？这就是聪明的方式。
0: 这个还是极其的实惠，真的参加满金送百的一定要参加东方购物的，多订个2套，您真的不吃亏。2年保质期呢，都是新鲜鸡翅，您一定吃得完，不要任何担心。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3: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4: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5: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6: 我一直在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7: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6: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8: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偷偷查。
2: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6: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7: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的6盒装不对，6+1盒装，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啊，还剩几套了啊？有没有最后的？我还想说能不能有12个、13个，动了半天只剩最后7套了。
1: 是啊，
0: 7套没了，木有了，木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
1: 观众都知道，因为这个价格从来没出现过，
0: 第一次，
1: 一直就是1198，
0: 一直都是啊，
1: 然后1198都抢的不行，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多加一盒，所以今天你看直降200，首次出现，而且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对吧？好好呵护一下，全家人呵护一下，真的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囤的价格啊。
0: 参加满金送百单包算下来才2块多。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全部都是从丹麦啊，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盒当中是有30包，一包里面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尤其是里面这个菌，这2种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这写了呢。
1: 对，
0: 那在这边 LGG BB2 只有它，没有这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菌那个菌的，然后又给你加点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这2个菌就放在这里面了。然后我们总共的这一包里面，我记得应该是有1克的量。
1: 对，
0: 如果大家回去按照我们今天一次一包吃的话，这一盒一个人是1个月。
1: 对，
0: 但是不那么挑人群，有只能40岁以上吃，没这说法。
1: 而且小朋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每天排便都还好啊，但你每天是不是也给他吃酸奶？为什么？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有100万亿啊，肠道的菌群有100万亿，所以益生菌它要占上风，身体就会表现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小朋友吃这叫什么叫储备。你储备好的菌，它每天排便排掉一点，每天身体损耗一点，但是不断的用后续部队给它补充进去，它就一直维持这个好的状态，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生活很幸福，现在可以吃的东西特别多，寿命也特别长，所以我们对身体的关照一定要有一个提前意识，不是要等出了问题去解决它，一定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储备起来。
0: 那个咱邱老师说的是小宝宝都可以吃，
1: 对，
0: 但我儿子是从这个1年级开始吃的啊。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就记住家里面这个人群面积啊，range范围非常的广啊，下到小朋友几岁的，
1: 是的，
0: 上到咱们老爷子老太太的，是吧？所以咱这安心吃的，家里面这个人群该送着送着货啊。4分钟，我给您说说看。再有一个数值，咱拿回去的可不是30亿， 咱拿回去到港到中国是120亿经检测的活菌。
1: 对，
0: 换句话讲，到您使用的最后一天吃的时候的生产日期，都能保证你30亿以上。但实际上您不会等到那个时候吃完的。
1: 当然，
0: 真的不会等到那个。
1: 我们一定把好习惯坚持起来。
0: 除非你一次买个50盒，你试试看。你现在又不是让你买50盒，只是买7盒。
1: 那完全没必要。
0: 就是啊，
1: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你囤两套，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囤两套，有备无患。
1: 因为下次你不知道是不是998。
0: 对，我就说这事儿。
1: 200，
0: 万一不是呢？我就图个万一嘛。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突然之间这个价格，因为这个那个关系，万一这个油的运费问题，是不是又那什么事儿了吗？大家自己关注时事你就知道。万一这个价格运费又涨起来，你告诉我怎么可能给你200？不给你加200就不错了。
1: 是啊，
0: 这我说是不是大实话？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现在你拿过去啊，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趁着这个时候有降200搞活动，先囤那个两套，
1: 对，
0: 您绝对不吃亏。单包算下来2块多，最后3分钟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吧？是不是？大构成啊，7盒装啊。降200哦，这次第一次降200，最后3套02151119000订购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算啊，六三八，你三盒，我六盒的话，花个近1300嘛，对不对？花个1300，1300只拿6盒，我今天是998拿7盒，你告诉我，观众你要订哪个？
1: 那当然是7盒，
0: 明摆着的嘛，一定是7盒。
1: 而且这个好东西呢，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有多好了，淡淡的奶香味。入口之后特别好吃，入口之后马上化掉都不粘牙，然后帮你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所以健康的方式要用健康的那个手段来解决，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去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美食也好，我们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生活也好，都是大家值得的啊。
0: 对，最后一分来钟了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不管9块钱的还是900多块钱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您就市面上比，先下单啊，选择货到付款，比一比，看一看网上能有我们这么便宜吗？包括人家生产日期到底多少，别到时候你在网上买一些临期货回来，你跟我们这么好的生产日期比，那不是两回事吗？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2年的保质期呢，安心吃，肯定吃得完的。998拿回去的是7盒，不是说我降200，我给你减一盒，我6盒卖你998，不是的啊，原来的1198拿7盒，今天我们是998拿7盒，
1: 对，
0: 同样都是7盒，量一点都没减，
1: 对，
0: 但是性价比就更高了，能多囤2套就盯着这个998定就对了，抓紧时间定。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1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哎，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加上带着小朋友
0: 出去
1: 旅游的，无论吃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
0: 带上它，
1: 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你就吃吃它，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7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微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宜
2: 啊。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葛末因为迭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5: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6: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7: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6: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8: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做这
5: 个。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6: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7: 断货断了蛮多年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今天的六加一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大家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一百两百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算了，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0亿的 BBL2 在身体里面，他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马上到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
0: 感受嘛，
1: 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
0: 哎，它
1: 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那水是药吗？但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的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1: 一个是写 BBR， 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
0: 是
1: 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
1: 对，拜尔，
0: 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的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三大世界知名、非常强悍的企业，抓紧时间定，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1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加上带着小朋友
0: 出去玩、
1: 旅游的，无论是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
0: 带着
1: 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你就吃吃它，好吧？抓紧时间定，最后的一套。7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的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9: 哎，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七月中旬，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8: 是
9: 因为我们无锡因为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就是水分足，然后甜味够，是吧？
8: 对，
9: 然后而且关键赏味期比较短，也就这一个月是时间左右。
8: 对的，是的，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9: 哦，谢谢，
8: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9: 谢谢。
8: 因为每年的话，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好吃，而且就在这个季节，它的品味期不像有一些，你说香蕉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9: 对。
8: 但是水蜜桃错过就没有了，
9: 嗯，
8: 每年它的尝味期就特别的短啊。
9: 没错。
8: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
9: 嗯，
8: 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
9: 好。
8: 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150块钱是一箱，
9: 对。
8: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9: 对。
8: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9: 没错，
8: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9: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陵美丽的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8: 对的，
9: 哎，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8: 是的，
9: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8: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9: 没错。
8: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吃火车死他了。
9: 哎，
8: 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9: 是，
8: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尝了尝，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9: 对，
8: 网络销售授权证书，
9: 没错，
8: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9: 是，
8: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8: 是的，
9: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8: 对的，
9: 阳山特别重要啊。
8: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
9: 没错，
8: 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
9: 嗯，
8: 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
9: 啊，
8: 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9: 是
8: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
9: 是，
8: 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
9: 好
8: 了，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9: 对的，首先
8: 蜜桃色，
9: 没错，水蜜桃嘛，
8: 桃
9: 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 的，
8: 哎，对对的，
9: 然后有点毛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8: 是的，
9: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 一个样子。然后其实你香，对
8: 对，
9: 我们两个人虽然
8: 桃香
9: 就是凑的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8: 是的啊，
9: 每年就好这一口。
8: 是的，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9: 是的，
8: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9: 没错，
8: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9: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
8: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9: 是
8: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拿几只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9: 是的，婷婷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8: 对，
9: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宗。
8: 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9: 是的，非常漂亮啊。
8: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9: 是的，
8: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9: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8: 是，
9: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多汁水。
8: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9: 没错，
8: 不费牙。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9: 没错，
8: 水蜜桃真的是软软的，
9: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8: 还有很多，
9: 但是我给你，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8: 随便没有，随便拿，
9: 这是随便拿几。一个，你看，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没错。啊，关键这个果肉，我这个等会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8: 干净吗？我得把汁水喝了，口渴的要死。
9: 干净，干净，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常就是吃
8: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
9: 对，不要这样浪费。我们
8: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
9: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8: 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9: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
8: 关键
9: 是
8: 营养又非常的丰富，
9: 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8: 正宗，
9: 没错，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 的,
8: 对的，
9: 不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8: 对
9: 不对？
8: 是的，
9: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8: 对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9: 没错。
8: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学说，观众朋友们，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9: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8: 就这样子的一箱。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9: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8: 对的，包装很精致，
9: 是
8: 送礼绝对体面。
9: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的啊。然后给大家在这个包装稍微拆一下。
8: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也不用急着放冰箱的。
9: 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8: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9: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吃都非常合适啊。
8: 对的，你就这150块钱，你说我订一箱，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9: 是
8: 个搜到很体面的。
9: 是的，
8: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9: 什么意思呢？
8: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
9: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8: 是的，
9: 坏果包赔，
8: 对，
9: 烂果包赔。
8: 是的，
9: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肯定是最好的货给大家，
8: 对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到，
9: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8: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儿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到了六月份吃什么水果？那就是水蜜桃上市。
1: 是，
0: 今天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但是
0: 我相信，你说，
1: 我想说，水蜜桃很多，但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有限，
1: 只此一家，对不
0: 对？
1: 对。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他说是阳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的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啊。
0: 是的，阳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没错，
0: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1: 是，
0: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1: 没错，
0: 哎，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
1: 啊，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是，
0: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1: 香的嘞，
0: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1: 时令产品，
0: 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得，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1: 是，
0: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省了51。
1: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0: 对，
1: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让利。
1: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0: 对，
1: 一个甜，
0: 对，
1: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
0: 对的，
1: 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2: 对，
0: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2: 没错，
0: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1: 哒哒汁，
0: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1: 是的，因为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0: 太足了。
1: 对的，一定要在吃那个就是水池旁边吃。关键我在说这个阳山，你看来自它是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啊，它是一个就是火山岩嘛，所以火山岩有特殊的那种矿物质啊、氨基酸在里面，所以才能。制造出才能产出我们这么好的桃子，
0: 对的，
1: 汁水多，桃味浓，关键是好吃又甜。
0: 对，而且火山岩它本身就是含有那个矿物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蜜桃里边营养很丰富，
1: 是，
0: 首先是多种的维生素，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1: 对的，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没错。
0: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并且阳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1: 大概也
0: 真的对不对？就差不多到7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没错，
0: 就下市了。
1: 是的，这6月20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新鲜赏味期
0: 嘛。我们今天这档是第一次吧，夏天的第一档的这个直播，
1: 对的，
0: 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1: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不是说我口上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阳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0: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现采现发，
1: 是
0: 足斤足两，
1: 没错，
0: 有坏果烂果是包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现在我们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果园的名字。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
1: 是的，
0: 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远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就为什么、就是、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啊。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啊？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的话，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对，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舍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吃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啊。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
0: 对。
1: 正宗真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哦，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的，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送人嘛。
0: 关键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吃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
0: 啊，
1: 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琴琴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啊，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
0: 因为还没来超光已经马上烂掉了，
1: 没
0: 这个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尽量
0: 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啊，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备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刚刚在现场大叫一声，浩小是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一个，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那你还能给我们补货吧？啊，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的批次也是刚刚采摘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现在我们两箱全部售完了。
1: 是。
0: 你下的订单，我们在无锡养上给你去采，采完了发货，一定是尽快送到你的府上。
1: 没错，
0: 像这种高级的这种水果，你就是要吃新鲜的。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所以你可能你现在预约到的，可能就是这两天采的，
0: 然后再送，
1: 对，送到你家的，真的是更加越新鲜越好。关键我再强调，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啊，我们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阳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阳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阳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1: 对的，
0: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1: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0: 是的，
1: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0: 浓浓的果香，
1: 是的，水蜜桃，然后整个也是粉粉嫩的，非常漂亮的、
0: 啊。是的，
1: 你看真的是很漂亮的。为什么就是女生
0: 蜜桃色呀？我不是跟你说了，
1: 对的，香水好像也有这种蜜桃香。
0: 口红都是做成蜜桃味道的，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调成蜜桃色。
2: 我戴个手套再给大家播一个、哎、
0: 所以蜜桃的话，你首先我真觉得女生看到一定要买啊、女孩子一定要买，
1: 关键好吃啊，对吧？男女老少都喜欢、哎、然后的话在家的话你就是
0: 小朋友看到桃子也是喜欢，
1: 拿到这个桃子就在那个家里的那个厨房的就是水盆、然后这样啃，这样的话报纸出来也没大问题。
0: 还有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没错，
0: 就在近在眼前，你订个一箱两箱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
1: 是，
0: 对吧？关键你吃到的是正宗的无锡的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外公是宁波，无锡人，妈妈也是无锡人，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就住在那个惠山区的，就在惠山区，离阳山很近的。
1: 那吃到的也是更正宗的桃子啊。
0: 对的，是的，就从小吃这一口长大。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剥一个口。
0: 你看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是粉嫩的。
1: 对的，稍微剥可以，我是方便挤水，大家不要像我，我只是为是展示一下我们无锡。
0: 对的，对的，我们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果肉的这个多汁哦。
1: 对，
0: 你在家里的话，直接把皮剥掉吃肉。
2: 没错，你看，
0: 因为它的肉很软，桃子的肉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够直接吃的，
2: 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哎？真的是整整都是汁水啊！我水里没，我手里没有装那个水龙头啊，什么东西的。
1: 我这个有点浪费了，但是这个桃汁我们等会都会吃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0: 不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1: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1: 天哪！
0: 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1: 是
0: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1: 对的，
0: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
1: 采起来，对。
0: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1: 没错，
0: 真的就是现采。
1: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

0: 天后天给大家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1: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2: 没错。
1: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一百多、两百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2: 是，
1: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2: 没错，
1: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0: 没错，
1: 阳山水蜜桃
2: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1: 送人多体面，
2: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1: 对的，
2: 就是写在这上面，
1: 是的，
2: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
1: 真
2: 的，关键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阳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1: 是
2: 送的就是吃，
1: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2: 没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1: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2: 没错，
1: 它的味道浓郁，
2: 没错，
1: 它吃起来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
0: 还
1: 有营养丰富，
2: 没错，
1: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太好了，今天小薛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比如
1: 比如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加新鲜，
0: 我们
1: 预约也不会，也是正宗的，也是哎，你说
0: 哦，不好意思，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1: 没错。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
0: 对吧？还好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1: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跟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协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0: 对，
1: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对的，
1: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0: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1: 没错，
0: 授权书，
1: 是
0: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
1: 是
0: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1: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对的，
1: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0: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1: 对，
0: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
1: 是
0: 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了，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1: 关键是现在是吃阳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
0: 的，
1: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阳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
0: 的
1: 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两箱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1: 是谢大家，
0: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1: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0: 也男女老少
1: 都喜欢，
0: 对吧，我刚才说了，
1: 是的呀，
0: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1: 是，
0: 但是你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0: 对的。

0: 汁啊、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
2: 哦。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2: 没错，
0: 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嗯、
2: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
2: 了，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啊。
2: 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有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的。
2: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
0: 这，直接吃
2: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嗯、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嗯、死得往比水池偏，是不是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2: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嗯、
0: 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2: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2: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氛的话，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
2: 哦，也是可以的、啊、
0: 有那个香味嘛，
2: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2: 是，嗯，你看，哎呦，我随便挤的啊，
0: 这个颜色
2: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2: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2: 是的，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要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蛮全的。
2: 是的，你看、哦、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2: 是
0: 粉红色的，
2: 漂亮的啊！
0: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嗯、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嗯，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2: 没错。
0: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2: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0: 对、嗯，
2: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0: 对、嗯，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嗯、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嗯、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2: CJ,、嗯、
0: 对，供货商是无锡丰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没错，
0: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2: 对，
0: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2: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
0: 还有保证，
2: 对，还有保证、嗯、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嗯、足斤足两，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今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这、嗯、今天明天就帮他采，然后更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吧。
0: 是的是的、嗯、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嗯、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2: 对
0: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
2: 没错，
0: 但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2: 没错，
0: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2: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
0: 哦、嗯，是的是的，
2: 249给大家。
0: 对的、嗯、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到最后四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嗯，现货刚才说了一箱两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毕竟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正宗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我们每年只有到六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
1: 间了，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四五月份？那你那四五月份阳山水蜜桃还
0: 没
1: 有吃，对，没熟嘞。
0: 对，
1: 是的，我们
0: 八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吃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果胶，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0: 各种营养物质之后，里面而且非就水蜜桃，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吃到一个汁水多，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
1: 浓郁，
0: 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眼波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水蜜桃。
2: 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
0: 没错，
2: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0: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2: 对的，
0: 圆圆润润。
2: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0: 关键是吃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2: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0: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2: 是，
0: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
2: 对吧？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0: 没错。
2: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0: 没错，
2: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2: 对，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0: 对，
2: 今年继续购买。
0: 是，
2: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0: 没错，
2: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0: 是，
2: 好的，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00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学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已经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
0: 果园的名字，关键是这个哪里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 的，
1: 是的，
0: 甜不甜，就它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好看、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远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就为什么、就是、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的话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对，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
1: 的，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舍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我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 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
0: 的，
1: 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上人嘛，
0: 是的，关键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备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021539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而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

0: 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象鱼衫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象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象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八八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象云纱，以及象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象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那个它的原
1: 它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三针九煮去把鼠粮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象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九煮十八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象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象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象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象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象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而且一件穿5年10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真的，绝对是这样的，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
1: 很方便，
0: 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呢，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 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哎，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哎，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
1: 的。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

0: 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奇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你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哦，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箱，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
0: 常裙子，
1: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的香芋纱的裙子，黑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黑色，它没有设计感。哎，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节，
0: 没错，
1: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0: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芋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光泽感，而且香芋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芋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1: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0: 对，
1: 而它的后边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0: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1: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0: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1: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0: 没错。
1: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0: 小肚肚就看不见。
1: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0: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芋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可以搭香芋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1: 对，
0: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芋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1: 你看它的垂顺度，
0: 对对
1: 对，对不对？垂顺感非常强。
0: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1: 在这儿，
0: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1: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0: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 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镶银纱又名响银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0: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1: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0: 是
1: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镶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其实那种设计那种长度是穿不出来中式服装的韵味的。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0: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镶云纱才会有的。
1: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0: 对
1: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镶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骨，他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镶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他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0: 对，
1: 他就是 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0: 是
1: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0: 小腕子
1: 小腿肚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0: 没错，
1: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0: 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嗯，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0: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嗯，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1: 是
0: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1: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得特别好。嗯，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0: 好，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0: 对，是的，
1: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0: 对，
1: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哎，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很冷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0: 没错的，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0: 小外套，
1: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0: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1: 对，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桑蚕丝的这件外套，你想想看，你买一件桑蚕丝，很普通的桑蚕丝什么价格？
0: 2000。
1: 嗯，可能都是要700-800吧，或者说是1000-2000块钱。你像今天的这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嗯，看它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0: 对，
1: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0: 这边就有
1: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它后边呢？后边
0: 又是没有，
1: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嗯，你就把它穿上，
0: 对，
1: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0: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1: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0: 嗯，对，
1: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嗯，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0: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更替的话呢，这是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1: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0: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1: 6公分，
0: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1: 很苗条，
0: 很苗条。嗯，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1: 太划算了。
0: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它里面任何一件上衣都是2000块打底的， 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嗯，我们今天用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1: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0: 没错的。
1: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0: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1: 对，
0: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嗯，相当透气。
1: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0: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黏，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1: 对，
0: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1: 是真的，
0: 好舒服。
1: 嗯，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
0: 对，
1: 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0: 对，
1: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0: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的。
1: 我就随便说，有些化纤的裤子可能都要200-300-400。
0: 对，非常，我可以再往上走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哎，真的，
0: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1: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0: 都可以配上。
1: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0: 对，
1: 529块钱。
0: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1: 对，你想想看，就是599这个价格，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去逛这些直播间的。其实599这个价格在很多直播间，大家知道是买什么吗？啊，买一条这个香云纱的短裤啊。就是那种
0: 短的
1: 那种，
0: 短的那种，
1: 对，短的那种，就是像那种休闲的那种短裤，就这种，
0: 只能买这点料。
1: 哎，只能买这点料。
0: 如果是上衣的话，可能是个吊带或者是个无袖的。
1: 对，就或者是个背心儿。
0: 对，啊，差不多。
1: 对，就是500多块钱，你能够买到的就是这样的，或者是你根本就买不到正宗的工艺的香云纱。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今日特卖，仅此一次。
0: 就是全年当中你们能够买到香云纱裙子、裤子、开衫的地板价格，就是今天这场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 130到150的选3X， 170斤左右的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 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0: 对，
1: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0: 对，
1: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0: 对对对对，我听说，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拿到手里面根本一点桑蚕丝都没有。
1: 对，然后
0: 它99块都能买一件。
1: 对对对，什么99？我觉得19块钱可能都买得到。
0: 对。
1: 然后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0: 香云纱的花色。
1: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0: 对，哎，
1: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浑身的
0: 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这样买出去的每一件的香云纱，消费者到手上就是那种店里面2-3千的一个品质，
1: 确实
0: 你摸上去也好，你穿上去也好，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值得珍藏值得投资的衣服。
1: 我们其实是这个500多块钱是可以穿得出来商场里面大概2000块钱左右价位的服装的味道，
0: 啊，
1: 是可以穿得出来的，所以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嗯、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嗯。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嗯、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嗯，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
1: 也可以，
0: 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啊，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有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嗯、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嗯、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嗯、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嗯，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一件啊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的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
1: 了，而不是这么宽的、哦、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龟真的太有质感了、
0: 嗯、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嗯、
1: 哦，要2000了，
0: 1980。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了。
0: 真的，就是市面上像这样的衣服，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就是2000-3000的这个价位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 的，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度。而且像这种有过过屋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嗯、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嗯、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嗯、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看，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 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你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都完全可以的。
1: 对对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
0: 对，
1: 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对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1: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哎。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的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成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就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腰130斤，
1: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
0: 段。对对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88折，
0: 就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哦、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因为你接下来如果天气再凉一点，你穿这条裤子是很有味道的。
1: 可以的。
0: 你想想你在市面上，你去随便买一条桑蚕丝的裤子，可能都要花到400-500，
1: 而且桑蚕丝的裤子其实会有一个问题的，太贴身了，太轻薄了，
0: 而且太软了，
1: 很软，就是太软的情况下面，你其实有很多季节是没有办法穿。
0: 对，
1: 很多场合是粘在身上，把你的那个有时候内裤边边那个轮廓太软的桑蚕丝裤子，因为桑蚕丝做不厚，它成本非常的高。
0: 是，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就在这个里面，很大一台都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着的时候，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裙子
1: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 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熬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松弛感真的非常的好。你任何其他材质，哪怕你买聚酯纤维的，哪怕你买100%全真丝的，但是你做不到香云纱这种挺阔度，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
0: 的。而且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条裤子，
0: 就很显瘦。对对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
0: 积分，
1: 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很合算。
1: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四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0: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1: 对，
0: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1: 是的，
0: 正宗的香云纱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一到两件了。
0: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

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3: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嘉禾然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哎呦，这天是真的热呀！
1: 太热了。
0: 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一年之中相对来说更热的节气就来了，各位。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在以前电扇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咱们上海的小朋友靠什么来解暑啊？来，就是这一罐橘子汽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我讲是八零后人嘛，八零后、九零后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啊，就是你在放学了以后，无论是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橘子汽水。
1: 对，
0: 像咱们上海是正广和，像陕西是冰峰，像这个北京是北冰洋，
1: 对，
0: 山西是什么？
1: 太高
0: 、哎、来，广东地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点，叫健力宝。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如果说到橘子汽水，我说句实话，就是咱们的正广和。
1: 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爸爸妈妈省下来的给你的一天的零花钱，可能只有一块的两块。
1: 对，
0: 早饭或者是午饭我少吃一点，
1: 或
0: 者干脆不吃，就为了下午放学打完篮球一头的泥汗啊，这还看。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的，那就是来我请你们喝，
1: 哇，对不对？这也太爽气了，
0: 那是很豪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偷偷摸摸。

0: 的，来能够存个几天，来那个时候还要这样的，就是在摊头旁边或者在小卖部旁边，老板给你打开，然后老板盯着你，你喝完哦，等会儿这个瓶子要还给我。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很多人很优雅，还拿这个杯子。哎，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
1: 直接对瓶喝，哎，直接对嘴巴，这最爽的一种喝法了。已经开始。
0: 哎呀，得打这个嗝，
1: 气儿特别足，
0: 一定得打这个嗝。嗯，而且一定是这种冰起来的，特别特别的爽快。
1: 是，
0: 如果说啊，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话，来。今天可以来回味一下，我们今天是超过了2.5%的真果汁，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突破了历史的低价。
1: 是的，
0: 之前就是24瓶，
1: 没错，
0: 就是24瓶。嗯，或者你选择24瓶盐汽水，对不对？
1: 对，
0: 150块钱一组，150块钱
1: 太划算了，朋友们。
0: 咱们今天24瓶正广和橙汁汽水，嗯，再加你12瓶盐汽水，哎，150块钱。哇，
1: 真的，我刚刚
0: 还要怎么样？
1: 一算啊，
0: 可以了，
1: 一瓶3块来钱都不到4块钱，
0: 对啊，又
1: 有盐汽水，又有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啊，就是夏天你这个冷饮已经足够了。
0: 我说句实话，前两天我出去啊，就是去外面。哎，不要说去，现在小卖部是肯定没有了。
1: 对，
0: 现在是不是没有小卖部了？
1: 很少见到。
0: 便利店，你就去买这种气泡汽水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的，不用很贵的，就是那些可乐、雪碧的这种，哎，你去买也要4-5块钱了。
1: 最便宜的
0: 便利店基本上是4-5块钱了。嗯，那如果说是买那种茶饮料，什么7块、8块、12块的太多了。
1: 对，
0: 咱们就不说了。今天3块多一瓶，首次给大家突破的是多加赠，12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啊，给到大家特别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的包装，
1: 是的，
0: 易拉瓶盖的包装，只要一拉就可以了。回到家里面，哇，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哎，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它打开放在阴凉处，每天放个2-3瓶到冰箱里，等孩子回到家，然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或者像佳佳一样啊，这个放在冰块的这个冷饮里面就特别爽了。
1: 我觉得夏天啊就应该这样子喝上一口，因为夏天的话你得喝点冰的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对吧？干杯
0: 干杯干杯干 杯, 干 杯, 干 杯, 干杯
1: 啊！而且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它这种玻璃瓶的包装是更加气儿足的。嗯，回到家之后啊，就这么热天气来上一口多爽啊，对不对？
0: 嗯，哎，这一口下去啊，酸酸甜甜，整个的暑气就随着这个嗝儿。一口气全部都放出去了。嗯，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如果说啊要评比一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汽水，这是第一点。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端一箱，
1: 对，
0: 24瓶端到家里面，然后这一整箱的玻璃瓶再还给小卖部。
1: 是，
0: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家里面一定是有一点实力的。
1: 那
0: 这个时候咱们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是看恐龙特级科赛号，是看希瑞公主，是看那个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等等等等。
1: 你们也看过
0: 对吧？那个时候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
1: 黑猫警长、
0: 布雷斯塔警长，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画片都在等着。
1: 是，
0: 一边喝着这个，厨房里的妈妈正在做饭的饭香，看着动画片，这是整个暑期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
1: 是，
0: 还有最后的43分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的，咱们今天配方不变，口味不变，但是给大家多增加了2.5%的真果汁，
1: 是
0: 正广和汽水。24瓶，
1: 对的，
0: 今天特别加赠12瓶。
1: 哎，盐汽水，
0: 盐汽水，夏天吃点盐汽水更好，对不对？
1: 补充电解质，
0: 补充电解质，让大家不要说，而且又消暑又补充电解质。
1: 是，
0: 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特别特别烦的时候，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如果说心脏不太好的，不要直接从冰箱里，就是常温的盐汽水来一瓶，
1: 是
0: 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最后的4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
0: 哎呦，对不起，
1: 已经要开始打嗝了，气儿太足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得不说，这一口嗝打出来，把我。 今天上班过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东方购物里面，因为到了暑假了嘛，就是我们的车位比较紧张。那么我也秉承低碳出行，我一路骑车过来。其实过来，其实是有点汗，因为我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口骑到五角场，那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对吧？那么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热很热。然后我今天喝完了这口，我刚才喝的还不是冰镇的，对吧？佳佳证明，我喝的还不是冰镇的。
2: 你喝的常温的。
1: 这一口喝下去，打了这个嗝以后，真的是。 暑气尽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2: 没错，
1: 关键的是那个时候郑广和爸爸妈妈可能是喝的那个什么利波啤酒，对不对？小朋友就喝这个，关键的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还吹呢，说你们喝黄的，我们也喝黄的，你们喝酒，我们也是喝。哎，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如果说。 大家想起来，夏天消暑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广和。
2: 是。
1: 郑广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间地头的小卖部、胭脂店，对吧？那个时候稍微的有胭脂店，就是卖香烟、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邮票啊之类的东西的，对吧？其实就是杂货铺啊，杂货铺，那边你一定是老板盯着你看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拿一瓶喝完。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是家里面爸爸直接就端一箱回到家里面。你家里面妈妈在做饭做的，因为暑假里面你白天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
2: 是的。
1: 这早饭呢是妈妈给你做好，中午呢就自己下一点面条弄个凉面吃一吃，
2: 对
1: 不对？或者是妈妈早上给你冷馄饨做好，你中午就稍微救活一口。但是冷的东西你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
2: 没错。
1: 那基本上就救活一口，下午早上把作业做完，下午。 跟小伙伴约好什么出去玩，玩了一头滋泥了，晚上回来了，然后冰箱里啪打开，那个时候还是绿色的冰箱呢，绿色冰箱呢，冷冻在上面，冷藏在下面的冰箱呢，打开来下面的冰箱里面拎一瓶咱们郑广和，然后找爸爸的那个瓶起子，啪打开，咚咚咚咚咚，一定是一口气。
0: 这一瓶不可能喝到第二口，对不对？然后打个嗝，再开一瓶，捧着到电视前开始等了。那个时候的动画频道，对不对？开始看那个什么恐龙特技可赛号啊，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就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小恐龙俱乐部，对不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的三十，这个小神龙俱乐部，对不对？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找回儿童的记忆就是找这口。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
1: 来做的是超级加赠，原来就是24瓶郑广和汽水，150或者24瓶郑广和盐汽水，150块钱。
2: 没错，
1: 今天我们24瓶郑广和的盐橙汁汽水，再加12瓶郑广和的盐汽水，150块钱，加量不加价。
2: 哇，太划算了，朋友们。
1: 一瓶3块多。
2: 对，
1: 我说有一说一，你现在去各大的便利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小卖部、没有盐脂店了，很少看得到了。你现在。 去便利店随随便便买一瓶瓶装的可乐，至少5-6块钱。你要是买点那种什么茶饮料，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三什么利的，这个基本上5-6块钱、7-8块钱，
2: 对，8块。
1: 对吧？5-6块钱、7-8块钱。然后他那边还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原的，这个都不管了。但是你说起来，横说竖说，没有小时候喝到郑广和这么的爽，有一说一。
2: 也很热，对不对？太爽了，
1: 对，真的，因为我刚刚上班来，我基本就是这样。
2: 我也骑了一段时间车啊，真的热死了，满头大汗。但是啊，直接来上一口这样的凉汽水之后呢，
1: 哎呦，真爽，
2: 整个人就活过来一样啊，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还有呢，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啊，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一段的时候的体力劳动，是做过就是上上下下体力劳动。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汽水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汽水呢，尤其是这个去年那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我发现。
2: 喝什么都不解渴，
1: 你喝奶茶腻，你去喝那种其他东西就是喝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解渴。
2: 盐汽水很关键，
1: 因为盐汽水它补充了身体里面的一些电解质。你在喝进去的时候，它不仅仅能够让你打嗝，更关键是补充身体里面的钠元素。
2: 对，
1: 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当中是大量流失了钠元素的。来，现场呢也是一样，咱们今天一来瓶口直接打开，一口喝进去，
2: 直接喝就好了啊！而且气儿都特别的足。刚刚我轻轻一拧，已经。 滋它一下就冒出来了，朋友们，充足很好喝，而且夏天就应该喝一点盐汽水。昨天我就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然后我就去问。 AI 温度包是喝点什么？人家说喝点电解质，喝点盐汽水，所以的话家里一定要备上一点、啊。
1: 说句实话， 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喝罐连汽水味儿。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了。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一瓶不是那种500毫升，不是那种300毫升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60毫升。可以说正正好好。第一，女孩子包里面随便放一瓶，方便携带。实在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已经有点头晕了，然后身体上面发出的汗不是热了，是冷汗了，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来这么上一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做了36分钟，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趁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来我们今天的正广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点来进行下单，因为上一次正广和一来全部销售一空，
1: 是的，
0: 没办法再来进行补
1: 充，卖特别的快，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都需要去补充一点这样子的冷饮，在家里边冰箱里边囤一点，
0: 对，
1: 小朋友也放暑假了，你说给他喝点什么饮料呢，他们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小时候的咱们那口味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尝试过，
0: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喜欢喝，我们其实也愿意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嘛，
1: 童年的味道。
0: 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还就是有电扇，就是家里面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今天正广和汽水一喝，然后在弄堂里吹一吹那个穿堂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凉快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是，
0: 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多少年没有见到了，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1: 真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80-90年代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橙汁味汽水，
1: 没错，
0: 像咱们上海市正广和，对不对？在杭州，也就是浙江和广东地区是健力宝，
1: 哦，对吧？
0: 在陕西地方是冰峰，在北京是北冰洋。其实你仔细去尝啊，还有东北地区那个大窑橙汁汽水，
1: 大窑，对不对？
0: 大窑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其实大家自己去尝，几乎味道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特殊的不一样的味道。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当年的小舌头味道，而且连玻璃瓶的造型都替大家完完全全。为什么我们爱喝玻璃瓶呢？很简单，玻璃盒玻璃瓶的气儿足，
1: 真的，
0: 玻璃瓶的气儿足。
1: 你跟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塑料包装的，大家去对比一下，真的玻璃瓶是喝着更加爽的。
0: 当然，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生产水平没有那么高啊，玻璃其实是需要回收的，所以你必须喝完要还给我的那哪个小卖铺的或者胭脂店的老板。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方便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了，你直接端一箱到家里面，不用全部都放到冰箱，因为冰箱也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1: 是。
0: 就放个三四瓶，
1: 然后
0: 喝的时候拿一点儿，然后再补充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其他的都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太阳下面暴晒，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瓶248毫升的正广和瓶橙汁汽水，再加上360毫升一瓶的盐汽水，一共12瓶。这次是特别加赠这12瓶盐汽水。价格不变，150块钱，拼了，对吧？尝一尝咱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fresh, it's time to drip, drip, drip, drip.快，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还是那句话，您小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天气特别热，忙了一天了，而且基本上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的话，那真的是太爽了。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下，然后玩好以后，爸爸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座上，
1: 对，
0: 是吧？稍微再大点才能坐到后座啊，坐到后座。回到家里面，看到妈妈的饭菜箱已经出来了，而且妈妈一定是在造皮干，对不对？哎，那个时候，哎呦，这个时候。冰箱里面拿出这么一瓶，哎呦，嘣一声，这还是家条件比较好的。
1: 对，
0: 家里没条件的是楼下买一瓶，跟老板说，我明天把玻璃瓶还回来。啊，只能这样说了。
1: 是。
0: 然后回到家呢，直接打开，然后基本上就是，
1: 一口啊，直接喝个大半瓶儿，最舒服了。这个时候啊，气儿足足的，直接把你的暑气消掉，打出来了。哎呦。
0: 再把这个格打出来，这个格打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在整个的暑假，你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那个时候一没有空调，二电风扇其实也比较少见，
1: 对，
0: 小的还是那种台扇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吊扇都很少见，吊扇都很少见。那么回到家里面，那就守着那个大的方盒子电视机就开始看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稍微大一点去看什么灌篮高手啊什么的、啊、小的时候我们看上美场的什么大闹天宫咯，
1: 黑猫警长、
0: 这个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好看。国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上美场真的是塑造了咱们80、90后还有00后的这一整代的对于美术的审美，
1: 是的，
0: 对于美术的审美，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啊，就是说现在我找不到郑广和了，或者我看到郑广和一瓶卖的倍儿贵，
1: 对，
0: 6、7块钱一瓶，5、6块钱一瓶，自己觉得小的时候你5毛钱一瓶、6毛钱一瓶，跟现在这个价，当然现在的物价比那个时候肯定是涨。你想看那个时候工资，我爸爸那个时候的
1: 工，10块钱，几块钱，
0: 我爸爸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80块钱到100块钱左右，已经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但是你自己去想想看吧，你的工资挣多少钱？那郑广和稍微涨一点，但是你涨到5块钱、6块钱，我是觉得不值的。
1: 但是咱们今天你自己来看啊，有点划算哦。
0: 你们今天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248毫升的。24瓶，
1: 对的，
0: 原来就到这里一百，就到这里150块钱了。
1: 是，
0: 要么就是这个盐汽水24瓶150块钱，二选一。今天不用你选了，24瓶盐汽水有，12瓶盐汽水有，15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组。中华老字号郑广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在家里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家里面要放点饮料，但是关键是你具体放什么样的饮料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就是咱们上海石库门的记忆？
1: 是，
0: 每个石库门的小朋友一般来说就是抱着足球回来，呼朋唤友，稍微踢一场球，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回来先要被妈妈骂一顿，哎呀，又去哪里不下班，对吧？怎么身上全部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脏的东西啊？回到家里面也不听，对不对？把脏衣往脏衣篓里这么一扔，然后就光个膀子。有的时候小男孩还就穿条小裤衩，对吧？直接的就跑冰箱里面去拿这个东西了，而且冰箱门要多开一会儿，为什么？凉快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这一口下去啊，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暑气尽消。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啊，那个时候虽然是5毛钱。虽然是5毛钱或者是1块钱，但你想想看，5毛钱1块钱对于那个时候的家庭来说，它的消费率是多少？
1: 那会儿感觉有个1块钱的零花钱都觉得不得了
0: 了。但是现在我问一下大家，3块钱、5块钱对于您一个月的消费来说是占多少钱？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在家里面咱们囤上一组。既给到大家咱们郑广和的盐汽水12瓶，而且还有我们的郑广和的橙汁汽水，我们就是橘子汽水，24瓶，一共给到大家36瓶，

0: 10块钱左右。
1: 我们还有积分和自动订购啊，下来的话140左右就能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3块来钱一瓶汽水。
2: 今天的积分还要送4块5吗？
1: 对呀，积分还是
2: 积分
0: 还要再给大家3倍哦。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3: 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4: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享受到了这个正广和，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它多包多添加了咱们2.5%的这样的纯真的真的果汁，
1: 没错，
0: 让大家能够喝得上，对吧？喜欢的话，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囤上一单，150块钱，算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积分4块5毛钱，相当于是140块05毛，
1: 对，140左右嘛，
0: 除以咱们36瓶，相当于是3块多又一瓶。现在您去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个可乐，你在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对，
0: 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块多？
1: 便宜都4-5块钱了，
0: 对吧？但我们今天可乐说句实话，不是咱们自己的小的时候的味道，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是正广和的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速度很快哦。
1: 我们订购的时间很快啊，而且的话呢是什么，很多朋友们会花开脑洞来想象一下啊，很多朋友们会夏天的时候给他弄那个冰棍儿，
0: 对，
1: 橘子冰棍儿，给小朋友动一动，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也可以啊，自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消暑利器啊，咱们今天正广和又来了。之前是150块钱24瓶的橙汁汽水，或者是150块钱24瓶的盐汽水。今天盐汽水和这个橘子汽水都有。那么有些人说了，是不是12+12还是24瓶？不是的，我们今天是24瓶橙汁汽水全部给到大家，再加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原来的积分是1.5块，今天给大家送上是4.5块，直接翻了3倍。
1: 没错，
0: 再给到大家相当是140.05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咱们36瓶正广和的汽水组合。
1: 是的，
0: 平均每一瓶才3块多。
1: 没错，对不对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大家想一下，出去你随便买一瓶饮料，那不得5-6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在你说喝杯奶茶，最便宜都要9.9块了吧？
0: 10几块了，咖啡10几块了，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啊，你看这么热天气，你说你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边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不得来一个冰的饮料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再尝试一下，3块钱一瓶，你也不心疼吗？对不对？
0: 的确是的，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来进行享用，直接一箱放在家里面，你现在也不用想着瓶子什么时候要还给老板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子如果积攒起来，还可以卖个废品呢。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小的时候喜欢的，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也一定更喜欢。
1: 是的，
0: 因为这就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一瓶小小的橙汁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小时候真的每天都痴迷来喝上这么一口。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种暑气炎炎、地气特别热的时候。今天是什么节气？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公伏。什么叫做公伏？就是入伏的那一天，在农历是单日。所以它会整整持续40天，哇！整个中伏要比原来多出10天，也就是它有40天的时间，
1: 全年最热的时候，
0: 全年最热的这三十到四十天左右，您应该怎么来进行度过？当然，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哎呀，躲在空调房间里稍微舒服些，但是您不管怎么着，肯定得出门，一早一晚接孩子，或者说要去买菜做饭。都得出门，
1: 是
0: 出门回到家里来以后，您应该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弄呢？就是这个东西，爸爸的这个起子，一听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已经解气儿解暑了？有大半时间了。
1: 是的，
0: 一大半吧，
1: 气儿特别特别的足，
0: 连包装都跟当年有点类似，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但是就加了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儿哈，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定是，
1: 哇，直接对嘴对瓶，我们来上一大口啊，气儿满满的，然后哈出一口气来，感觉暑气都消了一大半啊。
0: 然后一定要打这个嗝，
1: 是，
0: 这个嗝一旦打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身体的汗开始往回收了，整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很多了，
1: 凉快起来了。
0: 然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让你喝这么快，让你喝这么快，小心拉肚子，对吧？但其实小朋友是不管的，真的是，但是只有喝这么喝才会爽，才舒服。而且刚才我喝的是一口，有了小朋友是怎么样？就吨吨吨吨吨吨，好，没了。这瓶
1: 一瓶就喝完了，
0: 这一瓶看不到他喝第二口，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一口全部一饮而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舒服爽快的这个冷饮方式。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咱们今天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也是给到大家，它的气儿也非常的足，虽然它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但是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盐汽水的味道，
1: 是的，
0: 您当初喝的盐汽水是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
1: 没错。
0: 而且盐汽水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钠嘛，所以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您出汗特别多的，夏天里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的，不要光喝水，还是要喝点盐汽水，帮助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维持平衡。
1: 对的。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别的特卖组合。
1: 是。
0: 之前的价格是150，只有盐
1: 这个橘子汽水，
0: 或者15024瓶盐汽水。但是我们今天24瓶加12瓶全部加在一起，150块钱。哇！送给大家积分是4.5，原来的积分是1.5，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4.5。
1: 没错。
0: 3倍积分。然后您再把积分减掉140.5元除以36瓶，每瓶才3.多。
1: 对的，
0: 一瓶3.多，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买得到？
1: 啥都买不到，
0: 基本上很难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好吗？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如果说何伟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好吗？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备货并不是很充足的。整个夏天来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其实它卖到4-5块钱一瓶，照样有很多人买。
1: 对的，
0: 就是为了童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了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这口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今天东方购为大家来做的23块多一瓶，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小的时候想要吃的喝的那口味道真的是很少见了。
1: 对，
0: 就是妈妈的那口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一瓶3块多，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您自己在家里面品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的徽章啦，
1: 对，也
0: 集各种各样的卡片啦，买那种方便面集里面的水浒，集里面的水浒卡啦。
1: 对，
0: 其实哦，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无聊，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1: 开心了。
0: 大家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所谓的快乐就是能够放完学以后老师没有说哎某某某你今天留堂留下来上午表现不好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今天所谓的快乐就是回到家能够有一瓶冰的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
1: 对呀，
0: 或者说是喝完汽水正正好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动画片《小神龙俱乐部》开始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化神仙出来了，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0块钱，价格也不贵，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橙汁汽水，还有12瓶呢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打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广和汽水的加赠组合。
1: 是的，
0: 原来是24瓶150块钱，没有这个盐汽水的，没有这个盐汽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2瓶盐汽水，是150块钱，价格不变。
1: 对的，
0: 36瓶150块钱吗？不是。咱们今天只要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原来送给大家4.5块钱，其实里外里是9.5块的优惠。
1: 对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性价比就非常高了，每一瓶才3块多。
1: 是的，
0: 3块多你买不到童年的快乐的，哎，3块多你找不到您童年的记忆的，
1: 对的，
0: 3块多你找不到同桌的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复刻到小的时候回到家还在爸爸妈妈羽翼保护下的快乐。
1: 是的，
0: 很简单啊，就是打开这一声，听到嘣一声，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好开。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要那个拿平起子这样打开呢，
1: 很方便啊，
0: 对对，
1: 现在
0: 而且那个东西是
1: 一拉口的设计，
0: 那个时候是回收了以后拿这个开水烫也没有那么好的杀菌效果、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一次性的，回收了以后就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玻璃渣融掉了就可以回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看着这瓶汽水，是不是童年的记忆都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口喝进去，
1: 来上一大口啊，你这个夏天的这整个的暑气热

0: 气都全部消散掉了啊，而且气儿啊真的是很足，玻璃瓶的气儿，
1: 玻璃瓶的气儿就是要比塑料瓶的气儿更足，
0: 对，真的。
1: 来，还有这种杯子吗？哎，我们都说这是蒙德里安的那个几何画，但其实小的时候真的家家户户有这样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菜罩子，长得跟蚊帐一样盖在菜上面的那个罩子，
0: 对，防蚊的，
1: 对对对，防蚊防蝇的，对不对？其实这个都有，每一家都有。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这个扇，那电扇吊扇，
0: 对，
1: 然后日光灯在吊扇上面夸嗒夸嗒夸嗒夸这样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要么做作业要么看动画片，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0: 一下回到小时候。
1: 虽然灯光不明亮，但是内心是很明亮的，
0: 没错，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好和不好那么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总归今天放学可以跟小伙伴要么打篮球，女生也很简单，就是踢毽子呀，跳牛皮筋也很开心的，
0: 对的。
1: 然后男生就是打篮球踢足球，或者说啊去这个哪里草窠里面抓个虫子，都很开心的。但是你回到家肯定是一身的泥汗了，因为夏天就是这种味道的，对不对？回到家一口吨吨吨闷进去，
0: 来上一杯，
1: 特别特别的舒服。但还有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盐汽水也非常的不错。
0: 对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运动的时候带上一瓶盐汽水特别的合适。
1: 对的，
0: 夏天本来出汗就很多，我们很多营养物质随着汗液就流失掉了，补充盐汽水，补充电解质，而且的话这样小瓶的话也很好携带，
1: 对，
0: 360毫升你也不会觉得过多，对不对？
1: 最近很多的朋友们相约去那个安吉漂流，湖州安吉漂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啊，因为安吉你在水上面的半身肯定被晒得一塌糊涂，
0: 对，
1: 水下面呢是很舒服，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漂流你很紧张，
0: 对，
1: 还是比较急的，所以你一定会出汗，你又套了那个救生衣，里面还是比较闷的，所以你这个汗出来呢，感觉到是还是出的比较多的，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咱们这个盐汽水了。
0: 对，
1: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盐汽水是分开卖的，
0: 对，
1: 盐汽水24瓶150，正广和的橘子汽水24瓶150，
0: 对，
1: 那你要凑齐两个300块钱，你又喝不掉这么多，来，今天我们24瓶。正广和的橘子汽水还是有，再给大家加赠我们的盐汽水
0: 12瓶，
1: 加在一起36瓶，150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款钱，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钱还是要送，里外里是接近9.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一瓶您只需要花3块多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山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正广和的盐汽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正广和的盐汽水和我们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我相信已经是我们这个上海人的一代人的记忆了，
0: 没错，
1: 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运动回来，或者还是这个出去玩回来，都希望在冰箱里面能够看到这一瓶。
0: 对，
1: 家里面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广和就以价廉物美而著称，
0: 是的，很有幸福感，
1: 很有幸福感，一口喝进去的酸酸甜甜，而且还有刺激性的气泡，让大家呢通过一个打嗝就把整个人的暑气就一下子就窜出来
0: 了，
1: 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一抹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味道，
0: 是
1: 我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忘怀小的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回到家里面很热，同时呢也只有电风扇，
0: 没错，
1: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里面加装个窗机都已经是整个这个弄堂里面要来看新鲜了，
0: 对，
1: 家里面有个彩电，家里面隔壁邻居就要说，哎，你们家这个电视机我们来看一看，哎，
0: 那个时候嘛，对，哎，
1: 你有没有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彩色模式期？
0: 彩色膜，
1: 不知道了吧？就是我们以前只有黑白电视机，然后有个膜贴上去，让这个电视机的画面有彩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固定的。就是这个三色的颜色是固定的，
0: 就是这样子。
1: 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电视机还要摆天线的，还要摆天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快乐。
0: 是，
1: 爸爸妈妈也是下班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准时下班的。
0: 心痛了，
1: 对吧？然后呢，我们呢也只要是家里面就是学习学校教的一些课程就可以了，没有奥数的，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补习班的，对吧？什么什么少儿雅思没有的，就是很简单。然后只要学习，你学习好，你认真学习就是学习好，对不对？你学习稍微马虎点就是马虎点，但是家长也不着急，对不对？就是哎呀，你健康成长就好了，
0: 没错。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到而且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家里面，小朋友还是体育课还是上，
0: 体育课上的，
1: 对对对，体育课老师不会经常生病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我们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去玩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你回到家喝上的那一抹清凉，
0: 真的是回到了
1: 回到了小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就这一口冰冰凉凉的喝进去，一个嗝打出来，特别的舒服。
0: 是，
1: 今天不需要很贵，150块钱，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我们的
0: 橘子汽水，
1: 12瓶是我们的元气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0215111-99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正广和呢，还有进入到倒数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之前的价格是150块钱24瓶橘子汽水，或者150块钱24瓶我们的盐汽水。
1: 没错，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4瓶盐汽水。加赠12瓶，24瓶橘子汽水，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没有让大家加钱，还是150块钱。
1: 对的，
0: 从原来24变成了36瓶，
1: 对的，
0: 每瓶如果说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
1: 3块多，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也就是说，
1: 太划算了，
0: 花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对，
0: 150块钱，这里全部都有了。
1: 一个夏天，你的冷饮全部已经搞定了啊！
0: 有一说一。4杯咖啡的钱，
1: 还真是
0: 4杯咖啡的钱。有的平时喝咖啡量大的朋友，1天2杯、哎，两天。
1: 对，
0: 今天这里全部都有了。哇，你奶茶加个料，有的时候这里也可能也就是5、6杯奶茶的钱。
1: 对，是的。
0: 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全部都拥有了，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这份童年的记忆。这份童年的感受你是没有办法再来复刻的，
1: 没错，
0: 就是一头滋汗的时候，一头泥汗的时候，听着妈妈的呵斥声，爸爸说拦着妈妈的，哎，好嘞好嘞好嘞，那个声音，小男孩皮一点嘛，就是皮一点的了，对吧？这你看多健康啊，对不对？然后冰箱里面自己拿着爸爸的那个平起子冰打开，
1: 哎，直接这样来上一大口，对吧？夏天的暑气立马消下去一半，然后呢你再打个嗝，这个太爽了啊，就是夏天的味道，而且是童年的味道。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0: 很高。橘子汽水24瓶，咱们今天的盐汽水12瓶，东方购物的价格150，原来是只有24瓶这个或者24瓶盐汽水，
1: 对，
0: 今天两个都有，而且价格不变，
1: 加量不加价，
0: 150块钱，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而这句话，郑广和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咱们上海人对于橘子汽水。如果说说到橘子汽水，上海人想首先想到郑广和，
2: 对，
0: 陕西人首先想到的是冰峰，
1: 没错，
0: 北京人想到的是北冰洋，东北地区的各位老少爷们儿们想到的是大窑，
1: 对，
0: 广东地区的想到的是健力宝，对不 对？每个城市八九十年代都涌现出来这一批的像分那个什么的那瓶那个饮料，
1: 对，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咱们上海就认郑广和，
1: 没错，
0: 咱们郑广和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谁如果说家里面喝了，就是或者说是请我们的这个几个一起打球的、一起踢球的小伙伴，哎，每人来一瓶郑广和，那无敌了。哇，
1: 天哪，你孩子王了，你绝对是，哎，
0: 真的是打我，真的，在家里面就是。有这么一冰箱呢，一打开也是很幸福的，好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50块钱给到大家，不仅仅是拥有到24瓶我们的橘子汽水，还有12瓶我们的盐汽水，原来是不加赠盐汽水的，
1: 是的，
0: 今天特别加赠，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芒果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正好是快6点钟晚饭的点儿，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下酒好菜？到夜宵的时候看世界杯足球赛，对吧？这时候也是要下酒好菜。今天松鹤楼260多年的老字号，为大家带来的是仙草鸡、油爆虾，也是包括像四喜烤麸啊、素鸡啊等等等等，上海人爱吃的当家小菜带回去。今天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所以一定要选择啊，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更加的省钱。那请出今天嘉宾薛总，先来问个好。哎，
1: 攀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好吃的蛋汁大排，那现在天非常的热，你自己做厨房里做饭什么都不方便，我们今天把我们经典的5个冷盘带给大家，虽然是冷盘，你加热也能吃，冷热双吃的好菜带给大家啊，非常经典的5个菜。
0: 闷热天气不但是厨房间不愿意待，然后胃口都还不一定好，
1: 对
0: 吧？大家说哎呦，我就想吃口咸的，咸滋入味的，然后呢又是有营养，因为夏天本来出汗就多，你营养流失会比较多一些，你要补充高蛋白的啊。来，今天我们各色都有啊，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是有咸草鸡、油爆虾、五香素鸡、四喜烤麸，
1: 是
0: 八宝辣酱，
1: 对
0: 对吧？八宝辣酱每个口味是各两包，
1: 对，
0: 总共是5个口味，总共是10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好吧？就摆个精致的盏碟，一个碗盘，咱们说旁边再放个2两，
1: 可以
0: 再放一罐冰啤酒，
1: 可以，
0: 这个不要太色一样，好吧？

0: 来，我们说到了这个松鹤楼，我还跟大家说一下，松鹤楼在苏州特别，哎，不光在苏州啊，在全国都特别
1: 现在伦敦都有
0: 观前街啊，是吧？观前街啊，
1: 是
0: 啊，然后那个金鸡湖那个的都有啊。松鹤楼是成立在清朝乾隆年间，260多年老字号了。
1: 是
0: 啊，我跟薛总也带来好多松鹤楼的好吃。
1: 对的，这它是1757年在我们松鹤楼玄庙玄庙贯店啊，它开了第一家面馆，然后慢慢的面馆之后
0: 啊，
1: 就开始做菜馆，现在是粗帮在的天花板
0: 啊。
1: 我们菜品就是讲究一个四季，就用料就是新鲜。
0: 对，它的好吃就在于它用料很新鲜，
1: 对，
0: 然后老师傅的这个工匠精神，它的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都不添加的，
1: 没错，
0: 所以是更加好吃美味。
1: 是，
0: 然后它的分量也足，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去吃过它的苏式面条，然后还吃过它当家名菜松子桂鱼，
1: 对，松子桂鱼，
0: 我记得好像是298一份，
1: 是，
0: 就价格，但是还。口感对得起这个身价啊，
1: 没错，
0: 今天是好吃不贵，
1: 嗯，
0: 对吧？五个不同的口味，油泡虾有的，对吧？然后咸草鸡有的，
1: 是
0: 啊，这个四喜烤麸也有的，
1: 啊，
0: 然后五香素鸡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没错，
0: 总共是10包199，每包算下多少钱？20块钱不到，
1: 20块钱，
0: 但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1: 是的，但你想每个单品在我们饭店起码要30块钱以上啊。
0: 是，
1: 我随便说一个，
0: 来，就这个咸草鸡，
1: 咸草鸡
0: 特别爱吃，我中午还吃了一份咸草鸡，我
1: 是
0: 咸香入味然后又下饭。又裹老酒，
1: 是
0: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来，这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
1: 对，我们今天换了一个红色的包装啊，然后上面还有个，对，上面还有个字，我们是松鹤楼的一家首批那个非遗老字号。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到底好吃的东西，它一直还是那句话，松鹤楼品牌，它就是出品的品质对得起这份身价，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饮用水啊、咸草鸡啊、鸡肉啊等等，你看，包括哎，包括香辛料啊、白糖啊，包括像这个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
1: 这儿
0: 是比较小，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之后放大来看。
1: 是，
0: 我们有添加其他什么保水剂啊、食品的添加剂啊？没有，
1: 没有。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没错。
0: 这一份是250克啊，
1: 对，
0: 250克，看好，25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0%。这一份请教一下薛总，在松鹤楼应该也有吧？
1: 有的，
0: 多少钱一份？
1: 这是我们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我给大家拿，今天拿过来了，一般不让拿的。我说我今天要去做节目，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松鹤楼冠前街的菜单，那。当打开是不是有冷盆？
0: 有冷盆。
1: 对，镜头可能稍微
0: 对。
1: 68块钱啊，
0: 68，
1: 白切鸡68一粒哦，
0: 68一粒。
1: 我看的是68一粒啊，就是我们这一包一粒。
0: 然后两包就是136。
1: 对的。
0: 然后今天还有那个
1: 油爆虾，
0: 油爆虾啊，油爆虾，来来来，
1: 油爆虾来了啊，
0: 油爆虾这一粒多少钱？
1: 一粒一模一样的油爆虾多少钱？写的清清楚楚，78块钱。
0: 156，
1: 没错，
0: 156加136
1: 啊，
0: 那就是300多块钱。
1: 是
0: 啊，我今天总共才199，
1: 是啊，
0: 等于说你今天花了油爆虾跟咸草鸡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我今天剩下的五香素鸡，
1: 没错
0: 啊，四喜烤麸、八宝辣酱，通通送不动了，
1: 没错
0: 吧？来，我们把它这个买回去之后啊，咱们是，
1: 哎，
0: 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啊，所以它是要冷冻保存的。
1: 对，
0: 冷冻保存，然后吃的时候提前化冻，或者你想吃一个热的，我觉得热的也挺好吃，但冷盆呢其实更。对吧？
1: 对，
0: 就是更加有那种。
1: 对，但是这个你就回去稍微自己切一下了啊。我们现场就是。
0: 现场不切啊，
1: 对，给
0: 大家
1: 看一下
0: 整个完整度。
1: 没错，
0: 对吧？这是
1: 这个咸草鸡真的非常好吃。
0: 好，哎，这是什么鸡种啊？
1: 我们是当地的草鸡给大家，然后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啊，是那种皮是带劲脆的那种感觉，肉是嫩的，对的。然后很多咸草鸡是咸而不鲜，我们是鲜而不咸，以鲜入口为主。
0: 鲜而不腻，
1: 对，
0: 鲜而不肥。
1: 没错，这个皮。真的是这个
0: 皮
1: 真的好，
0: 我把它整个你看，整个都可以把它扯下来，
1: 没错。
0: 然后这鸡皮是很 Q 弹的，所以它这个咸草鸡好吃的灵魂之一，它不光是鸡肉，
1: 对，
0: 这个鸡皮也很好吃，
1: 没错。
0: 它要裹着鸡肉和鸡皮一起嚼，
1: 是，
0: 你才会听到那嘎嘣脆的声音，
1: 没错。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
1: 这个
0: 肉，
1: 哇，鸡肉真的是好嫩好嫩，是。当地的本地的草鸡给大家新鲜腌制的，这也是我们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的一个拿手好菜，冷吃咸草鸡，
0: 哇，
1: 你吃一下，而且里面是有白酒的味道的，就是你下酒非常合适，
0: 一定要稍微喷点白酒，但不要太多，
1: 对，里面就有
0: 啊，对，
1: 嗯，
0: 这个鸡肉入口的时候一点都不塞牙，
1: 没错，
0: 很嫩，
1: 嗯，
0: 然后很有嚼劲，
1: 对，
0: 很香，
1: 是的，
0: 它是香鲜咸，最后打底的味道是咸，但它不齁咸，
1: 是的，
0: 你不要觉得说我咸草鸡很咸，没有。现在人都讲究健康，
1: 对，
0: 它是让大家有那种吃的食欲，但不至于太过齁咸。
1: 没错，里面的话有2包咸草鸡给大家，真的
0: 好吃
1: 啊，
0: 这么好吃。
1: 做个冷盘，做个下酒菜都非常的合适。
0: 你看呀，这个鸡肉能撕出这个条纹缕丝，一丝一丝的丝丝入扣的这种鸡肉，
2: 鸡种也很好，
1: 我们
2: 当地的草鸡，
1: 本地草鸡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杨荣臻师傅行政总厨调的味。

0: 跳出来，然后我们是怎么吃？我们就这样，哎，把它稍微就是解冻，然后里面是有包料汁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1: 还有料汁啊？
0: 对，我们是有料汁的，所以你回去不要下油锅，不要开油锅，你只要把这个完全彻底解冻，解冻完之后把这个料汁一
1: 贴上面。
0: 哇，完美的油爆虾就好了，冷吃就行，不需要开油锅。
2: 这个、油
0: 我再强调，
2: 油爆虾的个头，你看跟我大拇指比的话，差不多一个大拇指的长度。
0: 没错，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要开油锅，油下炸完了之后，这个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今天你只要开个袋，解冻就能吃的油爆虾，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
2: 花油啊，可对吧？
0: 没错，
2: 油爆虾我最喜欢吃的是它头上的那一朵
0: 花的、啊，
2: 这个黄，
0: 对的，
2: 这个黄，你看，我把它挤一下。哦，
0: 满满的慌，
2: 哎呀，
0: 是的呀，
2: 太灵啊。
0: 然后的话你回去就是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冷吃就行。我再强调，你不要开油锅了，我们这个油爆虾不需要油锅，直接吃啊。
1: 这个松鹤楼真的是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本来苏帮菜江浙沪一带是一家，所以它是首先是鲜甜，
0: 对，
1: 然后最后有一点点那种咸味儿，
0: 然后肉是嫩的，壳是脆的。
1: 这壳啊，你是可以连着肉一起吃的，因为它很脆。油爆过之后的，但是河虾呢，它有那种很长的须，
0: 对，
1: 你会觉得吃起来不方便。
0: 关键油爆过之后，河虾呢稍微肉有点少，但是我们这个大头虾就正正好好，
1: 挺好的。虾啊，
0: 是，
1: 我觉得河里的东西多吃一些，
0: 是
1: 吧？高蛋白，低脂肪，
0: 低脂肪，
1: 而且。这油爆虾是250克半斤，仙草鸡半斤，
0: 对，
1: 你在门店当中吃这一粒，六七十块钱一份，
0: 七十八
1: 一份，对吧？好，你要买两包，总你78×4嘛，
0: 那就是差不多300多块钱
1: 了，对吧？我们今天是各两包，
0: 对，
1: 总共是有10包，
0: 是
1: 你剩下的，哎，这两个口味都要花到300多块钱了，
0: 对的。
1: 我今天剩下的，哎，四喜烤麸，
0: 这个五香素鸡送给大家的，就是两包，有两包，对。然后这个烤麸也是给大家的，
2: 素鸡好吃的，素鸡你看一下，当个面条，这个浇头，
0: 对，哇塞，
1: 这
0: 太灵了，
1: 这个厚厚的，这种豆制品其实多吃一点，但是不光吃豆腐啊，豆皮，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是五香素鸡，爆汁素鸡给大家啊，美的都是选用无锡的素鸡面筋给大家做的，灵啊，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你如果下碗面条中。中午的时候下碗面条，
0: 没错，
1: 来一把鸡毛菜，
0: 是，
1: 然后最后是一个素鸡，
0: 是，
1: 哇，一块素鸡浇头，
0: 有两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有两包，我稍微再给大家看一下，烤麸，你看这爆汁烤麸啊，都是有汁水在里面的，是不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无锡，也是无锡的面筋，里面还有那个笋片，还有金钱菇、
1: 黑木耳
0: 都在里面，没错，
1: 这个做的很标准，很地道，很入味。
0: 好，最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八宝辣，上海人都爱吃的八宝辣酱，对，八宝辣酱，
1: 八宝辣酱，
0: 是的，这个做浇头炒个菜，你回去冷吃都可以，下个凉面什么都很方便，
1: 我就下面吧，
0: 是，
1: 对吧？下个面，
0: 没错，
1: 然后就热汤面，来一个八宝辣酱的浇头，这个也是两包，
0: 是
1: 我尝尝这个。
0: 试一下，真的好吃。我们八宝辣酱不甜不咸，而且叫八宝辣酱，其实一点都不辣，就是上海人能吃的那种辣。
1: 好吃，
0: 对，
1: 不要被它的红油所迷惑掉。
0: 对的，
1: 它红油只是提鲜，
0: 其实不辣。
1: 它里面是有豆干，
0: 没错，
1: 还有那个花生，还有那个小肉，
0: 是
1: 都有的。反正今天告诉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0: 好，这个价格我给大家
1: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给大家推出是酒店同款，
0: 一定要必须的，是
1: 就是。咸草鸡这一份的价格，
0: 是
1: 先看那个油爆虾，油爆虾一样的选料，
0: 是
1: 都是我们说罗氏招虾，
0: 是，
1: 但不是那种个头，现在有的罗氏招虾特别大，
0: 对的，
1: 多少钱？吃起来不方便，
0: 78一盘啊，
1: 对，这
0: 一粒啊，
1: 我今天是两份，
0: 对，
1: 等于说136，
0: 没错，
1: 然后156，
0: 是，
1: 然后再来，
0: 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1: 我们的这个咸草鸡，这一份是多少钱？
0: 咸草鸡也的原味白切鸡多少钱？68一粒啊，咸草鸡我们今天也有两粒啊，两粒给大家，
1: 反正这两个口味加在一起就已经300多，
0: 300多块钱了，
1: 但是我今天的还有剩下的，来。我们的
0: 五香素鸡，
1: 五香素鸡，
0: 是，
1: 然后还有那个四喜烤麸，总共是10包带回去，
0: 对，
1: 不多的，你一定选这个大组合，为啥？第一个每包算下来不到20块钱，
0: 对，
1: 第二个你夏天，哎，世界杯还长着来，
0: 对，
1: 到7月20号才决赛呢，
0: 是，
1: 半夜赌冰国怎么逛，对吧？来点酒啊，开罐啤酒来下酒凉菜，
0: 对的，
1: 然后晚饭的时候不高兴弄了，来个咸草鸡，
0: 是，
1: 来一个这个虾。都挺好，
0: 都可以，关键是我们松鹤楼品牌的大品牌，值得信赖，1757年做到现在了啊！
1: 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回去一定记得啊，是冷冻保存啊，每个口味是2包，一共是5个口味，10包带回去，021-5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

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这个四喜烤麸也好，这个本帮辣酱也好，哎，这个素鸡也好，都好吃，
1: 真的是我们经典，就是，
0: 对，因为它血料很好，
1: 对，
0: 是吧，我觉得那更不用说我们当家名菜啊，这个
1: 咸草鸡跟油爆虾了，
0: 油爆虾，
1: 尤其是这个油爆虾，我着重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油爆虾你可以冷吃的，不需要开油锅的。我再强调，就很多人上海人爱吃油爆虾，是不是要开那个很大的油锅炸起来？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从冰箱里冷冻解冻就能吃，料汁也帮大家调好了，是鲜甜的口味，非常的方便。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油爆虾好吃，为什么？好吃又方便，不要开油锅。
0: 是这个特别好，因为想吃油爆虾的，就至少得油温烧到100度以上，
1: 起码吧。
0: 然后呢，又天又热，
1: 对，
0: 然后油吃的就大家说，哎呦，这半锅油倒了吗？可惜，
1: 没错，
0: 我在家用那个就是下油锅，比如炸个猪排，弄个油爆虾，
1: 扔掉了又可惜，
0: 倒掉也挺可惜，
1: 没错，
0: 再用吧，这也不好，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帮你炸好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口味调的，哎，它居然还配了一个料包，
1: 对，
0: 油爆虾还配料包，这个料包还要淋上去，
1: 对，
0: 淋上去它才更加的鲜咸入味，鲜甜入味，
1: 没错。
0: 然后咸草鸡真的奉劝大家一定要认准松鹤楼的牌子，
1: 是，
0: 因为他们家做出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咸香鲜入味，
1: 对，
0: 这个鸡皮就是可以吃，因为它没有皮下脂肪，
1: 对的，
0: 很脆，
1: 是，
0: 然后有嚼劲，
1: 对，
0: 鸡皮一定要裹着鸡肉一起吃，哇，
1: 对的，
0: 一点都不肥，
1: 是，
0: 筋道又有嚼劲，但是不塞牙，好吞咽，
1: 是，
0: 对吧？然后一碗白米饭，这不要太下饭，
1: 对，
0: 一口咸草鸡，两口白米饭，
1: 真的是很下饭。而且我们这个咸草鸡还得过奖的冷吃咸草鸡，鲜熬不咸，皮是脆的，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那种能拉得动的脆，然后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
0: 帮老丈人，帮爸爸一起养到那种高级
1: 的老酒，看看世界杯，
0: 一两杯两米，对吧，二两白酒，然后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什么呢，白酒本身热性，配点凉菜
1: 完全可以
0: 综合一下，
1: 是，
0: 你要真的满头大汗从厨房间里面端出一盆热菜，
1: 我都不高兴吃了，有时候
0: 来看看吧，那个咸草鸡，
1: 好，
0: 这个你看啊，它这一块，我觉得这块就做得特别好，
1: 真的吧，
0: 这个首先鸡肉很大，
1: 是的，
0: 每一份，我们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
1: 对，
0: 每一包250克半斤，
1: 然后皮是脆的，你看这个皮一拉一扯就行了啊，是的，
0: 对吧，薄啊，
1: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
0: 这个皮是可以直接吃啊，
1: 是的，
0: 然后看这块差不多是鸡胸脯的肉，但是你看它这个肉一点都不柴，
1: 是，
0: 很松，
1: 肉是嫩的啊，
0: 对，
1: 哇，真的丝丝入扣的感觉啊，
0: 很咸，我这么一丝一扯它都有那种咸香感马上扑鼻而来，
1: 没错，
0: 尝一口，真的很好吃，
1: 里面还有我们就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调的味道，里面是有白酒的香味，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肉，这个鸡肉真的是非常，夏天切一切吃一吃真的是非常合适，
0: 而且这个咸草鸡它的品种选的也很好，
1: 是，
0: 当地的这种
1: 当地草鸡
0: 、
1: 给大家做的，给我们松鹤楼专供的，
0: 很香，
1: 是，哇，
0: 淋的，这个鸡肉一丝一丝，这个哎，你把它拌在那个拌个冷菜
1: 也可以，对的，
0: 鸡丝冷面，
1: 是的，那除了这个咸草鸡之外，还有这个油爆虾也非常大家喜欢，上海人爱吃油爆虾，但是做起来真的太麻烦了，又浪费油又要开油锅，我们这个不需要，我们已经是回去，哇，你看
0: 一般这个油爆虾你会选河虾，
1: 对，
0: 但河虾很小，
1: 肉不多，
0: 你要去剪它的须，
1: 对，
0: 跟它的那个鳞壳，你会觉得很麻烦，
1: 是，
0: 然后你再来看，哎呦，
1: 挖出来的，花出来的，
0: 哎，
1: 对的，
0: 你看这个花，你看这个花，你看全出来了，
1: 哇，淋的淋的，
0: 这个特别好，
1: 关键我们就不需要再开油锅啦，你回去冷吃就行了啊，完全没问题的，
0: 对，
1: 哇，真的这一盘做个下酒菜，
0: 因为我在家里面啊，就是给孩子给太太来剥，他们基本上小龙虾也好，这种剥虾的任务都交给我，但像这个，
1: 好男人。
0: 但像这个，它真的是不用太费劲，
1: 是的，
0: 剥一下很好剥，
1: 是的，那除了两个这个。
0: 这个咸草鸡多少钱一份？
1: 这个咸草鸡在我们门店68一份，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个
1: 78，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价格，对，
0: 对吧？一份，我今天是各有两份，
1: 两包两份。
0: 你算下来这两个口味的价格都已经超300去了，
1: 对的，
0: 300多块钱了。
1: 是
0: 啊，我还有素鸡呢，我还有这个烤麸呢。
1: 这个素鸡也是我们的爆汁素鸡，我给大家捏一下啊，你看都是汤汤水水淋出来的，是不是？素鸡整个都是大素鸡，给它还有我们八宝烤麸，四喜烤麸，我也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烤麸，你看酱汁非常满的，都是我们无锡的那个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一口入魂。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八宝辣酱，你吃个冷面，吃个那个饭都可以啊。
0: 可以，我给大家先开一包这个。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四喜烤麸是200克，
1: 是，
0: 然后那个虾和鸡都是250克，
1: 没错，
0: 都是半斤的分量。然后剪刀
1: 有剪刀，我拿这个
0: 这一份刚刚好一顿吃完，
1: 是的，
0: 对吧？你说多了。 对吧？大家说吃不完浪费，嗯，然后呢少了不够吃，吃的不过瘾，我这200克刚刚好，
1: 没错啊，
0: 四两的分量，然后当浇头来吃，嗯啊，你下个面呀、啊，然后当个浇头，哦、下个冷弄个冷菜，
1: 里面有黑木耳、金针菇、竹笋片，满满的这一盘、啊，
0: 这一盘这盘，
1: 是的呀，上海人对四喜烤麸真是、
0: 哎、就
1: 是、
0: 啊，嗯，
1: 稍微挤一下，你看。汤汁满满，哇，天哪，真的、嗯、这时候下个面下个饭下个酒太合适了、
0: 哦、真的好
1: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嗯，
0: 四喜烤麸，嗯，
1: 两包，
0: 它是典型的这种菇蔬菜，
1: 对，浓油赤酱啊，
0: 哎，色泽鲜，但是你要在家里面弄这个东西弄
1: 麻烦，
0: 对吧，嗯，芭芭辣酱也是的，
1: 是，
0: 对吧，然后芭芭辣酱也是我们说它的食材很新鲜、
1: 是，
0: 它的口味很入味，
1: 没错，哦，
0: 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松鹤楼，松鹤楼牌子刚才在薛总反复强调，嗯，老牌子260多年，
1: 对，
0: 门店开了好多家，在苏州最有名的观前街，
1: 还在开，
0: 金鸡湖，
1: 是，
0: 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这吃碗面条，苏式本帮面
1: 30几块钱，
0: 松子桂鱼，嗯，对吧，这些都是当家名菜，包括冷菜当中的鲜草鸡跟油爆虾，
1: 对，
0: 好吧，嗯，然后再来我们的选料，无论是四喜烤麸、芭芭辣酱、咸香草鸡，我告诉你都是很入味，
1: 对，
0: 但是不齁咸，
1: 对，
0: 也不齁甜，
1: 没错，
0: 就是味道刚刚好，嗯，哎，就是我觉得这口味一点都没有过犹不及，
1: 是的，啊，我们讲究一个就是精耕细作嘛，这样的话大家吃起来更加放心，
0: 热油快爆，
1: 是啊，
0: 所以虾肉它能迅速锁住水分，
1: 没错，
0: 好吧，嗯，然后五香素鸡同样也是，嗯，今天记住了一定要选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是10包，嗯，5个口味，
1: 是，
0: 每个口味是各2包，
1: 对，
0: 总共是10包带回去，嗯，为啥，哎，这漫长的夏天3伏天，你高兴在灯在厨房间里面，对吧，
1: 不愿意
0: 满头大汗，
1: 是，
0: 但你正常该补充的蛋白质比如虾呀鸡呀你还得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吃的又干净，嗯，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同时又吃的便宜，每一包20块钱不到，如果送订购大组合还能再省5块钱呢，哦，
1: 划算，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我觉得夏天吃凉菜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菜啊。大家说热炒的菜好吃，现炒的有热锅气，
1: 但
0: 热呀，
1: 你要去那个叫什么厨房，是不是？
0: 哎，真的，我早上锻炼完12点钟，然后回到家，我女儿在家做作业，然后马上下锅去煮了个面条，然后弄了个鲜草鸡。
1: 你都不愿意进去，
0: 我都对，我就远远的就把那个定时器记好，
1: 是
0: 吧？你半个小时、20分钟蒸好，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远离那种热的厨房，对吧？因为这个是冷冻，你提前化冻吃冷菜嘛，
1: 没错。
0: 对吧？你的饭是热的呀，
1: 是。
0: 哎，你要这么想，你的饭是热的，所以它吃到肚子里还是不冰的。
1: 对的。
0: 但是还有一点，夏天吃冷菜，你是不是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
1: 没错，
0: 对吧？哎，我曾经在20多年前啊，真的是就是吃过路边摊的冷食，真的是吃的
1: 噼里啪啦一顿，
0: 不舒服。这时候你要认准平台，东方购物，东方购物的平台食品产品，对吧？食品啊，
1: 绝对的，因为我们
0: 放心的，
1: 我们质检真的很严格，
0: 质检真的是比他们。
1: 我作为供应商，我深有体会。
0: 是质检严，就是为了大家入口餐桌的安全问题。
1: 没错。
0: 第二点来说，我今天吃的这个东西还特别放心，这是松鹤楼品牌的背书。
1: 是的，
0: 松鹤楼牌子260多年了，
1: 外滩现在还有店。
0: 啊，是啊，
1: 人均要500到600块钱。
0: 它不但是食品安全，我觉得食品安全是底线。
1: 是，
0: 它在上面把口味、把食材、把用料
1: 一定要讲究好。
0: 大厨师，他大厨师这个流动性不强的，
1: 没错。
0: 为啥？就是他很难被别家高薪挖走，
1: 对
0: 吧？就是为了保证我大厨师就是一块招牌，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保证。
1: 是，
0: 来把手套给我一下，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是那句话啊，订大组合的人就是大有人在。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吃一包仙草鸡，因为小组合是每口味各5包，
1: 没错。
0: 啊，每口味各1包，一共5包。
1: 大组合是每口味各2包，一共10包，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绝对会吃得不过瘾的，咸草鸡2包够吃，那个油爆虾2包，你这个组合我一定推荐大家对大组合，而且不但就是也便宜不少钱的，所以大组合我推荐，里面有什么呢？2包油爆虾，2包咸草鸡，2包那个我们的五香素鸡，还有旁边上海人最爱的四喜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五香素鸡2包，8宝辣酱2包，整整大组合有10包啊，10包的组合，你回去解冻开袋就是。尤其这个油爆虾，你不需要加热，不需要开油锅啊，什么都可以冷吃。当然，你觉得如果肠胃什么有点不舒服，你要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没问题。
0: 不会，就大家这个吃的放心。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仙草鸡。配料你自己来看，我就不念了，就特别干净。
1: 对，
0: 对吧？这仙草鸡因为字儿比较小，然后你看
1: 是，
0: 对吧？你就都是厨房间里找不到的。
1: 对的，
0: 白砂糖、
1: 饮用水、鸡肉、食用盐、白酒、味精，然后香辛料，然后白砂糖、
0: 添加剂、保水剂
1: 没有，
0: 没有，
1: 是，
0: 好吧？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油爆虾，油爆虾的配料也是很干净，放放心心。这是什么？这是快手菜，
1: 是
0: 回到家你直接早上想得起来，咱们就把它给放到冷藏。
1: 对。
0: 解冻，然后你真的就回到家之后啊，你收到包装之后，把包装袋外包装袋啊拆了，
1: 是，
0: 就把这个包装袋留下，
1: 是，
0: 这包装袋薄不啦？不溜溜，对吧？你就冰箱冷冻门上也可以放，
1: 一塞就行了，
0: 一塞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我再剪一个，
1: 好吧，
0: 来。这种再给我盘子，
1: 然后这个白
0: 这还有汤啊，你看
1: 是的，里面有汤，
0: 还有汤，
1: 稍微有一点汤水，原汤化原食嘛。那我们一定是那个烧那个仙草鸡的，哇，
0: 是，
1: 这是腿的一部分哦，
0: 这
1: 整整一块，真的漂亮呢。
0: 这一粒在他的松鹤楼的门店
1: 雷打不动，68块钱，
0: 68块钱。
1: 你去我们松鹤楼，你说有点贵，可以不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能不能便宜10块钱，不好意思，不可以的。
0: 2包2份。那就是136，
1: 没错，
0: 它都有明码标
1: 价。记得在这白切鸡68块钱啊，是的，是68，反正是68。哎，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这个皮，
1: 对，
0: 哎呦，
1: 哦，皮是脆的，
0: 香啊。
1: 对，我说的脆，姐姐们不是那种薯片的脆，是有嚼，是有拉劲，能拉丝的那种脆。
0: 这种脆皮，
1: 对，姐姐们
0: 吃起来口感才
1: 是的。我们用的材质也非常，用的是本地的咸草鸡给大家做的，然后肉是嫩的，嫩的同时一点都不柴，不柴。来的同时，里面全是鲜味，没有别的味道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冷吃咸草鸡，丝丝入扣。你看这个本地草鸡就是点啊！
0: 我替大家来
1: 尝一口。哎，我都忍不住了，我也想吃一口。
0: 哎，我告诉你，这是香啊！首先入口是香，
1: 没错。
0: 然后刚一拆袋之后，马上喷香扑鼻，香。然后再是咸，这个咸一点都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口之后马上赶紧喝水，不是的，
1: 不是的。鲜为主，
0: 而且
1: 咸其次。
0: 咸草鸡，你可以下饭，对不对？
1: 哎，
0: 你把它切块之后，你再跟蛋饺啊，蛋饺啊，白叶包啊，鸡毛菜啊，来点粉丝啊，这来再剁一剁， 再炖一炖，
1: 弄个砂锅，
0: 弄个砂锅呀，那也很鲜的呀。这种鸡它如果你一旦入了砂锅，那是慢慢炖，把这个咸鲜的味道炖出来，
1: 没错，
0: 盐都真的不用再加，
1: 没错。
0: 然后你吃的时候先喝一碗汤，再去吃口饭，
1: 老饕会吃，哎，
0: 这就好吃了，
1: 你看那个。潘老师一定就是在家做菜，哎，然后也会吃的人。
0: 还有啊，你看，啊，
1: 他说的那个描述那个那场景，我就懂了。
0: 少有啊，有
1: 表干点。
0: 来，接下来你看好了，这碗面，对不对？来，这碗面。
1: 哎，弄点八宝辣酱。
0: 八宝辣酱的面条呀，哎，
1: 放一点。
0: 来，
1: 可以浇上去。然后再来一点快速鸡，都可以。
0: 来吧。
1: 对，关键这个食材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0: 快速鸡。
1: 好嘞，对，
0: 哎，这一碗面条中午饭，你再来把青菜，青菜少了点，你再来点青菜，
1: 领得不得了，
0: 有荤有素有香，
1: 是
0: 有碳水，足够了。虾
1: 放上去，得剥剥吃吃。
0: 这个虾
1: 真的灵，我跟你说，
0: 这个虾很脆。
1: 是，
0: 你看好了，我是这个油爆虾。
1: 潘老师，这个油爆虾的里面调料真的非常爆，是鲜甜型的，是我们羊肉啊，先哦，各个有荒来了，
0: 这是荒呀，
1: 荒
0: 呀，
1: 撒海你干个荒，
0: 好了，对，这个荒一定要吃，不能浪费。
1: 真的好吃，
0: 好吃，
1: 没错。
0: 油爆虾，牙口好的人可以连虾壳一起吃。因为这个虾壳，说实话，它有好多这种有益的物质，
1: 补补那个什么，可以啊，
0: 挺好，很香，好吧。
1: 然后肉质
0: 嫩的，不多说了，大家都熟，餐桌上非常熟悉，
1: 本帮人的经典。
0: 要吃冷菜，夏天不可能不吃冷菜，
1: 对，
0: 你裹个啤酒吃，下酒菜，
1: 要的。
0: 世界杯看球的时候来个二两白酒，来两下酒菜，你总得挑一个大牌子啊，
1: 对
0: 啊，松鹤楼啊，你总得挑一个正规平台啊，
1: 是
0: 东方购物啊，
1: 东方购物，
0: 这样买冷食你才能够不踩坑，
1: 放心
0: 买的还便宜呢，
1: 是的，
0: 我十包今天总共算下来才199，
1: 没错，
0: 再减5块钱194，
1: 对，
0: 你算下来才20块钱不到。
1: 我们这个油爆虾，光我们单独这个油爆虾，耶稣阿姨卖，我们的饭店里是78一粒啊，那两粒就是156块钱。
0: 对，
1: 再加上一包咸草鸡，199不到，等于其剩余你买三包的钱，剩余7包送给大家。
0: 我油爆虾230克，然后那个五香素鸡250克，咸草鸡250克，
1: 是
0: 分量足够，分量就是一顿。
1: 对，
0: 好吧，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一顿吃完不浪费，光盘行动。
1: 是，
0: 然后再来你定小组合，就是每个口味才一包。
1: 对。不够吃，
0: 不够吃的呀！
1: 你信我，不够吃。
0: 你咸老鸡好吃的怎么办？没有了。
1: 是，
0: 而且你要知道，今天大小组合就差了90块钱。
1: 对，
0: 我多了5包，每包才多了10几块，16块钱。
1: 对的，真的划算，
0: 16、17块钱。所以抓紧时间，一定是定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真的好吃。刚才跟薛总还在说呢，苏式绿豆汤啊，对吧？
1: 绝了，
0: 啊、
1: 是的。刚才那个潘老师娓娓道来我们苏式绿豆汤、我说你好像是半个苏州人。
0: 对 对，我好想吃，我真的好，我自己在家做过。我跟你讲，我自己买糯米。好，不多说了，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的整个苏帮菜的代表松鹤楼，然后也是上海菜的一个本帮菜的代表。
1: 对的，今天这五道菜我跟大家说，真的都是上海和苏州本帮菜的代表。有什么？有那个油爆虾两包，咸炒鸡两包，五香素鸡两包，上海都是素鸡达人，还有四喜烤麸两包，还有八宝辣酱两包，冷盘热吃都可以，关键你做不出我们松鹤楼的味道。
0: 我们查出来，现在后台数据，好多人是订两箱的，大组合订两箱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很多顾客说，为什么今天这个千岛鸡只有两份？你看，你没有，基本上没有人订小组合的。
1: 是。
0: 对吧？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大组合今天每个口味两包，两包都不够吃了。
1: 对的，
0: 你要订两箱的话，那就是四包，就是像咸炒鸡有四包，咸炒鸡呀、牛爆虾呀、五香烤麸啊、四喜烤麸啊、五香素鸡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下酒下饭菜，
1: 对的，
0: 下面菜好吃的。
1: 关键现在天也热了，不需要做饭了啊，你直接下个面条，弄一个切个冷盘就行了。这个咸炒鸡真的鲜熬不咸，皮脆肉嫩，真的无敌了。这是我们松鹤楼杨荣臻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啊，肉是丝丝入口，不甜。
0: 这两天暴雨天啊，这个下雨天气啊，
1: 天天下雨。
0: 你就白天你在楼上看着下不下雨，你到楼下，我今天早上就是楼上看着下雨，就下出楼就下雨了。
1: 出门就下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哎，在家里好像哎，我想出去了就下雨了。那这时候不要去菜场
0: 买。下雨天买菜方便吗？
1: 不方便。
0: 下雨天送菜方便吗？
1: 也不方便。说实话，
0: 今天订，明后天就到，最快明天就到了。
1: 是。
0: 好了呀，明早呀，到个亚小就有了。
1: 就是吃看看世界杯，喝喝小啤酒，吃点我们苏帮菜。
0: 这个咸炒鸡跟啤酒是绝配，
1: 对的。
0: 这个油爆虾跟白酒是绝配，
1: 也是绝配、
0: 四喜烤麸跟面条是绝配，
1: 对。
0: 本帮辣酱跟面条也是绝配，
1: 对的，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五香素鸡跟咱们暖锅是绝配，
1: 会吃，
0: 好吃。
1: 老饕一看就知道，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的松鹤楼的味道是真的很难的。这个是我说句那个就是咸炒鸡在我们饭店多少钱？
0: 68
1: 一粒，就是我们这一包啊。
0: 油爆虾78，
1: 然后的话这烤麸
0: 68加79，
1: 差不多140块钱。
0: 好，那个五香素鸡多少？本帮辣酱多少钱？
1: 本帮辣酱是39一粒。
0: 39，反正这三四样菜加在一起就已经过200了。
1: 对的，
0: 过至少200。
1: 是，
0: 好不好？但是我今天每个口味是两包啊。
1: 多少钱？199，每包约
0: 20块钱。
1: 不到。这个虾油爆虾20块钱，咸炒鸡20块，你去哪里找？
0: 你买罗氏虾，说实话，罗氏虾的这个成本20块钱
1: 都不够、
0: 都不一定够吧？
1: 是的呀，
0: 好吧，而且油爆虾我今天还给你不光帮你提前爆好，我还给你准备了料包，这个我第一次见，我觉得。这个松鹤楼做的特别的
1: 可以啊，料包我们都
0: 到位了，
1: 对的，
0: 这料包一定要放进去，
1: 撒个汁就行了啊。对，
0: 真的是鲜甜香入味，
1: 没错。
0: 咸炒鸡是鲜香咸入味，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各种菜肴今天搭配着吃，回去把外包装拆掉，
1: 直接
0: 剪包装，直接放冷冻啊，记住一定要放冷冻啊，因为它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
0: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就会，你不化冻也没问题。你今天如果想吃那个咸炒鸡，饭锅上加热一下，
1: 可以。
0: 对吧，加热个20分钟10分钟
1: 来个砂锅。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好吧。算下来松鹤楼这个菜品
1: 20块钱一包
0: 不到，20块钱不到呢。好吧，抓紧时间，世界杯到7月20号结束，各位晚上的夜宵准备好了吧？哑巴准备好了吧？对吧，下酒菜跟爸爸一起吃的冷菜，厨房间能远离就远离，太热了。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1996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燕华。
2: 哎，不知道大家在家里边喜欢就是筹备就是什么样的零食呢？像我们家的话，就是各种的肉类零食，真是少不了的啊。
3: 确实，
2: 我们今天带来了立丰的啊，各种各样的肉类的零食，猪肉脯、猪肉枣，还有我们的这个猪肉的这个肝啊，牛肉肝。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3: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的立丰啊，我相信各位上海朋友们一定是非常的喜欢，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以前呢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啊，要备上我们的糖果啊，包括首先这个咸鲜类的口感的时候，会认准我们的立丰。那小时候我们到这个超市也好，很多一些食品商店也好，去买到立丰品牌这种牛肉干，知道它当中因为是含肉率非常非常高，
2: 没错，
3: 它精选是什么肉的后腿部位为您所做成，所以每一颗吃到嘴巴当中都是非常的鲜，而且它包装也很好，不像有时候以前那个牛肉干你要撕的，
2: 对，
3: 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然后吃不掉呢，它还会这个说受潮。但我们这个牛肉干，你看它是这种牛肉粒，对不对？
2: 是的。
3: 但是呢，它不柴不干，而且呢，就牙口不好的朋友们也能够咬得动。关键是咸鲜味非常足，因为它是要慢慢慢慢进行熬炖，把那个鲜味道给掉进去。
2: 对。
3: 那再说到了现在很多一些猪肉脯也好，牛肉干也好，当中会含有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我们这个呢，还是比较遵循着一些，比如说传统的加工工艺。来尝一口吧。
2: 是的，特别的咸鲜啊，就它这个口味的话，因为它里面是真材实料厚切的牛肉啊，所以它肉感是特别特别足的。
3: 咬开了之后，当中一丝一丝牛肉这个纹理还是非常的清晰可见，
2: 是的，非常的香，
3: 而且这个味道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回甘程度也是非常好，就感觉自己在吃牛肉一样的感觉了。
2: 对的啊，要说牛肉大王，其实立丰啊，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了。那他们家除了说这个我们的牛肉干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猪肉脯，这个也是说很多人呢、专门去门店要去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食品啊。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爱吃他们家的猪肉脯，大片的原切的猪后腿肉，大家来看一下。哇，是这种油亮油亮的质感，然后您看一下，它是这样子的，顺着纹理去切的，厚切的大片，它没有说什么碎肉啊、杂肉之类的，我们这样子顺着纹理撕开来，看到没有？这能够说明我们确实是这样子大片的原切的猪后腿肉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碎肉拼接，而且的话吃起来是那种咸鲜的那种质感，特别特别的香了啊，油润润的一个光泽的质感啊，
3: 是的，你看啊，猪肉脯也好，包括牛肉干也好，当中它的原材料一定要是够好，对不对？如果说它当中都是什么面粉啊、淀粉为您所做出来，那个就不好吃了。
2: 是的。
3: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猪肉枣，它也是用到猪肉，弹出来，
2: 对，特别的 Q 弹啊，
3: 弹出来两个，
2: 是的，
3: 是很 Q 弹哦，那个枣。它当中呢，就是像这种啊，像 QQ 弹弹的这种小香肠一样，
2: 是的。
3: 但是它是开袋即食，可以完全可以放心。又是这样的这个独立包装啊，就两个正好。一般来说呢，我看开来就直接放到嘴巴当中。
2: 是的。
3: 节目当中为了给大家所这看得清楚一点，就是直接拆开来了。
2: 对的，很方便啊。
3: 给大家咬一咬，给大家看一看。
2: 它也是肉量特别特别足的那种质感，非常的香，
3: 对，
2: 也是甜 甜鲜的那样的口味的啊。
3: 是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口味，各式各样的组合带回去了。
2: 是的啊，我们还有一个其实是鸭胗啊，这个鸭胗的话也是我们立丰的一个拳头产品了，很多的老爷叔特别喜欢它啊，喜欢就用它来下酒，而且这个鸭胗啊，真的我也特别的爱。哎，我们家真的是囤了很多很多，因为它不管是说你饭前的这样的小零食，就看电视小零食，或者是下酒来吃都特别合适。大家来看一下啊，一个是这样整切的一个鸭胗啊，而且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它是我们卤啊腌啊等等的，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去制作的。
4: 哎，
2: 很大颗，非常的香，所以我觉得老爷叔喜欢下酒的话，你把它切成片去吃也是非常不错的。
3: 确实，一口一个，关键是看待及时，而且呢随身可以携带，你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包包当中。那今天我们组合会有两个不同的选择哈，一个就是160块钱小组合的，会有我们一包猪肉枣，一包两包这个猪肉脯，还有包括是一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都是精选了非常好的原材料为您所打造。市场当中价格大概是东方购物要198块钱，原来
2: 没错，
3: 今天为您力减了38，160块钱带回家。
2: 是的，
3: 好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我要大组合。大组合当中啊，它会有一点点不同哦。要吃鸭胗呢，大家也知道，鸭胗呢它那个价格会比较高一点点。
2: 对的，
3: 两大包的这个鸭胗带回去，还有呢一包是猪肉脯，包括是两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总共是五件单品带回家，不需要338了啊。共和购物的这个原来的价格可能要这个价格了。
2: 是的，
3: 今天只需要27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家里边想给小朋友选择一些肉类的食品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啊。立丰的话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品牌，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说到我们的立丰啊，无论是哪些小零食，无论是鸭胗啊，包括我们的牛肉干啊、猪肉脯等等，对不对？小时候春游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喜欢放在包包当中，然后咸鲜口感，调调鲜味。特别是大夏天的时候，对吧？我们要喝点水，但是有时候啊，水也会喝不下去。
1: 是
0: 爸爸妈妈就会说：“哟，快递，你给我打 call， 要吃什么呀？”立丰的，而且呢，因为啊，我们小时候它就是这种独立小包装了，
1: 没错，
0: 携带起来呢特别方便，而且呢也非常好的帮助大家可以控制吃吃的这个量，对吧？
2: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的原料用的是特别好啊，因为立丰大品牌，为什么说能这么长时间屹立不倒呢？他们的原料用的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像我们的牛肉粒的话，用的就是牛最精华的部位，牛的后腿肉，而且是100%的原肉啊，大颗厚切的，所以很有那样的肉感去吃的，并且我们的这个猪肉脯也是用的是我们非遗的这样子的工艺去制作的，用的是秘制的鱼露啊，所以的话它的滋味真的是和市面上其实很多吃到的零食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价格很合适，而且的话是两种不一样的风味啊，喜欢吃猪肉枣的话可以拍我们的小组合，喜欢吃我们的鸭胗的话啊，鸭胗鸭货确实更贵的嘛，可以买我们的大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是的，我们小组合呢是四件单品带回去啊，猪肉枣一包，猪肉脯是两包，五香牛肉干是一包，带回家160块钱。那大组合呢279，包含了两大包，每包有半斤装的鸭胗带回家，还有那一包是猪肉脯，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是两包带回去。
2: 是
0: 的，所以呢，同样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也是传统的非遗工艺来进行制作的，用材食料更加好，然后除此之外味道口味也是更加的棒了。那同时我们的上海的顾客朋友们对于立丰品牌啊，它那个放心程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2: 对的，
0: 所以今天一通电话279元也是非常的热销啊。
2: 是的，
0: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这个肉干啊，真的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我已经在吃第二片了。
1: 确实，无论是牛肉干也好，猪肉脯也好，非常的棒，对不对？你看，在我手中呢，这个是我们的上海特色，因为立丰品牌啊，它是成立于1938年的，
0: 是的。
1: 然后呢，也是在这1993年的时候被称的这个中华老字号评选为，包括上海到上海来这个伴手礼，你到外地区啊，包括是跟亲戚朋友进行交流，甚至于跟海外人士哈、进行一个合作，包括说带点小零食，
0: 是
1: 立丰品牌真的是不在话下，而且中华老字号标注给到大家
0: 了，没错，真的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其实它整个的口味也是那种咸鲜的，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啊。无论是鸭胗呐、还有是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1: 是的，关键是我们的这个鸭胗啊，它是250克半斤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大组合279块钱，它是有一斤就两大包的鸭胗带回家。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是两大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其实如果你要吃到鸭胗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的话。这个精选大组合，大组合
0: 没错，
1: 各两包带回家，再加一包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就这样的组合五件单品带回去了。
0: 是的，我记得我去门店去专门看过啊，牛肉干的价格特别的贵的，
1: 是的，
0: 小一斤好像就要200多块钱了。
1: 是呀，
0: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1: 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那种一片一片撕的哈，我有时候去咬它，当中都是筋筋拉拉的，咬不动。
0: 对，
1: 有时候带假牙，假牙都被它弄掉都有的，我看到过。要不就是假牙说，呀，反正咬不动，牙齿、牙帮、腮帮子都开始硬了、疼了，都还没有咬下来。但是我们的猪肉干也好，包括是牛肉干和猪肉脯也好，
0: 是的，
1: 每一个呢，第一点它是独立包装，第二点呢非常好入口。然后有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那么一小粒，他有时候怎么呢？就是把它牛肉干当做话梅来进行吃，直接放到嘴巴当中含，含到那个味道做掉了之后，开始咬当中那个肉啊，非常的入味了。
0: 是的，就要说为什么说我们牛肉干那么受欢迎，这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原料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我们用的是我们牛的后腿肉，非常精华的部位，而且是后切啊，很大个，我觉得基本上是市面上很多你见到牛肉干的那种两倍的大小啊，又好吃。我们是3小时的卤煮，2小时的焖啊，
1: 对，
0: 所以它的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进去就是那种甜鲜适中的一个口感啊。
1: 确实，而且呢，我特地是咬了一半，给大家看到吗？当中那个牛肉的纹理，
0: 是
1: 包括它的颜色，味道浸进去的同时啊，你不会觉得哟，到底是在吃面粉呢、面疙瘩呢，还是在吃牛肉？
0: 是。
1: 那今天所有的牛肉，因为牛肉它是有缩水比的，我们这牛肉同样也是啊，货真价实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好吃。然后呢，味道又很正宗，包括是它的一个生产日期，批次也很新鲜了。
0: 哎，对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猪肉脯也是说他们的拳头产品之一啊。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市面上大家去看一下，很多的猪肉脯的话，你可能就是给小朋友去吃，很介意说碎肉杂肉啊。我们立丰大品牌承诺给大家，就是没有任何的碎肉和杂肉，就是整切的圆片啊。然后你看一下啊，它就是这样整切圆片，油润润的光泽。你轻轻一撕，你需要什么？顺着它肌肉的纹理去撕的，这也能说明我们就是整切的圆片。而且呢，我们是秘制的鱼露去调制而成的，它的口味啊，滋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了。你会越嚼越香啊，这个口感。
1: 是的，而且您看到啊，就是它猪肉脯当中整个猪肉的纹理也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现在在市场当中我见过那种现烤的猪肉脯，它也是含肉率非常高的。烤好之后单独一片，我说它称斤卖的，我想猪肉脯能贵到什么地方，对吧？哎，然后180一片，
0: 特别贵。
1: 然后我惊呆了，我说我又不能要了。烤都烤好了，
0: 是，
1: 那这只很好。我们呢又是相信大品牌，而且呢它是用到了真材实料的猪肉啊，包括是牛肉，包括是鸭胗，同样也是，那组合也是相当丰富，给大家来说一说吧。目前我们大组合就是这套特别热销，
0: 是
1: 两大包的鸭胗，然后呢两大包的五香牛肉干，再加上一包的猪肉脯带回去。那我们的鸭胗是250克一包的净含量哦，牛肉干是200克的一个这个净含量，
0: 是的，
1: 猪肉脯呢是100克的净含量，这样大家一起，你看到吗？用到新鲜原料，3小时卤煮，2小时入味。
0: 对，
1: 那猪肉脯是不添加任何杂肉的，没什么鸡肉啊、其他肉来进行冒充的。精选的都是猪后腿肉，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干精选是牛肉的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粒的后切为您所献上。那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79元就可以用回去了。
0: 是的啊，还有个小组合的话是和刚刚不太一样的，里边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一个猪肉枣，不太一样。其他的猪肉脯和五香牛肉干都是有的，包数也不太一样啊。我们是有一包的猪肉枣，精选的猪的后腿肉，炭火去烘烤的，所以肉质很紧实。刚刚的艳华都蹦出来了啊、，QQ 弹弹的。
1: 是的
0: 啊，我们还有一包的猪肉脯啊，两包的猪肉脯，100克一袋，没有任何的杂肉，也是精选的猪后腿肉，还有一包的我们的五香牛肉干。价格是198块钱，今天。 的话只要160块钱了。
1: 嗯，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啊，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对，大家上次顾客成功回去，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拥有回去之外呢，江苏啊，包括浙江啊、北京啊，很多我们其他省市的朋友也在订。本来还要托上海的亲戚朋友啊，这个回来，包括自己到上海来旅游带回去。
1: 对。
0: 现在我们跟家方便了，都会跟我们的演示会会您啊，这个送货到家。
1: 是的。
0: 同时，你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甚至苦苦的，对吧？嗯。你可以吃一点点咸鲜可口的、立丰的食品，无论是牛肉干、猪肉脯。 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鸭胗都是非常不错的，又选择。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为什么组合都是没有那个鸭膀，就带骨头的啊？嗯。因为有时候出去呢，这个吃起来不是很美观。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我们组合都是吃的又可以吃的很优雅，然后呢每个都是想独立包装啊，咪咪，然后呢这个那盛一点咸鲜的味道就可以了。你可以过一点点我们一些说盐汽水，包括说可以弄点这个啤酒啊，都可以了，对吧？
1: 是的，这两天的话，暑假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要带小朋友出去玩。
0: 你说在路上的话，咱们吃点什么样的零食呢？肉类零食是肯定少不了的。我们小时候吃的立丰，让他们也尝一尝，对不对？1938年就已经成立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已经80多年的历史了。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原材料非常的好，调味也非常的好啊。像我们的猪肉服用就是秘制的鱼露啊，那个滋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了。
2: 嗯，那现在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
0: 想要吃到鸭胗，想要吃到五香牛肉干，更加多一点点的，可以订大组合2279块钱，订购专线呢是02159000。

0: 欢迎回来。然后我这边呢又在拆着牛肉干了，然后大家那边在吃，你在拆什么？
1: 我也在拆牛肉干。
0: 前头两
1: 天特别爱吃啊。
0: 嗯，那今天带回去的这个立丰品牌，大家可以发现，第一点呢，以前小时候，包括是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年轻时候都知道的。我们小时候不是说每一次出去买零食都能买立丰的，不一定的。你过去
1: 小时候奢侈品的，
0: 不是，它真的是蛮奢侈的，因为它价格蛮贵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贵？因为它都是用的肉啊，真材实料的肉啊。那个时候市面当中已经可以用什么面粉啊什么的出来了，然后它配比不是很正规的，有的卖的。你看一个可能要10块钱一包，
1: 是
0: 一个才就3块钱一包，你买哪一个？
1: 那是
0: 爸爸妈妈肯定说，那么三块的就这么好来的啦。但是一吃嘛都觉得，哎，东西不对了啊，要么就是硌牙齿啊，要么就味道不好，或者你现在知道了，看看什么食品添加，哟天哪，三块的当中没有肉的，然后呢吃了个肉的味道，
1: 是的，
0: 吃当做小零食，然后呢还能够补充一点很多一些能量。
1: 对的。
0: 立丰的品牌给到大家是什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质，
1: 是
0: 就是从原材料开始为您所把关了。
1: 哎，是的。
0: 说到猪肉脯，就是有猪肉的，然后没有其他什么鸡肉、鸭肉、其他肉啊，包括面粉没有的。
1: 没错。
0: 然后说到我们的牛肉干，就是牛的后腿肉，帮你筋炖、慢炖好了之后啊，浓缩起来，然后再进行调味，特别棒。而且他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是有这个非遗的工艺在里头的。
1: 没错啊，真的。很香，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的产品都特别的好吃，而且我们是当选的是立丰的，真的是拳头产品，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啊，包括说猪肉脯啊、猪肉枣啊，还有鸭胗啊，其实都很好吃。我觉得想要两样都吃的话，您可以两个货号全部都拍回去啊，真的很好吃。像猪肉脯的话，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也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很放心取食，它没有任何的拼接肉啊、杂肉等等的，它就是原切，看到没有，刚刚撕开的，油润润的光泽，它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如果说是并不是原切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可能是这样子无规则的一个形状啊。而且您看啊，想要撕的话是需要去顺着纹理去撕下来的，这也说明呢，看到没有，鸡肉的纹理在里边，也是我们的原切肉的一个证明。嗯，您一吃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香，越嚼越香，咸鲜的一个口味在里边啊。
0: 哎，是的，我们的这个佳佳在吃的时候非常的鲜美，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选择材料，它是在一头猪当中只用到了后腿肉，劲道好吃，然后呢这个肥料少一点点。
1: 没错，
0: 并且这原切大片猪腿肉之后呢，拒绝拼接，秘制鱼露独特的好味道，并且经过了6到8小时的慢火烘烤，90秒的高温熟化，所以才那么的鲜香嫩、美味可口了。
1: 是的，
0: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猪肉脯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是鸭胗，对吧？
1: 哎，我觉得它的搭配真的特别的好啊，既有这样子看电视的零食，像这个当然也可以当零食，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喜欢就是喝点小酒的爷叔啊、阿姨们啊，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就切一切。下酒菜特别的合适啊，因为的话这个鸭胗啊，真的是我吃很多鸭胗以来，它真的是完全没有腥味啊。
0: 对的，
1: 大颗的鸭胗在里边啊，而且的话它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入味的，就是 QQ 弹弹的感觉，一吃的话就是你的唾液会一直 不停的分泌，特别的好吃。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点点这样鸭胗，看电视啊、喝点小酒啊，特别的合适了。
0: 对，而且能出去的时候啊，在火车上呀、飞机上啊，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小零嘴儿，包括呢有时候这个到外头去跟团油，有时候吃不太惯的，
1: 是的，
0: 我们可以把鸭胗弄出来。我看到过很多一些上海的爷叔和阿姨，有时候到外头去真的吃不惯啊，他们会用这个饭弄点 case 豆豆椅变成泡饭，然后弄两个鸭胗放进去，哎呦，这个吃的又散逸了的啦，
1: 太对了。
0: 再加上呢，你到外头去点一点这个鸭胗，它整个的味道秘制进去之后，价格不便宜的，
1: 挺贵的。
0: 今天你看一只鸭子就一个准，对吧？
1: 是的，
0: 可能涨到5、6个的，对吧？那么今天带回去呢，我们鸭胗啊，它是250克一包的一个净含量，对吧？你看250克的净含量，今天我们大组合279块钱收2整包，等于满满当当是一斤的鸭胗带回去。
1: 没错，
0: 而且带回家之后啊，我们它整个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的，
0: 带回家之后你完全可以放心，你看直接带出去就可以了，直接放在包包当中，想带几个就带几个，
1: 很方便。
0: 比如说出去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啊，稍微带带米多，然后呢跟我们的水呀、饮料啊，包括您说的这个咸鲜口味，调调鲜味都很好的。中老年朋友们就怕什么，就一下子觉得呀，体力不太这个支撑得了啊。
1: 哎，太对了，
0: 你这个天气吃点糖啊，真的是有点腻，吃不太进去。
1: 是，
0: 就喜欢吃点咸鲜的口感。那这样呢，补充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体液，对吧？除此之外，咸鲜口感调调我们这个津液也是蛮好的。哎，而且吃到的是真材实料，因为你其他一些其他牌子你不知道，它那只鸭子本身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不太好呀？什么时候把它那个针取出来的呀？包括它这个生前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 么病啊，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从原材料当中为您所进行把控，猪鸭牛肉啊等等都为您从源头开始把控，所以又好吃又鲜美了。
1: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想要吃到我们猪肉枣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了啊。一包的猪肉枣，我们也是精选的猪的后腿肉炭火烘烤制成的，肉质特别的紧实 QQ 弹弹的，还有两包的猪肉脯以及一包的五香牛肉干，是160块钱、
0: 哎、对的，等于说是160块钱，
1: 是
0: 四件单品、哎。这套组合呢，就是喜欢吃猪肉的朋友们可以多订一点点。
1: 对，
0: 因为它三件都是跟猪肉关的，对吧？那我这个呢，就是
1: 大组合，
0: 大组合。嗯，喜欢吃鸭胗的多订一点，包括是呢喜欢吃这个五香牛肉干的。哎，跟我来说啊，我这两个组合我会更加推荐于这个组合。为什么？就鸭胗，哎呦，很吃价格，又可以当小菜，又可以当零食。
1: 牛肉干
0: 啊，而且它量大呀，你看2包250克来一斤装了，对吧？猪肉脯，哎，味道也蛮鲜美的，大大米的哦。牛肉干是他们的经典，真的是五香牛肉干。以前立丰刚刚出来，出来的时候最映入眼帘的，包括是别人说又口碑非常好的，就是从他们的五香牛肉干开始起步的。
1: 是的，
0: 所以立丰品牌的五香牛肉干，你今天一定要带回去多一点点，200克一包啊，两大袋带回家，279元。那如果到市场当中你自己去拼拼凑凑的话呢，338。不是说现在东西买不到，能买到的，什么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很多一些这个零食店都能买到的。但是要像今天呢，到新鲜批次，组合包你都组好了，
1: 是的，
0: 而且价格还能够做到279元优惠价格的，还不多，
1: 我们还有积分呢，9块多的积分，再有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了啊，
0: 等于260多块钱。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组合大家就是可以来尝试一下啊，我们的牛肉干也好吃，鸭胗也很好吃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Together

0: 12分钟时间了，现在正好呢，小朋友是放暑在家，对不对？放暑假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说，哎呀，吃零食。那现在小朋友零食大多数都是一些膨化食品，
1: 对，
0: 他们最喜欢吃咸鲜的，而且口味特别特别重。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吃一点啊，就一样是这种咸鲜口感的真材实料。说吃牛肉的，我们今天有牛肉干，
1: 是的，
0: 就吃猪肉的是猪后腿肉，
1: 对，
0: 自己烧了呀，肉给他吃进去，总比吃那些你不知道是什么作为原材料的要好吧？
1: 哎，对的，我觉得选这样的肉类零食的话，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立丰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熟悉了，80多年的历史了，中华老字号，这是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长大的，我们小时候吃的口味，给我们现在小朋友也尝一尝，对不对？真材实料看得见啊，大块的牛肉粒和大块的猪的后腿肉，用的这样子好的材料，所以大家也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啊。
0: 嗯，是的，那你这么热的天，也不需要自己跑到南京路啊，包括是这个淮海路啊，那些地方都有卖的，对吧？
1: 嗯，
0: 东方购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好吧？
1: 是，
0: 就得11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十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甚至很多一些让还没有睡午觉的中老年婆们在订，对不对？那有一位顾客跟我分享说，他吃到这个利丰特别喜欢。我说为什么呢？叔叔阿姨，然后他说了，他说平时牙口不好，然后呢肠胃道也不是很好，自己去烧那个红焖的牛肉啊、猪肉啊，第一没这个心想啦，包括这个体力，因为天气太热了，你弄好之后一顿要吃掉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大块的，你自己去咬，它咬不太动的。
1: 对的，
0: 嚼一嚼，这实在是不舒服。那一样好吃，他说他就买这个利丰的牛肉干，利丰的猪肉脯。
1: 是的，
0: 又好吃，还能够补充到牛肉和猪肉，因为它是真的牛肉和真的猪肉做出来的嘛。哎，为什么这么说？以前都说了很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些食品，你说牛肉干，那就是牛肉干。但是现在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出来之后呢，牛肉干里头没有牛肉也很正常的啦。
1: 对的，
0: 都是牛肉的那个味道，或者牛肉味道的一些什么东西。
1: 你看它的配料表又那么多看不懂的，可能咬的还是一些什么淀粉呀、面粉，不能说所这个冲出来的。
0: 是。
1: 那利丰品牌的牛肉干也好，猪肉脯也好，他们都是用到了真材实料。猪肉脯当中只有猪肉，牛肉干当中的同样也是原材料就是牛肉，为大家所制作而成。而都是用到了这个后腿肉，
0: 对的，
1: 这块好大，
0: 真的大切的啊！每次我吃这个就是猪肉牛肉干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满足，
1: 因为
0: 的话你看厚切的啊，它要是大块的牛肉粒在里边，是100%的原肉。 肉大颗厚切，它没有任何的拼接啊、杂肉等等的，所以的话真材实料吃进去的话是特别放心的。而它的口味真的是特别的棒，非常的入味。有时候你去吃牛肉干的时候会觉得很柴很硬，感觉里边没有味道。但是我们的话啊，制作的手法是特别特别精细的，不仅要卤3个小时，还要焖2个小时，所以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入味，很好吃啊。 是的，这牛肉干放到嘴巴当中啊，你自己去抿好来，自己去嘬好来，既入味，但是呢不齁咸。
1: 对的，
0: 有些时候他说到。 入味啊，但是你吃到嘴巴上又赶紧要喝2口水，这个不是，就是它能够把你的所有的一些就残唾水啊，就是我们说唾沫，对吧？津液可以稍微调动一下，出来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呦，人好像舒服一点点了。其实也每次不用吃太多的，小朋友这个嘴巴吃到牛肉干停不下来，中老年朋友们稍微嘚两下。 有味道了，然后呢稍微提一提。哎呦，人觉得蛮舒服的。那今天在大组合当中呢，会有2大包的牛肉干，而且是5香牛肉干，他们是有传统的非遗工艺来为您所这个制作的，所以肉质好，100%选中的是原肉大颗厚切，精选是牛后腿肉，这套组合带回去。还有2大包是他们的这个鸭胗，对吧？
1: 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2包带回去呢就是1斤重的鸭胗带回去，这也是费时费力的啊。是的，是的。一斤的鸭胗要多少只鸭子啊？没错，对吧？其实很贵的，在市面上啊。那我们小组合的话，适合大组合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有个猪肉枣的，猪肉枣的话也很好吃啊，精选的猪的后腿肉，并且是炭火烘烤过的，肉质很紧实 ，QQ 弹弹的。然后呢，我们的猪肉脯是有到2包100克一包，我们的牛肉干的话是有到1包200克一包的啊。原价是198块钱，今天只要160块钱了啊！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带回家，因为是不同的产品嘛，我们都尝试一下。
0: 确实，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和组数不多，您可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0。

0: 为什么我们立丰的牛肉干啊，我们的猪肉脯特别受欢迎呢？因为真的是真材实料的啊，中华老字号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特别的放心。而且你去门店看一下啊，真的价格是蛮贵的。我那天路过立丰的门店啊，首先很多人在排队，然后我一看买的是什么牛肉干、猪肉脯、猪肉枣都有在买啊。牛肉干的话一斤我看有200多块钱了啊，所以今天我看这个我们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1: 对，有时候呢就是你到零食店啊，可以去散称散装，但散装装好了之后呢，会发现呀，什括什么时候买的不是很确定了，因为我们每一包大的上头都会有这个生产日期、包食这个使用的日期，大家都可以放放心心，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你爱吃什么呢，就可以多买几点，就在我们组合当中了。所以今天也是为大家所献上，免去了你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注册劳顿，包括这么大的太阳。补了欧丽香和空调欧丽香等啊，就可以为您送货到家了。
0: 是的，
1: 鲜鲜口味可以带起来了。太太们可以追追剧，先生们可以看看很多的一些啊，就是奇闻乐事，都是蛮好的一种选择。
0: 是
1: 小朋友们，他说呀呀呀，祖宾姆呢，或者说嘴巴有点馋了，给他弄两个，稍微这个搭一搭，对吧？味道也很好。关键是你吃的每一口是在吃肉哎，
0: 是
1: 牛肉、猪肉、鸭胗，对不对？
0: 真材实料。
1: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猪肉枣啊、猪肉脯啊、五香牛肉粒呀、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鸭胗啊，都是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出来的。
0: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它每一样产品都就是大家都会特别喜欢。像鸭胗的话，很多的爷叔啊，喜欢喝点小酒的特别喜欢。像牛肉干的话，小朋友对吧？像我们都特别爱的，看电视啊追剧的时候，你不停的一口一个，很快就吃光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大组和小组合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看我们的鸭胗朋友们啊，我今天已经不知道吃第几个了，但是啊，我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因为这个鸭胗呢。哇，首先是很大颗啊，完全不腥，没有任何的那种腥味儿，一颗这样子的大大的鸭胗，而且是 QQ 弹弹的，肉感很好，咸咸鲜鲜的，像夏天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来上几颗鸭胗，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啊。
1: 是的，那今天除了鸭胗之外，还有我们的这牛肉干呀、包括是这猪肉脯，反正大家可以放心，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它是装在一个大大的这个礼袋当中 的，对吧？就是每一包当中，你看，如果您是作为礼物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上海特色，中华老字号立丰的品牌为您所标注清楚之外，在背后啊，每一份的净含量也是标注的清清楚楚的啊。
0: 是的，
1: 这边净含量的是250克，是我们的鸭胗，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五香牛肉干，五香牛肉干呢，哎，每一份的一个净含量是200克的净含量，我们今天大组合279块钱。就单独是鸭胗和我们的这个牛肉干，就用四大包带回去，还有一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带回家了，这是一包带回家，所以都是鲜咸的口感，非常的美味，279元是更加优惠的了。
0: 没错啊，我们还有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有这个猪肉枣啊，猪肉枣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大包装，150克一袋了啊，炭火烘烤的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像个 QQ 肠一样，特别的好吃。还有到了我们两袋的猪肉脯以及一包的牛肉干是160块钱了，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想吃到猪肉枣还有到鸭胗的，可以两个都买啊，因为的话确实比门店要划算很多，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1: 1点多的时候，无论您是刚刚想要去睡午觉，或者睡午觉起来，那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嘴巴当中啊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也没到这个吃饭的点，
0: 是
1: 两颗小零食，虽然说是说小零食，但吃进去都是真材实料的，非常有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一些食品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多的两分钟钟时间哈，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和组是要快没有了，所以呢，还没有订到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订购了。大组合再给您报一下，会有两大包的鸭胗啊，它是新鲜作为原料啊，然后呢三小时进行卤煮，两小时开始入味，等于说一斤的鸭胗带回家。还有一包呢 是猪肉脯，100克的净含量，不添加任何的杂肉，精选猪后腿肉为您所制作而成。另外两包是我们的五香牛肉干啊，每包是200克的净含量，等于说是400克带回家了，都是精选了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后切为您所做而
1: 是的
0: 所做成的，
1: 没错，
0: 原价是338，今天价格是279。本档节目当中这一套组合的购物积分是9块多的购物积分啊就可以了，对吧？
1: 对的。
0: 等于说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便宜了将近40-50块钱吧，
1: 是的，很划算了啊，
0: 60多，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积分的话也很多的嘛，而且的话，我觉得啊，如果说您想要就是吃不一样的口味的话，小组合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有到了猪肉枣、猪肉脯和五香牛肉干，数量上有点不太一样。猪肉枣的话是150克一袋啊，精选的猪的后腿肉，而且是炭火烘烤过的，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对，
1: 两包的猪肉脯，一包的五香牛肉干，原价是198块钱，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60块钱。当然的话，要说性价比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
0: 是的。
1: 但如果说您想吃的更全一点，两个组合都拍一下啊，去尝一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好的，立刻来抢线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8: 各位好，我是娇姐。
7: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8: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7: 是的，
8: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7: 当然
8: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7: 的确，
8: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这个
8: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7: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是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8: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7: 是，
8: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7: 对，
8: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芯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7: 对，
8: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芯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7: 当然
8: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7: 的确是
8: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7: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8: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纤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7: 当然
8: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那有什么风斗颗粒，
7: 对，
8: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7: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8: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7: 对的，
8: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 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科植物的清香了，
7: 的确是的，
8: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哦，不是增稠剂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7: 就是
8: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7: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嗯，
8: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7: 的确，
8: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
7: 质感。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呐、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8: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7: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8: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7: 对，
8: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7: 对，
8: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7: 你看
8: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7: 对，
8: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7: 细到什么程度？
8: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它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7: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8: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7: 对，
8: 那5罐总共就是150包。
7: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啊。
8: 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7: 哦哟，1588块钱，
8: 是这个是外面
7: 算算
8: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双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7: 对，
8: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7: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8: 是的，
7: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8: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块3毛钱，
7: 对，
8: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7: 对，
8: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7: 是，
8: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7: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哇，
8: 这是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7: 对，
8: 外面真的很多药商药主的风斗颗粒，对吧？
7: 对，
8: 大费周章，步骤特别繁琐的，单克价格都有什么20几块钱，蛮贵的，而且今天不管你订购哪个组合，我们的5罐装也好，我们的11罐也好，全部给你的产品批次都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10月份生产的，
7: 保质期36个月、
8: 批次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7: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8: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9: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 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0: 红色的饮料，
11: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10: 不要丢掉。
11: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0: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酒煮了半天，
1: 怎么看
0: 自己去，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酒煮你得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吧？
1: 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 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的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
1: 能够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节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家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娇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你记得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酒煮一两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黏糊，
0: 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使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黏住了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风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关键是
1: 很清润的，
0: 我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了很多，
1: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
0: 的
1: 就是 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老师、
0: 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十一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客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外面你看，
0: 有的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客算下来9.96元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一罐。单克8.8元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元。
1: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11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还没完哦，
1: 单克才1.3元，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3件满3.8元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礼拜礼券上的是499块钱，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
0: 是
1: 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的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2: 容器啊，
1: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2: 对，
1: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3: 一壶很多了。
2: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 好金贵。
2: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2: 哇，对，
1: 多少啊？
2: 对，
1: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2: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4: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5: 适合我。
4: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6: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7: 对啊，
4: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6: 但打粉
4: 还不如全是粉，最后都吃进去。
8: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挑人，
9: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0: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9: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8: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9: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0: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起来这个，比个烧起来烦， 搿是粉呢，就直接倒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的。
8: 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外加口感好。
10: 老细腻的，侬要是我吃惯的，老细腻，
9: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倒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0: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浑身都是宝，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哎啊，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着阳光它也不行。
1: 哎，
0: 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
1: 啊。
0: 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面，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
0: 阴
1: 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
1: 啊！
0: 不仅仅是这个样子，咱们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
1: 嗯、
0: 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
1: 嗯、
0: 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

0: 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虚劳羸瘦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吸收就不好。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跟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
1: 啊。
0: 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得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
1: 低温的气流粉碎技术。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不开玩笑，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哎，社会压力大，
0: 对
1: 吧？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样？上火嘛。
1: 哎，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啊、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口干舌燥
0: 的，对吧，
1: 然后有些肝阴虚，哎呦一点就炸，
0: 对，
1: 脾气特别火爆 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我的天，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
0: 对，
1: 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像芝士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调和出来的，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
0: 对不
1: 对？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2块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
1: 哎呀，
0: 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实际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
1: 因为我们大组合
0: 17组了
1: 啊，很多观众在订。是5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11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11罐里面有这样的1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块钱。如果说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元，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1罐的试吃
1: 啊，
0: 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元。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11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
1: 薅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
0: 的，
1: 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0-8800
0: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金精。

0: 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1: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2: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1: 被子外边，
2: 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3: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2: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湖，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元。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了。
1: 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煮不熟？一定是水。

0: 火配比刚刚好、嗯、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嗯、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嗯，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嗯，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嗯，粉末越细身体吸收的效果肯定越好嘛，这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的、嗯、哎，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嗯、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出差
0: 五六条，
1: 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尤其
0: 还有最后的五组喽、啊、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嗯、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嗯、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干嘛，
1: 这两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订购11罐装、嗯、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2块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哦、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嗯、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嗯，您自己呀、啊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啦，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啊、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啊、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嗯，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嗯、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平时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嗯、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我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3-4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嗯、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11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嗯、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11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2组可以拿2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嗯、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嗯，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钱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嗯、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嗯，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嗯，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左右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于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啊、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风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现在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啊。
2: 风对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 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一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你每一天消耗1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1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所以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1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嘉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块3毛钱，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哦。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
1: 啊，
0: 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嘉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5年的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嘉，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药烧药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久煮，一克
1: 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1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
0: 对，
1: 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好，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
0: 产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1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两组
1: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最后的两套了，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来买。还有最后的2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1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9块钱，1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9块钱，每克只要1块3毛钱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 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嗯，
0: 那就是
1: 4.99一罐，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啊，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一月以外看不到，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一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0-8800
0: 021-5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2: 嗯。
3: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
2: 嗯，
4: 都可以补。
2: 嗯，
4: 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
2: 嗯，
4: 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
2: 嗯，
4: 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
2: 嗯，
4: 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得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满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哦，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摘上一颗，美美甜甜香香糯糯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栗仁哦，还蛮甜的。这是首发哦，这个品牌非常好，在咱上海啊很有名气，叫做。
1: 老板，你就看这个袋子，
0: 就这个发
1: 字。你就看这个袋子，你知道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特别爱吃的糖炒栗子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长发啊，新长发中华老字号。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你自己去路边排队去买的那个栗子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什么？帮您去了壳的，然后板栗仁，又香又糯，今天全新品首发。
0: 还大颗，反正我看他吃了，哇、哦，甜的嘞！
1: 我们直播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过来吃过了。刚开始说我吃一颗我就尝尝味道，吃完之后来给我两包，就这样子的。因为为什么吃完之后就觉得好吃，又香又甜又糯。
0: 而且这所有的很多人里面啊，女性占了大部分。女孩子特别爱吃甜一点的。再一个她害怕胖。
1: 对。
0: 今天这里面脂肪。几乎接近于快没有，因为这里面所有类似于像坚果这种东西呢，你包花生，你说啊，花生油啊，这个都果油真的，它很少很少很少很少一点点的油脂，所以你吃它不要害怕有什么太多的脂肪，按斤吃，而且它当中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还含量蛮足的，所以吃起来饱腹感特别强。
1: 对，包括维生素，包括微量元素，包括矿物质，所以你知道我们板栗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秋果之王，果实当中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
0: 再插一个果
1: 啊，你说
0: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肾之果啊，
1: 懂，
0: 爷叔们就懂了，吃起来啊，肾之果。
1: 今天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带来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这个新长发的板栗仁，50克一包，今天组合是有35包，
0: 来看看
1: 35包，我们新品首发价格看清楚了啊，50克一包，199块钱35包，帮您做到去了壳，你不用自己剥壳，
0: 还没结束，
1: 然后
0: 自带积分，再拿微信这里再扫个5块钱进去，
1: 对，
0: 减一减。相当于192，
1: 对，
0: 我跟你说划算的不得了。
1: 哎，然后再看清楚包装上面啊，全部都是信息很清楚的。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就只有板栗，
0: 真干净，
1: 完全不加糖，不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吧，一点点乱七八糟添加剂都没有。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新长发做了80多年的栗子，我们炒栗子那是一绝。然后我们的栗子原产地，还要选得很好，南栗入菜，北栗入口，对吧？北栗做零食吃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河北省唐山市，
0: 太正宗，
1: 迁西县，这是哪里？
0: 就在，
1: 这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就是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包括温度，包括土壤，都是很适合我们的栗子生长的啊。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这个是开袋计时，包括我们的生产批次，大家拿回去
0: 都很、
1: 都是新鲜的，
0: 都新鲜。
1: 2020年7月份都是这个月新鲜的，
0: 到28年
1: 可以到1年半保质期了，
0: 还28年。
1: 我开一包好不好？开一包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做成这样子的小包装特别好，特别贴心。因为好东西啊，就是它很好，营养价值含量高，但是还是要控制好量。因为拿回去这个，可能就很多人给家里面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或者给家里
0: 面，你说年长的，我要插句话了。年长所有爷叔阿姨哦，牙口不好的，你知不知道咱俩做这个饼干啊？说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你今天不用牙齿碰，用嘴唇碰就好了，面都不得了。
1: 这像什么形状？所以。
0: 暖糯的不得了，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这种完整的饱满的，然后你看因为每颗栗子啊保证它完全成熟之外，我们经过这样子的烘煮之后啊，还要什么虫蛀的呀，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都给要挑掉的，
0: 全
1: 对吧，烂的什么都要挑掉的，然后再稍微给您看一下，
0: 轻轻又用力，全都软的，你自己看，轻轻一点点，
1: 糯不糯？
0: 糯到不得了，
1: 糯不糯？对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的，特别是爸爸妈妈年长的，
0: 就爱吃这个，
1: 喜欢吃，就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
0: 我真的要插句话啊，这对于咱们上年纪长辈啊，很多现实的问题是牙口确实不好，
1: 对。
0: 但是你营养，你就嚼动硬东西呢，像干果什么的，你又不能嚼，
1: 对，
0: 它本来就属于干果那类的，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既没有干果的那么大的油脂，类似于花生啦，类似于什么腰果了，你就一吃完以后嚼难嚼，然后一堆脂肪在这堆着，
1: 对，
0: 它脂肪非常非常少，少的可怜，几乎都快没有了，然后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就像您吃。吃了饭一样的，哎，所以他这个太优秀了。连上刚才 VC 跟那亚雷说的 VB
1: 维生素 C、
0: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1: 还有铁元素啊等等的，
0: 所以天气一热，留着吃，不用那个什么。 你像什么炒菜什么的，你就直接靠我这吃就这就好了。
1: 就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是常温存放，哦，对吧？大家就可以带出去，就天气热，有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出去玩的时候啊，嗯，有很多东西它带不了，因为冰箱里面冷藏它，它如果温度高了容易坏，对吧？我们这个特别适合现在，因为常温，所以它对温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对。
1: 还有一个开袋即食，它是可以做零食。嗯。刚刚我们又说到像个小甜品一样，
0: 孩子
1: 什么栗子糕、栗子蓉，好吃不好吃啊？对吧？它那个松松软软，我们这个也是很绵密的。再有一个营养价值含量高，同时它入菜也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我烧个老鸭汤倒一包进去，烧个银耳羹倒一点进去，煮个绿豆汤你都可以倒两包进去。
0: 你知道我说它绵绵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那个红豆沙吗？
1: 对对对，
0: 它已经到嘴里面，它现在是一个，它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啊，但它到你的嘴里就变成沙，就你稍微一捏以后，全部都软烂到就是那个沙滩的那个沙子一样的柔软，你脚踩上去就是你嘴巴里面嚼它的感觉，这简直是柔软不得了。
1: 清楚我们的品牌80多年了，我们只卖栗子，好不好？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全新品的组合，登陆东方购物啊！
0: 不多墨迹了，给大家看一看，咱拿回去一共35包。199，在专柜你是不可能买得到的。人家刚才我问一下供应商，说供应商老师说专柜人现在几乎都不怎么做这种情况。刚刚今年刚推出的，我们东方购物首先尝鲜价199元一包，里面有50克，您自己算算看，大概算算1500克吧，有很多很多了。站着有自带积分，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哇，192，你太划算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千禧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千禧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千禧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千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我刚才跟爷叔老师们啊，就讲的完全掏心窝的话，尤其是我爸妈的时候，有的我妈有的时候前段时间牙疼，嗯，我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她稍微恢复一点的时候，硬的也不太能嚼，嗯，我爸因为是种过牙，你像以前我们。他年轻时我记得吃猪耳朵，我不知道南方这个朋友们会不会吃猪耳朵，这个脆脆的感觉
1: 喜欢啊，
0: 喜欢的吧？
1: 对啊，
0: 猪耳朵咬不了，你就知道牙齿有多难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如果你连他是猪耳朵切到极薄的程度，他都咬不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他是那种程度都咬不下去哦，他吃板栗没事儿，嗯，一点事儿没有，大家理解不？嗯，说这种情况下你就吃吧。如果你说我牙口真的吃什么，我怎么都我想吃，但是我牙口不好，你让我嚼什么呢？我总感觉好像天天吃那么点东西吧，太乏味了。来点甜口的吧，还又不能加糖，
1: 对，
0: 要自带的。我们这个是甜甜糯糯，在嘴巴里一放啊，你用嘴唇儿，我都说夸张一点，嘴唇那么一抿呢、啊，它就糯散散开了、
1: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炒制的工艺，对吧？我们的加工工艺就很好。嗯。再有一个，我们用到的栗子，栗子的原产地。哦。哎，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块土地种出来的大米，它就是软糯的。哦。对吧？这个地方种出来，比如说泰国的香米，好吃吧？好吃，但硬。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河北燕山的，而且是真正的原产地迁西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板栗之乡嘛。
0: 其实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就是正宗，
1: 对，
0: 你不正宗的话，他吃什么劲儿呢？
1: 然后你再看看中华老字号新长发，嗯，新长发，大家就想到那个时候，那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那个什么蝴蝶酥，任和平饭店的，对吧？
0: 这个我要学习了。
1: 吃鲜肉月饼，任这个老大房的，
0: 老大房，
1: 对，吃板栗、糖炒栗子就任新长，
0: 新长发，我来会抢答。
1: 然后新长发哪里来买啊？东方购今天，
0: 哎，这是首发了。
1: 首发，这个是全新品，对，确实就是，你看这个电话线，你看我们排队的人数，
0: 就
1: 能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商品，我们店之前的爸爸妈妈多认可，
0: 哎，老百姓心里是喜欢他的。
1: 对，
0: 如果人家口碑做差了，做成什么，那人家都不会买的。
1: 就你刚直播前没来，我们一直在播里面在聊天，然后那个汤姐姐你知道过来，你看到我们栗子摆出来了，刚好肚子，哎，我吃两颗，吃了两颗，走出演播厅还没到门口了，回来的时候我拿两包，挺好吃的，
0: 付钱。
1: 就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栗子，对吧？所以不用担心啊，口感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199拿回去一共35包了，35包的量，一包里面有50克，您乘一乘，1500来克了，相当多的量了，自带积分有近2块，您拿出微信，现在微信都用的太油了，是不是、啊？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然后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192块钱，你这个单价算的已经极其便宜了，所以大家不用想任何的其他的地方了，东方购物给您推荐的是老字号，在上海人特别认的新长发，板栗的产地又正宗，抓紧时间订购，如果饿了。如果天气热了不愿意动，您就拿一包两包一吃，饱腹感极强，订购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清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

0: 羊嘎子相当高。
1: 嗯，哎呀，真的是啊，
2: 好吃。
1: 姐姐说多会说，说的都是我们心里话。营养价值高，这里面特别是爱玩手机的爷叔姐姐们，
2: 怎么说？
1: 这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真的是有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的叶黄素对于大家，胡萝卜素啊，对于自己的眼睛
2: 维 C 含量是特别高的，
1: 维 C 含量很高，对于眼睛很好。
2: 我记得我之前是看到过这个报纸上面吧，好像是就是维 C 含量高，我们会想到什么番茄。想到西红柿，这个就我们的栗子当中的 VC 含量
1: 非常高，
2: 嗯，非常高，真的非常高。
1: VC 那个 B 组的里面好多都特别特别好，
2: 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B12 啦等等啦这些，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栗子还是跟大家提一嘴啊，产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吃不管吃什么，你吃蟹你都给认产地，你吃个桃子都给要认产地嘛，阳山水蜜桃，对吧？我们这个栗子板栗之乡。河北迁西啊，这个纬度也好，包括土壤也好，矿物质温差也好，所以我们的栗子它不加糖，它甜。哎，它甜，
1: 真的是，
2: 对吧？
1: 很意外的甜。
2: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哎，你要自己回去买什么这个河北燕山什么生栗子回去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一定能吃到这么甜的口感。
1: 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对对对，
1: 就是不一定做得出来。
2: 工艺也有关，因为你想，我们新长发这品牌创立到现在3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80多年了，对吧？80多年，我们卖过其他东西吗？基本上大家去排队买的都是他们家的糖炒栗子。
1: 你发现吗？只做一件事特别专。
2: 对，
1: 做到极致。
2: 我们直播间就还在，就是老一代的人啊，就很专注，
1: 就做那一件事，
2: 就很专注。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就还是老一代的人真的很
1: 好面啊，
2: 对，
1: 面面软软。
2: 然后你放心啊，这个都是这样50克的一包，就刚刚好，我觉得是刚刚好。
1: 我也觉得，因为说实话，我真觉得
2: 对，因为你要是大包装，天气就是热嘛，或者是什么，你天气潮湿，你吃的慢啊，或者来不及吃，它容易坏。
1: 我这样跟大家说，
2: 50克一包刚好。
1: 以我自己的食量啊，我现在食量确实也不太大，但是按我这种成年人的，按我的成年人食量，你不敢不好意思说太多，这一包半包，反正每个人食量不一样，但以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大概体重是78不到80，那我这种体重，我吃饭的饭量大应该大概小的，大概我反正一碗米饭，我每次就一碗米饭就结束了，我多吃我不吃了，就一碗米饭，在上海的那么大碗的，
2: 我懂，
1: 所以我现在是半包。你看你是不是一碗米饭，你要跟我大概食量的话，你也大概是半包，但我觉得它的饱腹感很强，你也别跟我吃撑，你喂它为啥还会半饱，原因是
2: 这个就垫吧垫吧就行了呀，垫一垫，
1: 你吃完它你势必喝水，所以它就半饱。你懂我的意思喽？你就势必半饱，它不半饱也不可能啊，因为那你不可能嘴里黏黏糊糊的，然后咽你，所以一喝水哇整个人舒服了，然后又不塞牙了，又不用什么了，又不用嚼了，往嘴里一放，稍微用点牙齿一点点力啊，完了全嘴的时候我刚试一下，有点很难，但是用牙齿稍微碰一碰，一下就碎开，一下碎开，
2: 不会很费牙口，
1: 不费啊，
2: 不会很费牙口啊。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品质方面的啊，配料表我们是只有板栗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加在里面的，好吧？那些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糖没有。好吧，糖没有。然后产地刚刚有跟大家说，真正的这个原产地，包括我们的生产日期，是不是都是2026年7月份这个月的？
1: 也太新鲜了吧！
2: 因为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而且细心点的观众看到一个点。我们是避光保存避光保存啊，就是杜绝这种光源对它的影响啊。
1: 大家看一看前面，
2: 然后我们倒出来之后，可以看看这个量，是不是就是每一次你就吃一包，对吧？每一次吃新鲜的，
1: 你说这一包是不是半包量？我觉得半包量，大家看呢？
2: 实噔噔的，这个叫实噔噔的，
1: 实噔噔，
2: 对，而且你看。他们家栗子确实不错，倒出来之后的话，基本上没有说那种差异化太大的，是不是？
1: 哦，这个好像大脑哦。长得好像大脑。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栗子的好处真的很多的啊。然后我们其实经常做的一个菜，板栗炖鸡。
1: 你看多绵，
2: 板栗烧鸡。那个时候秋冬季节养生的时候，家里面会烧这样的食材。
1: 哇，这个太
2: 一点都不费劲儿。
1: 它一点都不硬，真的
2: 是
1: 它一点都不硬啊。
2: 是，
1: 真的是好哦。
2: 好吧，我们
1: 就聊到这儿吧。那我们节目结束吧，就快卖没了，就
2: 提前我们还有20分钟咋办？
1: 提前结束了，我跟大家讲没货了，我跟你说，就这么快，我们还有20多分钟，你看倒计时都没上，快要没货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因为我们是首发，又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才199元，拿回去35包，一包里面50克，
2: 对，
1: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知道吧？味道差不多啊。 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了，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提，提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

0: 哎呦，这个东西啊，你就吃吧。如果你说吃完以后呢，味道非常之寡淡，那我也不推荐小朋友吃了，咱大人忍忍，你说吃个健康嘛。我爸口头禅说，我有的时候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哎，我爸说吃个健康，吃个营养，别管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管味道。我有的时候跟别人开玩笑，
1: 好委屈啊，
0: 很委屈，我老委屈了，我从小就这么委屈长大的。每次一吃饭，我爸做这个菜不好吃，我还说吃个营养就好了，别挑，
1: 就吃饱就行了，哎，
0: 吃饱就行。那我跟小朋友就现在孩子这嘴比较挑，嗯，你说你不好吃，他吃吧。我们今天这个甜甜糯糯的是真的甜甜糯糯，不是说一颗特别个别的甜糯，它是整个这批货全都是这样的甜甜的，
1: 对对，
0: 很厉害。
1: 就是所以大家为什么认我们的品牌，认老字号的，对吧？吃了多少年了，可能每年都是在板栗飘香的季节，对吧？哪怕是我们新长方门店排队，跟你说，哎，这一炉后面可能要等个什么半小时啊，等个40分钟啊，照样排队在那儿等，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品质好，栗子就好吃，原产地工艺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今天真的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哇呀，这个电话线就一
0: 下子教大家一个订购方法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这个不都会了吧？扫码订购再减个5块钱，能省5块，才100来块钱。你说1990，你减五块你不爱减没关系，你100来块钱你不减5块，
1: 你
0: 减他们5块钱。
1: 35包家里面哦，真的吃很快的。哎，儿子女儿办公室带2包去啊？咋了？
0: 咱要吃到28年吧，这些东西。
1: 吃28年，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喜欢吃，这2-3个星期就没了，
0: 是不是？
1: 2-3个星期就没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下午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或者像我们有时候晚睡11点钟、12点钟要睡觉，睡前肚子有点饿。的时候，这个开一包刚刚好呀，这顶饱啊，不比饼干，不算了，
0: 不，
1: 对吧？
0: 就比一些脂肪含量高的一些坚果，我就是觉得好的很多。但是不同坚果不同营养啊，咱不能说一竿打死啊。就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栗子对于很多长辈来说是非常友好，
1: 就是它的优点
0: 非常友好，
1: 它的优点可以1、2、3、4、5、6、7、8、9、10那么多条，
0: 绕地球个一圈，绕地球一圈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拿回去的这个199块钱的，咱35包，一包里面有50克，它里面的优点刚才随便提几个啊，VC 含量高，刚才里边说到的 VB 含量也非常的高，特别是一些像那个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的胡萝卜素也含量非常高，而且它有一个别名，
1: 铁钙含量也高，
0: 也高的，对，有个别名叫做肾之果，您就知道了，男女吃都合适，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它因为淀粉了，换句话讲就是那个碳水，
1: 对，
0: 碳水含量是可以的，所以在平常你要说我今天老吃米饭，我还不喜欢吃别的口的，或者我也不爱吃馒头了，不爱吃面的，您试试看这个。
1: 就是有一点提示大家啊，这个是就是你吃了我们的板栗人的话，米饭少吃2口，对吧？
0: 这倒是真的，少吃，
1: 因为它等于是都是主食这种样子，
0: 对吧？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吃这个东西呢，你再配点水，在我看来，像我一天就一碗饭是一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个半饱量。你甚至说拆个2包，出去玩路上开车，儿子饿了什么的，你说正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想找一个那个什么地方又找不到，你就是饿，你说你怎么办？你就是他，而且有些人说为了赶时间，我还真不能在里边又进去又干什么吃一顿我再走，我就着急，我想赶紧赶到。那我就带上他车上边开车，我稍微往嘴里丢一颗，不是挺好一件事吗？
1: 对，又不用剥壳，
0: 不用剥壳，
1: 又没有什么，直接往嘴巴里面一倒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料表要干净，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连白砂糖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配料表就一样东西，板栗，
0: 行，
1: 就只有板栗。
0: 先定着吧，我们先收一段。导演老师一会儿得告诉我一下还剩多少个，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呦，就剩50组了，就剩50组了。那肯定不够抢了，观众朋友们，这要提前售罄的话，可真没辙了。赶紧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高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个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

0: 你要搞得像蛋糕，真的是好吃。我现在。
1: 晚饭怎么办呢？
2: 别吃了呀！
0: 要不亚林刚才一说，我一想说是这个道理。亚林说你吃完这个就不要吃米饭。
1: 吃点肉，吃点菜。
0: 我一想，但不过一般运动的时候呢，
2: 吃点鸡肉刚好吃栗子跟鸡肉配。
0: 对，就是健身餐。你鸡肉炒什么栗子是不是？来吧，我给大家看看，你我刚才说到这儿炒不炒栗子这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栗子，多粘手啊，糖炒的，然后为了提升甜度，硬加糖又加黑乎乎的黏糊糊的，
2: 加糖已经算可以的啦，
0: 波都不好剥，
2: 加糖精加什么的呢？
0: 对吧？哎，我给大家，我来给大家捏一个。
2: 然后那种糖炒栗子啊，好吃好吃的，香的。
0: 我得拿个东西接着。
2: 剥起来呢是不太好剥的，但是重要的一点，那种栗子要趁热吃。
0: 哎呦呦，
2: 对吧？要是冷了的话，其实就不是很好吃，就不是很好剥壳。
0: 天哪，你看看这软糯的、
2: 糯的、面面的、粉粉的，对，就这种
0: 糯糯面面的、粉粉的，
2: 对。
0: 大家看到没？简直了，
2: 是的，
0: 酥的不要不要的。嗯，糯的不要不要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哎呦，这个口感滑滑的，你知道吗？这就感觉好厉害哟，好吃好吃，真的是软糯香甜。

0: 就吃这个东西啊，你吃个几颗，哟，咱聊着聊着又放嘴里一颗，
1: 而且
0: 我本来就想说控制控制我自己，咬着又掉一颗。
1: 而且 你看像这种好吃这种啊，就是
0: 好吃的
1: 食品对吧？就是它甜。它不是那种加的白砂糖那种甜，
0: 它不是那种齁甜。
1: 对对对，像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蛋糕啊什么，它是加了很多的糖啊，这甜，你多吃几口，它可能会觉得会有点腻，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栗子选的很好，工艺很好，所以它这个栗子当中自带的一些甜分就给释放出来
0: 了。还有一种养蜂的观点，就是本身植物当中它自带的糖分，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代谢会很快。你不是人工人造或者怎么着，其他的糖分给你加太多，你会身体有负担。
1: 对，
0: 它是自带的一点点糖分，这个甜度是清清甜甜，非常的正正好好。
1: 而且你想，河北燕山嘛，就是长城这块地方，然后昼夜温差也大，就是昼夜温差大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果实，对吧？这它
0: 积累糖，
1: 对积累的这个糖分，它这个果实里面就会积累的很多，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自带的这种甜度口感。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跟大家再聊聊看，就是很多野鼠老师们，特别姐姐们。你们女性朋友们
1: 干啥？
0: 害怕胖，它真的是脂肪含量真的已经很少了。你随便看，我们是按照100克来算，才1点几，是100克哦。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是按100克算，从常理来讲，它应该按50克算这一包的，那就0点几。你懂我意思不，观众吗？它这个量竟然是按每100克份算，才1点几。所以说，它的脂肪含量跟坚果来比，不要太低。和坚果来比，比如说花生。腰果那种油性非常大的，一般油性都很大，坚果一般都很大，那简直几乎可以视为忽略不计了，几乎可以认为它没有了。
1: 反正一天吧，
0: 真的是脂肪很低。
1: 对，反正你就一天吃个这样子的一小包，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对吧？然后这个一小包就是50克的量，要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充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啊，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现在有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现货不多，现在还在确认能不能预约哦。
0: 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所以现在还有现货。你看这个上面哦，这个。也不是水分，也不是刷了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板栗，对吧？加工过之后，它里面本身自带的糖分，释放出来这种感觉，
0: 然后给大家再按一按，
1: 你看，
0: 按完之后我们就要收掉喽，大家抓紧时间吧，姐姐们老师们，
1: 没有任何添加剂，不加糖哦，没有任何色素香精的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
0: 我们先收一段，跟供应商老师们这边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货，导演老师，我还剩多少了？还剩下最后的10包啊。就10套了，
1: 这不够强。
0: 哎呦，最后10套了。
1: 等他们消息吧。
0: 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反正至少现在还有。我们先抢现货。先不管他到底能不能约，不能约的话，那真的就抱歉了。我们赶紧商量。没有想到已经备了好几百套货都不够卖的，大家快抢！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个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我们呢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能预约的，这个确实是我刚才又跟供应商老师反复确认一下，是不给预约的。不给预约的话，那我们现货也确实没有多少了，那就这样吧，卖光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
0: 我们是努力过了。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大概是，刚才亚林也跟我说来着，说你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们马上就做这么多出来，人家要有加班加点的，包括人家现场的就是那些实体店也是有很多的老顾客的，也要顾那边，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一下子给我们就答应下来有多少的货。如果我们这放开了预约，又订个两三百套出去，人家没有人手。
1: 这样吧，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没有人手，真没人手。
1: 试一下，就是新城发，它是老字号，对吧？38年到现在，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吧？而且人家就是卖栗子的，就是卖糖炒栗子，卖糖炒栗子出名，卖糖炒栗子卖了那么多年。
0: 是。
1: 但是你知道他在线上的很多渠道，现在很多都开通线上渠道，
0: 是。
1: 他没有在其他渠道卖过这个货，知道吗？
0: 这是东方购物纯纯手吧？
1: 对，这是东方购物第一次他们在线上这样子的媒体渠道，就是什么视频号啊，什么网络直播，
0: 我
1: 没卖过，
0: 就是他也要试水，他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能生产多少。
1: 对，所以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试水的直播，所以他们就是没办法给大家
0: 太多的量，
1: 这样加货什么的。
0: 假设啊，假设人生产了，假设生产了50套，在我东方购物只卖出了10套，那你说人家40套怎么办嘛？就是终归会有点风险，但是没有想到我东方购物怎么可能是10套卖
1: 超了，
0: 超狂狂的超出去，
1: 超太多了，
0: 超太多了。
1: 现在还有10分钟，我们直播才结束。
0: 他已经备了几百套货了，这全部都卖光。因为咱老百姓也很捧场嘛，观众朋友们、姐姐、叔叔们都很捧场啊。
1: 你就看我们订购的观众朋友，一个是上海的，上海本地，我们对这个新长发牌子非常认的，对吧？吃栗子我们认这个品牌。然后你再看有北京、天津的朋友，那北京、天津的朋友认的是什么？认的是河北燕山产地的栗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货。正宗，总量35包，不要嫌包多啊。其实你没吃多久，一会儿就吃光光了。它几乎停不下来，但也不要过量的话，怕您撑着，因为它的饱腹感还是蛮强的。一次呢，我觉得像成年人的2包足以了，不要太带多了啊。199块钱拿回去35包，还有自带积分进2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相当190出头一点点，您就除吧，您就感受吧，哪有这么好的一包里面50克能卖这么便宜的？抓紧先订02151119990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好，我现在目前吃起来没有太让我失望的栗子，反正一嚼呢，软软糯糯的，绵绵的，沙沙的，
2: 香香甜甜的，
1: 对，香香甜甜的，孩子肯定爱吃的。
2: 是的，
1: 然后我在家里面给我儿子也尝一尝，
2: 对，
1: 上个一年级小朋友，哎呀，这个
3: 小孩子因为
1: 我控制他，我怕吃太饱了晚上不能吃饭。
3: 对，
1: 除非你出去玩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你在路上大半夜了，你也不愿意停车找个地儿，太麻烦了。你吃个这个真的好解饿哟，真的不错，又甜，口又好，然后嚼也不费事儿，你也不影响你开车什么的，然后饱腹感强，喝点水饱了，就真的时候脂肪还低。我再强调一遍，想要保持身材，一听到坚果，不碰，这个都还太油了，花生米我少吃，太油了，甚至瓜子儿，很多爷叔老师们瓜子都不敢嗑，为什么呢？这个脂肪太多了，瓜子油嘛，要不然从哪儿来的油啊？瓜子里面含量油量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包才50克，我竟然按100克给大家算，这不写了吗？一包50克的量，你看人家是怎么给你统计的？是按100克统计的，你说多过分？还有往多了统计的吗？就一般的，当然了，固定量一般都是100来算啊，所以它100里面才一点几。你要按50克，这一包里面才0.6几，你算，这0.8几，多少啊？0.8呀，这几乎和你所有的坚果来比，它就可以忽略它油脂不存在的感觉了，几乎可以忽略了。怎么呢，亚琳？
2: 新惩罚。
1: 那又是说一下牌子呗，牌子说一下好了。
3: 对，其实我吃东西因为是比较挑牌子的，就是买东西，我觉得品牌的话，其实品牌的实力，对吧？就是它背后的这样子的团队，包括它的原则，就是真的就8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我们还是中华老字号。你自己去排队买那个新长发栗子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纸袋子的小包装，对不对？然后你看一个发字，对吧？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新长发栗子之所以能够热销那么多年，对吧？就是畅销那么多年，坚持的都是河北燕山的迁西产地的板栗，个大饱满，皮薄，肉质细腻，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然后今天拿回去这个呢，跟我们平时你自己买到的糖炒栗子不一样，我们是剥了壳的板栗仁，不是炒货啊，你多吃一点也不担心会上火啊这些问题。配料表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只有板栗。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糖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全部都没有。然后是河北唐山，对，迁西，包括来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不要等到28年、26年出头，一点点一个都就吃完了
3: 啊？
1: 什么8月份、9月份是不是就可以吃完了？
3: 那你就我觉得下个月可能放暑假
1: 就吃完了呀，
3: 吃完了，
1: 是不是啊？
3: 你还等到
1: 左一口右一口的
3: 等到什么？
1: 再说了，小姐妹有的时候出去玩玩，跳跳广场舞，大家出去什么逛个圈啊什么的，走公园什么的，你一包我一包就没了。
3: 这个、小包包里面，自己的手提包里面塞个2包啊，
1: 就可以了，
3: 方便的，
1: 大家分一分，饿谁饿了？来，李姐、王姐，你拿一包吃。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来吧，看看35包，每一包里有50克，199块钱，拿，自带积分。那这里边还有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你相当于190出头一点点。订购吧，02151111900。

新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高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

0: 最后的十五个构成，十五个组合就售罄了啊。这个大家订购的微信订购的还，我觉得扫一扫码订购的还是挺快的。嗯，这个方法挺好的，减它5块钱、15块钱，家里面是肯定吃得完的。35包算什么？你回去一吃你就知道了。
1: 对，
0: 根本就不够吃，
1: 因为平时我们去买那种糖炒栗子也不会买很多，基本上买了趁热乎的就买一点点，就是20多块钱，对吧？趁热把它吃掉，因为你把它放冷了之后，就壳也不好剥了，然后香气也不像刚刚炒出来的那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没有局限了，你打开包装就可以吃，而且不用剥壳，不用剥那个栗子的衣，对吧？开开来的话又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鲜工艺还给大家做的特别好。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更加软糯的啊，更加香甜的口感。
0: 行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喽。我们还有大概10套左右，马上又走到了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了的话呢，有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时间在这里不能给大家完全的固定保证。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也是我跟亚雷第一次没有说，我保证你什么2天送到、3天送到。这个呢，人家也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购物做，所以没有想到会大家这么喜欢，所以尽量给大家现货。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0215111199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9: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这款鱼油呢，也是我个人自己现在一直在吃的一款好的鱼油，叫极佳鱼油。它是什么呢？小月月鱼油的升级版。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还会说，哎呦，原来这个鱼油呢，我一直在吃的小月月鱼油，含量特别的高，对吧？然后纯度也高的，这个吃起来还特别口感特别好，不反腥。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是这个极佳鱼油第三次直播，小月月呢已经是退出东方购物的这个历史的舞台了。很多顾客想要回购，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极佳，因为为什么呢？同一个老板，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多重升级，我们从原料的捕捞方式升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经过检测之后它的纯度更高。如果您要是一直在吃小月月鱼油的话，不妨选择今天的极佳鱼油，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呢正好处于天气特别寒冷的时候，又是啊，马上要临近春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有多重负担。一方面，寒冷会导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高发；另外呢，大吃大喝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负担也会加重。再加上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熬夜吧，你情绪可能会特别的兴奋吧，这些情况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一些隐秘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健意识啊，都在慢慢的提升。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更追求的是膳食平衡。但是恰恰是天然食物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就是缺那份营养素，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现在吃鱼油的人非常多，大家对于鱼油摄入之后对身体的健康保障也是非常的看重。但是吃鱼油还是要讲究一点，一定要吃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纯度高的鱼油，对我们健康才是有帮助的。
10: 是的啊，其实呢我跟邱老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我们说啊，叔叔阿姨吃鱼油千万咱们不是说吃口感，像吃鱼我觉得它吃的鲜它吃的好，
11: 对，
10: 吃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是什么呢？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啊，尤其是像刚才邱老师也说了，最近呢你看这个温度，昨天一下完雨，然后今天这个体感啊就觉得冷得不得了，那这时候血管的收缩咱们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款极佳的鱼油呢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捕捞方式啊发生了改变，在这儿您可以看到啊，
11: 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升级啊。
10: 哎，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野生捕捞，观众朋友们，
11: 对，
10: 咱们今天的渔场来自于哪里啊？这些鱼
11: 是全球非常有名的秘鲁渔场。
10: 哎，是，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啊，现在呢您看一看市面上啊能够做到90的鱼油纯度啊，包括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觉得说不错了，但是做到95的纯度的话，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咱们今天瓶身上面标注的啊，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5%，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多少？1425毫克，对吧？然后咱们的 EPA 呢是更是突破了4位数，1050毫克。DHA 有225毫克，包括还有 DPA，DPA 是在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有25毫克，当然这个是咱们瓶身的一个标注啊。这一批经过实际的检测，因为呢也是去年年底啊刚刚到岸的，
11: 2025年11月15号刚刚到岸啊，非常的新鲜，
10: 很新鲜。

0: 两个月前刚刚到案，所以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检测的日期和批次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咱们经过抽检之后呢，您看每一例 Omega
1: 3的纯度达到多少？99.5。对，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当初小月月鱼油的检测数值是99.3左右？哦，又高了一点。所以你想，我们的升级其实在它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捕捞方式都有所升级，所以品质。 也会特别的好，是，包括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EPA呢，经过抽检的是多少？
0: 1197，DPA
1: 呢是25.2，所以您看看咱们的杂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啊，一粒鱼油好不好呢？您可以先去看一下它的到底有多透亮，因为咱们纯度特别高，就像你学生考试一样，你会发现那个卷子上啊全是对号，
1: 嘿，对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今天我们这粒鱼油啊到底有多纯。
1: 来现场呢，我请邱老师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是的，我们经常会做这个实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啊。
0: 是，
1: 把鱼油挤到水里面，然后发现挤进去以后的颜色跟水非常接近。
0: 对，
1: 是因为欧米伽3本身就不应该有太深的颜色。我们家里面用的炒菜油，比如说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花生油，是旁边这个颜色。
0: 对，
1: 而低纯度的鱼油，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像这些植物油一样的 Omega 6系的脂肪酸，所以它的颜色会呈这种状态。
0: 对，
1: 同时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鱼油啊放到冷冻箱里面，冷冻室里面你放了之后，你去看它会不会凝结，会不会有絮状物。我们的鱼油，你即使放在冷冻室放那个几天，零下那个几十度。
0: 它都不会凝结，因为它主要是欧米伽3的这个成分。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既然花钱，既然吃鱼油，对吧？咱们一定要涂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要高，只有高纯的鱼油，你也可以去问问专业人士，才会对您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而且今天为什么说啊，之前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月月的那个鱼油呢？就是我们依然延续了这个长荣的这个包液的技术，
1: 我们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
0: 所以大家吃鱼油很多时候不能接受，是因为，胆隔反心的问题。
1: 对，
0: 如果我们现在的长荣鲍鱼它在肠道崩解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反心的问题。
1: 哦。
0: 而且吸收的效率也会更高。
1: 哎，
0: 所以啊，这也是这款鱼油收到这么多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或者忠实的观众啊的拥趸，就是因为它确实纯度又高，而且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啊，七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同时我们也 刚才说到了11月15号的新鲜批次刚刚到岸啊，价格很多顾客说，那你们涨价了吗？来，观众朋友们，咱们啊压住了价格。
1: 对，
0: 三瓶装，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99块钱，外面市场上一瓶的价格就是999，咱们外头买一瓶，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因为什么呢？我待会儿跟大家要说啊，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一粒，什么样的人一天吃两粒。 全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八瓶装更具性价比，1998块钱。咱们单粒算下来只需要4.1块，
1: 是的。
0: 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粒的价格只需要3.3块。
1: 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对，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我们是高 Omega 3含量浓度的这个鱼油，而且还是长荣鲍鱼不反腥的鱼油。 更何况我们这次升级了野生捕捞的这个原料，所以像这样的鱼油在市面上。
0: 一定不可能3.1块左右一粒的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因为一粒呢，我们不是什么500克、1000克，咱们一粒呢是1500毫克的啊，八瓶装是在火爆的热销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 Omega 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 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吃吃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就弄光打得改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也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款新西兰的鱼油，伊个表皮吧，不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 伊没五星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八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刚才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三瓶挺划算，999。但是一想到啊，说翻了一个倍的话，咱们今天八瓶才1998块钱，所以更具性价比。其实现在呢，我自己是这个高纯鱼油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吃鱼油吃的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包括在咱们之前的东方购物有一款鱼油呢，是叫做小月鱼油。今天呢也是把我们的负责人啊沈定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在找到这个原料商以后呢，
0: 哦，
1: 从新西兰
0: 哎，
1: 请了一个品牌叫积家。
0: 对，就是这个，来咱换一下啊，手里头现在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做的这款啊，
1: 这款、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小月月的基础上，
0: 嗯，
1: 它又做了升级。
0: 对，是。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鱼的野生捕捞啊，
0: 哎，
1: 这个在其他的鱼我们鱼油上面我们目前也看不到。
0: 哎，对，野生捕捞这个方式上头啊，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呢？第一个，大家非常注重食品安全，特别是东方购物，它在食品安全上面是特别注重的。
0: 哎，
1: 我们不光是在这个野生捕捞上面，我们还做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嗯，对，
1: 我们升级了原来没有的 DPA，
0: 对，是，
1: 还加入了更高的 DHA。
0: 哎。
1: 包括这个纯度啊，我们也是要求它不能低于原来的。
0: 对，是比原来的那个检测数值
1: 还要高，
0: 对吧？但是价格变了吗？
1: 没有。我们这个如果价格变了的话，对顾客来讲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
0: 是，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特别喜欢的这个长绒包衣技术，不翻新的这个技术，咱们还是保持住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东方购物来说，从2023年开始做小月月第一家做这个长绒包衣的产品。
0: 哎，是，
1: 其他没有做。那我们这个很多顾客，前面我们也在跟导演分享的，有一位导演，
0: 对，
1: 他之前吃鱼油没办法吃，
0: 老觉得就腥嘛，对吧？
1: 他说吃完了以后，我这个一个下午都不要说话了，
0: 一打嗝一说话，那个鱼腥味就出来了。但是这一款
1: 吃了这一款以后，他坚持吃2年多。上次邱老师也讲的，体检以后他还问邱老师有没有了。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好东西啊，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在追，我们自己的导演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一批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吧。
1: 没有错
0: 啊，
1: 是去年2025年我们联系了3个月以后嘛，
0: 对，
1: 就立刻找到工厂去生产。
0: 是，
1: 但是从那边运过来也需要时间。
0: 对，
1: 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首次的直播，这是第三次直播。
0: 前两次也都是我和邱老师带给大家。
1: 没有错，
0: 对吧？
1: 现在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马上新闻综合那个联动观众就要来了。
0: 对，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小月鱼油是第一款做新闻联动的鱼油，当时是第6届进博会，
0: 对，
1: 刚刚开始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参加了。
0: 对，
1: 自从有了这个活动以后，非常多的顾客买了以后，
0: 嗯，
1: 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找我们
0: 找了。
1: 所以我很担心等一下新闻联动的顾客来了以后，大家现在还有没有机会去抢这款产品，
0: 备货不多是吧？今天
1: 没有错，
0: 没错啊，因为呢新鲜批次去年11月份刚刚到岗，我们今年1月头才是直播，今天也才算是第3次和大家见面，所以备货真的不多。感谢沈总啊，我们待会儿再和您来聊。我和邱老师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要来说一下咱们的高纯鱼油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这款鱼油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欧米伽三的一个纯度。观众朋友今天看一下啊，您现在拿开手就打开手机，你说我不懂你们说的这些这个英文的单词，没关系，你把95%的纯度的欧米伽三拍下来，包括呢啊，您看咱们一粒胶囊1500毫克，我们可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的鱼油啊，
2: 对，
0: 大的鱼油带给大家，大的鱼油啊，欧米伽三达到了1425毫克。EPA 更是突破了4位数，我们为什么要把 EPA 做这么高啊？邱老师，
2: 因为我们之前吃鱼油呢，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所以头道提纯的鱼油基本上就是30鱼油，EPA 大概在180毫克。
0: 对，
2: 那在那个00年到10年期间，其实都是这样的鱼油。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市面上会有一种声音说，吃鱼油不如吃鱼，因为你吃同样的鱼的脂肪，这点含量鱼当中有，同时鱼还能吃到蛋白质这一类。后来我们发现欧米伽三是一个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我们对它的摄入是有量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你吃我们30%的鱼油，你可能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这一类我们其实不太需要的脂肪酸。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平衡你膳食的脂质就很难做到。
0: 嗯，
2: 所以后来会发现东方购物也是第一个把鱼油做就是高浓度70%的这个鱼油的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然后做完之后吃了之后反应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到后面鱼油开始慢慢深入人心的时候，对于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浓度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东方购物在卷鱼油的时候，欧米伽三的那个值从70到80、85、90、95，我们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0: 对，
2: 所以现在我们卷的是多少分数？99分以上。
0: 对。
2: 那么欧米伽三，这是我们到了第二代，大家知道就是说哦，要吃欧米伽三含量要高。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因为鱼油当中它的脂质有很多的成分种类。
0: 对。
2: 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EPA 它是针对我们血管营养的，DHA 它是可以进入大脑和眼睛的。所以如果到了我们冬季或者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其他的脂质太多带来身体负担的话，对于血管的保养我们需要更好的营养，就是 EPA。
0: 是，
2: 所以把 Omega 3当中的 EPA 再要做到提高的话，这又是一个难度。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去看，大部分他都不舍得做1500毫克
0: 啊，是
2: 做的基本上都是500毫克，然后呢，他给你的不会是60粒一瓶，
0: 对，
2: 基本上是盒装的30粒一盒的，
0: 哎，是。
2: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按照500毫克30粒来算的话，我们这一瓶
0: 对
2: 抵外面就是6瓶
0: 哦，
2: 所以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凑完大3块多钱，
0: 对，
2: 我说外面你真的很少能看到标那个。含量那么高，
0: 对，
2: 配比那么好的鱼油，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今天再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呢是类似于像这种磨砂的质感，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款极佳鱼油的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啊。
2: 对，
0: 就是哪里呢？它叫做长绒包衣技术，它的好处是什么呀？
2: 我们就叫它不反腥的鱼油，
0: 哎，
2: 所以你吃完之后，哎，多多定定到了我们的那个肠子里面，好好去吸收，不会进过胃，你吃饱饭吃。不会有反腥，你空腹吃也不会有反腥。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尝试，因为以前都知道鱼油好，不吃为什么？
0: 对，
2: 那一嘴巴的腥味谁都受不了，
0: 是。
2: 但是今天解决了你这个困扰，您就可以放心来吃，而且每天可以摄入到足够含量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起来了，所有呢我们赶紧要来说一说组合构成啊。小组合很多顾客刚才订了发现不划算退掉了，因为什么呢？3瓶装是999块钱，按理说咱们翻个倍的话应该只拿回去6瓶，今天在6瓶基础之上再加第7瓶第8瓶，8瓶装1998块钱，一共呢480粒。我还要强调一句啊，不光叔叔阿姨要吃，咱们现在电视机前的中年人，像人家自己现在哪天要吃2粒，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吃2粒啊。来，今天价格单粒只需要4块1毛钱，参加完活动每一粒的价格只需要3块3毛钱。我真的敢拍着胸脯说，叔叔阿姨你把这个鱼油拍下来，然后你再去到网络当中再去对比，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智能的那个 APP 吗？
2: 啊，对，
0: 哎，你去问问他，你说这个鱼油纯度高不高，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对我的身体好不好，我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姨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这倒蛮好的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啊，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高。

0: 刚转台过来，我们刚才呢，请我们的沈总呢给大家说过了，原来我们很多的顾客买的是哪一款鱼油？
1: 这个
0: 小月月鱼油是吧
1: ？Vicky 小月月鱼油，
0: 哎，就这款啊，就他手里这款，来，我给大家拿着啊，你看看，就这款。这个当时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叫不反腥鱼油。
1: 一个是它在原料的基础上就在升级。原来小月月的鱼油也是在南极圈的，但是它没有野生捕捞的这个证书。
0: 对，
1: 想要取得这个野生整捕捞的证书啊，鱼油目前只有几家有
0: 啊，只有几家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顾客说你们说野生就是野生啊，我来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观众朋友看到吗？野生捕捞。我们来自于秘鲁渔场啊，野生捕捞写在这个瓶子上头了，所以它的捕捞方式已经是提高了，
1: 对，安全性就非常高嘛。
0: 哦，那第二个升级是啥？
1: 第二个升级，它在这个指数上面
0: 啊，纯度上
1: 指标上面，
0: 对，
1: 它又升级了。
0: 哦，
1: 第一个是，这个 DHA 原来是202.5，现在升级到225，当然实际检测会更高。
0: 对，
1: 另外还它加入的 DPA，前面我们就在讲 DPA 的话，其实是在海豹油里面才有的，
0: 对，
1: 鱼里面是非常稀少的，它要经过不停的提炼，要提炼十几道以后，它才会这个数字才会上去，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哎，所以你看啊，咱们里边的指数升级了，我吃鱼油吃的是啥？就是里头的这些纯度，包括这些 DPA 啊、DHA 啊，包括还有 EPA， 还有就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最喜欢的这个不反腥长绒包衣技术，我们依然做了。
1: 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体感上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坚持不了的原因就是他吃了以后人会难受，他的感受不好的话他怎么去坚持吃，
0: 他坚持不下来，对，
1: 他就坚持不了。所以这个长绒包衣是解决大家一个体感上面的这个问题，这是对家的家来说能坚持做很多事情需要坚持。
0: 哦，对，
1: 健康就是坚持。
0: 哎，那我问一下啊，原来小月月咱卖多少钱？8瓶装，
1: 1998八瓶装。
0: 咱们今天涨价了吗？
1: 没有涨价。
0: 我们做了那么多升级，干嘛不涨价呢？
1: 这个第一个是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
0: 对，
1: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基础的。
0: 哎，
1: 第二个，我们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长绒包衣，包括这个价格，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0: 哎，是，我问一下啊，批次新鲜不？你把这块板给大家举一下，你看一下啊。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是去年11月15号是刚刚到港的。我记得我们本来说是去年12月要做直播，
1: 没有错，
0: 我们会都开完了，然后结果最后没做，一直拖到了今年1月份。这是咱们第三次直播，前面两次也是我跟沈总还有邱老师我们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现货多吗？
1: 我们这个目前来讲生产就非常困难
0: 哦，
1: 因为原料的原因啊。
0: 哎呦，只有19组了，我都不用问他了，导演直接告诉我库存只有19组了，今天能加一点吗？
1: 我只能讲大家可能后续还要等很久吧。
0: 后续还要等很久。话说到这儿，抓紧要来订。沈总歇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我现在要干嘛呢啊？很多顾客说，既然这么好，它到底有多好？来，邱老师，咱俩做啊。
2: 哎，
0: 我们把这个鱼油要么再挤一遍。我们刚才啊已经滴出来了，就是这些实验我们现场做的，叔叔阿姨您拿回家一定要去做。
2: 就是我们这个呢也是在教观众朋友的鉴定方式。您家里有鱼油就把它挤到这个水里面，
0: 哎，
2: 然后你看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水的颜色比较接近，
0: 对，
2: 这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一个表现。
0: 是
2: 因为我们其他的脂肪啊，
0: 嗯，
2: 它有它特有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饱和脂肪它在常温下是会凝结的，
0: 对，
2: 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就我们炒菜油啊，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
0: 哦，
2: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鱼它的鱼油是粗豆提炼出来的话，
0: 对，
2: 一个它放到冷冻箱里面会有絮状物，
0: 哦，
2: 微微的凝结。另外呢，就是它是呈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0: 对，
2: 因为里面有更多比欧米伽三更多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
0: 哎，
2: 而我们现在饮食当中其实都不缺这些脂肪，
0: 嗯，
2: 太多了，
0: 对，
2: 我们要欧米伽三去跟它平衡。但你想想，你早上吃的早餐当中有深海鱼吧，午餐有深海鱼吧，现在晚餐时间也结束了，
0: 对，
2: 有没有？有的人可能一天都是以肉类和那个蛋啊这一类的豆制品这一类为主的，摄入不到欧米伽三，所以身体里面一直在累积这一些对我们可能负担比较重的脂肪，而我们今天欧米伽三就是跟它去平衡的。所以你想想，你吃 只有180毫克的一片，你说够不够？嗯，而我们今天这一粒的一片要达到1000多毫克以上，
0: 对，是，
2: 所以这样才能去跟你膳食做到平衡，才能建立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0: 观众朋友们啊，像我现在一天是2粒随餐吃，而且我不会放在晚饭，我就是放在早饭的时候随餐吃。
2: 早餐随餐，对，是的，我们一般营养素都是会在早上这个时间去摄入。嗯，那么像鱼油的话，它其实就是鱼，就是食物。只是把食物当中鱼当中的脂肪再给你进行分离，哎，把我们特别缺的那部分给你多到提炼之后，嗯，变得浓度很高，其实它还是食物，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还是要跟食物进行搭配，嗯，随餐吃是它的那个服用方式。
0: 对，嗯，是，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呢天天就是带在身边，但凡一吃饭的时候那个紧箍咒就上出来，我要吃鱼油了啊。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尤其是快过年了，咱们吃的东西都是大鱼大肉的，过年期间又有各种的酒局啊，要喝酒啊，要应酬啊之类的，鱼油一定提早咱们买回去啊。8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很多顾客都是说为了凑单，包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要送人的一个需求，今天都在订着这个8瓶装，因为参加完活动单粒3.3块，哪怕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看到了单粒4.1块，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说一句啊，4.1块，您想想看，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叔叔一天抽2根烟、3根烟，是不是可能4-5块已经出去了？嗯，阿姨，你想想看，咱们吃一块巧克力，吃块别的东西，可能4-5块又出去了。一瓶好一点的，现在矿泉水都不止4块了。但是今天这款好的鱼油，咱们及时补充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啊，只剩最后12组了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3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欧米伽三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
0: 哎，
1: 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来评
1: 价。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欧米伽三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
0: 啊，
1: 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如果是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10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为什么那么多的鱼油？你想，我跟邱老师做了这个鱼油，包括啊，可能不说上百场、上千场，差不多也都有了吧？估计真的是有了、
1: 啊。几年下来真有了，
0: 几年下来我们累积下来，接触了太多的鱼油，包括市面上的鱼我们都看到过，但是自己吃的，我刚才还在问秋儿，我说你自己吃的哪一款，他说我吃的就这一款。
1: 我是比较就是说有好的过来，有新的过来，我就会换，因为对我自己身体负责，我要的就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当初小月月没有之后，那我肯定还是要选99以上的鱼油，
0: 是
1: 他来了，我肯定还要再选不凡心的鱼油。
0: 是的啊，邱老师，咱们再给大家挤一下，好吧？
1: 好，
0: 我们这次再挤一次啊，我们挤完了，我们就要收一趴了，因为呢，很多顾客现在
1: 挤的时候，大家也看一看，学一学。
0: 对，
1: 您的鱼油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鉴定，它的品质的好坏，欧米伽三的高低，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来了解它有多好。
0: 王总，我们已经挤了3粒还是4粒进去了？
1: 3粒了
0: ，对吧？您看，依然非常的清澈透亮。您家里边的鱼油，你也可以挤出来对比一下那个颜色啊。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3: 嗯，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好，感谢光通热情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估计就是两三组左右，我们还有9分钟呢。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咱们今天货不够卖。嗯，因为确实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很早就有这个领先的意识，就是开始吃鱼油。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跟你用手机一样的嘛，你从最开始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对吧？然后到了什么小灵通，然后到了这个智能的手机，现在多少代更新迭代了？您看您那个手机的像素都已经到几亿的都有了。
1: 对，
0: 这就跟鱼油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各个器官里面，它都有对于营养特定的要求。我们日常膳食当中能补到的、能吃到的，它就在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些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从膳食当中不太容易吃到的，那就会缺失。那么这种缺失日积月累的话，就导致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那种次品的状态。嗯，特别是在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说血管，
0: 对，
1: 为我们全身器官输送营养和养分、氧气，还有我们各个脏器，心啊、脑啊，都不能缺乏一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如果膳食吃不到的，我们现在就有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哎，同样来给我们做到好的平衡。
0: 您别说啊，咱现在呢确实生活条件好，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更别说了接下来的过年了，
1: 是的，
0: 对吧？咱过年的时候，我刚还跟邱老师说，我这过年到哪儿去吃两天去，到哪儿去聚一下去，
1: 看到就是吃，
0: 对吧？就是说了一个吃，但是你说到这个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欧米伽三是为什么不足啊？你看咱们中国人每一天的膳食的这个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
1: 对。
0: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要在接近2000毫克左右。嗯，人家这些临海的国家可能吃，比如说生鱼呀、深海的鱼呀，吃的比较多，而且呢，人家是生吃的，咱是啥烹饪熟了的。嗯，您看看咱们平时天天摄入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牛奶，对吧？你看欧米伽三微乎其微。
1: 是的，
0: 你说虾，深海虾，但是你虾是生着吃的吗？
1: 不是啊，
0: 不是啊，对不对？
1: 烹饪超过30度，它的脂肪酸就可能发生改变。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既然膳食当中吃不到，我们就通过特有的方式，
0: 对，
1: 我们今天的鱼油就是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出来的。嗯，但是出道提纯的话，它的欧米伽三大概就在30左右。哦，所以像 EPA 只有180毫克，根本没有办法跟你膳食当中去进行平衡。而我们经过多道提纯，又是在那个秘鲁渔场进行野生捕捞，才能有那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0: 对，
1: 每一粒1400 多毫克，
0: 1425，
1: 25毫克，
0: 对，
1: 这个才能足够的跟我们膳食去进行好的平衡。
0: 嗯，是，而且关键呢，今天这款鱼油我们叫做不反腥鱼油，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我知道，我理解，我每次吃鱼油的时候，我也说，哎呦，吃完那个一打嗝，一股腥味儿，跟人要社交的时候都不敢靠太近。但是今天这款您看到了，长荣包衣技术，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鱼油的品牌，但是唯独他们家有这个长荣包衣技术
1: 哈。哎，对，所以我们这样吞服的话，它在肠道里面才崩解，无论你空腹还是饱腹的情况下都不会让你难受。所以我们说今天鱼油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都是膳食当中不够，要真的要去弥补的。所以像这样的好鱼油每天吃一粒，你时间越久对你的那个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0: 是的啊，我们最后两组了啊，然后呢价格方面还有很多顾客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才问价格。三瓶装999块钱，咱们外边一瓶是999，三瓶今天东方购物可以买三瓶啊，这个性价比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直接翻倍，因为啥，你按照999的话翻个倍应该是6瓶装嘛，但是我们今天8瓶带回去，一共480粒。你看啊，像如果说您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的话，建议大家是1天2粒，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像我这种啊，已经检测出来这低密度和这个胆固醇的指数已经是已经往上了啊，我也是吃2粒的。还有就是你要关心一下电视机前，哎，我现在是不是孩子还在加班呀？最近年底了还要考核呀。包括可能应酬又特别的多呀，
1: 经常吃外卖啊，这种啊，
0: 是给他们也备一下啊。1998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粒价格3.3块，哪怕我不参加，单粒4.1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说的话，不是说咱们负担不起，而是对于你的身体保驾护航。我算了一下，1天4.多块，我就吃2粒8块，30天下来300多。
1: 对，
0: 你说咱出去。
1: 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2粒就是要将近3000毫克欧米伽三的啊。
0: 陈总，我这边因为有一个问题啊，你过来，来，因为我要临时把他叫上来，因为导演跟我说马上要快售罄，2组全部都是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啊。来，咱站起来，我问一下你，你加点货呗。我每次要是叫我们供应商临时上来的时候，确实就是钱买且珍惜啊，叔叔阿姨们钱买且珍惜。咱们这批货，你今天能给我临时加一点不？
4: 我目前来讲后面都排满了。
0: 都排满了，
4: 对，
0: 就这么点了，
4: 不能说改变我们这计划吧。
0: 你再给我加10组吧，我多也不要，我就要10组行吗？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盲线，我就把后面那一场直播，因为后面那一场直播我知道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也还是我在做嘛。因为今天是这个极佳鱼油第3场直播，前面2场都是我跟这个邱老师做的啊。我今天因为做第3场了，我就自己问你要这10组，然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因为你看现在直播的这个8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行吧，
4: 我们尝试先去调动一下吧。
0: 行，好，那就是先赶紧定。
4: 因为顾客那么支持的话，我们也不能
0: 就驳了这面子嘛，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货真的多还是少？
4: 不多，
0: 不多。
4: 前面我们还在聊，这个货的多少还取决于我们这个原油。
0: 对对对，
4: 这个原油野生捕捞的数量本来就很有限，
0: 很有限。对，
4: 不是说那些去圈养的那些
0: 对
4: 那些，它可以批量生产。
0: 对，
4: 我们这个
0: 批次还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批次是多少的？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调不到这么多的货啊？您看看，11月15号刚刚到岸，
4: 对，
0: 咱今年直播
4: 的货，
0: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1月份吧，对吧？
4: 1月5号
0: 第一次。
4: 本来因为这个野生捕捞啊，国家在海关就是检查的非常严，本来我们定于12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后来就耽搁了，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提供非常多的
0: 这个。对，是
4: 去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这个的确是野生捕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个原料是非常稀少的，
0: 很少了。所以咱们今天您看啊，刚刚到岸，然后保质期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组合构成，我今天临时问你调了10组，但只剩最后的2分多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现在还不知道呢，对吧？
4: 没有错。
0: 还没错了，所以
4: 你不问我要这10组的话，我可能又要往后推迟了。
0: 还要往后推一推啊！但是要抓紧给我们啊，顾客先赶紧订啊，因为我要的这10组是现货啊。加的货现在已经全数在商谈了，如果你再要是要犹豫的话，我也没本事问他再要10组了，好不好？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先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早上呢，我也在吃牛肉，刚开始吃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 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老早呢，我也是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了一股种腥气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伊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鱼腥气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好，感谢叔叔阿姨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呢，我这两天还在一直关注鱼油的这些动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这些身体的指标出问题之后，我就在网上现在，比如说像什么豆包呀、DeepSeek 呀，我都会去搜一哪里的鱼油特别的好，对吧？因为我们今天的捕捞方式是什么呢？野生捕捞，也是秘鲁渔场的一个好的野生捕捞的鱼做原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吃高纯鱼油，因为我现在发现啊，咱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鱼油。我刚才在跟秋儿在聊，我说我今天看那个视频号，因为叔叔阿姨都会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嘛，视频号里头啊，人家经常会有一个我不具体说哪个牌子啊，人家打的概念是什么，吃2粒 Omega 3才能达到勉强的1000毫克。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纯度说的听的好像挺高的，但是咱今天一粒下来吃多少，1000多毫克呀，
1: 1400多毫克，
0: 1425毫克呀。
1: 而且我们是再一次升级的鱼油，因为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达到了那个99.6，主要是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所以这个也是这两年那个国际营养学当中对于鱼油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各自分工不同， EPA 主要是血管方面的营养，
0: 对，
1: DHA 是我们大脑眼睛可以进入到这两个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保养的是血管的话，那你就要给到它充足营养。所以如果把鱼油当中的 EPA 还要做高，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要经过多道提纯、多道选择才能做得到。然后小月鱼油之前不是没有 DPA 吗？我们这一批鱼油因为是它的鱼种好，就不是每一批的那个鱼当中都会有 DPA， 这是在海洋的哺乳动物当中才会有的。那么野生捕捞的这些鱼当中再经过多次的提纯之后才会有 DPA 这个含量，所以你看从原料开始到加工，我们每一道环节都是选优中选优的，
0: 对，
1: 所以才能让我们观众享用到这么好的鱼油。
0: 对，
1: 然后这么好的鱼油，我们东方购物还要做件事，就要帮大家把价格控制好，不能让你特别贵，因为这样的鱼油在外面500毫克一粒，30粒一盒或者一瓶，价格基本上在300多，我看到还有700多块的。
0: 来，我待会儿给大家
1: 来比啊。这样你说观众怎么吃，对吧？
0: 是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就是学生，你说平时学习好不好？天天说我学的特别好，但是考试考砸了，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成绩摆在这儿啊，您自己看这个对应的批次啊，咱们的Omega 3纯度经过抽检之后达到了99.5，你说考99都不错了，99.5更好了，是不是？来，就像刚才这个邱老师说到了 ，EPA 已经是多少？1197毫克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我给大家来比一下，因为呢我们真的叔叔阿姨有时候呢就是网上人家有些说啥你就信啥，可能比如说它的含量呀，它的那个毫升数到底有多少呀，你不仔细看很容易掉在这个消费陷阱里。
1: 因为以前啊就网上便宜的鱼又特别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开始管了啊，现在只要跨境的产品50%的抽检率，
0: 对，
1: 所以你看不到特别便宜的鱼油了。
0: 哎，
1: 然后这个鱼油当中
0: 看看、啊、
1: 如果是Omega 3含量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啊！
0: 你看啊，70十几块钱一粒，对吧？80，我们70、80现在东方购物都不做，连90的鱼油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叔叔阿姨，这个是人家市面上的这个主流的鱼油，说90的，咱90现在都抛弃它了。
1: 对，
0: 你看啊，但凡说到纯度91的话，单粒多少钱？21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评升标的是95，抽检下来是99.5，对吧？所以您就知道了，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叫做天花板级别。最后几组了，导演跟我说一下，最后几组了，现在字幕待会儿打一下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排队啊。最后五组了，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电影节精绝胜品。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朋友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的东西啊？一定是要买冬天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来了，而且是一个一步到位的加厚装的冬被，95%的鹅绒的朵朵绒的一个加量装。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品质特别的好，反季就是把价格击穿底价，而且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赠品，直接把价格做到优尤其的划算。但是我们反季也就这一批货售完为止，所以全年价格低谷这个时机你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秋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反季特惠就是用超低的价格买你高端的产品，性价比很高，所以精明的消费者像这样的节目你是把握一下。我今年冬天假如买被子，现在就下手，冬天肯定价格往上走，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出手要快。
0: 是，很多观众对于奥利弗品牌也特别的熟悉啊，30多年在我们上海本土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咱们也是热销10多年时间。但是告诉大家，全年买奥利弗的鹅绒被的大件，反季的时候出手很优惠哦。
1: 是，
0: 而且我们也是拿出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冬天这个被子都很热销。你看看那种啊，非常的富贵，对不对？感觉特花型啊，预示着很幸福。家里面其实我觉得这种典雅的风格，寝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软装的一部分。
1: 对对，
0: 就像大朵大朵绽放的这个牡丹花，
1: 是
0: 还有很多的一些你看卷草纹，对不对？包括咱们这样一个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底色上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暗纹在上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花型在家里面一铺出来啊，哪怕你外面不用任何的贝壳被套，这样的一个花型也是我们家里面寝具当中很好的一个装饰。
1: 对呀，这个花型适合中西家具，所以它适合的人群是很多的。这个投放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喜欢，所以我说的是投放市场，消费者可以到我们的专柜，比如说新世界商城7楼你去看一看。像这样的面料做成的冬被，它的高端性，它的价格冬天是很贵的。
0: 已经有观众你看电话线要有意向来订购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上面啊，这个花型啊，它做的立体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
0: 层层叠叠这样一个花瓣，对不对？这种你看粉橘色，包括呢这种绿色的叶子，还有你看这种蓝色的那种小花都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我们是在60支全棉的这样一个面料上面给大家来做印染的，所以不仅你看对于这个花型啊还原度非常的高，全棉本来它就是亲肤很健康，所以首先这个被子啊你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是60支。大部分很多外面可能说做羽绒被40支全棉也可以了，
1: 对，
0: 但我们用到60支，所以我在摸的时候它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细腻，因为纱线很细啊，60支就像缎纹的绫罗绸缎一样，
1: 是，
0: 关键还是啊特别的软，一软你就会发现啊，它能够很好的把里面每一格的鹅绒的膨胀性不压缩住它，而且其实你看有点那种摩擦，我去揉捏按压它没有夸哧夸哧的声响，
1: 静音，
0: 我们是做到静音，然后呢物理防钻绒密度很高的一个好的表布，不是说里面什么有些比如说容易钻绒啊，毛孔要戳出来，上面刷涂层，对吧？或者有一些可能说无纺布衬在里面，咱们完全不需要。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被子 A B 两面都是60支全棉。有些钱老师外面可能也可以做一面是素色或者一面是单一的颜色，对吧？
1: 对呀，所以我们没有 AB 区分，它的成本又更高了。假如做一个 AB 的，我们避免用一个素色或者用一个交织的全棉再掐一点的其他的材料，那价格肯定是低了。
0: 是，
1: 所以消费者有表机里没有 AB 区分，都是60支全棉。再教告诉你一下，它不仅是60支全棉，它还有一个新的工艺，就是轻磨毛的处理。所以我们的手感摸上去特别的糯糯腻腻的，所以不论你是套被套，或者你是裸睡，它的贴合性，它的贴肤性很舒服，很舒服。
0: 是外在的那种视觉的装饰的感觉有了，还是真材实料，还给我们亲肤静音的那种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什么？我们的被子里面冬被哦，5尺1100克，6尺1300克，
1: 加量装。
0: 所以所有咱们这个被子每一格的绒啊是鼓鼓囊囊的。不仅因为这个被子的饱满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克重填的很多，还因为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钱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这个绒啊每一朵都是啊机器分毛机分完以后再经 经过人手工单独来挑，
1: 对，
0: 而且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单价就卖得很贵。
1: 对，所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想让我们的镜头前的消费者也明明白白消费。我花的钱要值不值？我东西要好，好的你让我亲眼看见。所以我们把这个羽绒今天带来给消费者看看。首先，你看看它的颜色。是像珍珠一样的洁白，不是经过任何漂亮的雪白雪白那样的，你怀疑一下。然后呢，我们刚才说的分毛机只能分到95%的含绒率，国家对它判定标准其实是最高了。那我们再加了一道手工挑选，就是手工挑的都是大朵绒，异色绒、杂质、飞丝是没有的。所以市场上朵朵绒也称为手挑绒，也称为大朵绒，
0: 没错，
1: 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然后做这样的手挑绒，必须有实体工厂。工厂有足够的工人，四个工人，一般我们是围了个桌子，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好的羽绒，
0: 秦老师刚才讲那么长时间的话，这个绒刚才一直拿的没怎么掉落下来，它是有爪钩的绒，而且把它捏到手掌心里面，这个绒哦不会因为说什么毛根很多、白毛片很多扎到秦老师的双手，
1: 绝对没有，
0: 它是能够捏得很小，但是一旦手掌打开，这个绒就会爆出来、涌出来，球状纤维非常浓密的这种绒团，所有这个尤其是绒丝上面很多的爪钩，朝四面八方都在延伸，而且你看，我们已经抓了、捏了，再往下垂，它依然是吊着、挂着的，
1: 对，
0: 这个就是吊吊绒、朵朵绒，顾名思义哦。但秦老师刚才也讲，不是所有的工厂都能够做有爪钩挑出有调性、有这种粘连性的绒，
1: 对，
0: 一定是最后一步要人手工单朵单朵来挑。
1: 对，
0: 秦老师啊，现在人工成本很贵哦。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被子里面的每一格绒、每一朵绒都是朵朵绒、吊吊绒的朵绒，
1: 没错。
0: 当这样的绒给你填1100克、1300克这样一个大厚冬被，你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裹，我告诉大家，冬天的晚上。不用开热空调，不用用取暖器，不用用任何的电热毯，被窝里面马上就是要暖烘烘、热乎乎的。
1: 对，
0: 把你身体的那种体温热气牢牢的锁在被窝里面，隔绝你房间里面的寒气、凉气。
1: 对的，
0: 冬天你就会睡得特别的暖和，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压身，上面也不需要压被子、压什么衣服呀、小毯子，一条被子足以过冬的。
1: 对，这一款本身就是加量装了，比我们普通的冬被都5尺6尺，都给你多加了100克绒，所以特别适合上海。湿冷的冬天，这样一床被子完全可以过冬，好的羽绒被也可以这么承诺，可以用几十年，所以说你性价比好，让消费者自己来体验一下。我们刚才说过了，羽绒、羽绒、鸭绒、鹅绒之分，它是高端的鹅绒、朵朵绒。
0: 所以这个被子啊，在奥利弗的各大门店专柜渠道卖的也比较的贵。
1: 是。
0: 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反击什么价格？像是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在我们上海有哪些啊，在 A 类商圈大的综合的百货商店有门店专柜？哎，
1: 其实消费者很关心的，比如说南京路新世界，对吧？第一百货，和巴黎春天，这些一线商圈我们都有专柜。
0: 是。
1: 我们不是进超市，也不是什么一般什么一个花车放个摊头，我们是有自己的专柜，专柜都是明码标价，它有面料和绒合起来形成一床被子的总价。
0: 专柜5尺价格9200多，
1: 没错，
0: 6尺要5位数万元左右、
1: 没错，
0: 将近是10800元。
1: 对。
0: 那奥利弗这个同款被子，如果是在某猫渠道我们看到的话，其实价格已经比专柜划算很多了。但是5尺也要卖到2098，6尺是2298，
1: 它也是个反季活动价。
0: 对，某猫反季活动卖到2000多，比专柜已经便宜了，就是7000多和8000多元了。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今天价格一定让大家不可思议。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本档售价，321，今天东方购5尺。1398，6尺1598，
1: 历史低价。
0: 这个是比较某猫渠道再足足给大家便宜了整整700元。
1: 对，
0: 1600都不到的6尺，1400都不到的5尺。这是冬被哦，我们是反季卖
1: 鹅绒被，
0: 鹅绒95朵朵绒加量装的被子，
1: 不是鸭绒的，
0: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价格。
1: 对。
0: 秦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个人脑子这么一转，10多年以来，东方购我们的反季价格，你们这种高配置的鹅绒被都没怎么出现过，今天这个售价，
1: 因为今天是做的一个反季特殊节目，所以这个价格特别低。
0: 是，所以我们反季节目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因为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的，所以今天除了秦老师在，我还在帮大家请到了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也感谢丁总啊，给我们这么大一个优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档节目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奥利弗带来的这档反季特惠的鹅绒被，也是我线下专柜有表及里，全部都是 比较高的一个配置。
0: 是的，你就现在买了，别人还没有太在冬天诉求的时候，你就把握这个反季的时候赶紧出手。
2: 对，
0: 而且给大家是一模一样，跟专柜同样包装，
2: 是
0: 独立的拎袋给大家送货到家。
2: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给爸爸妈妈、你的同龄人的兄弟姐妹一样来下单。家里面冬天要有一床好的鹅绒被，就是反季的时候应该出手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意嘛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早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给了还要相当暖意。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了。

0: 抓紧时间订购。这档节目大家看到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是我们奥利弗的反季特惠。
1: 是的，
0: 所以这档节目大家一定是要把频道牢牢锁定住了。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力度价格1300多，1500多。你不是买鸭绒被，你也不是买90的、95的一般的鹅绒被，我们是鹅绒被当中填充物是金字塔塔尖尖的鹅绒95朵朵绒，
1: 高端的。
0: 刚才画面上面那个绒啊，每一根绒丝就这样子挂着吊着有爪钩的，
1: 很密实，
0: 哎，很密实，而且都是手挑出来的这个绒作为填充物，
1: 对，
0: 并且它还有到保暖性，我们毋庸置疑之外。排湿
1: 是
0: 透气
1: 是
0: 干爽，上海的夏天是湿热，上海的冬天是湿冷，对不对？而且很多观众说卧室家里面可能朝向呀也不太好，你要避免那种被窝里面潮潮搭搭黏黏糊糊或者空气当中湿度比较高的那些问题，要选干爽的鹅绒被。这个价格你定下来，你是可以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
1: 的
0: 我们的充绒，我们的工艺，我们所有被子细节部分的做工跟专柜你花9000多10000多没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就是在东方购这个价格，21位顾客订购到了。
2: 你想出手买好东西，就在反季的时候你就够精明了。所以不是考虑要不要，你是考虑今天下几组，因为越下多越划算，可以给自己用啊，可以给爸妈呀。假如有朋友乔迁新居啊，或者有婚娶新这样嫁娶女儿，这个是出手的时候是相当的划算，因为它的价值感就是我市场以6尺为例，就是1万多。
0: 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如果是在上海这边新世界百货，对吧？然后呢巴黎春天第一百货里面卷好了出样摆着，就是这个样子，
2: 是
0: 1100克1300克，95鹅绒朵朵绒冬被，而且是60只全棉的表布哦。这个绒不是以往你说1/5左右，还是杂志那些比如说那种80的那种绒子纯度，对不对？或者有些是一般的鹅绒，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而且这个被子我告诉你专柜是9000多10000多。
2: 是的，
0: 既然大家想奥利弗是有门店专柜的，这个专柜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个价目表，我们5尺是9200多，6尺是10700多。那么今天秦老师和丁总也把这样的一张奥利弗他们全国统一的充绒价目表给带过来了。它分为2块内容，一个是选绒，一个是选贝壳。选绒的话，相比你看80的鸭绒啊，90的鹅绒啊，95的白鹅绒，在最上面每50克单价
2: 顶端了，
0: 特别贵的要358元的就是鹅绒95朵朵绒。我们今天就是用到这样的绒做填充物的，每50克就要将近360哦。
2: 没错。
0: 然后你再选贝壳，40只贝壳全棉的，一个是700多，60只全棉的贝壳还要有轻磨毛工艺的，5尺就要1388，光一个贝壳，6尺贝壳要1488元，
2: 比较高端的。
0: 那么今天大家记住绒的单价和贝壳的价格，我们请秦老师给我们来算一下，怎么算出来今天专柜买一条成品被子要9000多，要10000多了？
2: 明明白白
0: 给我们讲解一下。
2: 我们以5尺的贝壳来算，这个贝壳就是指外面的布，1388。那6尺它是1488，没含一朵绒。那它的今天是加厚装的量，我们以1100克，普通是1000克哦。它是绒是7876，那我们两个价格加起来就是9260尺，5尺。那6尺的绒更贵哦，它是1300克，也是个加量装，那绒是9308块，那面料和绒一加就是10000。796，
0: 真的是
2: 这个价格，消费者可以这么说，会不会是奥利弗自己虚标的？我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羽绒其实市场它有一个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它有一个基本的它的设定的价格，但凡这样的配置，60只面料全棉的，里面是鹅绒朵朵绒这样的克重，这个价格上下不会差50-100，所以这个价格你其他品牌去看基本也是个价格，
0: 是，但今天东方购我们反季是什么价格？不是你说专柜正价时候9000多10000多，咱们打个7折，打个8折，对不对？可能都要7000-8000。
2: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年价格低谷，1398买5尺，1598买6尺。
2: 是的，
0: 被子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今天是反季，现在是夏天，你买冬天的东西，咱们错开那个需求，才可能是这么划算。
2: 没错，
0: 所以这个已经价格低到我们连任何的赠品都送不了了。但是这个价格对东方购来讲，对奥利弗意味着什么？我再帮大家请出奥利弗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再到台上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丁总那边为了准备这个被子备了好几个月，要手挑每一朵绒，价格还这么划算，
3: 而且只能备这一批货，就是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这个货号就要关闭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
0: 是
3: 这个价格你就放心买，因为其实也就两个月以后冬季被全部都上新了，到时候大家就会看到这个价格。嗯，你真的会想到这档节目真的是应该两床三床的囤，
0: 是，
3: 而且奥利弗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透明的。嗯，你送人的话你实际才花了1000多，但你要知道这个被子在我线下专柜有表及里，全部在我线下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嗯，你在我线下专柜像现在商场里面也是有年终大促的。嗯，60床拿到手10796元。嗯，你现在这个商场里面最大的一个活动现在算下折扣5折，
0: 哦，那就5000多。
3: 5000多啊，你在我商场里面5000多是一模一样的被子只能拿一床啊。嗯，但你今天在这档
1: 几床了，
3: 你可以
0: 5000多可以买3床，还有的找。哎，嗯，
3: 对对，哎，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对，
0: 是，所以今天大家就买一个放心。嗯，而且我们被子外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拎袋给大家配好。嗯，送货到你家里面，
3: 和专柜一模一样的。哎，
0: 专柜东西一模一样。嗯，你拿出来看一下，现在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这个拎袋里面，家里面也很好收的。到了今年对吧，深秋时候你就拿出来盖。嗯，从深秋盖过整个冬天，盖到来年2027年春天，到春寒料峭的时候也能够盖。嗯，起码能够盖到将近5到6个月左右，小半年的时间，性价比极高。
3: 是，
0: 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只做这一批我们的反季特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嗯，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嗯，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啊。
5: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4: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5: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哎，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关了，我觉得。
4: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5: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嗯，
4: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就是切切实实要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吃得好，睡得好。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生活在上海，冬天还没有一床特别好的保暖的鹅绒被啊，真的不要去将就，不要去委屈自己，对不对？退休以后，咱们都希望说，终于人闲下来了，好好的养养身体。
1: 没错，
0: 咱们就说冬天休息好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在这么多的做被子的材质种类当中，鹅绒被是极为适合上海的这个冬天的。
1: 对，
0: 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你想想，回忆每年冬天冷不冷，对不对？自己心里可能还很纠结，又不喜欢开空调，对不对？又担心用电的安全，也不喜欢那种很干燥，用什么电热毯？其实内心是特别特别希望买一床好的鹅绒被的。
1: 对呀，
0: 但是可能也看着这么多年，在专柜也好，在别的渠道也好，好的鹅绒被的价格是越来越贵。你一直没有出手，
1: 对，
0: 一直也在想到底什么时候出手。确实，如果价格不划算到我心里那个价位，我就是不买。但我告诉你，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我们奥利弗和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今天奥利弗丁总也在这边，钱老师也在这边。我们敢于说，过去十多年东方购物销售反季的历史上，今天这个价格对于这种加量装的鹅绒冬被来讲，这个价格都特别的有优势。
2: 对，其实大家都懂啊，买好货。以前我们说鹅绒朵朵绒，它就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以前我们走到市场上，它就是价格很贵，几千一万，对吧？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为什么它有优势？它和我们厂家是个强强联手，中间任何环节都给你去了，所以我们消费者就懂了，在特殊节目当中，好货让我们消费者拿一个低价，对吧？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都懂啊。我冬天我睡什么睡要紧啊？就是睡眠啊。睡眠，以往睡眠可能没怎么睡好，一个可能工作压力大，还有一个关键，你可能你的寝具还不够配好。那羽绒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吸湿排湿，那它的恒温性，它是和一般的被子是没办法和它比的。为什么我们冬天近几年大家都懂哦，没有人再穿棉袄了吧，都是穿羽绒服，轻保暖，对吧？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那羽绒服还有一个过时吧，那羽绒被不会啊。那我们再想一想，极地考察的科考队员，他们在极寒的地方什么最好？就是羽绒睡袋、羽绒被。那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以前买羽绒服鸭绒比较多，近几年大家也要求高了，可能80左右的鹅绒，那但凡朵朵绒这样高端的东西，你在羽绒服里可能没听见过。今天这款高端的被子用今天这个价格，消费者你看一看，但凡80、90的鹅绒服都是几千以上哦，所以算算性价比，今天真是太划算。
0: 我们这里面是95鹅绒朵朵绒，大家除了在第一段了看钱老师把那个绒展示清楚以外，我们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个很高的一个绒缸，这个绒缸哦，落地有我人这么高，真的有我人这么高，
2: 增加的，
0: 而且它的这个绒啊，直径啊，放在这个绒缸里面，直径也很粗啊，这个绒缸，这么大这么高的一个绒缸，绒100克，2两的绒，奥利弗门店专柜要花716元买，这2两的绒哦，就能够有这么高这么大的一个体积，我们今天被子里面是多少绒？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人家100克的绒体积那么大，我们这样告诉大家，这个被子如果你全部铺开来。绒的总量，5尺，被子里面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1倍，11倍哦，11个这样的绒缸，所有的绒填在5尺被子里面，6尺，整条被子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3倍，
2: 对，
0: 你能想象这个被子有多厚吗？不是这个，所有这个被子的绒都在这一个绒缸里面啊，6尺是它的13倍，非常非常的厚实，
2: 是，
0: 所以你要说这样的这个绒缸，你乘以11。乘以13，我们刚才给大家算了，买绒光5尺就要7800多，
2: 是，
0: 6尺买绒就要9300多，
2: 对，
0: 再加外面还有一个60只高织高密全棉的一个贝壳，你东方购这个花销，5尺这个花销1388元，或者6尺1598元这个花销，在专柜顶多也就买一个贝壳，
2: 对，没绒啊。
0: 买一个贝壳人家就是1300多1400多，
2: 对呀，
0: 你这个价格如果反过去啊，你说你要去买绒的话。 也就差不多买上100多克、200克左右这个绒，买不到1100克和1300克的绒的。
2: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成品被子，给你都做好了，耳畔、包边、2到双指口的彩线都给你做好了。成品被子专柜正价是9000多和10000多。
2: 是的，
0: 某猫渠道现在搞活动是2000多。
2: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比某猫渠道再优惠足足700元。
2: 不敢相信吧？
0: 1300多和1500多。
2: 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假如现在打开电视机啊，你肯定以为我们在做一个春秋被，或者做一个不是加量装的冬被的鸭绒被啊。但是告诉消费者，今天是60支全棉的高质高密，面料轻毛毛的，柔柔软软，里面是鹅绒、朵朵绒加厚的冬被啊。这些技术参数都放在一起，那我专柜就是10000多啊，以6尺为例，今天这个反击这个价格。真的是可能让我们普通消费者不敢相信，
0: 所以今天可以放心订购。但是告诉大家，反击特惠特殊的直播，货售完为止。
2: 是的，
0: 不追加不补货，今天卖光就卖光。如果今天所有的货反击这一批货卖光
2: 没了，
0: 就今天这一档节目，后面节目都没了。你要买的话，这种全年价格低谷的时候你就错过了。
2: 是，
0: 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快速来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皮头，买个皮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1: 的。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0: 皮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皮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皮头羽绒皮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2: 这个皮头对不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吧？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皮头就不大想用了。
2: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儿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

0: 今天厉害了，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朋友们，咱这不是买一个什么夏天的一个 T 恤衫，不是买一个什么夏天买双凉鞋啊，这是你家里面能够用好多好多年，每年能够用五六个月左右的寝具大件鹅绒被哦。我觉得很多观众说夏天我盖蚕丝被，冬天我盖鹅绒被，那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哦，生活质量是特别好
1: 的，
0: 对不对？就是要盖上海这边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适合盖的被子，
1: 没错，
0: 鹅绒被就是清清爽爽，没有什么那种杂絮呀飞丝呀，而且就是轻盈还能够保暖，
1: 是
0: 冬天的诉求，保暖一定很重要， 对不对？有很多一些我们的老年观众到了冬天，哎呀，那个很容易着凉受冻，对不对？然后呢，白天衣服穿的很多，你晚上睡觉要把一个厚实的温暖的被子给选到位。
1: 对，
0: 鹅绒被啊，我跟秦老师我们一直讲，这个被子就给它四个字，一步到位。
1: 对的，
0: 我们为什么讲一步到位？今天这个被子的配置不是说你先买一个鸭绒，后面你还要升级为鹅绒，鹅绒再去看90升级为95，95再升级为朵朵绒，咱们这个已经是鹅绒95朵朵绒了，绒子纯度也胖顶了，
1: 对，
0: 对吧？手挑的调性、挂性、粘连性、绒的这个特点也给你达到了，又是加量装，你就是买冬被各个维度的诉求，你所要的克重，你所要的绒的品质
1: 都满足了，
0: 都满足你。
1: 对，
0: 就这个价格真让咱们看不懂哦，
1: 对对对，
0: 你不能再犹豫哦，随时随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我们极有可能所有现货都要售罄。你卖光就没机会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专柜你去看，现在专柜给你搞什么那种专柜的那种特惠活动，顶多五折，
1: 对呀，
0: 4000多和5000多同样东西。

0: 怎么办呢？就抖着呀，瑟瑟发抖，可能到天已经微微亮了，还是冷的。
1: 后半夜手脚还没暖和起来呢。
0: 没条件，对
1: 对。
0: 现在我们注重吃，还要注重保暖。吃其实还有局限性，有些人是身体各种各样原因，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
1: 有点忌口。
0: 但是要睡眠好。那可能是大家一定得有这个诉求，因为人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1: 没错。
0: 所以好的睡眠，我们首先需要什么？就是好的寝具。好的寝具最简单的，就从被子开始吧。
1: 哎，
0: 所以好被子市场上一万多，今天我们好货，今天价格
1: 97位观众定了。
0: 对，
1: 为什么这个是好被子？鹅绒当中，羽绒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调调绒朵朵绒，你看这个绒啊，其实你看拉得蛮高的，你看下面就会有什么垂挂下来。
0: 是，
1: 这个不仅是几乎看不到什么飞丝，吊着挂着靠什么？不是钱老师的手有吸力啊，是所有这个绒的爪钩啊，都很浓密，相互之间挨在一起的绒，它就能够吊起来。
0: 对呀，
1: 这个。在整格的绒当中，我们的这个每一格被子的每一条被子的格子当中，它就会形成一个特别立体饱满的丰盈的一个立体结构。
0: 对，
1: 它是有厚度的，就是鹅绒什么特点，球状纤维，通过锁住很多的相对静止的空气来锁温，来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
0: 对呀，
1: 然后你这个绒你还能够什么收纳起来，不占什么空间。
0: 对，好打理。
1: 但是你把它再留一定的空间给它，它就能够你看撑起很大的一个空间结构。
0: 因为羽绒被它呢还有一个不变形，因为它的球状纤维它不是一个丝状的，丝状可能
1: 它不是直纤维的，
0: 会板结，可能会走样，对吧？然后羽绒呢，它吸湿排湿性能也是其他被子没办法的和比的，所以它在极冷的湿度高的地方，有比如说南方，对吧？它特别适合盖羽绒被
1: 啊。
0: 夏季同样，我们克重轻一点也能适合盖羽绒被，
1: 哎，
0: 夏季湿度高。
1: 嗯，
0: 今年天气大家这几天已经头晕了吧？
1: 嗯，
0: 特别热，特别热，它这个是暴热。那我们可能民间大家都懂一点，就是可能有多人冬天
1: 大热之后啊，必有大寒呐，
0: 啊。大热必有大寒，它好可能好像还有点辩证哦，那我们希望自己冬天舒舒服服的过冬。好被子一定要给自己买，好被子别不舍得，它的性价比相当高，一床好被子可以用几十年，你算算今天花的1000多块钱，你算算每一天，那太划算了。
1: 钱老师讲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在看旁边这个绒哦，都没怎么掉落。
0: 对呀，
1: 一直挂着吊着。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过羽绒被，有些老旧羽绒被，如果它不是朵朵绒吊吊绒哦，用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它容易绒跟绒之间分离开，
0: 是
1: 有很多绒绒朵也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它会在你这个被子的格子里面，它会跑来跑去。有些地方可能你如果哪怕尤其是不做那个立衬的时候，它会你盖到只有两层表布。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什么？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是持久给你撑起这个被子的立体结构，
0: 没错，
1: 特别的蓬松，
0: 没错。
1: 你像你看，我如果拿起来，我们被子里面你看这样的一格，它这一格里面，它是每年冬天你拿出来给它一定的空间体积，这个你看蓬不蓬？就有这个厚度包裹住你的身体，它是整格里面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每一格里面都有这么蓬，都有这么厚，
0: 是
1: 这个厚，它是厚实，不是厚重，它是很轻盈的那种保暖，
0: 对，
1: 所以不压身，担心你身体盖得有负担呐，翻身你觉得很吃力，很感觉那个不轻松的朋友们，盖鹅绒被很适合。
0: 对的，
1: 这个被子我告诉你啊，你是每年冬天拿出来能够用5个多月左右，而且还不需要打理。有没有现在可能7点多下班回到家里面再加班回家那种中年人，工作忙的，事情多的，不可能什么在家里面等着晴好的天气晒被子的。
0: 对，
1: 鹅绒被它是懒人被，
0: 不用晒，
1: 你每天你就把它睡完以后抖在这个床上面摊一摊，散一散它那个被窝的热气就可以了，
0: 是
1: 它是不用什么太阳暴晒呀，
0: 不用不用
1: 去打理的，就是很方便的一个被子。
0: 对对对，等夏季的时候你把它收起来，它的压缩比也很大，也不占位置，所以羽绒被的好处真是数不胜数，所以你自己买回家你用了体验一下，
1: 表布还是60支全棉，真的就是专柜买一个贝壳的价格，或者买绒顶多买100克、200克左右绒的这个价格，给你成品被子，专柜是9000多、10000多，我们今天1398、1598，过时不候，
0: 是
1: 售完为止。
0: 对，
1: 但是我们支持比价，所以放心订购，真的不是订一组，多组来抢。你多方购今天买的这个价格，买2组、买3组、买4组、买5组、买6组。
0: 多买多划算呀，
1: 真的就是专柜买衣服的那个价格。
0: 对，
1: 所以家里面各家各户兄弟姐妹要买的赶紧呼朋引伴。我们敢于说全年价格低谷就是此时此刻，快速行动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皮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肉皮，搿个牛肉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改的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跟大家讲，很多观众都订了这个价格，我们都帮过很多，自己同事也订了，
1: 是
0: 还有很多观众第一段就下单。嗯，怎么横算竖算，这价格真划算。
1: 对呀，
0: 哪怕家里面买了一床再囤一床，
1: 对呀，
0: 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家里面金九银十，还是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本来爸妈已经想好了要出多少多少万元左右，对不对？给女儿给儿子买好的那种鹅绒被，今天反而省钱了。
1: 对呀，
0: 被子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
1: 是是是，
0: 还是这么好的万元级别天花板级别的鹅绒被，真的是省了不少钱。
1: 对，
0: 咱们说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大家很多像您的子女工作也很努力，很珍惜自己这个工作。
1: 对的，
0: 现在越是什么，就是说挣钱很难，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1: 是的，
0: 能省则省。但是今天东方购奥利弗这个被子啊，不是说你买这个被子是花钱，是帮大家大大的省钱。
1: 对呀，我们从吃啊，从那个盖啊，不能忽略了。那好被子，那市场价格贵，大家也懂。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今天恰逢我们特殊节目，给到你这么优惠的买好货，那我们把冬天的睡眠舒舒服享受起来。今天下单只会划算，不会亏。
0: 但是真的告诉大家，不用我说，您都了解，全年来讲买羽绒被、鹅绒被的价格低谷是在反季的时候，
1: 反季特惠，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反季我们每年做的时间很短，谁看到谁逮到这个机会，悄悄摸摸入手，
1: 是，
0: 那真的省的那个钱，那真的是捂嘴笑，
1: 对呀，
0: 晚上都要什么笑出声来，
1: 对呀，对呀，
0: 开心的睡不着觉，
1: 真的是好运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也是这样啊，想一直等着等着，等好货，等低价，那可你等了好多时间没碰上。今天你碰上了，那再把这个机会错过，那就后悔了。
0: 是，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你先下单，再到专柜那边去比较价格，但是别倒过来去看了以后再回来买，
1: 没货了，
0: 可能就没了。我估计这档都要全部卖光，
1: 是，
0: 所以先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而且这个被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完全一样，
0: 专柜线下同款。
1: 对，
0: 60只全棉表布，两面带印花。我们有到这个两道彩线双指口的工艺，
1: 外贸工艺，
0: 还有你看。四个角都有耳畔，你外面再套贝壳也没问题，
1: 很服帖。
0: 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加量装，
1: 没错，
0: 5尺1100克，6尺1300克，很厚实这个被子。
1: 是，
0: 到了今年冬天，我估计奥利弗的门店专柜那边都要涨价，可能6尺都要突破什么，将近11000，5尺都要将近小10000。
1: 对，
0: 因为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稀缺，
1: 行业人士都懂啊。
0: 能够手挑做鹅绒朵朵绒的品牌厂家不多的，
1: 是，
0: 人工成本很厉害，单朵单朵帮你来挑。这个被子，某猫的电商渠道，我们也直接给大家看这个价格哦。秦老师跟那个丁总也打印出来了，5尺某猫上面价格2098，一模一样的克重，一模一样的配置，6尺是2298，
1: 是，
0: 确实已经是比专柜划算很多了，便宜了7000多8000多，但我们今天东方购让你都不用出到2000元，不是二字开头的四位数，咱们是1400都不到，1600都不到，1000多元把这个被子拿下，
1: 太划算了。
0: 没有任何的区别，东西一模一样。
1: 是的，
0: 但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反季，这个就是反季的意义。
1: 是，
0: 不跟大家玩猫腻，不跟大家打什么擦边球，也不给大家什么你需要的什么那种什么赠品啊，我觉得不实用。
1: 就实实在在实惠、啊，
0: 实实在在一个裸被，
1: 对，
0: 水分、利润全部给大家榨干。
1: 对，
0: 你出这个钱，你买一个耐用消费品大件，真的划算、哦。
1: 太划算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耐用消费品？一床好的被子，它不是今年、明年盖了就没了，
0: 没错，
1: 它可以用30年以上。其实我们在这里说，为了谨慎一点，我们还说的比较保守的。其实业内人士都懂哦，不止30年哦，因为好的东西可几乎穿戴。它因为是鹅绒朵朵绒加厚量的冬被。面料不是普通的40支全面，60支又做面料升级，面料又好，绒又好，价格又低，恰逢今天节目啊，
0: 一个尺寸只有7组了，哎呀，节目还有最后的5分半不到了，丁总您赶紧上来，
1: 不够了，
0: 我估计我们这档现货要卖光了，卖光真的，我知道是不可能，因为其实这档节目我看我们这个系统里面那个库存啊，奥利弗备的货诚意很足，备的货不少的，
1: 是，
0: 但是卖到现在大家也抢的差不多了，真的卖光追加不了的，
2: 真的是追加不了，
0: 我只能把你请上
2: 来。其实大家都是失货的，因为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就是我线下专柜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就单单说这个被子这个表布60只的纯棉，5尺床这个贝壳是1388，6尺床是1488。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都明白，就是奥利弗像我们这么有实力的这种厂家，我们从来没有反季就是这样备过货，只备一批，卖完结束货号直接下架，
0: 6尺最后的5组了。
2: 今年这个原料绒的成本真的是 反正两个多月以后大家就看得懂的，真的，你真的到时候会觉得这个被子我真的应该两床三床的再穿。
0: 是的，订一组都订少了，赶紧多组下单。你到了今年冬天或者往后的那个冬天，哪可能这样高参数的被子给你这种价格？东方购咱们也是反击卖光为止的。
2: 是，你绝对放心吧，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售空，我们厂家是一床补不出来，全部是手挑绒，太费工费时，
0: 太费工费时，人工成本很厉害。
2: 对，
0: 所以赶紧趁我们一点点现货，你赶紧家里面兄弟姐妹给爸爸妈妈买，自己家里面用的话。拿下它六尺最后的四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了，不管大家平时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好，经常逛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也好，去他们这个某猫渠道搜一搜也好，都会发现哇，东方购物反季真有价格优势啊！嗯，北京的观众、安徽的观众都有在订，嗯，全国各地能够看到东方购物咱们频道节目的观众都在抢，
1: 同时抢先，
0: 哪儿哪儿都要过冬天啊，哪儿哪儿冬天其实都会很多人感觉是特别冷的。嗯，一条耐用消费品的大件鹅绒被，家里面真的必不可少。嗯，但是很多观众也是一路看着这么多年，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贵，
1: 是啊，
0: 做成成品被子的价格一年比一年看不懂，还有很多业内人士也说要做好的羽绒被、鹅绒被，对吧？工厂的规模、品牌的实力都要强。
1: 对，
0: 我们的奥利弗三十多年了，能够有这方面的各种品牌的背书，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好评度、大家的口碑，对吧？顾客的忠实度都很好。反季给我们的价格，丁总，我给你说大拇指哦，能够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也是回馈我们的观众吧。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批货也是，其实已经量很足了，但是我们也只能备这一批货。嗯，对，大家都懂的啊，因为你们今天拿到手的这款被子是跟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在我线下专柜这床被子卖多少钱，你今天先下单哦，你别这个顺序别搞反了，先下单。对，
0: 所以今天甚至还有安徽的观众好多好多在订哦，你看上海这边周边的，对吧？挨着的几个省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订。这个价格，哪怕你说走出上海，全国奥利弗别的门店专柜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也都在订，浙江都有订的。你看看，
2: 大家都
0: 是不是？大家去过奥利弗门店专柜，全国知名响当当的羽绒制品的品牌，逛过他们不在上海的这边外面的其他的专柜都觉得划算，
2: 能够，
0: 所以全国都在疯抢。
2: 是的，因为能够达到这个配置的，就是60只的全棉表布的，里面要填充到95的鹅绒，而且是手挑绒的，还是加重克重的。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因为只要是正规的商场、正规的渠道，这个价格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
1: 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呢，去比一个价。
2: 对，
1: 你今天下完单比价，假如你感觉外面这个价格买的好货，
2: 对，
1: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2: 你觉得不划算你就退。
1: 对，
2: 但你今天这个单你要先抢，因为我们奥利弗只备了这一批货。
0: 对，我们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就先下单，对吧？在明天我们送货之前，你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好了。
1: 是，
0: 或者你看到你觉得哎呦买贵了，没问题，给对方给我打一个电话，对吧？你拒收或者你退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
0: 但这个价格你错过，真的是为你遗憾。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了，不管大家平时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好，经常逛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也好，去他们这个某猫渠道搜一搜也好，都会发现哇，东方购物反季真有价格优势啊。嗯，北京的观众、安徽的观众都有在订，嗯，全国各地能够看到东方购物咱们频道节目的观众都在抢，
1: 同时抢
0: 哪儿哪儿都要过冬天啊，哪儿哪儿冬天其实都会很多人感觉是特别冷的。嗯，一条耐用消费品的大件鹅绒被家里面真的必不可少。嗯，但是很多观众也是一路看着这么多年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贵，
1: 是啊，
0: 做成成品被子的价格一年比一年看不懂。还有很多业内人士也说要做好的羽绒被、鹅绒被，对吧？工厂的规模、品牌的实力都要强。
1: 对，
0: 我们的奥利弗30多年了，能够有这方面的各种品牌的背书，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好评度、大家的口碑，对吧？顾客的忠实度都很好。反季给我们的价格，丁总，我给你竖大拇指哦，能够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也是回馈我们的观众吧。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批货也是，其实已经量很足了，但是我们也只能备这一批货。嗯，对，大家都懂的啊，因为你们今天拿到手的这款被子是跟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在我线下专柜这床被子卖多少钱。你今天先下单啊，你别这个顺序别搞反了，先下单。对，
0: 所以今天甚至还有安徽的观众好多好多在订哦，你看上海这边周边的，对吧？挨着的几个省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订。这个价格，哪怕你说走出上海，全国奥利弗别的门店专柜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也都在订，浙江都有订的。你看看，
2: 大家都
0: 是不是？大家去过奥利弗门店专柜，全国知名响当当的羽绒制品的品牌，逛过他们不在上海的这边外面的其他的专柜，都觉得划算，
2: 能够，
0: 所以全国都在疯抢。
2: 是的，因为能够达到这个配置的，就是60只的全棉表布的，里面要填充到95的鹅绒，而且是手挑绒的，还是加重克重的。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因为只要是正规的商场、正规的渠道，这个价格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
1: 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呢，去比一个价。
2: 对，
1: 你今天下完单比价，假如你感觉外面这个价格买的好货，
2: 对，
1: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2: 你觉得不划算你就退。
1: 对，对，
2: 但你今天这个单你要先抢，因为我们奥利弗只备了这一批货。
0: 对，我们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就先下单，对吧？在明天我们送货之前，你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好了。
1: 是，
0: 或者你看到你觉得哎呦买贵了，没问题，给对方给我打一个电话，对吧？你拒收或者你退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
0: 但这个价格你错过，真的是为你遗憾。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哎，不知道大家在家里边喜欢就是筹备就是什么样的零食呢？像我们家的话，就是各种的肉类零食，这是少不了的啊。
1: 确实，
0: 我们今天带来了立丰的啊，各种各样的肉类的零食，猪肉脯、猪肉枣，还有我们的这个猪肉的这个肝啊，牛肉肝。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立丰啊，我相信各位上海朋友们一定是非常的喜欢，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以前呢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啊，要备上我们的糖果啊，或者有些这个咸鲜类的口感的时候，会认准我们的立丰。那小时候我们到这个超市也好，很多一些食品商店也好，去买到立丰品牌这种牛肉干，知道它当中因为是含肉率非常非常高，
0: 没错，
1: 它精选是什么肉的后腿部位为您所做成，所以每一颗吃到嘴巴当中都是非常的鲜，而且它包装也很好，不像有时候以前那个牛肉干你要撕的，
0: 对，
1: 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然后吃不掉呢，它还会这个说受潮。但我们这个牛肉干，你看它是这种牛肉粒，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呢它不柴不干，而且呢，就牙口不好的朋友们也能够咬得动。关键是咸鲜味非常足，因为它是要慢慢慢慢进行熬炖，把那个鲜味道给掉进去。
0: 对。
1: 那再说到了现在很多一些猪肉脯也好，牛肉干也好，当中会含有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我们这个呢，还是比较遵循着一些，比如说传统的加工工艺。来尝一口吧。
0: 是的，特别的咸鲜啊！就它这个口味的话，因为它里面是真材实料厚切的牛肉啊，所以它肉感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咬开了之后，当中一丝一丝牛肉这个纹理还是非常的清晰可见，
0: 是的啊，非常的香，
1: 而且这个味道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回甘程度也是非常好，就感觉自己在吃牛肉一样的感觉了。
0: 对的啊，要说牛肉大王，其实立丰啊，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了。那他们家除了说这个我们的牛肉干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猪肉脯，这个也是说很多人呢专门去门店要去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食品啊。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爱吃他们家的猪肉脯，大片的原切的猪后腿肉，大家来看一下，哇，是这种油亮油亮的质感，然后您看一下，它是这样子的，顺着纹理去切的，厚切的大片，它没有说什么碎肉啊、杂肉之类的，我们这样子顺着纹理撕开来，看到没有？这能够说明我们确实是这样子大片的原切的猪后腿肉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碎肉拼接，而且的话吃起来是那种咸鲜的那种质感，特别特别的香了啊，油润润的一个光泽的质感啊，
1: 是的，你看啊，猪肉脯也好，包括牛肉干也好，当中它的原材料一定要是够好，对不对？如果说它当中都是什么面粉啊、淀粉为您所做出来，那个就不好吃了。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猪肉枣，它也是用到猪肉，弹出来，
0: 对，特别的 Q 弹啊，
1: 它弹出来两个，
0: 是的，
1: 是很 Q 弹哦，那个枣。它当中呢，就是像这种啊，像 QQ 弹弹的这种小香肠一样，
0: 是的。
1: 但是它是开袋即食，可以完全可以放心。又是这样的这个独立包装啊，就两个正好。一般来说呢，我看开来就直接放到嘴巴当中。
0: 是的。
1: 节目当中为了给大家所这看得清楚一点，就是直接拆开来了。
0: 对的，很方便啊。
1: 大家给大家咬一咬，给大家看一看。
0: 哎，它也是肉量特别特别足的那种质感，非常的香，
1: 对，
0: 也是甜鲜的那样的口味的啊。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口味，各式各样的组合带回。
0: 是的啊，我们还有一个其实是鸭胗啊，这个鸭胗的话也是我们立丰的一个拳头产品了，很多的老爷叔特别喜欢它啊，喜欢用它来下酒，而且这个鸭胗啊，真的我也特别的爱，我们家真的是囤了很多很多，因为它不管是说你饭前的这样的小零食，就看电视小零食，或者是下酒来吃都特别合适，大家来看一下啊，一个是这样整切的一个鸭胗啊，而且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没有任何的腥味，它是我们卤啊腌啊等等的，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去制作的，很大颗，非常的香，所以我觉得老爷叔喜欢下酒的话，你把它切成片去吃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确实一口一个，关键是开袋即食，而且呢随身可以携带，你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包包当中。那今天我们组合会有两个不同的选择哈，一个就是160块钱小组合的，会有我们一包猪肉枣，一包两包这个猪肉脯，还有包括是一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都是精选了非常好的原材料您所打造，市场当中价格大概是东方购物要198块钱，原来
0: 没错，
1: 今天为您立减了38，160块钱带回家，
0: 是的，
1: 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我要大组合，大组合当中啊，它会有一点点不同哦。要吃鸭胗呢，大家也知道，鸭胗呢它那个价格会比较高一点点，
0: 对的，
1: 两大包的这个鸭胗带回去，还有呢一包是猪肉脯，包括是两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总共是5件单品带回家，不需要338了啊，共和购物的这个。 这个原来的价格可能要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今天只需要27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家里边想给小朋友选择一些肉类的食品的话，就要选择大的品牌啊。立丰的话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品牌。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说到我们的立丰啊，无论是哪些小零食，无论是鸭胗啊，包括我们的牛肉干啊、猪肉脯等等，对不对？小时候春游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喜欢放在包包当中，然后咸鲜口感，调调鲜味。特别是大夏天的时候，对吧？我们要喝点水，但是有时候啊，水也会喝不下去。
1: 是。
0: 爸爸妈妈就会说：“哟，快递员，你给我打 call， 要吃什么呀？”立丰的，而且呢，因为啊，我们小时候它就是这种独立小包装了，
1: 没错，
0: 携带起来呢特别方便，而且呢也非常好的帮助大家可以控制吃的这个量，对吧？
2: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的原料用的是特别好啊，因为立丰大品牌，为什么说能这么长时间屹立不倒呢？就他们的原料用的是特别特别棒的啊，像我们的牛肉粒的话，用的就是牛最精华的部位，牛的后腿肉，而且是100%的原肉啊，大颗厚切的，所以很有那样的肉感去吃的，并且我们的这个猪肉脯也是用的是我们非遗的这样子的工艺去制作的，用的是秘制的鱼露啊，所以的话它的滋味真的是和市面上其实很多吃到的零食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价格很合适，而且的话是两种不一样的风味啊，喜欢吃猪肉枣的话可以拍我们的小组合，喜欢吃我们的鸭胗的话啊，鸭胗鸭货确实更贵的嘛，可以买我们的大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哎，是的，我们小组合呢是四件单品带回去啊，猪肉枣一包，猪肉脯是两包，五香牛肉干是一包，带回家160块钱。那大组合呢279，包含了两大包，每包有半斤装的鸭胗带回家，还有那一包是猪肉脯，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是两包带回去。
2: 是的，
0: 所以呢，同样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也是传统的非遗工艺来进行制作的，用材食料更加好，然后除此之外味道口味也是更加的棒了。那同时我们的上海的顾客朋友们对于立丰品牌啊，它那个放心程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2: 对的，
0: 所以今天一通电话279元也是非常的热销啊。
2: 是的，
0: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这个肉干啊，真的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我已经在吃第二片了。
1: 确实，无论是牛肉干也好，猪肉脯也好，非常的棒，对不对？你看，在我手中呢，这个是我们的上海特色，因为立丰品牌啊，它是成立于1938年的，
0: 是的。
1: 然后呢，也是在这1993年的时候被称的这个中华老字号评选为，包括上海到上海来这个伴手礼，你到外地区啊，包括是跟亲戚朋友进行交流，甚至于跟海外人士哈、进行一个合作，包括说带点小零食，
0: 是
1: 立丰品牌真的是不在话下，而且中华老字号标注给到大家
0: 了，没错，真的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其实它整个的口味也是那种咸鲜的，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啊。无论是鸭胗呐、还有是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1: 是的，关键是我们的这个鸭胗啊，它是250克半斤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大组合279块钱，它是有一斤就两大包的鸭胗带回家。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是两大包的五香牛肉干带回去。其实如果你要吃到鸭胗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五香牛肉干的话。这个精选大组合，大组合因为各两包带回家，再加一包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就这样的组合五件单品带回去了。
0: 是的，我记得我去门店去专门看过啊，牛肉干的价格特别的贵的，
1: 是的，
0: 小一斤好像就要200多块钱了。
1: 是呀，
0: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1: 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那种一片一片撕的哈，第一点，我有时候去咬它，当中都是筋筋拉拉的，咬不动。
0: 对，
1: 有时候带假牙，假牙都被它弄掉都有的，我看到过。要不是假牙说，哎呀，反正咬不动，牙齿、牙帮、腮帮子都开始硬了、疼了，都还没有咬下来。但是我们的猪肉干也好，包括是牛肉干和猪肉脯也好，
0: 是的，
1: 每一个呢，第一点它是独立包装，第二点呢非常好入口。但有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那么一小粒，他有时候怎么呢？就是把它牛肉干当做话梅来进行吃，
0: 特别方便，
1: 直接放到嘴巴当中含，含到那个味道做掉了之后，开始咬当中那个肉啊，非常的入味了。
0: 是的，就要说为什么说我们牛肉干那么受欢迎，这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就是原料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我们用的是我们牛的后腿肉，非常精华的部位，而且是后切啊，很大个，我觉得基本上是市面上很多你见到牛肉干的那种两倍的大小啊，又好吃。我们是3小时的卤煮，2小时的焖啊，
1: 对，
0: 所以它的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进去就是那种甜鲜适中的一个口感啊，
1: 确实。而且呢，我特地是咬了一半，给大家看到吗？当中那个牛肉的纹理，
0: 是
1: 包括它的颜色，味道浸进去的同时啊，你不会觉得哟，到底是在吃面粉呢、面疙瘩呢，还是在吃牛肉？
0: 是。
1: 那今天所有的牛肉，因为牛肉它是有缩水比的，我们这牛肉同样也是啊，货真价实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好吃。然后呢，味道又很正宗，包括是它的一个生产日期、批次也很新鲜了。
0: 哎，对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猪肉脯也是说他们的拳头产品之一啊。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市面上大家去看一下，很多的猪肉脯的话，你可能就是给小朋友去吃，很介意说碎肉杂肉啊。我们立丰大品牌承诺给大家，就是没有任何的碎肉和杂肉，就是整切的圆片啊。然后你看一下啊，它就是这样整切圆片，油润润的光泽，你轻轻一撕，你需要什么？顺着它肌肉的纹理去撕的，这也能说明我们就是整切的圆片。而且呢，我们是秘制的鱼露去调制而成的，它的口味啊，滋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就是你会越嚼越香啊，这个口感。
1: 是的，而且您看到啊，就是它猪肉脯当中整个猪肉的纹理也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现在在市场当中我见过那种现烤的猪肉脯，它也是含肉率非常高的。烤好之后单独一片，我说它称斤卖的，我想猪肉脯能贵到什么地方，对吧？哎，然后180一片。然后我惊呆了，我说我又不能要，烤都烤好了。
0: 是，
1: 那这只很好，我们呢又是相信大品牌，而且呢它是用到了真材实料的猪肉啊，包括是牛肉，包括是鸭胗，同样也是，那组合也是相当丰富，给大家来说一说吧。目前我们大组合就是这套特别热销，
0: 是
1: 两大包的鸭胗，然后呢两大包的五香牛肉干，再加上一包的猪肉脯带回去。那我们的鸭胗是250克一包的净含量哦，牛肉干是200克的一个这个净含量，
0: 是的，
1: 猪肉脯呢是100克的净含量，这样大家一起，你看到吗？用到新鲜原料，3小时卤煮，2小时入味。
0: 对，
1: 那猪肉脯是不添加任何杂肉的，没什么鸡肉啊、其他肉来进行冒充的，精选的都是猪后腿肉，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干精选是牛肉的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粒的后切为您所献上。那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79元就可以用回去了。
0: 是的啊，还有个小组合的话是和刚刚不太一样的，里边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一个猪肉枣，不太一样。其他的猪肉脯和五香牛肉干都是有的，包数也不太一样啊。我们是有一包的猪肉枣，精选的猪的后腿肉，炭火去烘烤的，所以肉质很紧实。刚刚的艳华都蹦出来了啊、，QQ 弹弹的。
1: 是的
0: 啊，我们还有一包的猪肉两包的猪肉脯，100克一袋，没有任何的杂肉，也是精选的猪后腿肉，还有一包的我们的五香牛肉干，价格是198块钱。今天的话 话只要160块钱了。嗯，
1: 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啊！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也加上陆客乘客会去，而且我看到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拥有回去之外呢，江苏啊，包括浙江啊、北京啊，很多我们其他省市的朋友也在订。本来还要托上海的亲戚朋友啊，这个回来，包括自己到上海来旅游，待会去。现在我们更加方便了，包括跟我们的演示会会您啊，这个送货到家。
1: 是的。
0: 同时，你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嘴巴比较没有味道，甚至苦苦的，对吧？嗯。你可以吃一点点咸鲜可口的利丰的食品，无论是牛肉干、猪肉脯。 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鸭胗，都是非常不错的，又选择。那么今天为什么组合当中没有那个鸭膀，就带骨头的啊？因为有时候出去呢，这个吃起来不是很美观。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组合就是吃着又可以吃的很优雅，然后呢每个都是小独立包装啊，咪咪，然后呢这个那尝一点咸鲜的味道就可以了。你可以过一点点我们一些说盐汽水，包括说可以弄点这个啤酒啊，都可以了，对吧？
1: 是的，这两天的话，暑假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要带小朋友出去玩。
0: 你说在路上的话，咱们吃点什么样的零食呢？肉类零食是肯定少不了的。我们小时候吃的利丰，让他们也尝一尝，对不对？1938年就已经成立了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已经80多年的历史了。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原材料非常的好，调味也非常的好啊。像我们的猪肉服用就是秘制的鱼露啊，那个滋味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了。
2: 嗯，那现在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
0: 想要吃到鸭胗，想要吃到五香牛肉干，更加多一点点的，可以订大组合2279块钱，订购专线呢是0215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然后我这边呢又在拆着牛肉干了，然后大家那边在吃，你在拆。
1: 我也在拆牛肉干，
0: 前头咬，特别爱吃啊。嗯，那今天带回去的这个立丰品牌，大家可以发现，第一点呢，以前小时候办公室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年轻时候都知道的。 我们小时候不是说每一次出去买零食都能买立丰的，不一定的。你过去之后说奢侈品的，不是，它真的是蛮奢侈的，因为它价格蛮贵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贵？因为它都是用的是肉啊，真材实料的肉啊。那个时候市面当中已经可以用什么面粉啊什么的出来了，然后它配比不是很正规的，有的卖的。你看一个可能要10块钱一包，
1: 是
0: 一个材质3块钱一包，你买哪一个？爸爸妈妈肯定说，那么3块的全部回来的啦。但是一吃嘛，都觉得哎呀东西不对了啊，要么。 就是硌牙齿啊，要么就味道不好，或者现在知道的，看看什么食品添加，又添哪3块到底的，当中没有肉的，然后呢吃了个肉的味道，是的，吃当做小零食，然后呢还能够补充一点很多一些能量。
1: 对的，
0: 立丰的品牌给到大家是什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质，就是从原材料开始为您所把关了。
1: 哎，是的，
0: 说到猪肉，我就是有猪肉的。
1: 然后没有其他什么鸡肉、鸭肉、其他肉啊，包括面粉没有的。没错。
0: 然后说到我们的牛肉干，就是牛的后腿肉，帮你筋炖慢炖好了之后啊，浓缩起来，然后再进行调味，特别棒。而且。 他们的这个5香牛肉干是有这个非遗的工艺在里头的，
1: 没错啊，真的很香。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的产品都特别的好吃，而且我们是当选就是立丰的，真的是拳头产品，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啊，包括说猪肉脯啊、猪肉枣啊，还有鸭胗啊，其实都很好吃。我觉得想要两样都吃的话，您可以两个货号全部都拍回去啊，真的很好吃。像猪肉脯的话，真的是我特别喜欢。

0: 也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很放心取食，它没有任何的拼接肉啊杂肉等等的，它就是原切，看到没有，刚刚撕开的，油润润的光泽，它形状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因为的话如果说是并不是原切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可能是这样子无规则的一个形状啊。而且您看啊，想要撕的话是需要去顺着纹理去撕下来的，这也说明呢，看到没有，鸡肉的纹理在里边，也是我们的原切肉的一个证明。嗯，您一吃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香，越嚼越香，咸鲜的一个口味在里边啊。
2: 是的，我们的这个佳佳在吃的时候非常的鲜美，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选择材料，它是在一头猪当中只用到了后腿肉，劲道好吃，然后呢这个肥料少一点点，
0: 没错，
2: 并且这原切大片猪腿肉之后呢拒绝拼接，秘制鱼露独特的好味道，并且经过了6到8小时的慢火烘烤，90秒的高温熟化，所以才那么的鲜香嫩，美味可口了。
0: 是的，
2: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猪肉脯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是
0: 鸭胗，
2: 对吧？
0: 哎，我觉得它的搭配真的特别的好啊，既有这样子看电视的零食，然后这个当然也可以当零食。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喜欢就是喝点小酒的爷叔啊、阿姨们啊，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就切一切
2: 下酒菜
0: 、特别的合适啊。因为的话，这个鸭胗啊，真的是我吃很多鸭胗以来，它真的是完全没有腥味啊。
2: 对的，
0: 大颗的鸭胗在里边啊，而且的话，它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入味的，就是 QQ 弹弹的感觉，一吃的话就是你的唾液会一直不停的分泌，特别的好吃。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点点这样鸭胗，看电视啊，喝点小酒啊，特别的合适了。
2: 对，而且能出去的时候啊，在火车上呀、飞机上啊，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小零嘴儿。包括呢，有时候这个到外头去跟团游，有时候吃不太惯的，
0: 是的，
2: 我们可以把鸭胗弄出来。我看到过很多一些上海的爷叔和阿姨，有时候到外头去真的吃不惯啊，他们会用这个饭弄的 case 抖抖椅变成泡饭，然后弄两个鸭胗放进去，哎呦，这个吃又散意了的吧？
0: 太对了。
2: 再加上呢，你到外头去点一点这个鸭胗，它整个的味道秘制进去之后，价格不便宜的，
0: 挺贵的。
2: 但今天你看一只鸭子就一个准，对吧？
0: 是的，
2: 可能涨到5、6个的，对吧？那么今天带回去呢，我们鸭胗啊，它是250克一包的一个净含量，对吧？你看250克的净含量，今天我们大组合279块钱是有2整包，等于满满当当是1斤的鸭胗带回去。
0: 没错，
2: 而且带回家之后啊，我们它整个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0: 是的，
2: 带回家之后你完全可以放心，你看直接带出去就可以了，直接放在包包当中，想带几个就带几个，
0: 很方便。
2: 比如说出去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啊，稍微带带米兜，然后呢跟我们的水呀、饮料啊，包括您说的这个咸鲜口味，调调鲜味都很好的。中老年朋友们就怕什么，就一下子觉得呀，体力不太这个支撑得了啊。
0: 哎，太对了，
2: 你这个天气吃点糖啊真的是有点腻，吃不太进去，
0: 是
2: 就喜欢吃点咸鲜的口感，那这样呢补充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体液，对吧？除此之外，咸鲜口感调调我们这个津液也是蛮好的。而你吃到的是真材实料，因为你其他牌子你不知道哦，它那只鸭子本身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不太好呀，什么时候把它那个针取出来的呀，包括它这个生前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病啊，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从原材料当中为您所进行把控，猪鸭牛肉啊等等都为您从源头开始把控，所以又好吃又鲜美了。
0: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有2个组合，想要吃到我们猪肉枣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了啊。一包的猪肉枣，我们也是精选的猪的后腿肉炭火烘烤制成的，肉质特别的紧实， QQ 弹弹的，还有2包的猪肉脯以及1包的5香牛肉干是160块钱、
2: 哎、对的，等于说是160块钱，
0: 是
2: 4件单品。这套组合呢，就是喜欢吃猪肉的朋友们可以多订一点点，
0: 对，
2: 因为它3件都是跟猪肉关的，对吧？
0: 是的。
2: 那我这个呢，就是
0: 大组合，
2: 喜欢吃鸭胗的多订一点，包括是呢喜欢吃这个5香牛肉干的。跟我来说啊，我这2个组合我会更加推荐于这个组合。为什么？就鸭胗，哎呦，很吃价格，又可以当小菜，又可以当零食。
0: 牛肉干
2: 啊，而且它量大呀，你看2包250克来1斤装了，对吧？猪肉脯，哎，味道也蛮鲜美的，担担米的哦。牛肉干是他们的经典，真的是5香牛肉干。以前立丰刚刚出来的时候，最映入眼帘的，包括是别人说又口碑非常好的，就是从他们的5香牛肉干开始起步的。
0: 是的，
2: 所以立丰品牌的5香牛肉干，你今天一定要带回去多一点点，200克一包啊，2大袋带回家。 279元。那如果到市场当中自己去拼拼凑凑的话呢，338。不是说现在东西买不到，能买到的，什么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很多一些这个零食店都能买到的。但是要像今天呢，到新鲜批次，组合包你都组好了，
0: 是的，
2: 而且价格还能够做到279元优惠价格的，还
0: 是的，
2: 对对，
0: 我们还有积分呢，9块多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的话，是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了，
2: 等于260多块钱。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组。

0: 12:12现在正好呢，小朋友是放暑在家，对不对？放暑假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说，哎呀，吃零食。那现在小朋友零食大多数都是一些膨化食品，
1: 对，
0: 他们更喜欢吃咸鲜的，而且口味特别特别重。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吃一点啊，就一样是这种咸鲜口感的真材实料。说吃牛肉的，我们今天有牛肉干，
1: 是的，
0: 就吃猪肉的是猪后腿肉，
1: 对，
0: 自己烧了呀，肉给他吃进去，总比吃那些你不知道是什么作为原材料的要好吧？
1: 哎，对的，我觉得选这样的肉类零食的话，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立丰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熟悉了，80多年的历史了，中华老字号，这是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长大的。我们小时候吃的口味，给我们现在小朋友也尝一尝，对不对？真材实料看得见啊，大块的牛肉粒和大块的猪的后腿肉，用的这样子好的材料，所以大家也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啊。
0: 嗯，是的，那你这么热的天，也不需要自己跑到南京路啊，包括是这个淮海路啊，那些地方都有卖的，对吧？
1: 嗯，
0: 东风购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好吧？
1: 是，
0: 做的11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0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甚至很多一些人还没有睡午觉的中老年婆们在订，对不对？那有一位顾客跟我分享说，他吃到这个立丰特别喜欢。我说为什么呢，叔叔阿姨？然后他说了，他说平时牙口不好，然后呢肠胃道也不是很好，自己去烧那个红焖的牛肉啊、猪肉啊，第一没这个心想啦，包括这个体力，因为天气太热了，你弄好之后一顿要吃掉它，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块的你自己去咬它咬不太动的，你就嚼一嚼就实在是不舒服，那一样要吃。他说他就买这个立丰的牛肉干，立丰的猪肉脯，
1: 是的，
0: 又好吃，还能够补充到牛肉和猪肉，因为它是真的牛肉和真的猪肉做出来的嘛。 哎为什么这么说，以前都说了，很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些食品你说牛肉干那就是牛肉干，但是现在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出来之后呢，
1: 是
0: 牛肉干里头没有牛肉也很正常的啦，
1: 对的，
0: 都是牛肉的那个味道或者牛肉味道的一些什么东西，你看它的配料表又那么多看不懂的，可能咬的还是一些什么淀粉呀、面粉，不能说所这个冲出来的。
1: 是。
0: 那立丰品牌的牛肉干也好，猪肉脯也好，他们都是用到了真材实料。猪肉脯当中只有猪肉，牛肉干当中呢，同样也是原材料就是牛肉为大家所制作而成，而都是用到了这个后腿肉。
1: 对的。
0: 哦、这块好大、
1: 啊。真的大切的啊、哦！每次我吃这个就是猪肉牛肉干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满足，因为的话你看后切的啊，它是大块的牛肉粒在里边，是100%的原肉。肉大颗后切，它没有任何的拼接啊、杂肉等等的，所以的话真材实料吃进去的话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它的口味真的是特别的棒，非常的入味。有时候我们去吃牛肉干的时候会觉得很柴很硬，感觉里面没有味道，但是我们的话啊，制作的手法是特别特别精细的，不仅要卤3个小时还要焖2个小时，所以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入味，很好吃啊。
0: 是的，这牛肉干放到嘴巴当中啊，你自己去抿好来，自己去嘬好来，自己入味，但是呢不齁咸。
1: 对的，
0: 有些时候他说到入味啊，但是你吃到嘴巴中，哟，赶紧要喝2口水。这个不是，就是它能够把你的所有的一些就残吐水啊，就是我们说唾沫，对吧？汁液可以稍微调动一下。出来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呦，我人好像舒服一点点了。其实也每次不用吃太多的，小朋友这个嘴巴吃到牛肉干停不下来，
1: 对，
0: 中年朋友们稍微大量赞。有味道了，然后呢稍微停一停，哎呦，人觉得蛮舒服的。那今天在大组合当中呢，会有2大包的牛肉干，而且是5香牛肉干，他们是有传统的非遗工艺来为您所这个制作的，所以肉质好，100%选中的是原肉大颗后切，精选是牛后腿肉，这套组合带回去。还有2大包是他们的这个鸭胗，对吧？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2包带回去呢就是1斤重的鸭胗带回去，这也是费时费力的啊。
1: 是的，是的。
0: 1斤的鸭胗，它要多少只鸭子啊？
1: 没错，其实很贵的，在市面上啊。那我们小组合的话，是和大组合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有个猪肉枣的，猪肉枣的话也很好吃啊，精选的猪的后腿肉，并且是炭火烘烤过的，肉质很紧实 ，QQ 弹弹的。然后呢，我们的猪肉脯是有到2包，100克一包，我们的牛肉干的话是有到1包，200克一包的啊。原价是198块钱，今天只要160块钱了啊！我觉得2个都可以带回家，因为是不同的产品嘛，我们都尝试一下啊。
0: 确实，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和组数不多，您可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立丰的牛肉干啊，我们的猪肉脯特别受欢迎呢？因为真的是真材实料的啊，中华老字号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特别的放心。而且你去门店看一下啊，真的价格是蛮贵的。我那天路过这个立丰的门店啊，首先很多人在排队，然后我一看买的是什么牛肉干、猪肉脯、猪肉枣都有在买啊。牛肉干的话一斤我看有200多块钱了啊，所以今天我看这个我们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1: 对，有时候呢就是你到零食店啊，可以去散称。散装，但散装装好了之后呢，会发现呀，什么时候买的不是很确定了。因为我们每一包大的上头都会有这个生产日期、包食这个使用的日期，大家都可以放放心心，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你爱吃什么呢，就可以多买几点，就在我们组合当中了。所以今天也是为大家所献上，免去了你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注册劳顿，包括那么大的太阳。补了欧丽香和空掉丽香等啊，就可以为您送货到家了。
0: 是的，
1: 鲜鲜口味可以带起来了。太太们可以追追剧，先生们可以看看很多的一些啊，就是奇闻乐事，都是蛮好的一种选择。
0: 是
1: 给小朋友们，他说呀呀呀，怎么弄呢？或者说嘴巴有点馋了，给他弄两个，稍微这个搭一搭，对吧？味道也很好。关键是你吃的每一口是在吃肉哎，
0: 是
1: 牛肉、猪肉、鸭胗。对不对？
0: 真材实料。
1: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猪肉枣啊、猪肉脯啊、五香牛肉粒呀、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鸭胗啊，都是真材实料为您所打造出来的。
0: 是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它每一样产品都就是大家都会特别喜欢。像鸭胗的话，很多的爷叔啊，喜欢喝点小酒的特别喜欢。像牛肉干的话，小朋友对吧？像我们都特别爱的，看电视啊、追剧的时候，你不停的一口一个，很快就吃光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大组和小组合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看我们的鸭胗朋友们啊，我今天已经不知道吃第几个了，但是啊，我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因为这个鸭胗呢、啊，哇，首先是很大颗啊，完全不腥，没有任何的那种腥味儿。一颗这样子的大大的鸭胗，而且是 QQ 弹弹的，肉感很好，咸咸鲜鲜的。像夏天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来上几颗鸭胗，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啊。
1: 是的，那今天除了鸭胗之外，还有我们的这牛肉干呀、包括是这猪肉脯，反正大家可以放心，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它是装在一个大大的这个礼袋当中 的，对吧？就是每一包当中，你看，如果您是作为礼物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上海特色，中华老字号立丰的品牌，为您所标注清楚之外，在背后啊，每一份的净含量也是标注的清清楚楚的啊。
0: 是的，
1: 这边净含量的是250克，是我们的鸭胗。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五香牛肉干。五香牛肉干呢，每一份的一个净含量是200克的净含量。我们今天大组合279块钱。都单独是鸭胗和我们的这个牛肉干，就四大包带回去，还有一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带回家了，这是一包带回家，所以都是鲜咸的口感，非常的美味，279元是更加优惠的了。
0: 没错啊，我们还有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有这个猪肉枣啊，猪肉枣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大包装，150克一袋了啊，炭火烘烤的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像个 QQ 肠一样，特别的好吃。还有到了我们两袋的猪肉脯以及一包的牛肉干是160块钱了，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想吃到猪肉枣还有到鸭胗的，可以两个都买啊，因为的话确实比门店要划算很多，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1: 一点多的时候，无论您是刚刚想要去睡午觉，或者说午觉起来，那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嘴巴当中啊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也没到这个吃饭的点，
0: 是
1: 两颗小零食，虽然说是说小零食，但吃进去都是真材实料的，非常有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一些食品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还有订单的朋友们，赶紧来抢限定购了。大组合在给您报一下，会用两大包的鸭胗啊，它是新鲜作为原料啊，然后呢三小时精心卤煮，两小时开始入味，等于说一斤的鸭胗带回家。还有订单呢是猪肉脯，100克的净含量，不添加任何的杂肉、精选猪后腿肉为您所制作而成。另外两包是我们的五香牛肉干啊，每包是200克的净含量，等于说是400克带回家了，都是精选了牛后腿肉，百分百的原肉大颗后切为您所做而制作做成的。
1: 没错，
0: 原价是380，今天价格是297.9，本档节目当中这一套组合的购物积分是9块多的购物积分啊，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等于说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便宜了将近45-10块钱吧，大概是。
1: 是的，很划算了啊，非常划算。
0: 而且的话，我觉得啊，如果说您
1: 六十多，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积分的话也很多的嘛，
0: 是的
1: 话，我觉得啊，如果说您想要就是吃不一样的口味的话，小组合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有到了猪肉枣、猪肉脯和五香牛肉干，数量上有点不太一样。猪肉枣的话是150克一袋啊，精选的猪的后腿肉，而且是炭火烘烤过的，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两包的猪肉脯，一包的五香牛肉干，原价是199.8，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66。
0: 但是的话，说性价比的话，肯定是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
1: 是的。
0: 但
1: 如果说您想吃的更全一点，两个组合都拍一下啊，去尝一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好的，立刻来抢现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

0: 们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个榜样的眼光啊，就是甜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烤麸，对吧？嗯，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烤麸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烤麸煮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自身的工艺跟厨房间的水平。
0: 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豆嘛，
1: 对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哦，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配个绍兴玫瑰菜啊，
0: 哎，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把大家扣住，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间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姜，哎，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打开口头吧，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给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核心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玫瑰菜烤肉做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还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个，它的浓，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啊，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子再帮大家推荐一只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
1: 啊，
0: 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搿
1: 侬
0: 不要担
1: 心啊，侬不要担心。阿拉七重天搿只鲳鱼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白鲳，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就

0: 好油腻啊，
1: 你知道吗？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哎，而且在屋里想腾个腾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哎，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
1: 是啊，
0: 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你跟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提供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六十八块
0: 两粒，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侬俩等于7份嘛，
0: 他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
1: 对
0: 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
1: 哎，
0: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它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对吧？这个规矩，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金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
1: 哦，
0: 我要雇来，对吧？这青应该称为我多少钱一只？
1: 隔夜奔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飞起来，
0: 好的，
1: 隔夜奔，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也是半只，
1: 阿拉也是半只，
0: 等于搿是一模一样的
1: 问题，没错，
0: 对吧？
1: 那
0: 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都啥地方去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便宜
0: 啊？
1: 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跟他的是，你要买鸭子的，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1: 是啊。
0: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说。68乘以4。
1: 啊，68乘以4就是
0: 280块。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确实、
1: 啊。
0: 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界烤麸，
0: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3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自主研发，七重天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厂里，还在腌呢，
0: 还没做，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要么到蒙迪过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2: 今朝吃的是我。

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中提起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关系，那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七重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七重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8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一斤
0: 了。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
1: 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我
1: 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骨鸭，我们
1: 的
0: 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我们的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卤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啊，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补，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味的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
1: 哎。
0: 阿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做一个煲，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你今天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啊，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老母亲们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2: 大家赶紧啊，268元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2: 还有两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茶鸭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2: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2: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碎的啊，不用碎的茶叶
0: 啊，
1: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一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带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外国的，哟天哪，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
0: 嗯，
1: 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咬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国那个刺儿啊，就是银鲳比金鲳它那个骨头的刺儿还要再小，
1: 把长的
0: 大鱼
1: 就是肉更加细嫩啊，过比较女，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1: 啊，
0: 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是的，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竟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了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说啥？倒是啊，
0: 那怎么办？喝汤定了，但是米豆子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我再看看。
0: 呀，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头有没有啦？再看一样。
0: 我帮侬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的啦，
1: 大家也晓得，
0: 去年了
1: 都吃的阿兹是冰的，
0: 对啊，
1: 还是冰的，
0: 嗯，
1: 吃都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的。
0: 哦。
1: 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吃的。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
1: 啊，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是吧？
0: 我们要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了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快叫。

0: 服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异形的口服，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你说啊，说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标志了。口服口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都是口服，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口服，网高头去买口服，买回来口服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吃东西搿只口服勿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口服里向。
0: 哦哟，天哪！
1: 啊，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口服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子尝尝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玫瑰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啊，搿只口服味道真的是一级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口服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八盒半斤，
1: 四斤，足足四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服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即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吃东西，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口服，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稍许冷了再端上来的，是这样的，好吧？
0: 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个口服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口服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玫瑰菜烧个口服，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口服就是个做口服要求老高，因为口服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个口服就好吃了。那个伊那个玫瑰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鲜口服烧法是一模一样，跟四鲜口服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玫瑰菜老老香的。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四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鲳鱼，其实这个呢，就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是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合算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啊，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闷哦，那又擦漆，麻就啥啊，搁菜。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味道不要太鲜哦，
1: 冷盘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饭店，弄到饭店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海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那儿来吃78半只，
1: 78块。78块，很干脆不在，
0: 对吧？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两盒，而且两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那鲳鱼弄到七重天来吃，150克就要68块，而且要吃两百眼客，把龙
0: 生煎。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0: 一大桌的菜。不打可了，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可但是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豆窝皮，然后呢四谷，越没有香菇笋，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刀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
1: 哎，
0: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0: 啊，对啊，
1: 有眼咸味道啊，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少。
0: 对对对，关键呢再给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个百把嘎开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复杂。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手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乐阿妞把它擦擦捆，看到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陷
1: 了自己哦。慢慢叫坑起来，下咽了不得了，阿拉上海人对吧？
0: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
1: 哦，
0: 哎呀，老酒秘密，
1: 哎，个倒是，哎呀，没错，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1: 是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1: 空口吃没问题啊，
0: 就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啊。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算吃到嘎嘎酥了，有个嘎货吃了个扣腹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搁这口福，我里想做完吃个梅干菜口福。今天也是99元，8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4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
0: 帮
1: 你做好梅干菜口福。
0: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十月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搿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吧老好。

0: 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进到大卫吃的菜品。跟在七重天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记者现做现发。
0: 对，
1: 目标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姿、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销，这到这个备货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千万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死斤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度
1: 啊。不是，厨师刚不挖菜。
2: 来挖姐。
1: 侬刚刚看，哎，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2: 是啊，阿拉因为是中央厨房出品啊，不是工厂出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哎，
2: 对呀，
1: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刚来，又搁这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气冲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2: 是吧？
1: 不要红地下，要搁朋友是刚来的地方。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2: 所以吃冬天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
1: 哎，
2: 这是大家的回忆，是吧？
1: 确实，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吃。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高，除了色一
2: 真正想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
1: 确实，伊拉就讲吃下去只能落胃，
2: 是啊，对，落胃，
1: 对，
2: 没错，没错。
1: 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落色一。
2: 哎，是啊。
1: 那和这个梅干菜的口福99块钱，
2: 哦，
1: 快要没有了，
2: 4斤啊！
1: 哎，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2: 是的，
1: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只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
2: 哎，
1: 大家快看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2: 用的
1: 对吧？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2: 这整批这个茶叶
1: 啊，
2: 阿拉不用筛的，不用筛，
1: 可以
2: 有的饭店标准个品质。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
2: 啊，相当
1: 好，而且吃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2: 是啊。
1: 我们家呀，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啊，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2: 那就不灵了，
1: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因为汁水是扑出。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对吧？心都塞了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啊，是200克，220克，
2: 200克的。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2: 对，
1: 不，大家可就隔你就洗啦，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鲳鱼，不要太耗油哦。
2: 侬自家做不成，
1: 需要
2: 自家做不
1: 成。我们鲳鱼，
2: 搿火候了它多少年，很难把握。
1: 我
2: 哎，烟花讲了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七重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1: 啥价钿？
2: 啊，阿拉梅干菜烤麸啊，38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100眼克。阿拉今朝只搿样子，椰子梅干菜烤麸250克是。所以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1: 对啊，
2: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8块，半只要78块，刚刚四只就已经加几点272了，阿拉今朝只加两鲳鱼，只要买268对伐？
1: 是的呀，
2: 搿性价比真的十足了。关键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茴香鲳鱼，我门店里向150克是68块啊，150克是68块，
1: 对对对，
2: 侬搞下来整个两四只鸭子两鲳鱼搿一整套做啊，搞下来要400多块，
1: 是的，
2: 今朝只要268，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
1: 就
2: 是
1: 饭店
2: 味道，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
1: 好吧？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盆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2: 方法有教诲
1: 啊，
2: 大家用配料过的，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才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了辰光长，还是好冷冻保存啊。
1: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净含量，直接把大家组合啊。
2: 哎，
1: 这套组合268元，
2: 相当不错。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
1: 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在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2: 对呀，
1: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2: 哎，
1: 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2: 哦，
1: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2: 侬现在视频高头看不到。
1: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2: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大的特点。
1: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看到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
2: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阿拉所有
1: 礼包的，
2: 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1: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2: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0: 海南边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鲜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来说，
1: 我没多少了，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热狂特别有缘，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妈了吧，得了，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1: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那是有代理了，对吧？晚上
1: 没错，
0: 那趟火车了，这趟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
0: 啊，
1: 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只有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要、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起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起头。
0: 啊，皮头的啦，哦，480克，哦，480克磨不筋了，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鸭子，侬搿下量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这个钞票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大家可以说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只，我的地方还有一只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1: 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这些，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
0: 而且，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的鱼丝啊，有的老多区别。
0: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鸭，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来，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是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做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1: 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专线的是021511990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种天然来了烧用光，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给我们电视朋友们特别有缘，知道哟，青虫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张跳舞的地方，记得吧？你在里待你了，对吧？晚上
1: 没错，
0: 没太好吃了，吃太好吃了。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去头吧，的茴香鸭。
1: 茴香鸭，茴香鸭屁股当去头。
0: 啊，屁头的啦，哦，480克，480克，抹布巾嘛，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葱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葱68块一鸭子，侬搿屋里向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了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只，我的地方还有一只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1: 像瘦肉，
0: 当然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血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香，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个盐丝啊。有的老
0: 没没有没有啊，它不是盐水呀，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来，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盐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是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好啊。
1: 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今朝子七重天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而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溪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哈，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而且一件穿5年10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真的，绝对是这样的，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呢、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琪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哦，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箱，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的香云纱的裙子，黑色的其实就是这样的黑色，它没有设计感，
1: 哎，
0: 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
1: 很妙
0: 这一块，
1: 嗯，
0: 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1: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
1: 哎，
0: 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
1: 很贴心，
0: 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
1: 嗯，
0: 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
1: 哦，
0: 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
1: 长度
0: 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
0: 嗯，
1: 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 可以搭香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0: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
0: 嗯，
1: 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
0: 嗯，
1: 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

0: 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2: 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2: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1: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2: 是，
1: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其实那种设计、那种长度是穿不出来中式服装的韵味的。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2: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
1: 很高级，
2: 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1: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2: 对
1: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骨，他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他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2: 对，
1: 他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2: 是
1: 就一直盖在 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2: 小腕子、
1: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2: 没错，
1: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2: 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2: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1: 是
2: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1: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2: 好，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2: 对，是的，
1: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2: 对，
1: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
2: 哎，
1: 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
2: 很冷
1: 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2: 没错的，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2: 小外套，
1: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2: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1: 对，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桑蚕丝的这件外套，你想想看，你买一件桑蚕丝，很普通的桑蚕丝什么价格，
2: 2000，
1: 可能都是要700-800吧，或者说是1-2000块钱。你像今天的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看它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2: 对，
1: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2: 这边就有润影，
1: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它后边呢？后边
2: 又是没有，
1: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2: 对，
1: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2: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1: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2: 对，
1: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2: 对，
1: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2: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更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1: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2: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1: 6公分，
2: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1: 很苗条，
2: 很苗条。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1: 太划算了。
2: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它里面任何一件上衣都是2000块打底的。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我们今天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1: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2: 对，
1: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2: 没错的。
1: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2: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1: 对，
2: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嗯，相当透气。
1: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下
2: 来了，
1: 是不是？
2: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粘，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1: 对，
2: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1: 是真的，
2: 好舒服。
1: 嗯，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2: 对，
1: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2: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的。
1: 我就随便说，有些化纤的裤子可能都要两三百、三四百。
2: 对，非常，我可以再往走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哎，真的，
2: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1: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
2: 都可以配上。
1: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2: 对，
1: 529块钱。
2: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1: 对，你想想看，就是599这个价格，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去逛这些直播间的。其实599这个价格在很多直播间，大家知道是买什么吗？买一条这个香云纱的短裤啊，就是那种
2: 短的、
1: 短的那种，
2: 短的那种，
1: 对对对，短的那种，就是像那种休闲的那种短裤，就这种，
2: 只能买这点料。
1: 哎，只能买这点料。
2: 如果是上衣的话，可能是个吊带或者是个无袖的，
1: 对，就或者是个背心儿，
2: 对，差不多。
1: 对，就是500多块钱你能够买到的就是这样的，或者是你根本就买不到正宗的工艺的香云纱，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今日特卖，仅此一次。
2: 就是全年当中你们能够买到香云纱裙子、裤子、开衫的地板价格，就是今天这场直播了。所以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四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 2X， 130到150的选 3X， 170斤左右的 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1: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2: 对，
1: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2: 对，
1: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2: 对，我听说，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拿到手里面根本一点桑蚕丝都没有。
1: 对，然后
2: 99块都能买一件的呢。
1: 什么99？我觉得19块钱可能都买得到。
2: 对。
1: 然后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2: 香云纱的花色。
1: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2: 对，
1: 哎，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混什么的
2: 感？同一个东西。
1: 哎，
2: 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这样买出去的每一件的香云纱，消费者到手上就是那种店里面2-3千的一个品质，
1: 确实
2: 你摸上去也好，你穿上去也好，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值得珍藏值得投资的衣服。
1: 我们其实是这个500多块钱是可以穿得出来商场里面大概2000块钱左右价位的服装的味道，
2: 啊，
1: 是可以穿得出来的。所以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嗯、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嗯。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嗯？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嗯，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
1: 可以，
0: 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啊、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啊老有气质，
1: 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嗯、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哦、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哎、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嗯、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嗯、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嗯，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嗯、
1: 套头这一件、啊、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的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的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哦、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的。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龟真的太有质感了、
0: 嗯、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嗯、
1: 要2000了，
0: 1980，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琦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了。
0: 真的，就是市面上像这样的衣服，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就是2000-3000的这个价位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的，
1: 对的，
0: 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谷。而且像这种有过过物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嗯、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嗯、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嗯、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 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你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
0: 对
1: 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1: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裙，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
0: 看到没有，
1: 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那最小码都能穿成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就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段，
0: 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就
0: 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粮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粮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粮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哦，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1: 对
0: 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因为你接下来如果天气再凉一点，你穿这条裤子是很有味道的。
1: 可以的。
0: 你想你在市面上你去随便买一条桑蚕丝的裤子，可能都要花到400-500，
1: 而且桑蚕丝的裤子其实会有一个问题的，太贴身了，太轻薄了，
0: 而且太软了，
1: 很软，就是太软的情况下面，你其实有很多季节是没有办法穿，
0: 对，
1: 很多场合是粘在身上，把你的那个有时候内裤边边那个轮廓太软的桑蚕丝裤子，因为桑蚕丝做不厚，它成本非常的高，
0: 是，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的，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就在这个里面都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着的时候，对。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
1: 裙子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松弛感真的非常的好。你任何其他材质，哪怕你买聚酯纤维的，哪怕你买100%全真丝的，但是你做不到香云纱这种挺阔度，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 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
0: 的。而且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条裤子，
0: 就很显瘦。对对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
0: 积分，
1: 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
1: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四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0: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1: 对，
0: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1: 是的，
0: 正宗的香芋纱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嗯，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1到2件了。
0: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哥的直播节目啊！来个蒲扇是最好的，再来点冰块，太热了。刚才又下了点雨，下雨也没解什么燃眉之急的，几乎没什么太大用处。现在又热起来了，这天气啊，一热人就发闷，一闷就出汗，一出汗呢，咱们这个感觉心里边呢屈得慌，干啥啥没精神，然后要不然就是特别伤阴。三伏哎，七月中啊，八月初啊，这个三伏是上海最闷最闷中，已经到了中伏的时候了，特别特别的难过。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如果自己太过于透支了，特别虚，到冬天的问题就会极其的凸显出来。所以冬天的问题一定要在夏天调理。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今天给你介绍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今天这个节目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以后大概率我们今天有一批货跟雷允上抢过来，是倍儿好的包装盒。我不会因为包装盒去买东西，但是我先提醒大家一下，首先有两个今天最大的特点，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这种礼盒硬邦邦挺呱呱的啊，之后一模一样的就没有了，卖光我们这一批就再就没有了，我们硬抢过一批货，人家要全新的改掉了，改动了。我知道大概观众朋友们应该有一些印象，以前的有一些别的品牌，我不知道雷允上会是怎么做啊。别的某些品牌我了解到的是，原来是硬邦邦的盒子，后来稍微的改动改动就变成软的了，因为成本要降下来了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可没有暗示说雷允上是怎么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介绍到人家最后的设计是成稿什么样，用什么材料，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什么风险？万一以后的盒子我没那么喜欢呢？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盒子喜欢，而且送礼体面，马上要到了。中秋又要到十一，又要到那个年底什么的，我们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你就赶紧订，反正一送送好几年呢，啊，一时车好久呢，那干嘛不囤上呢？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啊！开说价格，然后我再说刚才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吃咱们的野山参粉啊？今天这一盒在专柜上的价格，哎，我记得多少钱来着？哦，这儿6000块，你说为啥这么贵？因为它的量特别多。它不像有一些是十几只装的，我们今天一装啊，这一盒啊就24只，一只里面是有一克，哎，24只就是24克，很多牌子要么就是十几克的啦，要么不到20克的啦，但是我们这一盒里面呢，满满的24只，24克，特漂亮，打开之后绝对体面。为什么人家专柜价格贵？你说别人家一盒便宜2000多块钱什么的，你架不住我们今天塞得满满的呀。所以你自己算算看，这是多少钱啊？6000块，毛6000块，差个11块钱，你就请允许我说6000啊，咱偷个懒，6000块钱左右一盒。我们今天构成呢，老顾客朋友们其实心里都有数。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一盒装的，有个2盒装的，还有一个是我看看这几盒装啊，应该是3盒装。好，今天1、2、3都齐活了。一盒装原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价格多少？2399，有证据。来，就连着这一盒啊，我挡在前面，第一盒2399块钱，当时直播截图6月30号，今天是7月中啊，6月30号，也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2周前上一次的节目里面还是一盒2399，2盒3998，3盒4998，大家听我说啊，先不着急啊，我先给你就着原来这个价格给你分析一下啊。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大家记得吧？3盒满多少钱？你就拿400积分。有人说3盒买3888。对了，您记忆非常好，所以很多人会纠结在2盒和3盒。一盒一般不纠结，我觉得根本一般都不会定。为什么？吃野山参粉，我一定是讲究长期吃的，我不可能吃个1周2周我就结束的，你补不到什么效果的。好，要么纠结在2盒，你正好才3888，那我定2盒吧。那要么3盒。好像呢有点特别远哈，纠结了。但是3盒又便宜，3盒我记得单个算下来当时的价格是70块钱左右一克。因为雷允上为什么会比别人家的粉贵那么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同样的构成，比如也是3盒装，也是2盒装，也就是单个价格总比别人算下来要贵个10几20块钱，是因为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你看在我东方购物或者市面上，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雷允上人家会贵一些。另外还有好多原因呢，慢慢是唠叨啊，我还没说完呢。说回价格，这个3盒和2盒，大家是不是在纠结呢？今天不用纠结，一点都不用纠结。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疯狂的让利，今天只有三盒装直接超3888，别人全都不到3888。那你说，那我不到3888，其实我要订更便宜的。不对不对不对，不能这么想。你看这里，这个呢是单盒装，单盒装24支，1799，给你让利啊，确实也让利。今天是在他们换包装之前的第一次让利，是不是唯一一次？好像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很有可能啊。这儿3399，还记不记得当时多少钱来着？我刚刚说完，3999吧。看这，原来是3999两盒装，3998，今天也降一点到3399，不到3888，你得凑，这个必须凑，因为你就是没到。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单克70啊，你不是在纠结两盒还是三盒吗？这个是单只单克，算下来是70块钱一个。我给你来个58的，从来雷雨上没有到50，五字开头从来没有过。我说了，上一次即便你参加买进送买都要68左右，70块钱左右一克。今天直接给您做到，比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其他品牌的野生粉满千送买以后还要便宜，58块钱一克，而且就是超那么一点点。3888原来可是要到4900多，等于说你要多加1000块才能满足条件，就是你多超1000块就满足条件了。但我们今天不需要那么多，4599，也就换句话讲，所有这三构成里，一盒、两盒、三盒，只有谁直接一步到位，超3888，谁都一点都不费力，不用你凑单，不用你这个那个的，三盒装，在价格上面直接给您做到底，让利了3399，从原来的4998元，不是我们乱说话啊，在6月30号这档直播节里面，我们还是在卖4998，即便你参加满进送买，也要4500多，对不对？今天在4500多的情况下，再给你让利，减了近400，我再给你减400，满进送买，因为他就肯定参加了嘛，已经超3888了，三这个三件什么一满你就拿到400积分，你这算下来的多少钱？58块钱一克呀，58块钱一只。我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有面子、很体面、人参皂苷很高的，那就选择今天的三盒装就好了。好了，那说到人参皂苷很高，它高到什么程度？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这个手板哪儿去了？在这儿，你看这里啊，这里面就是人参皂苷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有多高？人参皂苷2B1，你可以拍下来，拿手机拍啊，183 ，2E 加2G1，195，总皂苷含量达177%。我往回倒着推，给您说，您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高吗？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家是18年的野生参。你说许明，你也说别人家18年了，对，别人也能说18年。但是东方购物能够提供18年参龄鉴定的企业，就是我告诉你我18年，但是我是用我的企业背书，我用我的信誉背书，信誉不信，很多观众说那我不信，你拿不出来我就不信。今天不用您提出挑战，我们自己来作证，自证清白。一般很少自证清白的，干嘛自证清白呀？我们告诉你，有底气，必须自证清白。18年的参龄，让你买的安安心心的，符合18年以上，这么这个参数都在这儿呢。人参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一般来讲到15年是足以了。我们再多长3年，你别说3年，3天，参在林子里都有可能被小老鼠给你啃的，啮齿动物给你拱的，小猪给你吃的。一般来说，这个小动物啊、小鸟什么的就爱野山参。你说连这种大自然界当中的小生灵，它都自然而然从它的本能都能发现这个东西是最补的，它都朝着这吃，有参的不吃别的，你就说这个东西有多厉害。然后还有没结束啊，给大家再来出具证据。我们今天参盒子上有那几个字，大家看到吗？叫有机野山参。看这个金色的这个地方给您框框了，有机产品。有机产品是有多厉害？还是回过头来说野山参。因为野山参是这样的啊，它长在地里边，它的吸收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天地精华之日月精华之灵气全部集于一身，我能吸收的好的坏的我全有。所以万一这块土地里面不小心可能有一些雨带来的东西不干净，万一不小心哪儿的上山上留下来的可能喷洒过农药的地方，它顺着下面地下水过来了，被它也吸收进去了，这个可麻烦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原材料方面两方面检测。第一，原料我要给你检测有没有机，就是在你原本拿出来以后
排出来了，马上检测，有机，符合，打成粉。如果你在加工工艺上有任何的小小的问题，机器有点问题，把粉污染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啊，所以粉也要给你进行有机的检测，所以是双有机。野山参的人参皂苷含量高，再加上有机，双有机，再加上18年能够拿出证据，您就吃吧，观众朋友们。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一部分人群，我说一下，唠叨一下啊。天气热都自不必说了，如果多多少少对自己身体健康特别关注的，想要追求我的生命品质、时间长度和生命质量是要一起要有的。我不是光要长度，我不要质量，我长度活个1000岁，我天天在这个床上躺着，没有人愿意的。后面再长成疮、长什么东西，多难受。我们不要这样的人生，我们要干嘛？要品质好，生活品质好，出去可以玩、走动，元气满满的，精神矍铄的，就随便去玩啊！上山不带喘的，咱溜达溜达，大好河山转一转，这是根本，气势咱人的根本，所以一定要补充好，尤其在天气的时候，暑热伤阴，这个时候就要补，它双向都补，野山参非常好。一旦伤阴之后，你又一出汗，出汗又把你的元气给流洒出去了，所以要往里补什么东西补，光喝水、光吃那些东西没有用，但是谁给我们人体的元气补呢？野山参粉就可以。在这儿，手脚冰凉的很多姐姐们，你不用讲了，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你势必野山参该对自己好，要吃起来的，肯定是让你有非常好的感受，特别在有一些啊，这个生理结构到这个时候停了，停了之后的心烦意乱，野山参会帮您大忙的。这野山参给你进行一个调理，好好的调理非常好。自愈的，很多人说哟，我吃野山参上火，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听清楚啊，如果不到15年的很有可能上火，但是到15且超15年的野山参你吃吧，它一定到一个年纪把自己的那些火上火东西已经运化掉了，所以不要有这个方面担心。你要再这么说它上火，那只能说我们太外行了，一定到一定的年份且是好的野山参能够做到这些，何况我们还是有机的呢，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感受感受。来吧，我再给大家讲讲看我们的构成吧。原来在我们直播里面，单盒装卖给大家的价格是2399，今天有划算有让利，两盒3998，也有划算也有让利，我就直接跳到两盒装啊。两盒装如果让利完之后呢，是不到3888。你说我为什么拿3888比？因为3888给400积分，就这么简单。我们吃这种补品、滋补品是一定是往高了够的，一个是时间吃得足。再一个我高了够，我还能东方购再给我积分，我何乐而不为？我吃的单价又便宜，我还能偏得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但是今天它不行了，它不到，原来是到的，两盒装是超3888了，今天它就是不超。但是谁更划算？单支72两盒装，今天的三盒装划算到不得了。三盒装原来的价格是4998，好像貌似比388确实高多，但是多了有点多了，很多人在犹豫，我多花，怎么怎么着？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三盒装，大家吃起来的时间够久。第二个，您今天拿下来的单支价格参加满减送百，算我们身上非常简单，花多少钱？才花了58块钱一克呀，这么多少？观众朋友们，50多块钱一克，这是有机野山参粉呐，不是普通的呀。人参皂苷含量高，有机的18年的野山参，保证你是完整的一支打的，赶紧抓紧时间抢，备货不多，这也是他们家礼盒要更换前的，有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万一呢，有没有再有下一次节目，这不好说。反正之后的这套货售完之后，这批货就会更换它的包装了，但包装什么样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趁着大家喜欢这个包装，我是真喜欢，真挺过，送礼真的很体面，又有面子，性价比高，自己吃起来也开心，就定今天的雷运商了，抓紧时间抢，02151119000。

0: 人参当然好，啊，有这么一个调查研究啊，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里边啊，调查90%以上都添人参，
1: 哦，
0: 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1: 嗯，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0: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1: 人参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4: 哎。
3: 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5: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6: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很多老师们啊，刚才已经听我在第一段把价格说得够透彻的了吧，现在就得说一说咱们的吃法上面了，还有一些人群了啊。吃法上面呢，很多爷叔说，那我要身子骨不错啊，我就想平常滋补滋补，我觉得我整体状态还成，你虽是成，但是年过40阴气自败，你有这个想法还是要表扬的。那要怎么吃呢？一周吃上一只可以的。您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三盒装，一盒里面有24只哦，那三盒里面有72只呢，您一周一只的话18个月，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你就问了，18个月保质期结束了我都没吃完吧？您大错特错了，3年的保质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您得3年之后呢才能吃光光，18个月才多长时间呢？还指望着3年？不是18个月，8个月，18个月，对对，18个月，还不用等到3年。而且有的时候呢，很多爷叔说，我和我老伴一起吃，我怎么可能自己享用啊？那你跟你老伴一吃，不就9个月喽？你9个月还不到1年时间了。你18个月不过1年多呀，还要等到3年，不用担心这方面啊。在保质期上面，您安心吃，肯定不会让你吃出保质期的，一定是一周，至少一周一罐，一罐呢就是一克呢，它是完整的一根深的一克，这里面就好多讲究。你看我们今天不要看罐罐大小，罐罐大小我们今天都是一克的啊。比如说我就拿出这一只来，这一只里面就是一克包装。拧开之后呢，自己拿一个小木头勺什么的，哎，冲一点点水就成了啊，不要太多，太多的话把味儿冲得太淡了也没什么意思，对吧？反正我们今天是一周一克，一定在盛夏呀，特别暑热的时候，尤其是三伏的时候吃，再咋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三伏时候吃，因为在暑热伤阴呐、啊，伤阴呐、啊，观众朋友们，什么东西特别补阴呐、啊？野山参粉非常之补阴呐、啊。很多人一到夏季稍微的三伏天，你看看你有没有精神，你愿不愿意出去走，愿不愿意出去玩？不愿意。很多爷叔老师就一句话，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年纪在这儿呢，所以我不想走，你让我走啥呀？我懒得动。什么叫懒得动？为什么我不用说别人，为啥我老爸现在，我老爸是，不要说我爸年纪了啊，5、6年的，现在还在返聘他到处跑呢，之前去什么是内蒙回来以后，前2天又去哪了？河南那边，然后又坐飞机跑的。他可是5、6年生人啊，不算年纪小了吧？咱认真说，我家老爷子还在到处跑呢，因为一定要返聘他去这个那边去看看，保证工程质量什么，让他一定要监督他们，所以他到处跑，很开心。身体素质在这里一定要有，我跟大家讲，我就说，不要光看生命的长度，人活这一辈子一定要精彩。到老了，到老了。

0: 因为好多观众讲啊，在网上乱买八买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些人多少自己中招的，这就叫做完整的一根生晒参，一定要完整啊。我们在每个盒当中打的粉里面啊，会有这样的合格证，合格证上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原料产地是桓仁，本溪是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啊，就连咱老祖宗这些历代的历朝历帝，你看啊，这里什么乾隆爷啊，什么慈禧啊，什么的，吃的参正宗的产地就是辽宁桓仁长白山，他就照这几个省里面有交界，然后他正好在他那边的确实品质不错，这个是我北方人，我是有发言权的，大家安心，必是辽宁桓仁。然后再加上盒子上写的很清楚啊，是有机的产品，有机产品不是盒子上印这几个字就完了啊，你得有有机标，你没有有机标，你凭什么敢叫自己是有机呢？但是你又问了，凭啥要有机啊？我就没有有机吃，它不是野山参吗？它是，但是如果没有有机标，它万一里边吸收了旁边的杂七杂八，你不知道，你能拿出粉来自己肉眼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重金属超标吗？有没有农残超标吗？您能做到吗？做不到吧，我们做。您做不到的我们做，您做得到的我们更做。看这里，这里面就告诉您32项标准，32项即可检测啊，我们达到了133项的实测农残，然后再有40项就是你完事之后再检测，就是你出土的时候检测，原料检测啊，就是你参的原汁整根参去检测，然后你打成粉之后了，粉这是粉啊，再检测再保个准啊，就像你答完题以后我回过来检查一遍，我再保准我这题答的对不对，我再给你来一次，40项农残还是照样均位检出。这就是雷允上的精益求精，对所有的消费者咱们一视同仁，咱不能让您吃亏着。从价格角度来讲，像人家左检测右检测左把关右把关的，价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是完全合理的，尤其是对于人家的人参皂苷含量，哎，我的人参皂苷含量哪去了，我看看啊，人参皂苷含量在这里啊，很高的，我给大家一会儿沏一下，给大家泡一泡，让你感受感受啊。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这是第一个，18年啊，18年。再有这里 ，RB1 183%超啊 ，RE 加 RG1 超195，人参左皂苷达标约177%，全部都超标了。不仅超标，是东方贡目前为止在售的所有的野山参里面比较的，在刚才说的这些啊，什么左皂苷啦，那个啦的这种感觉。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就定3盒装啊，不要犹豫，支盒这个价格，一是包装有可能换，再一个换完包装之后，这个价格万一涨回去呢？如果它包装过于华丽、过于精美，成本那不是您，难道算到别人身上，算到自己身上？趁着这个性价比高，赶紧定三盒装啊！3盒装一周吃一支，可以吃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吧，大概到一点点啊，这样好给大家来看，好不好？前面这一点点啊，回去以后呢，水温呢、啊，大家自己看着来。反正我们今天是粉，不需要你久煮。有多少参，你要久煮，最后自己牙口不太好的，牙还没种好的呢，你说你就要让它去咬，不现实啊。我们今天，哎，看这量多多，多好，稍微的敲打敲打，全都融开。我还没搅嘞，我给大家搅一搅，给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注意啊。哎，你看，来，观众朋友们，清清亮亮的水一下子，野山参色，以后这个颜色就叫它野山参色好了，多漂亮，黄澄澄的，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很容易搅开啊，不要用乱七八糟的勺子哦，那些金属勺子咱少用，这个野山参粉嘛，我们还是蛮讲究的，喝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有讲究。啊，有的时候你说吃个西餐，你用筷子去吃西餐就不讲究了，不符合人家的吃法。喝野山参也是这样的啊，不要拿个金属勺逛来逛去的啊。嗯，我刚才没有完全喝进去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说这个味道，你就往嘴边这一放，好东西，喝一喝。哎呀，我先提前把它喝光了啊，后边我就不给大家再冲泡了，给人供应商稍微的留点成本。都冲泡了可不行了，再加上我的刚刚40，阴气刚刚自办，所以我现在也得喝起来了。超过40了，大家心里要有点数了。心态再年轻，身体素质逐渐走下坡路。您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还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自己选择。 好不好？然后再跟大家唠叨唠叨啊，我们一直在讲说，刚才那个导演老师也说了，说哎呀，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在问，说我这个大夏天热得不得了了，你再让我吃，我会不会上火？哎呀，这个外行话可千万不要再说了，这有一说一，但是达到足够的身龄，比如说15年以上。所以如果啊，我先跟大家看这儿，大旱出后大烦可不解。什么叫大旱出后啊？现在是上海的什么天？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吧？大不大旱，闷不闷的，怎么办？野山参，在这儿，属伤暑有二，动而伤暑。人参汤，我们需要您煮吗？大夏天的你煮人参汤，你不要这个人参汤没煮完自己晕倒了，热的晕倒了在那儿，对不对？没必要，本来就够热的，你再开个火，你多自己受罪啊。还有这儿，元气大虚，什么叫元气大虚？人之生死全赖乎气，就是元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嘛呢？人参浓煎，浓煎要多浓啊？就街上是拿个勺子盛点盐，少许，多少啊？多浓算浓啊？多少算少啊？我怎么确定这个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已经浓到被我煮出来了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检测设备。但是我们今天有个好方法，我不管你怎么煮，最后这个参大家肯定舍不得丢掉，肯定是完整的参要吃掉的，对不对？你肯定要吃掉的。我们今天是用整根参进行打粉，接下来看这儿，让大家安心啊。这里面就写到了 GBT18765， 你就记住啊，幺。倒数8765，这个就是完整参的意思。这里啊，加工怎么呢？应同时具备有资质单位鉴定并留样后进行。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野山参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整根野山参打粉，注意是整根，在他们眼前必须整根，拍照存档留样再进行粉碎，出现问题人家能够对账得了，哪儿出问题哪儿解决。所以每一罐里面必须是吃参吃完整，你不能光吃个芦头芦参芦须子啊。好，我不再多啰嗦了，好多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占线的啊。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说许明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啊，一个是我想常吃，你就告诉我我的需求。观众朋友啊，如果你是什么需求啊，坚持常吃的，想要吃的稍微的久一点的，性价比还要高，三盒装，切记三盒装。三盒装在6月30号的时候我们卖4998，毛个5000块，今天就卖4300出头一点点，4400多啊，不好意思啊，是4599啊，4599，比3888出头一点点。那你原来是4900多，你是出头更多了呀。那你说你不还有一个两盒吗？两盒，哎，今天两盒可就不到3888喽，你得凑喽，你看就是3399喽，它就不到3888了。所以有些观众说订购两盒的不要，我跟您说什么意思呢？您要么就极端的订购单盒的，你说我只要送一个人，你就订单盒的。但是你说我自己吃，三盒装毋庸置疑，只要你自己吃，你就马上入手三盒装，34个月，哎，我看看啊，36个月，不好意思啊，少算俩月啊，36个月的保质期，3年嘛，3年保质期，按照您一个人。一周吃一罐，一罐就一克，按这么算的话，18个月，才18个月，您和你老伴儿现三盒装这么吃的话，您只吃个9个月，连1年都不到。再加上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参加满年送百的单克价格，只算到了58块钱一克。您看一看，在我东方购物卖粉的，谁家能做到58块钱一克？而且关键是有机，双有机认证，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和质疑，有犹豫都不应该了。抓紧时间抢，趁着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补一补冬天的问题，我们提前夏天打好地基，先调理好，冬天您怎么补都有道理，对不对？一定要想通啊，想清楚啊，咱人生在世啊，咱过来是享福的，咱不是来遭罪受苦的，您说是吧？自己身子骨是第一位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大家好，我是重新拿到了我们的全新品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 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上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赞，它暑日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赞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一点野山参。
4: 过去呢，讲到个野山参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靠到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粉，粉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3天到5天里向吞服一剂。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10月份要进补啊。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季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还有呢，就是讲。辣辣春节个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个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个辰光呢，也可以赠送咯啥搿物事。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个搿能介桩事，我觉着蛮好个、啊。

0: 我们现在三盒装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吧？反正还有11分钟，我们估计挺不到最后的给大家再介绍这个现货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三盒装给您降了。其实我一直没说降多少，降了400块。哎，说过一次，说过一次，那我们降近400，399嘛，降了近400，您的满减送满再一加又400，800块钱左右啊，优惠啊。咱可是原本价格就不贵的三盒装单客，就已经给你做到了50多块钱，5字开头。这在雷允上的历史上，我是一次都没有做到过50多块钱开头的，就算是满减送满也没有过。而今天如果大家想要说我自己吃，想要吃的性价比高一点，比如说啊，有些爷叔老师们姐姐们身子骨稍微虚弱那么一点点，你说我元气呢比常规的一些我同龄人呢好像虚弱了那么点儿，那咱就别一周一支了，这性价比。一周您算看啊，你就算一周吃一只的话，你七天您才花了个50多块钱，一天才几块钱，您才一天几块钱，均算下来这个滋补的效果，如果您一周吃上2只，它也就是这是野山参才花个100来块钱，真吃一周啊，隔个两三天吃一次，你和你老伴都这么吃，每个人都一周2只，大概可以吃个3-4个月嘛，也是蛮不错的呀，3-4个月吃到年底了呀。快了吧，你要按照今年7月份开始算的话，你加4个月，明年1月份不是蛮不错的吗？我一直在说冬天的问题，夏天咱把它处理好了，调理好了，咱冬天怎么滋补咱都有道理。两盒装剩个2套，这个看大家自己吧。啊，我是一直在建议大家，这个两盒装呢，您如果有3盒在前面就不要再考虑2盒了，因为这个钱花咱3000多块钱花都花了，其实稍微的冲一冲，直接3盒入手，咱吃的更久一点，而且给自己留个回手的余地。如果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我有个前提啊，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哎，亲朋好友，家里面的什么父亲母亲这边的走动也挺频繁的。如果老父亲老母亲要过生日了，你的好朋友特别好的姐妹，特别好的哥们儿，特别好的闺蜜，你说我过去看望他了，都20-30年的朋友关系了。你看人家身体最近稍微有点或者是怎么着的哈，欠妥，或者人就算倍儿棒，咱总得人家看到身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吧，在所有的那个娃娃有的时候年画里面抱个啥，有抱鲤鱼的，有抱鱼的，年年有余的，有抱身的，年年益寿的，是不是人身娃娃，人家一看到你送的是身，人家知道什么意思，你期待我活得长寿，人家知道你是好的寓意，好的期待。所以我们跟你小送东西还蛮有讲究的，你说我们就是经常讲了，你跑人家里面带口钟去了，你那是啥意思啊？中国人很忌讳这东西的，但是我们带人参去怎么了？你看导演老师跟我说了，刚才一听我跟大家这么一唠叨，刚才有不管观众朋友们不小心订购什么单盒装的了，非常的明智，马上退掉了，你很几乎都更换成三盒装的，也有2盒的，但所以我就跟你说，你别又订错了，又订2盒装了，本来第一订1盒就订错了，你回过头来订个3字开头的又订错了，要订4599的，比之前4998又给您便宜了399块钱，然后你很容易参加满减送百，再拿它个400块，你这多开心呢！三盒装最后的3组，然后单支算下来啊，因为它确实超3888了，所以单支算下来的话，按照满减送百这个积分一送，大概是58块钱左右一支，58呀，一支就是1克，哎，1克里面是整根深的粉哦，它不是边角料哦。整根完整的18年的有机野山参粉打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人，切记首选3盒装，一定要记住，谨记啊。然后要到了什么中秋、什么国庆，其实一转眼就到。你这礼物3年保质期呢，担心什么呀？安心买，安心囤，赶紧抢02151119900。
1: 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2: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人，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3: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 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
0: 来，老师跟我讲啊，三合庄的最后的两组现货了。

马上就要售罄。这个不跟大家开玩笑，第一个啊，从不是价格角度来说，这个礼盒确实漂亮，反正我跟大家讲，我是非常中意它的，超喜欢，但是之后呢会改，所以这批货一旦我们销售光以后呢，整个我们最后一批货抢到了是这个版本的礼盒装，而且是有机的野山参，看这儿啊，有机标都在这儿呢。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24只，有机也这个标志啊，24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辽宁环仁的，今年3月份的，不是临期货啊，今年3月份的，3年的保质期呢。您这里边一周吃一根，一周吃一罐，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分，一周一罐，9个月。如果您身子骨特别虚，一周两罐，您就是大概吃个老两口一起吃啊，都是一周两罐的话，吃个3-4个月也就好了。我跟您说，在我东方购物之前什么价啊？赶紧唠叨一下就完事了，单盒不要考虑了，双盒不要考虑了。哦，导演老师跟我讲啊，最后一套了啊，三盒装啊。原来的三盒是4998元，这个是6月30号的截图，今天给大家直接让个近400块，399，再参加满减送买，因为它确实再让399，它也是超3888，正好超那么一些，你更拿积分划算嘛，你更开心嘛。如果你比如说原来是5000、8000的，你说我拿400积分，感觉好像多花那么多才400，但我只超一点点，你看这不就400积分到手了？4190元除以这么今天的克重，相当于1克才58。一只啊，才58，原来根本就没有5字开头的，5字开头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知道了吧？而且它的人参皂苷什么的含量非常高，这两个就不要想了。这有一个单克75的，你单克70的，你跟我们58怎么比啊？因为他们也能参加满减送买，你得凑啊，你不凑它不到3888呀。你这个三盒装只有今天三盒装，直接超3888，超那么一些，你的性价比是高得不得了了。而且我们还是有机的，我们当中的什么农残呐、送检报告非常多，要给大家要吧。来不来得及看一眼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人参皂苷含量 2B1 达标约183， RE 加 RG1 达标约195，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177，而且是18年，这里写了18年，能够出具18年证据鉴定证书的鉴定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给您出具雷允上最后一套。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一旦今天整个的这个构成这个包装您如果很喜欢很中意的话，赶紧抢这个三盒装自己吃，比如说中秋，比如说11，要想走进房有送礼，这拿出去市面上近6000块钱一盒，市面上6000块钱一盒近啊，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盒才花多少钱，我自己看1000出头一点点，您送出去6000多块钱的面子，所以说性价比可以讲非常之高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三盒装，马上售罄，02151119900。

0: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1: 夏天啊，真是三伏天呐、啊，一流汗呐、啊，汗随精出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挺伤我们的元气的。再加上暑期是伤阴的。热嘛，暑热伤阴啊，所以它滋阴补阳，这个非常好，它这个就很神。再让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玩，保持很好的体力的话，自己生命质量高的话，真的一定要考虑人参粉吃起来。但你就吃哪个构成？三盒装哦，三盒装最后的一组备货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抢了啊。如果你打进电话来发现没订到，没订到就没订到了，之后这个礼盒那也可能就会换掉了，好吧？我们这批货很难抢到的，单支满千送百，三盒装只需要58块钱一支，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说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1: 夏天啊，真是三伏天呐、啊，一流汗呐、啊，汗随精出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挺伤我们的元气的。再加上暑期是伤阴的。热嘛，暑热伤阴啊，所以它滋阴补阳，这个非常好，它这个就很神。再让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玩，保持很好的体力的话，自己生命质量高的话，真的一定要考虑人参粉吃起来。但你就吃哪个构成？三盒装哦，三盒装最后的一组备货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抢了啊。如果你打进电话来发现没订到，没订到就没订到了，之后这个礼盒那也可能就会换掉了，好吧？我们这批货很难抢到的，单支满千送百，三盒装只需要58块钱一支，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你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你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8: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7: 是。
8: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7: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8: 优质的不锈钢。
7: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8: 是
7: 那个是安全的。
8: 对，
7: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8: 对的，
7: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8: 啊，对，皮肤
7: 身上痒痒的，很干。
8: 对，
7: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
8: 是
7: 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8: 对，
7: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8: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7: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8: 对的，
7: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8: 是，
7: 但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8: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7: 没错。
8: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7: 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8: 对，
7: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8: 对，
7: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8: 是，
7: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8: 对，
7: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8: 40微米。
7: 40微米 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8: 谢谢。
7: 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8: 对，
7: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8: 是。
7: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8: 对的，
7: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8: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7: 对、
8: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的、
7: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8: 对、
7: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8: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7: 是。
8: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7: 尤其
8: 水了呀，
7: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
8: 哎，
7: 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8: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7: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8: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7: 看一下啊，
8: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7: 来对比一下，
8: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7: 是，
8: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7: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8: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7: 对
8: 吧？
7: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8: 对。
7: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8: 哎，
7: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8: 对对对，
7: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8: 对，要更换，
7: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8: 对对。
7: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8: 对，
7: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8: 对，
7: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8: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1，但我今天是1: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7: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8: 对的。
7: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8: 是
7: 洗。洗脸，
8: 对，
7: 洗澡，
8: 对，
7: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8: 不舒服，
7: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8: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7: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会有问题。
8: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7: 是
8: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7: 没错，
8: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7: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8: 对的
7: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8: 对的
7: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8: 对，
7: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8: 是，
7: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8: 对，
7: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8: 对，
7: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8: 是，
7: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一切还算少了。
8: 对，
7: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8: 对呀，
7: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8: 对，
7: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8: 对。
7: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8: 对，
7: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8: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7: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8: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4次的反冲洗，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 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五脏六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7: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8: 对，
7: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8: 好，
7: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8: 对，
7: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8: 对，
7: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8: 对的，
7: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8: 对，
7: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8: 对，
7: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8: 一周之内的时间，
7: 一周
8: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7: 全部是免费的吗？
8: 是一价全含的，
7: 全部免费。
8: 对，
7: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8: 对，
7: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8: 全额退，
7: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8: 对，
7: 非常方便。嗯，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8: 是，
7: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8: 对，
7: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8: 对，
7: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8: 是，
7: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8: 对的，
7: 对不对？
8: 必须要干净，
7: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0011-5111-9900。
4: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9: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10: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都是。
9: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1: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2: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3: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11: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2: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3: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2: 不要调滤芯，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3: 本身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一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一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不错的，蛮好。
11: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要后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7: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8: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7: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
8: 对。
7: 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8: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精准的。
7: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 便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8: 对，
7: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8: 对，
7: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五百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8: 对
7: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8: 对，
7: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8: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五十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7: 只有180个吗？
8: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强满，
7: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8: 涉水家电，对，
7: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8: 对
7: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8: 对，
7: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8: 对的。
7: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8: 是，
7: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8: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7: 安装复不复杂？
8: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7: 相对小的，
8: 对，
7: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8: 对，
7: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8: 对，
7: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8: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7: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8: 对，
7: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8: 对，
7: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待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8: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7: 太方便了。
8: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7: 是
8: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7: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8: 对，
7: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8: 180台安装，
7: 180台，
8: 对。
7: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8: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7: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8: 欢迎王总
7: ，高
14: 老师，
7: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14: 首先，
7: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14: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7: 加装旺季到了。
14: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7: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14: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7: 1499
14: 是
8: 涨价的，
14: 是的，
7: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8: 对，
7: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8: 对，
7: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14: 没错，
7: 对不对？
14: 是的。
7: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8: 好，
7: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8: 对，
7: 看到没有？
8: 对，
7: 就这个开关，
8: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到四重反冲洗，
7: 你看，这 箱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5: 对，
7: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5: 对，
7: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嗯、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8: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嗯，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7: 是的，
8: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7: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5: 对，
7: 双滤网净水，
15: 对，
7: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5: 对，
7: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5: 对，
7: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5: 对，
7: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16: 我这次嘛，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娘里个种上哦，打出来啥在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啦。
17: 落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装着生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8: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搭搭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锅吃了嘴里一锅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的。
16: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噶许多老年人噶许多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7: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讲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不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8: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全脂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16: 后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不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沟就直接就去井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不着去过滤的。我调了这个对吧？我调了这个净水器对吧？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7: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水呢，侪放心了。
18: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反应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高昂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7: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15: 嗯，
7: 而且是德国博士
15: 世界五百强
7: 的大品牌。
15: 对，
7: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5: 对，
7: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5: 对，
7: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5: 对，
7: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15: 嗯，
7: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5: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7: 是的，
15: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7: 怎么痒痒的，对，
15: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7: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5: 对，
7: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5: 对的，
7: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5: 对
7: 吧？
15: 对，
7: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15: 对，
7: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15: 啊，
7: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5: 多一个都不行
7: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5: 是是是，
7: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5: 对的，因为今 年
7: 抢来的货源啊，
15: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7: 是，
15: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7: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5: 对，
7: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5: 对
7: 吧？
15: 对，
7: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5: 对，
7: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5: 智能马桶，对，
7: 智能便座，
15: 对，
7: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5: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7: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5: 对，
7: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070800001519900。
19: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4: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9: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20: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7: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5: 59了
7: 啊！刚才又瞬息定涨，你自己看商谈嘛，
15: 对，
7: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5: 加油加油！
7: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15: 对，
7: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5: 对，
7: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5: 对，
7: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5: 要。
7: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
15: 啊？
7: 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5: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7: 不太可能。
15: 对，
7: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5: 是
7: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
15: 啊，
7: 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5: 是，
7: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5: 对，
7: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5: 对，
7: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5: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林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7: 还有就是花洒，
15: 对，
7: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5: 对，
7: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5: 对对。
7: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5: 对，
7: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包括智能马桶，对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但是它冲出来的水
15: 啊，
7: 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5: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7: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5: 是，
7: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5: 对，
7: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5: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7: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5: 对，
7: 然后安装复杂吗？
15: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7: 就剩20个名额了。
15: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
7: 嗯，
15: 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帮
7: 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儿。 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7: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了，需要更换
1: 不足了，
7: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7: 嗯，
1: 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
7: 嗯，
1: 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7: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对，
7: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7: 1499元，
1: 对，
7: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7: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7: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7: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 时间不够
7: 用，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7: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1: 没错。
7: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1: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
7: 嗯。
21: 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
7: 嗯，
21: 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7: 非常感谢。
21: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7: 还有9台，
21: 以后再不超过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7: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1: 是的，
7: 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1: 是的，
7: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7: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7: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1: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
7: 嗯，
21: 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7: 嗯，
21: 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7: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1: 对，
7: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是有那个滤芯的，
21: 是的，
7: 净水器的，
21: 是的，
7: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1: 没错，
7: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21: 没错。
7: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 了，
7: 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7: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1: 是的，
7: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1: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
7: 嗯，
21: 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7: 品质好，
21: 博士贵，
7: 嗯，
21: 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7: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07080000215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11: 我屋里用的都快好了，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2: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3: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种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11: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能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2: 大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3: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

0: 为要能放个两汤匙，因为要天天，因为你天天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煮一煮以后你冲过来比它。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也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2: 没错。
1: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2: 是的。
1: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2: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1: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2: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1: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2: 是
1: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3: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1: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 一周之内。
1: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2: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3: 师傅忙不过来了，
2: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1: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2: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加紧加油！
1: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 没错，
1: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3: 对，
1: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3: 水表后面，
1: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在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3: 对，
1: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3: 是。
1: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3: 好，
1: 做一个
3: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1: 你看看，
3: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1: 是的，
3: 它全都可以帮你。
1: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3: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3: 对，
1: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3: 对，
1: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3: 对，全部都可以，
1: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3: 对，
1: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3: 对，
1: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3: 对的，
1: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3: 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3: 没有，
1: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追加货源，
3: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708-800-0215-11-9900。
4: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5: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6: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老赵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

旅行，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8000211519900。

0: 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0: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来用，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不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
4: 装完
3: 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试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
5: 红
3: 金属、细菌，
5: 对，全部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好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0: 不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对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就去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人说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1: 对，
0: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妍馨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妍馨。
1: 谢谢青青。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哈，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0: 是的，
1: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0: 对的，
1: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0: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1: 对，
0: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1: 对，
0: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1: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0: 不舒服。
1: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0: 对的。
1: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1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哦，它就是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的。
1: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2 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0: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2 的鲜奶的，或者是 A2 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1: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2，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说嘛有杂交，或者是 A1 型 A2 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2 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0: 是的，而且 A2 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1: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2 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2 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0: 对的，
1: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
0: 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
1: 对，
0: 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1: 对，
0: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1: 是，
0: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哦，在这边比较的小，
1: 对，微量元素
0: 硒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1: 对的。
0: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1: 是，
0: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1: 对，850毫克以上，
0: 超过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1: 对的，
0: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1: 硒、乳铁蛋白。
0: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0: 对，
1: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好。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 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0: 的，
1: 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 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0: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
1: 对。
0: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1: 对。
0: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1: 是。
0: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一斤。
1: 对。
0: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1: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0: 是
1: 我们说 A2 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0: 是，
1: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0: 好，
1: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0: 就可以了。
1: 好好，
0: 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
1: 对，
0: 你现在还天天冲奶粉，
1: 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0: 你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1: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0: 四勺，
1: 你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到吗？我还没有进行搅拌，
0: 溶解速度非常快。
1: 对，然后2勺、3勺，你看哦，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啊，
0: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1: 好，没问题。
0: 非常口渴，
1: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是争先恐后要喝。
0: 太好喝了，
1: 浓郁啊，
0: 太好喝了。
1: 对
0: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1: 对，
0: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1: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啊。
0: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
1: 对
0: 益生菌啊，我们是224亿的 CFU， 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1: 对，
0: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之前如果是4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4大罐，
1: 每罐800克啊，
0: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立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4包的试喝，
1: 对，
0: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1: 27克，
0: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1: 对，
0: 你把4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1: 对。
0: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抽了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1: 这个我好喜欢，
0: 我也喜欢，
1: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出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0: 放在床头柜上，
1: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0: 对，
1: 或者您喝 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0: 试
1: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0: 是的，因为我们 A 二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1: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0: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A2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
0: 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
1: 哎，
0: 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吗？再吃了一次，然后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归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一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2 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2 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2 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2。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 D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的。我们是 D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100克的牛奶奶粉当中，另外你看 VA、V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1: 这个很棒哦。
0: 好，
1: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0: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像喝冰的也可以。
1: 对，青青还有一种方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哦，
0: 千万不能用开水，
1: 对，
0: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1: 哎呀，
0: 稍微变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它不是普通的 A1。
1: 对
0: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青青？
0: 因为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1: 超级浓郁，
0: 停不下来喝的。
1: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的一个营养成分，而我们每100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 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1: 对，所以很难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低 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1: 对，
0: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1: 对，低 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0: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1: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 二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划算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做到69912344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1: 对，
0: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1: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哎呀，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1: 对，
0: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一年四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1: 太棒了！
0: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1: 对，
0: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
0: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1: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0: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都知道 A2 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1 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2 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也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2 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到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到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对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6、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了。
0: 益生菌，
1: 对，
0: 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
0: 对，
1: 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哎呦，
1: 青青，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克×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1条，4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2: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啊，你做成这种冰激凌，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 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A 二代表什么？我们跟正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0: 我们的 GI 指数只有16，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这个厉害了。
0: 低于等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黑麦、
1: 黑麦
0: 34。
1: 对，苹果36，
0: 我们
1: 才16。
0: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对，1:1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青青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1: 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1: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维生 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啊，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嗯，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嗯，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来，
0: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1: 对，
0: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1: 看。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0: 是
1: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0: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留下，喝了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
0: 你
1: 看到，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也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哦，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都多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 二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 一型，要么A 一 A 二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 二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 一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
1: 那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称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块钱，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00。

代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严欣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嗯，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咯。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啊，
0: 对，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那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的。
1: 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哎，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1: 对，您来看到我两大勺下去了啊，三勺、四勺
0: ，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四勺下去了哦，里面没有结团结块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粉质喷粉技术过硬，然后奶香格外的浓郁。每一罐我们有到800克啊，那么大家想想看，800克，基本上我来说的话呢，一次大概25克到30克，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罐，我可以冲泡大概30杯左右，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对的，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一杯，或者你分2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天哪！
0: 对，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人不是出去自驾了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保热也保冷。
1: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1: 对的，那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两组，怎么说呢？
2: 两组
1: 送两个壶。
2: 是的，
1: 然后八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一个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
4: 哎，
3: 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哎，不是，
4: 有点难受肚子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4杯看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款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四大罐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一人拿个2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也喝，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3: 是的，像妍馨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3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4: 都一样，都喝的，
3: 所以4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4: 是。
3: 4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4: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是的，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3倍的啊。
3: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4: 对，
3: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4: 对呀，我们对品质，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3: 两个
4: 保温壶也送2个给大家。
3: 是的，
4: 哎，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3: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带有的礼盒的包装。
4: 对，
3: 妍馨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4: 好，
3: 我们这一罐奶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4: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1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2 型的这个
3: 配方奶都是过300-400的，
4: 都是这个价格。
3: 对，
4: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3: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4: 对，
3: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 六、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4: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 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六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5: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
4: 没问题，
5: 还有7分钟的这个时间。
4: 对，冲
5: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冲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4: 没问题。
5: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4: 对，
5: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4: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5: 可以的。
4: 然后在家里
5: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4: 对，
5: 然后大约是4勺。
4: 对，
5: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4: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一点。
5: 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4: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
5: 很多人把它当代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哎，你喝一杯这个，
4: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5: A2 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4: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5: 已经化了，
4: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5: 对，
4: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5: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芝士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换奶粉，
4: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5: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4: 哎呀，浓郁，
5: 好喝，
4: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亲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5: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的方购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的，
4: 对，
5: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
4: 对，
5: 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四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留下，
4: 对，
5: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4: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三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
1: 哎，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两罐、三罐，我们是四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四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四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两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两罐，我订两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喝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次。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5年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1: 厉害啊！
0: 真正的高钙。
1: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成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2: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四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1: 对呀，
2: 100多，我们还有试喝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2: 自己喝，对吧？
1: 对。
2: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1: 对。
2: 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家和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健康，聊一聊科普方面的知识。首先呢，我手里拿的这一根儿，大家从它的外观形态能看出这是什么来吗？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个参，没错，但底是什么参呢？我请教老师，这个是西洋参呢？还是人参呢、啊、还是什么东西
1: 啊？这就是西洋参
0: 啊，
1: 因为西洋参的形态啊比较特殊、啊、
0: 嗯，
1: 一个呢我们就是取用它的主茎
0: 啊，
1: 主根、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它没有芦头、
0: 嗯、
1: 芦头我们是去掉的、
0: 哦、
1: 然后它的须包括它的侧枝我们都是去掉的、
0: 嗯、
1: 另外呢西洋参上面它会有比较明显的纵皱纹，然后稍微有一点零星的横纹，不像我们人参的横纹会非常的密集、
0: 嗯、
1: 而且在芦头顶端。另外呢就是西洋参，大家听这个名字也就知道了，它不是我们国内的参，它是我们说舶来品，
0: 嗯，
1: 在加拿大和美国那块会有比较多的种植、
0: 啊、
1: 然后西洋参呢还有一个别名，它叫清凉参，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其他的参吃了以后大家会补气有力道、
0: 嗯、
1: 可能有的还会上火，但是西洋参因为它除了补气之外它还有滋阴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呢它性平不会引起上火，一年四季很多人都能拿它来养生，
0: 嗯，
1: 所以补气养阴同时具备的我们西洋参就是其中之一了。
0: 西洋参是好东西啊、
1: 嗯、
0: 但是观众朋友们您要知道其实买西洋参还有很多讲究和门道。
1: 是的，
0: 据我了解呢跟之前邱老师也讨论过，您知道就是一般市面上在我们国家消耗西洋参的量有多大吗？非常的夸张，
1: 嗯，
0: 但实际上从加拿大能够生产出来的西洋参能够长出来参并不多，
1: 哎，
0: 反倒你觉得哎有些地方到处打着我这是进口西洋参，我这是加拿大的西洋参的名号旗号，
1: 嗯，
0: 然后结果没有那么好的作用和效果，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样分辨好的西洋参和不好的西洋参，或者是正规的西洋参，注意哦，是西字，是真正的西洋参、
1: 嗯、
0: 而非引种过来的西洋参。邱老师，我们前面呢也摆了一些这些碗碗什么的，
1: 对，
0: 我们从哪几个角度来区分到底哪些参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哪种形状建议大家来用来吃、
1: 啊、是这样啊、
0: 哎、
1: 我们西洋参跟我们国内引种参你如果从外观界定上
0: 能看出来吗？
1: 它有微小的区别、
0: 哎、那就
1: 基本看不出来，就如果你不是这方面专业的人士、
0: 嗯、
1: 很难鉴定得出来。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西洋参因为它是那个就是我们从加拿大引种过来的，
0: 嗯，
1: 所以作为进口的时候一定有进口那个货物报关端，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依据它是不是一个进口西洋参的一个主要的依据。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进口的西洋参我们在入口的时候它会微苦然后会回甘，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精液分泌的速度会非常快，
0: 嗯，
1: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皂苷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鉴定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把西洋参煮水之后拿这个水摇一下，或者把西洋参放在那个水当中您摇一下，如果当中的泡沫非常多的话意味着皂苷含量非常丰富。
0: 邱老师说到这儿了、嗯、邱老师麻烦您，
1: 哎，
0: 帮我拿一下那个瓶面我来给大家摇一下。
1: 是的，
0: 哎，这是一个鉴定西洋参的一个好的方法。
1: 看看、啊、是的，
0: 一般建议大家在煮的话煮多久呢？一般西洋参
1: 啊，西洋参一般我们是煮3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0: 三十、嗯、分钟以上啊、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摇一下试试看，摇一摇、
1: 嗯、
0: 有没有像邱老师说的这个泡沫比较丰富，如果比较丰、
1: 哦、这不是一点点丰富啊
0: 不是一点点丰富啊、
1: 嗯、
0: 丰富到快它的本身水的一倍了啊。
1: 是的，因为我之前也鉴定过很多的西洋参、
0: 啊、我尝尝味道，
1: 有很多的西洋参摇出来可能只有这点点泡沫，
0: 薄薄的一层，
1: 很薄薄的一层、
0: 啊、
1: 然后还很快的消散掉
0: 了、这个不是很快消散啊。
1: 对，
0: 那你要说了说这个许明你们是不是为了做节目故意把人家这西洋参弄得泡沫多多的，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西洋参当中自带的营养成分充足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而且徐老师在喝的时候应该入口的这个参味是非常浓郁的、
0: 嗯、
1: 喝完之后整个嘴巴里面就很多人那个阴虚的感觉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口干舌燥，
0: 嗯，
1: 鼻干眼干，
0: 嗯，
1: 所以西洋参喝完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入口一下子就有很多的我们说口水，
0: 嗯，
1: 啊，有很多的充盈的那种那个精液，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人觉得那个嗓子黏腻的感觉嘴巴黏腻的感觉一下子没有了， 这就是里面的滋阴和补气的作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话的人，特别到了这个夏季，您会发现，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越讲声音越轻，越讲越没力气，而且还有一些那个中年人，我们上上班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爱打盹，老人家也是下午看着电视的时候，坐着坐着看着电视机放着，大家都能打盹，这就是身体气机不足的一个表现。西洋参对于我们很多就是疲劳的，或者说上了年纪精力不足的，或者说就像我们这种经常要说话的人群
0: 是有好处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刚才是通过摇的方式给大家鉴定了一些比较直观的选择西洋参的方法。那如果你说有些时候我不能现场去煮一煮摇一摇，对不对？我也没有那个时间，能不能快速的通过它的外在的形态来尽量的简单的辨别一下啊？比如说可能有我手里的这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邱老师，我总感觉好像这个你看看多大个，你看看能有我们好几个大，这个多大个，这个好啊。
1: 其实你想，我们西洋参其实它是纺锤形的，就如果这个参鳞足够多，参鳞足够长，你是不介意就是说顶头正切的。顶头正切就是能看到它的片形有多大，
0: 对，
1: 然后通过片形我们就知道这根参有多粗，年份有多久。
0: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反倒多少有点小技法？
1: 对，是的，所以我们
0: 给大家看看，
1: 不会用那种刨花切的方式。
0: 老师帮我拿啊，这个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大家注意啊，我们今天刚才邱老师说了，如果你长得好的话，直接顶头正切就好了。
1: 对的，
0: 好了吧？为什么要顶头正切？但是如果你稍微觉得自己不自信的话，要干嘛？
1: 行，你就得
0: 你能顶头正切吗？
1: 顶头正切，你那片形太小了，
0: 你能切出来吗？是的，它完全切不出来，所以它只能怎么样？邱老师，
1: 只能斜切。
0: 斜切就这么大。
1: 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年份的问题，就像这样的参，它基本上长不会超过三年的。
0: 那我们这，
1: 所以年份不足的时候，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孕育可能也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它对我们滋养的结果也不到位。那么为了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参鳞比较多，对吧？参鳞很久，参的那个长得比较粗，所以它只能去斜切。
0: 好，然后前面还有一些沫沫，我把这个拿过来啊，邱老师，这个沫沫行不行？
1: 其实我们拿个参片啊，放在它旁边，你就会发现，我们沫沫的颜色，拿这个参片，这个比较明显一点啊。
0: 拿一个，再找一个，明显。
1: 您看沫沫的颜色是不是比较深？片的颜色比较的浅，其实它刚打完的粉不是这个颜色，因为它一旦打粉之后，它跟氧气发生反应的速度就更快，就破坏的就更快。所以像这种状态，意味着它里面营养成分已经流失了。同时因为氧化作用，它会生成一些我们脂质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威胁很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参粉，我们平时在吃的时候其实要谨慎。另外还有一点啊，就很多时候大家是拿西洋参的边角料，也就是说它的侧枝。它的须根来打粉，那么这样打粉的话，其实你吃到的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是充足的，
0: 对
1: 吧？
0: 对不对？
1: 就边角料嘛，所以我们说买西洋参粉的时候，你得擦亮眼睛，
0: 好，
1: 认清你的里面的西洋参是不是用主根打的，同时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保留得很好。
0: 你看观众朋友们，才聊了这么一多会儿，大家觉得还没有聊过瘾，只是很表面的聊一聊啊，这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了。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其实浅浅的提了一嘴，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如果有些人觉得害怕香参上火，因为它是参类的嘛，
1: 对，
0: 害怕它上火，然后呢又害怕，他说我这个男的不能吃，女的不能吃，老的不能吃，学习的孩子不能吃，哎呀，是不是好多讲究，谁都不能吃，得特别特别的某一些固定人群才能吃。
1: 其实西洋参适用的人群是非常广的，
0: 非常广。
1: 对，我们说因为它是清凉参，它在补气的同时还有养阴滋阴的一个作用，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就是年老体虚的，或者说身体那个津液透支的比较厉害的，工作繁忙的，压力比较大的，经常熬夜的，包括我们这两天在高考的孩子西洋参都是适合他们来吃。
0: 是哦，
1: 它对于动脑的人群，和我们经常讲话耗气的人群来说是特别友好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介绍的这些西洋参的包括知识啊，包括人群呐、大家知道了啊，这个人群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挑的，
1: 对，
0: 除了非常非常小的小朋友，大家现在
1: 那没必要，因为他本身就是元气非常充足的时候，
0: 想要补充自己的精力的，
1: 那就要给到一个适度的一个保养，比如说像西洋参补气方面，它能做到。 而且这个补不是很冲的，力道很大的补，就是循序渐进的那个小补。嗯，同时呢，它又能让我们身体的这些津液得到一个补充。所以你看，我们那些高考的孩子天天动脑，晚上作业做到很晚，早上很早起来，他为什么开始胃口越来越差？因为身体的消化液也是津液的一种，还有他动脑子的时候，我们大量的血液和我们的脑脊液都在对我们的大脑进行那个濡养，所以这部分也是要给到支持。那更不要说我们年纪大的人，第一个感觉什么，特别在夏季，就是口干舌燥，这种干意味着什么？你血液的粘稠度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津液快点补充进来，
0: 是的，
1: 才能让我们整个身体处于平衡状态。
0: 好啊，就是邱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稍微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就让人提到了，不管是孩子高考的，我说是高考的高三的，还是在工作的，他都是用脑啊，体力呀、啊，
1: 对，
0: 很累的。刚才邱老师说的，精力不济的，吃一吃，濡养濡养，非常好。还有一部分啊，刚才说到的休息不好的，
1: 因为我们睡不好有一个说法叫心肾不交，就是心火没有办法下去温润我、温暖我们的那个肾，然后肾它的肾水就是要上炎到我们的去把这个心火给温润掉，所以当心肾不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火特别大，特别烦，所以这个时候您需要滋阴，帮我们的那个肾水补得充足，同时能让它上炎有这个气，上炎到我们的那个心这里去温润我们的那个心火。
0: 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又有个问题了，就是吃法上面，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外面会遇到散装货啦，
1: 是，
0: 或者买一大罐的啦，或者一小罐的啦，但是我不管大罐小罐散装货，它总得有个量吧？
1: 啊，对，是的。
0: 如果是比较正统的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参。是进口过来的。那么如果我这碗里面有一个假设啊，有个三四十片，假设有三四十片，您的建议是一天吃个多少片？
1: 我是建议大家一天是20片左右，因为以前我们也有吃西洋参的，但是那时候西洋参非常贵，
0: 20片
1: 薄薄的一层铺在盒子里当礼盒来卖，对吧？很多人就两三片放在嘴巴里面，
0: 这两三片不行，
1: 含完之后啊，
0: 两三片
1: 不行，然后他说好像没啥用，量太少了，
0: 是啊，
1: 就你吃一个米饭都要告诉你吃一两、二两、三两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他旁边写的那个我们滋补的那些材料，旁边都有剂量的，多少克？3克、4克、5克，西洋参呢，我们建议是3克，三克的那个就是它的量大概就是20片左右，那么这个量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哎呦，身体里面源源不断有那个津液，开始能生成，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一天，我指的是我们很多老人家或者说中年人有明显的气不足、阴虚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这个量。那么还有呢，就像我们比如说高考的孩子，对吧？那他就不需要那么多量，他可能3-5片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是建议老人家每天自己用养生壶来煮我们的西洋参，
0: 这样煮一煮，
1: 煮完之后这20片西洋参，到了晚上您的那个主要的成分已经获取掉了，那剩下的这个参片你就可以撒到饭上，撒到汤里面去做这些养生散。
0: 邱老师现在给大家讲的是，就我不仅有这种单调的方式，
1: 对，
0: 其实好多可以了，
1: 对，
0: 你这个就刚才说撒在饭里面是不是一种
1: 在
0: 饮食上面的食补，
1: 对，
0: 对不对？这除了之外，这之外，邱老师您看前面这又放了好几杯呀，您现在能帮我讲讲看哪一杯您先感兴趣？我先拿一杯给您尝。
1: 我们西洋参真的特别特别有几个点啊，一个不挑人，第二个不挑食物。你看啊，我们前面西洋参加枸杞，就是
0: 这位，
1: 我们说滋阴滋到位了，因为西洋参它是入心、入脾、入那个肺啊，我们的枸杞入肝、入肾，所以同时都在滋阴的时候，五脏都给你兼顾到，这是适合我们家老人家来养生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旁边呢，就是西洋参配菊花，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晚上经常要熬夜的，经常在外面有应酬的，可能肝脏要养护一下的，就肝火比较旺的这些人群。就西洋参配菊花，西洋参配黑枸杞是适合夏季来吃的，因为夏季太阳光比较厉害，紫外线比较厉害，我们需要一些花青素的成分来帮助我们抵御对我们身体的氧化伤害，那么包括我们心脑血管的人群就可以用我们的那个黑枸杞配西洋参。玫瑰花配西洋参呢，适合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吃了西洋参之后，一方面帮我们身体有这个气机能力在身体里面去那个运行，另一方面就补充我们缺失的这个津液。
0: 好啊，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再聊一聊最后一个话题， 在市面上的西洋参，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注意或者怎样选择？有没有一些什么误区和坑？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稍微的总结总结。其实刚才刚开始提到一嘴，大家记得我有什么举例来了？我说咱们国家里面消耗西洋参量非常大。
1: 对，这是我们那个中药行业协会每年过段时间都会做个统计。统计完了以后发现，出口西洋参的量远大于进口西洋参的量，这是有数据的啊。就是这也是说明，就是说其实世界各地的好东西，一旦被大家发现之后，我们都会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在自己的本土来进行那个就是引种。能引种成功也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就是科技，包括我们的那个很多的那个技术实力的发达才做到的。一直有一个说法叫道地那个药材，道地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它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这一个物种特别适合生存。
0: 那我这插几个问题啊。那西洋参它如果道地，它应该有什么作用？它正宗的特别道地的，它给人身体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特别好的？
1: 就是补气养阴的作用啊。因为我们的人参在长白山这一块很厉害。我们里面的人参皂苷跟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略有不同。所以我们的人参在补气这一块是非常显著的。而西洋参因为它特有的人参皂苷，它有让人体去就是平静的，让人体能有平和状态的这些人参皂苷，所以它适合什么？就你成天在动脑子的人群，成天在说话的人群，关键它还有就是帮我们滋阴这个就能力。所以我们说，在西洋参我们在饮用的时候一定要选对
0: 它，
1: 因为比如说从那个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因为是道地产地，所以它特有的这些皂苷含量就会比较多。而在我们国内如果引种的话，它可能孕育的人参皂苷可能更偏于我们的人参，所以它补气的力道可能会优于我们的加拿大西洋参，
0: 但是
1: 养阴的这一块的那个皂苷的含量有可能就会不足。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它这个种子，另一方面是它种植的环境和土壤，都会决定这个西洋参和它里面的营养成分的那个分配。
0: 好，那我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我们就不以片大片小说啊。大家看它的一个厚度，邱老师，我这个问题直接在于，很多参呢，它价格不一样。他说我也是进口的，哎呀，给你切的薄的了，就像这个一张纸一样的，你几乎就薄如蝉翼的，那能行吗？还是说它应该有规矩，薄厚要有规矩？
1: 是这样，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如果加工不当，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能会挥发的更快，它里面的有害成分，可能会随着加工的过程给富集。所以你看，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大家选择就是那些专业的那个就是企业，就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比如说在加工的时候，你要看它的环境。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参农，他会引种西洋参，他每年也会，就是因为现在自媒体厉害嘛，你会在网上看啊，今年西洋参大丰收，然后你看他西洋参切片，他在哪里摊晒？全部是在他的那个厂外
0: 场，那卫生环境也没法保证。
1: 这个是我们说在那个很早的时候，
0: 没
1: 有这个条件
0: 的
1: 时候，
0: 对
1: 吧？用这种方式，但现在我们如果是专业的，比如说像一些那个中药的企业，或者说有这个就是加工方面资质的这些企业，他一定对加工方面是有洁净度要求的。
0: 我看包括有什么各种机器的检测
1: 啊，对，
0: 有没有超标的？
1: 是的，
0: 包括片的薄厚，包括什么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市面上买那种真空的开放式的那个大铲子，乘两下子，我建议大家尽量能不碰咱就不碰。
1: 没错，这也是，
0: 而且对吧？保证它的新鲜度的同时呢，咱们每一个包装小一点的，咱们很快消耗掉，保证了它的新鲜，它也不反潮、不受潮，它也不会变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大家在挑西洋参方面，不仅要看好他们的品牌、他们的出身，还有它的原产地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此时此刻我们先聊到这里，如果观众朋友们感兴趣接下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好产品，就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给大家好好的、隆重的介绍出我们今天的主品来了，就是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其实说了这么多点，不是说哦，你推荐神像，你的标准都按神像来，不是这样的。反倒是我们把这些行业内应该具备的入门的门槛告诉你，谁能达到我们选谁的，
1: 对，
0: 谁更靠谱我们选谁的。比如说神像这些点，一会儿跟大家慢慢稍微铺陈一下啊，不着急。首先你看到了神像，我们上海上药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对，
0: 很靠谱喽。再来看刚才提到的有一点非常重要是在哪里，大家看一看它的原料啊，原料产地是哪里呀？
1: 加拿大，
0: 不是我们引种过来在国内种的，因为我们已经刚才把道理说清楚了，不再重复了。每一罐里面是60颗，保质期有3年，都是最新批次，建议您每一次吃3克左右，大概你要是抓一抓就是20-30片这个量，
1: 20片左右
0: 这个量，因为我们大小薄厚呢几乎是适中的。你看啊，这一罐我先拧开看看，这罐里面没有开过，
1: 对，
0: 密封好的，然后呢咱就这么晃，使劲晃，晃完之后如果底儿是一层沫沫，哎，如果底儿是一层沫沫，你别买了，
1: 对，
0: 就说明人家这个呀可能用沫沫来给你压秤来了，你这沫沫有可能是谁找你哪儿的沫沫。但整体上大家发现了没，我用侧面给大家看，它的大小薄厚，薄厚不用说，都是统一规格的，大小几乎大差不差。但是咱有一说一啊，你一根身里边终究，比如说可能脑子在最顶头是稍微有一点点细，哎，到最下面稍微有一点细，它整个身它不可能像个火腿肠似的，
1: 完全一样，那不可能的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要理解一下啊，有的稍微有一点点小，有的几乎大小是一致，还是占主要部分的啊，
1: 是的，
0: 这是其一。然后呢，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构成。有观众已经在定了，说看到了，一个是3瓶装的，一个是8瓶装的，8瓶装不是经常来啊，三瓶装在市面上一瓶是近400块，
1: 对，
0: 不再展示了，它的大小薄厚是不一样的，人家是大规格的，所以市面上比较贵啊。今天这3罐近400块钱一罐的话，近1200块钱，这里写的1197，今天东方购物498，3瓶装，每一瓶算下来约166元美左右一瓶啊，但是如果大家换个思路，为啥换个思路呢？如果大家在我东方购物买这个产品构成，肯定是邱老师提过的常吃坚持住。
1: 是的。
0: 如果按照3克吃的话，假设您订购的是8瓶装，我们先来看8瓶装吃多久啊，你就知道你要不要订3瓶了，就这么简单。您看啊，8瓶装是480克。每天建议只有3克，以前我们其实是平时是印4克的，
1: 对的，
0: 我们还是往下减了一克的，每天3克，老两口几个月？是1年呢？
1: 不是，
0: 是12个月，6个月，2个半月，你8瓶才2个半月，观众朋友们，你说你订3瓶，我就不好意思算了，你都不好意思跟老伴分，我自己可能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还几个月呢？但是一般吃西洋参，2个半月不可能够的。
1: 对，
0: 实际上要远远超出2个半月，有可能小半年或者1年这个时间段，6个月12个月，一个小周期来算的。所以今天8罐装，您说了我感兴趣，既然8罐装老两口吃只吃3克才能吃2个半月，那你8罐装你得给我优惠，你不给我优惠的话我不定。好了，来了，观众朋友们，给不给优惠您自己看完之后就知道了啊。今天3瓶装，每一瓶算下来，你先记住单瓶166啊，约166。今天看8瓶装。如果没有任何赠品的话，147一罐，便不便宜？是不是8瓶装更便宜？
1: 对，
0: 咱有一说一，是吧？还没结束啊，看这里，只有8瓶装，再给大家加赠品，一个红枸杞69，150克一罐，一个是刚才泡的那个黑枸杞，大家特别喜欢那个，89块钱一罐，这个两个加在一起70加90 160，近160块钱赠品。如果把这2罐我们把它减掉的话，一除以8罐，127每罐。
1: 对，
0: 你要说那你的克重呢，你单克多少钱呢，你能不能参加满斤送百？参加满斤送百，如果您一定要算到单克上面，确实现在很多西洋参是按单克算的，比如说我一克卖个15块，一克卖20块，那因为每罐的重量大家不一样，那我就算到单克呗，单克好算呢，1.3块，参加活动1.3块，满斤送百一参加，那个刚才送的那2罐枸杞一减，1.3块一克。现在多少？我们今天这么好品质香参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大家心里是要一定要有数啊。另外呢，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的话，有可能会遇到这种 引种过来的，那也要4块多6块多。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市面上如果你要想送人的话，你肯定买进口的送人啦。
1: 对，
0: 我们马上就到6月19号了，你拿上这香参走亲访友送送人也都是非常体面的。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9。

0: 您自己吃吗？
1: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2: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送人。
0: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3: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0: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3: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4: 因为我住小城啦，闲话特别多。那喉咙嘛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0: 一个好奇，
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0: 它也不上火，可以
3: 对。
4: 西洋参温性，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0: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4: 可以，
0: 两种嘛相辅相成。
4: 对
0: 的，有吃多少年了？
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二十来年了。
0: 二十来年了，
3: 对，
5: 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0: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5: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
0: 那平时能打折吗？
5: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0: 今天这个西洋参呢，真的是好东西，是宝贝。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反正我跟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性价比都说清楚了。您愿意订个498的，不是不行的。498今天有，下周有，总是有我们节目这个三瓶装一直都是挂着的。大家不着急，一定要在今天订。但是八罐装，我跟大家已经苦口婆心说了好多次了，它不是经常出现的八罐装。八罐装尤其在以前呢，只送一罐红枸杞，邱老师自己知道的。它只有一罐红枸杞，今天是配合咱们马上到了的618的活动，所以给大家额外又加上了一罐黑枸杞，它的优势力度就在这里。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小瞧这个枸杞哦，它泡起来跟香味一搭配，它那个能力非常非常强。所以你看，一红一黑，本在市场价格近170块钱，如果愿意把我们的积分和赠品减掉的话，尤其是满减送百，咱们的一三家单克价格才1.3块左右，这是神像的香参，真的非常靠谱的品质。具体怎么靠谱呢？我们给大家来冲泡一个啊，给邱老师也喝一喝，感受感受。刚才一段呢，我们给大家在讲这方面知识的时候呢，我已经喝过了，邱老师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啊，邱老师辛苦。
1: 我们说话多的人特别喜欢西洋参啊，
0: 是，来给大家摇一摇先啊，先，邱老师，你看我摇摇的时候，它这个沫沫代表什么呢？
1: 就是里面的皂苷，因为西洋参我们吃的也是皂苷，但它的皂苷跟我们人参皂苷不太一样。人参的皂苷主要是补气，西洋参的皂苷能补气还能滋阴。所以我们说话多的人其实就是耗气伤津的特别厉害。有了这一口，你会发现，哎呀，嗓子眼里面没那么多火了，嘴巴里面一下子就润了。然后还有就是气机回来了，夏季整个那个暑气也伤津，也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来一杯西洋参。真的不到位啊，
0: 非常好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喝到的一定是进口原材料，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参，参是进口的，我们在这国内只是给你做切片和检测。这味道，
1: 哎，味道
0: 真的会不会很苦？
1: 不是，进口西洋参的感觉就是入口微微有点苦，因为它是五加科的，就我们那个参类的那个植物，但是它回甘会比较厉害，所以你喝下去以后就是一个自处。特别爽啊！那下期的时候，大家要的就是这个清口的感觉
0: 啊！对的，对的，大家再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的是八罐，我又说再说一遍啊！别嫌我唠叨，八罐装不常出现的，有一说一的，八罐装今天拿回去，一天就算3克，咱都不算4克5克的。
1: 哎，是啊，
0: 有一些可能大白。可能有些观众看完之后说，哎呦，这老爷子这老太太今天你这个身子骨有点虚，或者你要这个清凉参吃一吃的话，说不定给你大配到4克，有可能的。那你就按照4克，你说你不用给我抓，我有神像的西洋参，我回去大概我自己有小秤啊，或者毛菇菇啊，4克的，假设4克的话，我抓个30片左右的，有可能啊。你要说按照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大概建议大家如果按照每次3克吃的话，那您大概一次抓个
1: 20片左右。
0: 20片左右。
1: 其实大家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每次20片左右。还有呢，这一罐参20天吃完
0: 也行。
1: 20天吃完意味着你每一次吃的量就到位了。而且呢，我们现在西洋参其实可以分段吃，就老人家们用养生壶来吃。您把那个就一定要煮半小时以上啊。煮完之后，这个参里面的营养成分不是吸出一部分吗？
0: 对呀。
1: 那我们还可以再煮第二次。煮完之后，您今天西洋参的这个水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参片留着，
0: 不要丢哦。
1: 哎，晚上就一家来吃
0: 了。这里面这个参片，
1: 您家里面那个有高考的孩子呀，有外面打拼的孩子回来吃饭了，您那个饭上面把这个参片撒上去，煮饭的时候再煮一轮，他也能吃到一点。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要吃那么多，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西洋参，20片两吃。对我们来说经济又实惠，同时每个人滋补的那个量又正好是到位的。
0: 好的，那我们就要吃正宗的喽。咱凡于所有的东西，只要往身体里吃的，到底还有到底。
1: 对，
0: 西洋参之所以叫西洋，那就是来自于西洋的。
1: 它的到底产地就是在加拿大
0: 啊。其实美国也有，
1: 美国叫花旗参。
0: 对，美国叫花旗参，
1: 长得都不一样。
0: 对，正统上来讲，你说的西洋参，很多人就拿花旗参说，那我这也叫西洋参，那不能混淆这个概念。所以一定要加拿大，这北纬怎么什么多少度的，那个这个都有讲究的，观众朋友们，跟咱们那个野山参是一样有讲究的。您再来看这一罐，我是不是一直没开过？
1: 对，
0: 有点舍不得，因为呢，有的时候一开吧，400块没了。
1: 对，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替我们的形象呢，哎呀，说能给供应商省点就是点，但是为您负责任，得开，
1: 让他们吃点亏，开了才知道有多好。
0: 对，开了才知道有多好啊。我先开开这一罐给大家一起感受，好不好？
1: 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密封意味着什么，就是空气进不进去，所以你打开，
0: 2、1打开，
1: 砰的一下，就打开时候，这个参味就特别浓郁，因为它把有效成分都牢牢锁在这个罐子里。
0: 看这片，这个打开，感受感受。 哟，这个脆的喽，还蛮脆的哦。
1: 你要知道，因为我们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
0: 听到了啊，
1: 所以规范不一样。嗯，装进去的生，它要测含水率。嗯，含水率一旦高，意味着里面很容易发生泛油，哦，对，很容易发生霉变，
0: 不能太高啊。
1: 对，我们的含水率控制，然后控制不光是在泡制，切片之前，对这个原汁生的一个加工，还有就是这个生片，在密闭之后，它的连仓库的储存。温度湿度都有控制，每天都有保管员在那里记录，记录完了之后还有负责人要签字，所以你知道就是为什么买国企的东西会放心，因为国企的责任要求会更高，谁都不愿意就说在质量问题上去担责，所以大家会在这个品质这一块每一个都是牢牢的把在这上面锁在这上面。
0: 你看看这个国企的好局就在这儿，反倒不想因为自己的失误担责任，他更得用心。哎，所以您就安心吃，包括厚度，包括原材料的品质，包括大小，整根身取中段都是有讲究的。来，给大家再看一看，三瓶装要不要定了？观众朋友们，还要我再说一遍，还要定吗？要定三瓶吗？八瓶装，一天三克，老两口也不过才两个半月。
1: 是，
0: 要定三瓶吗？
1: 哎，不划算，
0: 不用我说了，
1: 真不划算。
0: 三瓶装也没赠品呢。你看看观众朋友有赠品吗？要不要？喜不喜欢？
1: 而且黑枸杞是特别适合我们夏季的哦，因为夏季想想这个太阳光多厉害，
0: 是啊，
1: 多热，
0: 是
1: 啊，你身体里面多黏，对吧？真的需要它。
0: 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把这个赠品以及400积分参加买年送买活动把它减掉，单颗价格你知道在多少钱吗？1.3块一克，就这么划算，抓紧时间订，就订八瓶装，三瓶装。今天你下周订也都是来得及。你要是不订八瓶的话，今天你别的也不用太着急订。我真说实在话，要订你就订八瓶了，八瓶不是常出现的啊，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2: 还是老香的，就哎，水果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3: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鲜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4: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香参，你基本上侪是吃香参。
5: 中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精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0: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这么多的专家呀，包括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一些姐姐们呢也是比较对于西洋参挺喜欢的，说实在话啊，
1: 对，
0: 那就是 在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产品。市面上有这样相似的牌子太多了。
1: 对，
0: 包括其实我跟邱老师也聊过，说邱老师啊，你看有些小屏上面，我也问过供应商啊，这是那个手机上面卖，哎呀，那一刻便宜的喽。有一些也是大牌子，你说哎，看人家也是某某牌的，你们也卖某某牌，或者你们也推一个某某牌，怎么人家比你便宜呢？结果拿到手，你知道吧，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不知道吧？小到比我指甲盖的大概一半吧，小指甲盖、就小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小的秘密一点点，
0: 一秘密一点点、
1: 然后还有大到比一块钱硬币还要大，这其实都是
0: 都过了，都不对，
1: 都不合适。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教大家来鉴定？为什么要看那个摇泡沫的实验？这个就是让大家从肉眼性状鉴定的方式。至少你自己知道，就是把个关，我们要知道正正宗宗的。还有呢，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一直在说今年天气会特别热。暑气伤筋。暑那个暑气也会耗气。所以你觉得自己干不干，你人虚不虚？如果有这些表现，你一天到晚一工作的时候就感觉想打盹，那你真的要把身体补起来。我们有句话叫虚则补之，刻不容缓，不能迟疑的啊。
0: 你比如说刚才邱老师提到这个，这个是泡过的，这是泡发的，泡的，这个是原本大小，你看到没，泡发比还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你不能像个水萝卜那么大吧，那也太夸张了，你原本水萝卜那么粗那么大的话，你这个身，
1: 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啊，我们即使煮到那么大，我们不太容易碎，你会发现有一些生片就煮着煮着它就碎了烂了，你要找一个完整的片都挺难 的,
0: 挺难的，
1: 为什么？还是基于它的泡制工艺。所以我们说今天神像的夕阳生，无论是原料的到地，因为神像在90年代作为国企有这个能力，到加拿大布局，有自己的自有基地，所以到现在为止给到大家夕阳生保证都是夕阳生，就是加拿大进口的。第二个，我们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企业，它的泡制要求跟我们的初级农产品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切片的厚度，我们每次过筛要过2道筛，怎么来控制里面的含水率，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储藏放在仓库里面，对温度湿度都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一系列都是为了让大家您滋补的时候能补到身体里面，补到补进去了，我们才有正气，才有元气，才有我们身体里面的中气，这些气在我们身体内部有胃气，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外邪。所以无论是什么人群，对照这些状态，您看看，如果有这些状态，我们就可以通过
0: 辛苦的
1: 提升自己的气机，
0: 上班的，包括你整体的状态不是很理想的了，
1: 是
0: 正气要足嘛。然后再来看这儿啊，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它是清凉身，清凉身啊，整个的这个日子，看到我给大家为什么这两块板其实应该一起来给大家看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时间吃的时间，邱老师反复讲了，不要吃个几片或者你三片就算我吃了，
1: 你想你的年龄
0: 不对的，
1: 你会逆转会停留吧，你如果不好好养，这个年龄只会随着我们的自然规律下去的特别快，所以在整个节气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
0: 邱老师，我请问啊，处暑到这儿，上海的热就结束了吗？
1: 没有啊，
0: 8月23号就结束了吗？
1: 没有，
0: 历年来哪个上海的我们的日子8月23号马上就凉了？
1: 没有，你入伏之后就三伏天，你有的算了。
0: 所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只按2个半月吃的话，你以为吃到这就结束了吗？
1: 不够的，
0: 那不够的，就是换句话讲，8瓶装不够的。
1: 接下来秋老虎一来，对吧？我们基本上现在算算，基本上热到12月份，对吧？12月份突然之间一下子，
0: 换句话讲就是
1: 换季就冷了。
0: 2套8瓶装是起板的一个量，而且还只吃3克。大家那个3瓶装有好多观众朋友们不小心可能是订错，大家关注一下啊，400多块钱，你这时候有，下一次有还有，但是8瓶装不是经常出现的。您今天拿回去，市场价格近3200块钱的情况下，您只花1100多吗？再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再给我的那个400块钱积分给您，算到单套上面，你就花个大概700多块钱，你再除一下我们的积分和赠品一减，赠品是什么？给您的红枸杞和黑枸杞啊。每一克才1.3块呢，观众朋友们啊，这种性价比哪里找啊？也只有8瓶装才给您额外送了红枸杞和黑枸杞，3瓶装什么都没有。所以您自己再考虑考虑，到底要吃多久？只是想要稍微的补补货，补补货应该补8瓶啊，它也不应该补3瓶啊，3瓶实在是吃不了几天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抢购，02151119900。跟观众朋友讲， 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

0: 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啊，平的，对对对
0: 对，
1: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0: 哎，对，发白。
1: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0: 这个好黑的，
1: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0: 哦，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0: 这么严格。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0: 哦，
1: 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0: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0: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特别
0: 好
1: 看是吧？
0: 哦，
1: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0: 哦，
1: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0: 哦，这叫扔掉的。
1: 对对对。
2: 你看看。人家神像靠不靠谱，咱买东西是不是得靠挑这种企业的才行？
3: 是的，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三丁装不是不能定，我呢是负责任的把这个吃法上面的量啊，邱老师告诉大家要吃多少了，吃多久了，我们都是各司其职告诉您了。那你就挑一个适合自己的。如果你要想，比如说6月19号要送人，
3: 对，
2: 过些各种节日要送人，咱这一瓶近400，你拿个3-4瓶呢，实际对你来讲没多少钱，
3: 是
2: 的，但市面上价格就1000好几了。
3: 哎，
2: 您可能就花一个300-400块钱的，实际上您只花个这点钱，你说你送出去多重要？
3: 是的，
2: 好吧，抓紧时间吧。8瓶装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哎，又走掉一套，最后的2大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也成。你说我没有1000多块钱。货到了，到您这时候再刷卡再干嘛都来得及，让你儿子女儿给你转一点不就完事儿了吗？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000。

0: 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您看啊，平的，对对对
0: 对，
1: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0: 哎，对，发白。
1: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0: 好黑的。
1: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0: 哦，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
0: 这么严格。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0: 哦。
1: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0: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0: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特别
0: 好
1: 看是吧？
0: 哦，
1: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0: 哦，
1: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0: 哦，这叫扔掉的。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人家神像靠不靠谱，咱买东西是不是得靠挑这种企业的才行？
2: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三丁装不是不能定，我呢是负责任的把这个吃法上面的量啊，邱老师告诉大家要吃多少了，吃多久了，我们都是各司其职告诉您了。那你就挑一个适合自己的。如果你要想，比如说6月19号要送人，
2: 对，
0: 过些各种节日要送人，咱这一瓶近400，你拿个3-4瓶呢，实在对你来讲没多少钱，
2: 是的，
0: 但市面上价格就1000好几了。
2: 哎，
0: 您可能就花个300-400块钱的，实际上您只花个这点钱，你说你送出去多重要？
2: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吧。8瓶装还有最后的大概3组，哎，又走掉一套，最后的2大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也成。你说我没有1000多块钱，货到了，到您这时候再刷卡再干嘛都来得及，让你儿子女儿给你转一点不就完事了吗？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啊，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
1: 啤酒。哎呀，
0: 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易拉罐的，是吧？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三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
1: 对，
0: 三升的皮尔森。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那个
1: 啤酒风格，
0: 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
1: 对，
0: 它的品牌叫做
1: 五角鸟，
0: 这种一大罐的，这里面有三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空的啊，这个啤酒特别的棒，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偷着喝了一下啊，就是你就把它买回去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完了冰个啊，不是冷冻一下，冷藏
1: 七八个小时
0: 左右，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它这儿，但是有个装置，这样一按就行了，
1: 一按就行了，
0: 完了之后就有一个管，待会儿让那个福州给你出一下
1: 啊，好啊，
0: 完了之后直接接着就行。它这个啤酒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到那种就酒吧里的那种啤酒，说好喝，
1: 生啤，
0: 人家是生啤，对。咱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做那种生啤，
1: 对
0: 吧？现在就做成了这个。
1: 对，
0: 它的好处啊，我告诉一下大家，第一个喝着过瘾，
1: 过瘾，
0: 这是一个三升。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像那个就是瓶儿的那种啤酒吧，你打开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啊什么的跑气了什么的，那个口感跟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等级，
1: 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一般喝不着。
0: 是的，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好不好？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五角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对，因为
0: 很干净。
1: 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粉
0: 啊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
1: 为了让它的味道浓郁。
0: 对，是的，
1: 我们不需要。
0: 是的，来，原这个叫做原麦汁浓度11.5度，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于等于4.5。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这个度数哈。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1: 啊。
0: 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哎，福州，你得给大家，不是给大家那个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

0: 尽的，
1: 对对对，
0: 观众朋友啊，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
1: 哎，
0: 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完全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快。
0: 福州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打品牌，
0: 就是打品牌，打品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那个。哎，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再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这个，
0: 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给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他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的。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啊，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对，特别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三罐，
1: 三大罐，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三罐才多少？
1: 249，
0: 还有积分，还有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哎，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
0: 是的，
1: 给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橙黄明亮，金黄色，
0: 哎，确实，哎，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感觉的，
0: 对对对，
1: 麦芽香特别突出，
0: 对对对，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生啤
1: 是。
0: 生啤，观众朋友
1: 啊，
0: 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架子上灌装了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鲜活的生命，好吧。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这样高级的啤酒，但是价格非常亲民，
1: 对，
0: 一点都不贵，好吧，按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麻蟹大侠，我的天哪，你们这个是这么，哎，这么先进的东西，或者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前是知道，我是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式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好喝。它叫做黄啤里的天花板。
0: 对，
1: 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就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上去，
1: 好吧？
0: 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还有2.4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
0: 对，
1: 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

0: 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啤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一些罐装啤酒20块钱一罐，
1: 对对对，
0: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1: 对对对，
0: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1: 没错，
0: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1: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R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排队
0: 电话排队好多，
1: 电话排队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的货号就会下来。
0: 对，
1: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0: 要回购的，
1: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无论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0: 对，
1: 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arbecue 的啊，我给你讲，你就得买2套。
0: 是的，
1: 真的得买2套、啊。
0: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1: 没错，
0: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聚会够
1: 了，
0: 是的，
1: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0: 没错，很有氛围感，
1: 好好，
0: 又很好喝，
1: 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先报线啊。2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0: 好快！
1: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啊！
0: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1: 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
0: 明天周三了。对，
1: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0: 对，
1: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0: 没错，丰盈啊！
1: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好，阿姨好见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 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谢谢大家啊！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大家这么喜欢啊！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啊！因为我现在不喝酒了啊，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
2: 这个酒真
1: 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
2: 对，
1: 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
2: 是
1: 大一个桶那样
2: 出来的，
1: 根儿那样拉出来的，对吧？为什么那么贵？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啊，
2: 是
1: 好一点的酒馆都得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
2: 接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
1: 对，不是小口品，就对，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咱们大不了去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畅开喝，
2: 畅饮，哎，
1: 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太棒了。好了，观众朋友看，这就是一罐皮尔森，皮尔森是一种酿造的方式啊，就是现在的一种啤酒的酿造方式。
2: 嗯，
1: 五角鸟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
2: 这个它的原汁儿的这个浓度是1.5，但是它的酒精度只有4.5%，是点五啊，
1: 它比一般的那个啤酒的话，其实像啤酒有的是6点几的那种，要淡一点，
2: 嗯，
1: 要淡一点，但是它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呢？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配料，
2: 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
1: 对，注重品质，对，是的，
2: 它
1: 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2: 优级
1: 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的，非常非常的棒啊，
2: 就是
1: 皮尔森的啤酒，它为什么这个一下就风靡全世界了？
2: 全世界，
1: 对，它就是以那种浓郁的那种麦花本，就啤酒花本的麦芽。 本身的那种给激发出来了，
2: 嗯，
1: 就是把其他的都能屏蔽的都屏蔽掉，
2: 是
1: 把那种麦芽本身的味道给你激出来，
2: 对，
1: 就这种感觉，
2: 不加淀粉，不加玉米，
1: 对，
2: 很纯净的配料，
1: 是的，是的，很好喝，而且比较的清爽，
2: 是
1: 那种感觉，
2: 对，但是它比那种水啤特别清爽的那种要。

0: 荣誉。
1: 哎呦，不是，哎，
2: 对的，我给大家来再打一杯，好不好？再打一杯。
0: 这个地方来吧，你
2: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拿着。
2: 这个地方就是开关啊，大家平时你就把这个往上一掰，看到没有？就出来了。
1: 一次喝不完没有关系啊，
2: 对，
1: 一次喝不完你就这个开关你就安在上面，就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2: 泡沫多么绵密啊！
1: 镜头给这儿，来，这太爽了。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
2: 哇，不能再拿了，泡沫要溢出来了，
1: 要溢出来了。
2: 你看半杯泡沫，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1: 对，
2: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
1: 我跟你讲
2: 啊，
1: 他在这儿，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啤酒香。
2: 对，
1: 啤酒香啊。
2: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1: 对，是的。所以的话很馋，当你闻到这个，你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就生啤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很爽的。
2: 对，真的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1: 哎呦，
2: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
1: 这老婆太懂事了，这老婆简直是啊。来，我们一共是有三桶，每桶是有三升，
2: 是，
1: 那就是有九升。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唯一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2: 要冰镇，
1: 冰箱，对，冰箱冷藏。糖冰镇七八九十，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2: 对，
1: 反正七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
2: 绝了，绝了！
1: 好，谢谢大家啊！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2: 是的
1: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肯定要好喝，
2: 那肯定，
1: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2: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1: 氨基酸含量啊什么的就香，香懂不懂？
2: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1: 啤酒香，你可以理解吧？
2: 对
1: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2: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了，已经属于是。所以今天大家买的真的划算，你就别说它一桶，我们今天合下来80块钱，我就不算了啊，你换算成那种330毫升的，这得多少瓶？在外面那个一瓶6块钱、10块钱，
1: 对，
2: 也比我们今天贵得多得多。
1: 没错，
2: 何况我们给你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包装无法给予你的。
1: 没错。所以说这个啤酒它整体的水平或者是那种口感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啤酒要高级很多。
2: 是的，
1: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价格做了巨大让利。品牌方就是打广告来了。
2: 对的，
1: 观众朋友啊，挣不挣钱不重要。我估计这价格也挣不了钱，
2: 挣不了钱。
1: 而且它对运输啊什么的要求还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今天买，明天送完了以后你就放在冰箱里，明天晚上就能喝了，
2: 畅饮啊，
1: 绝对太爽了。而且它的气儿是只出不进的，
2: 是
1: 里面它有一个气泵的，它是只出不进，
2: 跟空气隔绝，
1: 对，跟空气是隔绝，
2: 酒跟空气不接触。
1: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
1: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越喝越淡了，
2: 哎，
1: 对不对？不会的啊。
2: 对，
1: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
2: 哎，
1: 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2: 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1: 没错，既然 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2: 这么热，
1: 咱也不用客气了，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2: 是，
1: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累的，
2: 压力大，
1: 压力大、啊。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哦、
2: 开啤酒，
1: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嗯，哎，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2: 很减压
1: 啊，很减压、嗯，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2: 是的，
1: 249，三罐，每罐是三升啊，全部都是大容量，三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来，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先，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啊，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2: 哎，女的也爱喝皮尔森的口味，
1: 哎，这个真的哦，
2: 是
1: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特别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2: 不是那种黑啤，
1: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2: 对，
1: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2: 是、
1: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啊、
2: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啊、
1: 对对对，
2: 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1: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
2: 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1: 对对对，家里要有个花园、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对吧？那绝对了，
2: 享受，
1: 哎，绝对是享受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你想这三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一罐，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2: 是，
1: 就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的圈，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三罐都要放冰箱？
2: 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用
2: 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1: 对对对对，
2: 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6个月的时间。
1: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我这是个空的啊，
2: 那你可拿不动。
1: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付出接着给大家倒、
2: 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得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出来了。
1: 就是这一罐三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2: 对，不用拿，
1: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掰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哇！不周继续把它倒出来，
2: 好，
1: 啤酒花溢出来，哎呀，溢出来了
2: ，
1: 也不敢，你不敢让它溢出来，你不敢让它溢出来。哎呦，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2: 我们下面一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啊！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让它溢出来。
1: 来，这个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2: 是，
1: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2: 对，黄色的，
1: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2: 对，
1: 有4.5%的酒精。
2: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1: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酒的，
2: 镜头前不能喝，
1: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2: 对，
1: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2: 是
1: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2: 对，
1: 完全不一样。
2: 是，
1: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2: 对，
1: 看到了没有？
2: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哇，
1: 我给你，
2: 好贵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记忆啊。我在新疆，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
2: 啊。
1: 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
2: 啊，
1: 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感觉打杂的活嘛
2: 啊。
1: 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
2: 哎呦，这也很有名。
1: 当年乌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2: 大乌苏嘛，
1: 对，大乌苏，对啊，这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
2: 啊，
1: 没有经过杀菌
2: 啊，
1: 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
2: 啊。
1: 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太好喝了，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2: 对的，
1: 不可能的。
2: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1: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2: 对的，
1: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2: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对，
1: 是吧？
2: 原始风味，
1: 喝对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的，
2: 他就喝不了了，
1: 他是接受不了的，
2: 对的，
1: 真的。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2: 对，
1: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呀，我老公太懂我了，
2: 太懂我了，
1: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2: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今天赶紧定啊，
1: 来来来，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三罐，
2: 三罐249啊，积分是2.49元 ，AV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1: 对，
2: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儿，还原生啤风味儿
1: 啊，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认温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2: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哈，三桶，每桶是3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1: 好，这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但是你看，哎呀，也不贵，
2: 也不贵，便宜。
1: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的。
2: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等的啤酒了。
1: 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 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2: 入不了嘴，
1: 哎，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2: 因为
1: 不喝了。
2: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没
1: 什么区别。没错，没错，
2: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到，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1: 对，
2: 非常好喝。
1: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2: 一个大罐子。
1: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都喝不完，
2: 没事儿。
1: 一般的家庭来，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
2: 都喝不完。
1: 那怎么办？没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2: 放回冰箱，
1: 放回冰箱。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2: 不用
1: 不用拆下来，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2: 对的，
1: 它里面有个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哎，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2: 没错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1: 对对对，
2: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1: 对对对，很香很香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哎，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哎呀，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2: 露营
1: 啊，露营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2: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1: 没错没错，
2: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1: 就行了。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3罐，每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来，最后一次回现场了，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现在几点了？现在是
2: 5:38，
1: 5:38。现在是不是正在吃饭呢？
2: 对呀、啊，
1: 现在应该是都在举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喝啤酒啊？桌子上有没有啤酒？喝的是什么品牌的啤酒？反正今天买，明天送到，明天晚上也有可能就能喝上这个啤酒了。后天晚上就他就在那个冰箱里放10个小时，就足足的了。嗯，哇，那你就想想吧，太香了啊，
2: 太过瘾了。
1: 不如在最后再给大家您冲一个啊。
2: 好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再给大家倒一个。你看它这个气儿是很足的，把这个黄色的扳手往上一扳，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看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朋友们，
1: 很有喝啤酒的仪式感哦，
2: 真是，
1: 观众朋友，这种仪式感咱们平时享受不到哎。
2: 对，
1: 嗯，哎呀，出来吧，出来，哇、这感觉好极了。
2: 太棒了哈，
1: 这个啤酒我跟你说啊，平时自己在家里喝一喝。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3桶啊，只要249，还有积分 AV 订购再减，我就相当于240。
1: 对，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爽不爽？
2: 真棒！这绵密的泡沫
1: 过不过瘾啊？
2: 金黄的酒体啊，对，这我们这套系统都这个厂子都是非常新的设备啊，
1: 对，
2: 没有加什么糖浆，没有加什么淀粉，就是很纯净的麦芽的香味儿，啤酒花的香味儿。
1: 我现在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哎呀，我要不是自己开车，
2: 特别违规啊！
1: 对，那是不会的啊。我要是忍不住，我要是喝了，就是节目以后我要是喝了，那我就得叫个代驾。
2: 那是
1: 肯定的啊。但是真的，你就这么闻就特别的香，
2: 是
1: 真的就啊，这才叫夏天。福州，再把那个再给倒一个，
2: 咱们碰着杯，
1: 再倒一个，咱们碰着杯。还有3分钟啊，还有3分钟这个。
2: 天哪，你看倒这个啤酒就特别有氛围感，感觉就是在那个生啤吧里面。
1: 赶紧啊！这一罐子
2: 我们倒了太多杯了。
1: 看，这一罐子3升，我们现场就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罐子里面倒出来的，
2: 倒了太多了。这罐
1: 这么大的杯子倒了大概得有个10来杯了，
2: 有
1: 3升，好不好？来吧，
2: 来，哇，夏天的感觉哈，
1: 再来一个杯子的啊，一二三，来了，再来使劲儿。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这种感觉，
2: 对，
1: 太爽了，
2: 特别尽兴哈。夏天就应该这样过哈，
1: 这才是夏天，对吧？这个啤酒配得上今天的那个炎炎夏日，
2: 没错没错，
1: 40度的高温啊，是不是？
2: 是，
1: 配得上啊。好吧，谢谢大家呢，还有2分48秒，我们收了啊，还有最后的带10来套现货，今天全部卖完了，观众朋友，这点现货全部卖完了，
2: 真不够卖的。
1: 东方动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这种形式的这种啤酒，大罐的哇，吉尔森
2: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
1: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
2: 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
1: 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福州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3大头。 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哎，预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三折的吧？三折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啊。赶紧订啊，马上没货
1: 了。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 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
1: 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3升。在外面是23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340酒，积分是2块4毛9。哎，预定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2: 对，是的，
1: 保质期有180天，差不多3折的吧。
2: 3折，3折啊，
1: 3折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6个月，
1: 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 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嗯嗯，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了。
1: 我休息一下，6点35分，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点35分，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物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这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子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的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样？我说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没有加一滴水，
1: 就像果汁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很棒，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于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1: 好，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3: 哇，太爽口了。
2: 这
3: 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3: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
2: 这个划算
1: 了，
2: 这个36包，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磕磕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这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它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多，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
0: 错，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了。
1: 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的，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这是那边的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手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不像油画那个？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
0: 啊！真的，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那个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吧，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 沙棘有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嗯，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嗯、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宝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嗯，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嗯、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嗯、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啊，
1: 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嗯、对不 对，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那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嗯嗯，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也很重要。
0: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对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还有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啊、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宝库，
1: 你就知道。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嗯、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哎，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哦、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哦、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嗯，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就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嗯，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嗯，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啊，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啊，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嗯，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嗯、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嗯、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你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你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
1: 肯定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嗯、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 那什么哪个？嗯，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第0215111990。

0: 看看这个浓稠度，嗯，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
0: 啊。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就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啊，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这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哎呀买吧，什么甜不漏嗖的，
1: 甜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是人。什么叫是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儿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3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惊，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姜
0: 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靠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油，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
2: 成分，嗯，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2: 铁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嗯，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 嗯，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就这一箱啊，嗯，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
0: 的。你要真的愿意回家退水喝的话，我估计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嗯，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哎，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2: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只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给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鲜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几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这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2: 喝饱了是不是，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2: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过去，今天有3箱装，有6箱装，3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3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6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3箱的价格买的话，6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6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6箱。
0: 而且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6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6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5套了啊。
2: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2: 经常
0: 有印象吗？
2: 经常
0: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2: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2: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0: 你
2: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2: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2: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2: 对，
0: 保险
2: 公司承保，
0: 对了，
2: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边写了各种营养。
2: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2: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0: 这边也是，
2: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0: 各种氨基酸，
2: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0: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身子就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2: 好，
0: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2: 200毫升，
0: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2: 对，
0: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2: 对，
0: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2: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0: 对
2: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0: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2: 对，
0: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
2: 是
0: 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6大包，还有最后3套了，没了，那6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不预约了吧。等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像6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2: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 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7: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伊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8: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2: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2: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2: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2: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2: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2: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我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2: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2: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2: 对呀，所以集萃原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2: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2: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2: 不得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伐，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3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3: 对呀、啊、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啊，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连衣裙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的一些年长女性特别喜欢的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而且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连衣裙啊，材质要好，要轻薄透气，还要特别特别的垂顺。那咱们今天专业的服装品牌卡米尼的棉质的连衣裙带给大家，总共是有三个颜色，您可以来任选，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性价比特别的高，可以您选择一件装或者两件装，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都超级划算，尤其我们当下来穿着特别的适合，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您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2: 你好娇姐，大家好。这个连衣裙啊，在服装界啊，我跟娇姐两个人挑花眼嘞，因为这个颜色也好看，那个颜色也亮丽，对吧？上海和江浙一带啊，你会发现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台风来了，台风来了之后，7月15号进入到什么三伏天了，天气好热啊。这个时候对于很多女性朋友的福利是什么？不一定要穿裤子，闷闷热热的，我们可以穿裙子，而且连衣裙呢省去了你的搭配，穿起来呢更为舒适。
1: 是
2: 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啊，我穿的这一件是花色的蓝色系，在我旁边的这件呢是粉色系，江姐是有穿的，
1: 是。
2: 另外当中还有一个橘色系给到大家，
1: 是的。
2: 如果呢三个颜色单买一件159，很多人说哎呀裙装我夏天需要的，但但凡在三件当中有两件是你喜欢的，就可以买两件组，两件才25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出头一点点，哎。
1: 是的，单件是130元都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蓝色这个印花和这个橘色印花都是以往的爆款，而我身上穿的就是画面最右边这样一个粉色印花，它是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样的，而且是长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就你家里面，你说，哎呀，我有点什么微胖，对吧？可能肩膀比较宽，我的胯比较宽，或者我这个大腿比较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在身上是感觉特别特别显瘦的。而且像我身上这件，我们这个粉色的，是今年夏季的这个新款，很大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也没有过低哦，你是有这种安全感的。你看肩膀的剪裁，咱们也是要特别的合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袖子，能够把你的手臂显得特别特别的纤细，而在我们整件衣服的前片后片，让你整个的胸围包括这个腰围的部分，它是自然的一个往下扩的一个廓形的一个裙摆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呀胸部比较的丰满，对吧？或者我腰比较粗，围包比较鼓，或者我这个胯部特别的宽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穿在这个裙子里面尤为的宽松，好看的就是你看它数码印染特别漂亮的一个花型，而且我们特别做的比较长，我们在大腿中间往下这个部分，特别把裙摆的部分再做了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宽一边，所以你这个下摆的部分又能够什么很好的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就是横挡那个蚊虫，对吧？你坐下来呀，走在外面，这个裙摆是特别特别长的，对于我们这个服装的这个版型来说，它的用料是很足的。而且你想它下面这样一个比较鼓的一个裙摆，就是你会感觉很灵动，对不对？你走动起来
2: 摇曳身姿，
1: 对，摇曳身姿特别的有气质，包括你下面随便穿一个高跟鞋，对吧？穿一个那种什么船鞋，或者你穿一个那种凉拖，都是能够很好的凸显你的气质的。
2: 对的，娇姐穿的是粉色的，我穿的是蓝色的啊。
1: 是的，
2: 蓝色的花型就是跟粉色呀跟橘色呀都不太一样
1: 啊。
2: 它用我和娇姐的话来说，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水墨晕染的感觉，
1: 是
2: 没有留白，但是当中的颜色的色彩很漂亮，蓝色为主色调，上面有蜜金的黄色，然后还有橘色、亮橘色，还有淡蓝色。你有注意到吗？我们连衣裙是带口袋的哦，带口袋的连衣裙是非常实穿的。
1: 是
2: 你像有的时候在小区里面遛弯，你不带包的嘛，手机、门禁卡都可以放。它的优点就在于藏肥显瘦，
1: 是
2: 就是丰满到我和娇姐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这个地方，余量绝对是大大的有。你有胃包啊，甚至于说臀部比较丰满。 短，大腿根部比较粗，都看不到，只有衣型，没有你的身形。
1: 是。
2: 另外呢，我们膝盖的位置很好，就是无论你身高多高，它都是过膝盖的。
1: 是。
2: 所以在空调房间里边，这个地方能够帮你遮挡一下。
1: 嗯。
2: 像这款裙装的优点在于什么？它就是做到廓形的设计，不是修身款，就让你穿着起来更为风凉，更为舒适。
1: 是。
2: 我再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这个裙子不是做加长的，是做到那么短的，阿姨们，你们能驾驭吗？有点 hold 不住啊，对吧？什么台阶跨跨啦，骑骑自行车啦，都是不行的，容易走光的。所以我们这个长度是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不仅是腿部的线条帮你做到一个遮挡，甚至于你说我穿着它搭配旅游鞋，搭配凉拖到海边去度假，这条裙子哦是满满的度假风。
1: 是。
2: 包括我们这个袖管也是，很多人说夏天很炎热，最好什么无袖之类的。男人光膀子可以的，但是女性朋友，你这个膀子啊，关节这个露在外面不行的。
1: 是的，
2: 我们这一把也把有蝴蝶袖、掰掰肉的阿姨们的这个肉肉给遮挡掉。
1: 是，
2: 但是它这个属于五分袖，所以不炎热。然后呢，又能够帮你在空调房间里面烫烫这个关节的位置。
1: 是，
2: 在背后啊，你活动起来也会发现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有束缚的感觉。另外我要讲一下，159买一条，259买两条，你知道什么材质吗？我们今天三条裙子都是高棉的。
1: 是。
2: 高棉材质在夏天穿着能够帮你做到吸湿，能够做到透气。但为什么不做100%棉呢？因为100%的棉容易皱，100%的棉洗涤之后缩水容易。但是我们是做到了黄金配比之后不易缩水，穿着起来不易皱，然后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
2: 三个颜色啊，赶快阿姨们挑起来，因为到了后续可能大尺码会提前的售空。
1: 是的，我跟丽颖展示我们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粉色，还有她身上这样的一个就是蓝色之外呢，我们再在镜头里面近距离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以往的爆款，就是这个橘色。你看它的这个花型跟这个蓝色跟这个粉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三个不同花型不同颜色的印染都是数码印染，它是把这个面料做到特别好的，我们的事先处理之后把什么那种棉结呀小疙瘩给你处理掉以后，再用到我们设计师漂亮的这个花型，在电脑当中通过电脑控制印染的喷墨的喷头喷到这个面料上面，后续还要做固色，还要做水洗，还要做蒸化。所以咱们这个裙子你家里面穿着也好，洗涤也好，是久穿不变形，久洗不变形，而且它的色牢度是非常之高的，是这样质量的。我们的三件，一件市面上面是499元，今天我们单件159，两件259，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2: 对的，我们做到了五段尺码哦，今天我们卡曼看到五段尺码，让阿姨们穿了更时髦，对吧？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选择 M， 105到120 L， 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160到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3XL。另外看一下刚才娇娇讲的价格啊，零售价一件是499，而且材质部分不是什么全部聚酯纤维化纤，我们达到了65.7%的棉，就让阿姨们穿着起来在夏天更为舒爽，更为透气。
1: 是的，拿到产品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哪怕你感觉选的比如说颜色选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是三个颜色里面的单件选择某一件，两件的话你可以搭配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咱们专业的服装品牌 Carmini 的棉质印花的连衣裙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热销，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尤其是女性，特别的会买衣服。本身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其实啊体型有点微胖，但是我非常喜欢穿连衣裙，但是在外面很难买到好看的能够让我藏肥显瘦的连衣裙。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两条这个棉质的印花连衣裙，你可以关注一下画面上面这个粉色，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全新花型。我觉得这个是很妩媚的，特别的有女人味，对吧？大大方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我们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哪怕你说你上围比较的丰满，对吧，腰围比较粗，包括你这个大腿根胯部都比较的肥，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这个裙子，我们特别的一个廓形的一个版型，就是让你显得还是比较骨感的。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吗，我们基本上长度也很长，对吧，短裙把大腿露出来的，然后把膝盖暴露在外面的，很多阿姨说我 hold 不住，骑个自行车也不方便，上下台阶也不方便，我们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材质部分还是65%以上的棉，你就可见啊，我们卡曼品牌特别舍得下血本，我们三个颜色啊，橘色系的、粉色系的，还有我们蓝色系的，我更建议大家买两件，因为买两件的话是259，吊牌价格1件499块钱。其实7、8月份也属于旅游的旺季，小朋友放假之后，很多妈妈呀、奶奶呀、外婆呀会举家选择出游的。你就选择这种藏肥显瘦的连衣裙出去，哇，你会觉得拍照也亮丽，自己穿着也很舒适。
0: 对，也就是说你在单件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可以再多得一件，而且是另外的不一样的花型。外面随便我们三个颜色，一模一样的材质，一模一样的版型，单件是499。你今天选择我们今天两件组织要259元，单件的价格130元都不到，100多块钱，这么好看的，而且是棉质，棉的成分在材质里面是高达65%以上的，穿得特别的舒服。就你夏天，你说我这个贴身的这种连衣裙，我要什么舒爽，要透气，然后要感觉垂顺感是比较好的，而且是不易皱的。这个连衣裙它这个材质啊，跟这个棉的比例把握得特别的好。如果你选择，比如说我身上这样的一个粉色，2026年这个新款，你说我就喜欢用什么粉色、绿色搭配在一块，特别的漂亮。而且你细看我这件身上这个花型哦，有点那种什么花朵的，还有那种花骨朵的，还有特别好看的那种果实的造型在上面，很丰富，而且有那种什么水墨晕染的一个感觉。它没有把很多的花型做得比较的实，而且我感觉啊，这件啊也显得还是蛮富贵的，对不对？很多太太说我长得就很福态，珠圆玉润的，哎呦，你这个衣服一穿，对不对？还有你好看的什么漂亮的手镯，对不对？很名牌的那种包包，包括太阳眼镜一架，那个大草帽一戴，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而且你说我呀，哎呀，年纪上去之后，这个大腿肉有点松了，胯部有点鼓了，对吧？臀部有点下垂，没问题，这个下面完全看不到。你看看我们这个裙摆啊，廓形的裙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的宽的这样的一个
1: 宽幅，
0: 加边宽幅，一直你看长度是到哪里啊？我身高差不多是在1.67米左右，它是到我你看，哎，小腿肚子这边，看到没有？肩膀下面就是脚踝这个部分了，就会显到你整个人啊，哎，你觉得你说要露出来的部分，脚踝呀、纤细的手臂呀、手腕呀，露在外面的，你觉得自己有点不自信、有点肥、有点臃肿的地方，全部被这个衣服啊就全部藏起来，
1: 遮挡掉了，
0: 完全看不掉，看不到的。
1: 我突然看到娇姐在秀的时候，我想到很多阿姨在东方购物买了蜜蜡，蜜蜡跟这个颜色百搭，粉色的、绿色的搭那种明晃晃的蜜蜡，特别好看，像个小太阳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另外，我这个蓝色，因为在三个色系当中，蓝色是属于冷色调，它是属于给人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的。如果你有三亚旅游啊，到海边度假呀，或者到云南这种地方去啊，比较民族风的地方，穿这个颜色好看。
0: 是。
1: 这个蓝色系再搭配一点亮蓝色，再有一点这个橘色的，就超级显白。阿姨们，如果说在夏天穿衣服讲究显白的、显瘦的，你可以首选这个颜色。我们袖管是做点加长的，但不能再长了，因为裙摆长、袖管再长的话，会显得整个人上半身很长。我们连衣裙嘛，整体的比例线条出来之后，袖管就不能太长，所以做到了5分袖的款式，又风凉又能帮你藏肥显瘦。另外，我们在这个肚子的地方啊，是全部做加宽的，即便最小一个码数，腰围和肚子还有余量。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一般很多连衣裙啊是不做口袋的，
0: 对，
1: 因为做口袋对你来说啊更加的那个浪费成本，然后工艺也更加复杂一点，还要再开一个套口。但是我们做了这个口袋之后，你会发现很实穿。 不带包的时候啊，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或者放点什么门禁卡之类的都可以。深深的大口袋，就是穿这个衣服啊，反而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
2: 是的。
1: 另外我要讲一下啊，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还有一个橘色供大家选择的。
0: 我把橘色比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你也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橘色，不管是单件还是我们这个两件组合里面选一件橘色。橘色我感觉它这件啊，就是啊，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对比对撞啊，它是做的比较明显这样的一个撞色。但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也像五瓣花一样的造型，有蓝色，有橘色，还有你看它是这个本身橘色这个底色，我们做的也是比较沉稳的、比较典雅的一个颜色。这个我觉得其实一上身哦，也会感觉在人群当中特别特别的凸显。都是一模一样的版型。今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就选两件，比如说这件橘色买一件。再加旁边这件蓝色，两件加在一起的价格只需要是259元。或者你说，哎，蓝色对吧？我比如想搭另外的一件，搭那个旁边一件，我身上比如说这样的一件，对吧？也是可以的。对，这两件搭在一块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像李莹身上蓝色搭那个粉色也是可以的。
1: 我更建议大家啊，就是说现在我跟娇姐两个人穿的这个蓝色加粉色在热卖当中。如果想卖两件组的，是真的很划算，因为有很多阿姨在去年的时候买过了，买完以后发现再要补货买一件，你得花到159。现在按照娇姐的算法，就再花100块钱，就两件高棉材质的大款的连衣裙可以带回去。我觉得很多明星哦，比如说像王菲啊，像俞飞鸿啊，他们在机场被街拍到的时候，都很喜欢穿这种廓形的连衣裙。
0: 是的，
1: 就是能够把你的肉给兜住，又不显胖，同时呢穿着起来呢很松弛的感觉。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啊，高棉材质之外，有了印花，再有了这个麻料的这个质感之后，有点像棉麻材质。但是棉麻的弊端是什么？容易皱，然后呢容易缩水，我们都帮大家规避掉了。我提醒大家啊，现在五段尺码3XL、双 XL、XL 在热卖当中，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啊。体重在180斤的阿姨们，3XL、160斤双 XL、140斤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卡曼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您就放心订购，而且拿到产品可以上身试穿，保留它的吊牌和包装，先上身试穿，你感觉颜色不喜欢，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啊，这么热的天，在东方购物订购我们的连衣裙服装类产品，我们给大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一件还是两件，选哪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这样，我们今天在专业服装品牌这样一个卡曼的棉质的印花连衣裙，带给我们这种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对吧？也很有那种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因为真的，我觉得暑期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啊，女性要跟自己的孩子出去旅游啦，对不对？酒店什么都订好了，然后呢，家里面什么行李箱也准备起来了。这三件我嘛，其实是长版的，而且是廓形的连衣裙，你带出去旅游度假，拍照片又漂亮，穿的又舒服，又没有任何的束缚，对不对？而且我们会感觉到说，就是说你会找到那种哎呦年轻时候穿连衣裙那个感觉，因为不要再觉得说年纪上去之后身形变化了，连衣裙我穿不了了。我们是廓形的，完全让你很多身材的一些小缺点，尤其是臃肿的地方，让大家完全看不出来，你可以很自信的穿着。
1: 我们卡曼有一个数据库，知道亚洲女性胸围比较丰满，肚子胃包这包比较大，腿比较粗，臀部比较丰满，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肩线的位置做到严丝合缝，
0: 是，
1: 但是在胸围、腿围、大腿围这个地方是完全放开的，
0: 没错，
1: 包括长短也是，我们是做到加长的。
0: 是，
1: 刚才娇姐提醒我了，说旅游旺季来临之后，很多阿姨们都订了旅游的计划，有没有发现，在酒店如果你吃自助餐，穿的是紧身的、包紧的那种裤子、衣服，很不舒服，
0: 是，
1: 都不敢放开吃，
0: 是，
1: 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出去旅游啊，早餐很重要，吃饱了才有力气玩啊。
0: 是，
1: 你这个时候想象一下，在这个三亚的星级酒店里边，在某泰国的那种星级酒店里边，拿着那个盘子在自助餐的区域流连忘返的时候，就穿这个裙子，
0: 是
1: 下面搭一双凉拖，满满的松弛感哦。
0: 对，
1: 而且再怎么吃，你会发现胃包和肚子这一把，我们的裙子是不会给你一种紧迫感的，
0: 是的，
1: 不会给你一种紧绷感的，非常舒适，草帽一戴。在椰子树下拍个照，哎呦，好出片啊！
0: 而且告诉大家，不仅是整个的版型，对吧？它的这个设计花型很漂亮，还给大家做到了真材实料。咱们是什么？高棉的材质，棉质印花连衣裙。我们的棉的含量比例达到了65%以上，所以棉的那种亲肤、健康、透气，我们整件衣服的体感、肤感全部都有。而且我强调，我们这个花型，你家里面洗涤呀，每年的夏天拿出来穿着，久洗不掉色。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色牢度非常的高，有很多真的也不是所有的服装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数码印染，要有大型机器设备能够把这个面料在做印染之前先做预处理，再做后续电脑控制喷头，均匀的把这些染料喷到这个布料上面，后续再经过多道的固色和水洗，让这个面料肤感体板特别的平滑细腻，而且你就会感觉这个颜色一直是亮丽如新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橘色的印花、蓝色的印花、粉色的印花，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穿着，真的就是鲜艳亮丽，就是人群当中的 C 位和焦点。
1: 对的，
0: 先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哎呦，娇娇，
0: 一件159，两件才259。
1: 我告诉你呀，两件组的3XL、双XL 即将断码了。特别是我跟娇娇穿的粉色和我们的蓝色，因为这两个颜色你会发现，无论是拍照出片，还是穿着显清凉显白，这两个颜色是完胜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三件当中只要两件有所纠结的，别纠结，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
0: 是，
1: 我们直接花259把两件都带回去，
0: 是，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499。为什么那么贵？第一，我们裙长长，我们基本上裙子的长度是能够帮你做到盖住膝盖还不算哦，小腿肚子这一把完全是盖住的，而且我们达到了棉麻的质感，又透气又清凉，
0: 光泽感也极好哦。
1: 对的，
0: 你看看，有一种幻彩的光芒。
1: 所以拍照
0: 出片，你看我们这个粉色今年是2026年夏季新款，对不对？它带着有点那种什么非常独特的孔雀蓝、孔雀绿的颜色，再把这个粉色极为凸显。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要去看看荷花，对不对？你远看就像粉色的荷花在你衣服上面绽放一样。
1: 对的，它不是写实的，但它是有点抽象的，
0: 是，
1: 所以颜色的晕染你会发现做得很到位。另外蓝色的这件超级显白，其实你看上半身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件棉质的上衣，但是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人是条状的。为什么？裙子一旦做加长之后，你腿粗不粗，你臀部丰不丰满，你胃包大不大，肚子大不大，看不到，看不出来。而且我跟娇姐在做节目的时候，娇姐在说，哎呦，李英吃菌子到底风量哦，
0: 太舒服了，
1: 我的得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女人的下半身就是重要部位，私密处在我们下半身，你有的时候选择那种棉质类的内裤，你会发现，哎呀，很透气，但是外面如果再套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等于又闷住了，你又没办法散热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内裤自己选择好的材质，然后裙子再选择高棉的，
0: 是的，
1: 舒服啊，凉快啊，
0: 对，
1: 就是那种穿堂风的 的感觉，甚至于说腿粗一点的、臀部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我跟娇娇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最小的码数我抖动起来已经有这样一个余量了。你往大尺码来选完全可以，而且不要觉得说穿裙子容易走光。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我蹲下来以后，对吧？这个地方是帮你遮挡住的，
0: 是的。
1: 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包括你看后背的位置，短裤也不露出来的。
0: 对，
1: 这个长连衣裙既有松弛感，又有安全感。
0: 是的，哎呦，
1: 而且最纤细的部分，小腿的位置正好是露出来的。
0: 对的，
1: 所以阿姨们，现在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还有呢，我们今天以往的这个爆款，去年夏天我们这个橘色也非常的热销。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这个冷色调，蓝色印花选一件搭一件橘色，或者搭一件这个今年的新款，就是这个粉色。这个我们这个橘色这款，它是做到了一个五瓣花的一个造型，这个花型它是做的比较的实。而另外的两件，我们的蓝色印花和粉色印花，它是做的有点水墨画的一个晕染，但是它不是那种随意乱印的，数码印染，把所有的每一个花朵花型，包括这个染料的这个浓淡，都是由电脑控制喷头精准来喷染喷上去的。所以如果但凡有点印染的歪斜呀，浓淡没有把握好，这个衣服的面料是所有都要报废掉的。所以这个衣服我们开会时候说啊，一件159，两件259元，是性价比特别高的。现在赶紧选尺码，我觉得两件组真的是啊，今天我们可能会要卖爆的。
1: 对的，我们要让阿姨们实现什么连衣裙自由，对不 对？买一件不叫连衣裙自由，叫连衣裙享受。但是如果259买两件，那就是连衣裙自由了。
0: 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的，对吧？出去旅游换换呀，蓝色系的、粉色系的、橘色系的。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105到120斤 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160到180斤3XL 码。
0: 是的，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让我们的卡曼品牌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一次。产品拿到手保留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感觉颜色不喜欢，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但东方购我们今年夏天这档节目的首卖把握住了，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真的是好看哦！不管是远镜头、近镜头，对不对？你像在这个花丛当中，对不对？在草坪上面，包括如果你要去度假，对不对？
1: 海
0: 边，在那个海边踏踏浪，哎呦，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还有，我觉得我们平时其实你说这个衣服，你要什么随便出个门呐、逛个街呀，对吧？跟小姐们什么跳个广场舞呀，小区里面聊聊天呀，也完全都可以。就是别人会看这个衣服啊，它是吃价格的，对不对？肯定不会想到说啊。130元都不到一件这么用料十足的连衣裙，而且还是高棉材质啊！
1: 对的，娇娇跟我说，这个订购的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不会失望的。她用扎实用料来形容，她说真的是老扎实了。你看裙摆那么长，然后材质还用到了高棉，65%以上的棉。上海的很多精致的阿姨们真的很喜欢棉，因为他们觉得棉透气。你想，我们买的很多床品四件套的都是棉的，对吧？然后呢，我们选择的很多衣物，包括给很多孩子选择的衣物。也都是棉的。现在我们自己选择长版的、宽版的连衣裙，也要选择高棉。为什么不做全棉？全棉容易什么？容易皱。然后全棉呢，容易呢这个缩水，所以我们做到了黄金配比，高棉65%以上，再加入到其他材质之后，让这个棉的缩水啊变得更稳定，让这个颜色的色牢度变得更好。
0: 是。
1: 另外，我们连衣裙还带口袋的哦，很多连衣裙要么修身的，要么不带口袋的，要么裙摆很大，风一吹就容易走光的。我们做到直筒版型散状的，然后呢风再大它不易走光，不易吹得起来，但是两个大口袋又很实用，放钥匙啊，放门禁卡。哎，你想我们出去旅游吃自助餐，不带包的，但是
0: 房卡门卡要带，
1: 门卡要带的，你在那个兜里边放个手机啊，放个门禁卡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款产品哦，在我们假期前做这个直播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就是为了很多假期旅游的爱美的阿姨们做准备的，
0: 对，
1: 让大家实现连衣裙自由。
0: 对，而且我们花型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你可以不带任何的首饰。你说其实我可能哎呀出去旅游，对吧，我可能什么项链呀，对吧，什么手链呀手镯呀也不想带，没问题。我告诉你，这本身我们这个这么好看的一个印花给你全身上下就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一个装饰。而且你像我们这个长度，你搭配鞋子也很随意，对吧，你的一些凉拖或者一些凉鞋，包括你什么前口的一些夏天穿着的鞋子都能够来搭配，不挑身形，完全都不挑。你说我是什么？我是梨形身材，对不对？我尤其是下半身是比较那种臃肿、比较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就是要藏肥显瘦。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会告急，因为现在我们的两件组很热销，3个颜色你可以是任选的，就是3个不同的颜色随意来做搭配，2件只要259，你外面买2件将近小1000，人家1件就是499，也就是说你259元你在外面一件都买不到。我们今天259给你2件，单件多少钱？130元都不到，才120几块钱。
1: 我们还有7块多的积分，4块多的积分，
0: 120元左右。
1: 对的，现在是导演告诉我们，2件组，娇娇穿的粉色和我穿的蓝色，粉加蓝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阿姨们太有眼光了，因为这个2件也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在3件里面选到我们自己喜欢的，所以呢，拿到实物之后呢，你们上身试一下啊，能不能够穿出这种感觉，白白的，显瘦的。这个裙子我跟娇姐两个人总结下来就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越想追求松弛感的人越需要这样的裙装。
0: 是的，你就穿到小姐妹面前，小姐妹会觉得哎呦，你这2-3个月干嘛啦？瘦身啦，减肥啦，对不对？怎么看起来这么显瘦？其实你有自己选服装的这个小秘诀，这样的一条宽版的，对不对？廓形的连衣裙带给你这样的感觉，所以赶紧订购下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真的是好看。不管我们今天画面上面这样一个2026年夏季新款的粉色印花，还是我们以往的爆款啊，李宁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印花，还有那个是橘色印花，三个颜色你可以随意来做搭配，每个两件组里面都是可以搭配两个不同的颜色的，只要是259元。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衣服啊，甚至很适合很多你说我其实啊挺想搭配好看的衣服，怎么配色，对不对？但是我自己不太知道颜色跟颜色之间应该怎么搭配，我们都帮你搭配好了。你不会说穿一个连衣裙很单一很单调，就是那种纯素色的，我们这个不一样，身上这种好看的花型，我们这个橘色对吧，上面有蓝色，还有这个橘色都给你搭好了。像李宁身上那个也是很有那种什么自然气息，
1: 是
0: 很多植物元素在上面，这个蓝色印花也很好看，还有我身上这个我们的哎粉色绿色可以搭配的这么好看的这样一个粉色印花，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选一件我身上这个，再搭一件蓝色，或者再搭一件橘色都可以。两件的价格259，而且全部都是长版。我就光光看这个，不说花型对吧？不说版型设计，光光这么长的，你看这个裙子长度的这个版型，这个用料，你想一想，120几元一件啊，
1: 超值啊！就光布料
0: 真的是超值啊！
1: 不讲裁剪，就讲这个印花，就讲这个用料，你说对吧？我们做加长的，外面很多裙装可能到我们这个分割线的位置就结束了，
0: 对，
1: 那只适合小年轻，比较适合青青，青青喜欢穿这种短裙的。但是上了年纪，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了，她们要有礼仪长度，
0: 是，
1: 然后要行动方便，
0: 是，
1: 所以必须要做加长。我们直接把长度拉到膝盖以下，小腿位置这个地方。
0: 看一下我的膝盖在哪里？我的膝盖在这边。到了，你看膝盖和脚踝中间的小腿肚这个中间，你看你露出来的是哪里啊？是你下面哎脚踝小腿特别特别纤细的地方，就我们上海人说跟王肚比啊，菊花亏不出来了，对吧？就露出来是你脚踝特别纤细的地方，你随便搭一个高跟鞋，搭一个凉拖都可以，特别的
1: 搭旅游鞋也可以、
0: 啊，而且那个腿部啊，哎呀，这个真的是
1: 风量嘛，
0: 舒服的不得了，很随意。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包臀裙啊，或者短裙啊、热裤呀，对不对？你这个臀部啊、裤裆这边闷闷潮潮的，挤得不得了。勒得不得了，这个真的超级，就你整个人的身体在里面很随意，非常非常的随性，在家不用搭什么首饰都好看，因为颜色真的一上身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的，颜色很丰富，拍照很出片。阿姨呢，想要实现连衣裙自由吗？买一条的话159，买两条259，259买起来。你看我跟娇姐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舍得用料吧？如果聚酯纤维帮你做再大好嘞，成本也就是可控。但是因为是高棉材质，能够做到那么大的宽幅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下摆的位置，所以你看我穿在这个裙子里边，我的腿多粗，我的胯多宽，我的臀部多么丰满，你是看不到的。甚至于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你也看不到。这个都是廓形连衣裙的优点。我觉得东方购物有东方购物的客群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平台有一些平台的客群，有的平台就是喜欢短裙，喜欢紧身。但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通过数据库的支持，发现喜欢这种宽松的，就是更讲究自己要穿的舒适，自己要穿的自在，自己要穿的松弛。
0: 是。
1: 那我告诉你，这几年来就是松弛感很流行。我们这个裙子是完全做到了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旅游、度假，或者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到菜场去买个菜，到超市里去逛一逛。这个裙装哦都能穿，到了晚上还有很多阿姨们很健康，就吃过晚饭之后
0: 要
1: 在小区里面遛弯儿、散散步消消食可以。我们连衣裙还有个卖点是其他的很多连衣裙没有的，我们带口袋。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口袋哦，这个口袋是深的，里边可以放钥匙、门禁卡之类的，深深的大口袋。甚至于你拍照手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时候，你手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也非常的显潇洒，非常的显自在啊。一条裙子在外面的价格是499，高棉材质65%以上的棉，但我们今天做到159一件，但是现在159订的人不多，绝大部分159订了以后知道还有259这个选择，买两件都退掉了，都买259了。粉色和蓝色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对的，而且带到的产品给你所有的每一件单件都是带着吊牌的，上面就是499，所以你拿到我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产品的相关的这些材。

0: XL， 双 XL 背后也告急了，120到140斤 XL， 105斤到120斤 L 嘛，105斤以内的跟我和娇娇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现在如果你 M 码纠结两件组可以的，因为 M 码货有。但是我实话实说，3XL、双 XL 包括 XL 全线备货告急，特别是2件组哦。两件组备货告急，
1: 是的，所以你下单订购，你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产品拿到手，你先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哪怕你拿到手尺码、颜色、印花不喜欢不合适，而且东方购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的或者退货，所以先订购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印花的颜色，需要1件还是2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的大尺码两 XL 码的、三 XL 码的，尤其是两件组太热销了，2259元的朋友们，你等于说带回家市面上面总价是将近1000元的两条廓形长版的连衣裙，还是数码印染，还是高棉材质哦。里面我们棉的成分有高达65%以上，所以棉的健康亲肤，而且不需要你怎么打理，它很垂顺，也是特别特别挺阔的。数码印染还可以做到了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你就随便穿这个衣服，真的帮你藏肥显瘦，对吧？你平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穿，出去旅游出去度假，这个衣服真的各个场景都合适。
1: 对的，所以很多阿姨很懂行哎，买一件之后退了，买两件，对吧？要实现连衣裙自由，真的拍照又很出片。而且我们三条连衣裙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是有点花，但阿姨们别忘了，你们穿的时候是一件一件单穿的。当你穿一件花朵图案的，跟其他姐妹在一块儿，别人穿纯色的，拍照的时候会说，哎，穿花裙子的站到中间、C 位，对吧？
0: 对，
1: 妥妥的 C 位。包括丰满的人穿纯色，颜色的色块太统一之后，容易显。丰满，但是我们这种色块是大花朵的，颜色是晕染开的，就没有显得你那么丰满，反而能够做到藏肥显瘦。肚子大的、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大腿粗的啊，都能帮你遮得好好的，而且穿着起来也很风凉。
0: 是我们下单还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和吊牌还可以试穿，试穿不合适、颜色不喜欢、尺码觉得没有选准没问题，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两件组哪两个颜色，两件组极为热销，单件才130元都不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4: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5: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6: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7: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8: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7: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8: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9: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10: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9: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8: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7: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2: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经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 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1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1: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八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2: 确实
11: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哎，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哎，
12: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哦，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哎呦，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呢，包括特别它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11: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呢，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2: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的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哎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你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定要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的一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得到了水杯。
11: 对，
12: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1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燕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燕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12: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啊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直播价格立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199元，平均下来每一 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价格296块钱，
11: 是
12: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11: 是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呢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12: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滤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11: 对，
12: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儿给您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11: 对，
12: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11: 对，
12: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11: 对，
12: 你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
11: 对，
12: 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钛杯，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呀，妈妈，那是惊喜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啊，那是钛的好些惊喜。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11: 吸住，
12: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11: 对，
12: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11: 还真是，所以
12: 是不是？
11: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面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
12: 对，它没有吸住哎，
11: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12: 确实，
11: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
12: 哎，
1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哈。
12: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地当中我们也是经过。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就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时兴和时髦的杯子了。
11: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12: 是
11: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12: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3: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 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啊。
1: 嗯，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泰杯也好，泰锅也好，跟钛有关的，特别是种植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制作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适合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嗯、对不对？你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啊。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嗯，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哎、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对对，对不对？都不敢抱。哎，对对，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嗯？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任燕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确实，
0: 其实啊，在东方购物的人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们平时有时候那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哎，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哎，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
0: 其实
1: 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就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哎，对，
1: 克重好像是
0: 209
1: 还是206，
0: 对
1: 不对？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
0: 对，
1: 就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0: 对，
1: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0: 对，
1: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口，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0: 对，
1: 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所以你看燕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有时候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
1: 陈皮
0: 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为什么呢？
1: 哦，好香，
0: 对吧？很香吧？
1: 很浓很浓，
0: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1: 是
0: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了杯子，大家要是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0: 好，
1: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是说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 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就仿佛它当中啊，这吸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0: 是两个、
1: 啊、对哦。
0: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1: 是，
0: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1: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吗？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599元啊，老公、老婆，就大家都有了。
0: 是
1: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0: 对，
1: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蛮好的，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带来回去，是不是要798块钱？嗯，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又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哎，单独一个划算起来才29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金、12K金，包括是有一点什么9K金的？大家能懂这个就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0: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1: 对，
0: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都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耀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挡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又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0: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0: 对
1: 不对？更不要提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就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那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看看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0: 是的啊，
1: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0: 对，
1: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百分之，我不说1%吧，30%、50%， 八十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含钛杯，我是纯钛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0: 哎，是。
1: 今天不需要了，
0: 对，
1: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0: 对，
1: 今天是599元单柜价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您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就红豆薏米这样一个水，我泡。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反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就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是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背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10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能够做到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方便。 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00。

0: 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你有时候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两个，2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1: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点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嘎噔了呀，对吧？都会想有一用一次都快的杯子嘛，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得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是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都是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记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要这个自己噗噗噗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一点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

0: 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要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面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哎，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也在用，就很方便。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他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十五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对吧？两个杯子599，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是燕华一直强调的那个。这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
1: 哈。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你不看，哎呦，做脏了都没想啊。500多块的，300多块的，过得去啊？我搁自己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帮一下香，那那个不哪是钛杯，不是大了的铁杯，对吧？根本来塞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到这个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吗？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进，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您说又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一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哎呦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哎呦带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真的是我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了，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哎呦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钟时间呢，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热，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很久，对不对？但我们家里面每天是要准备很多的什么入味的，但是又很清爽的小菜。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喜欢吃虾，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好吃的赎罪虾来了，也是我们的知名品牌浪里王品牌的非常好吃的赎罪虾。而且今年我告诉你，这个产品它的虾的个头特别之大，只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生态水域养殖的大虾，特别特别的入味，吃起来很方便，直接开盒就能够来吃了。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尤其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哎，薛总欢迎您。
4: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到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啊，总想吃点这种就是赎罪的东西。
3: 对的，
4: 然后的话又开胃又清爽又解腻。今天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赎罪虾，但是这个赎罪虾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是来自我家乡苏州阳澄湖的。那阳澄湖大家知道，阳澄湖是养蟹的嘛。那这个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养蟹的，那怎么办呢？那个地啊，那个水啊，不能浪费，那就养了我们阳澄湖一号的罗氏虾。
3: 对，
4: 所以它这个罗氏虾跟那个这个罗氏虾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同水同源的一个东西。所以也是生态养殖的啊。
3: 对，因为其实薛总给我们带来很多他家乡苏州的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美味啊。
4: 没错，
3: 往年这款我们这个浪里王这个赎罪虾也特别特别的热销。我手上就是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盒的一个包装，一盒我告诉大家足足300克。
4: 对，
3: 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65%的，关键你看看，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4: 没错，
3: 阳澄湖水域啊，阳澄湖那边什么出名啊？大闸蟹出名，对不对？而且大闸蟹卖得非常的贵。
4: 对，
3: 今天跟我们大闸蟹一起养的我们这个赎罪虾，
4: 是，
3: 就是来自于你放心的水域。所以这个虾本身这个肉质口感，尤其做成什么赎罪虾以后特别的好吃。
4: 是，
3: 这个呢我们就是里面你看单盒抽出来，你放在家里面这个冰箱啊，冷藏那个地方，
4: 解冻就吃啊。
3: 对，解冻就可以吃啊。而且会发现今天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虾的个头超级超级的大，
4: 是升级
3: 了。我们事先就把它给什么，就撕开以后，我们倒在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倒出来这样的一盒300克就有这么大一盘。
4: 没错，这是300克一盘啊。大概里面大概是9到12，约啊，我只能说个我们保重量啊，不保指数，但是每个都是这么大。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手，你看在手里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掌都差不多大的赎罪虾。
3: 对，
4: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吧，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在我们苏州、叫阳澄湖一号。
3: 是，这个罗氏虾特别在阳澄湖生态水域养殖，就是都有特定的编号的，就是这个品种。
4: 是，
3: 而且这个虾从育苗到养殖，对吧，到加工，所有是一条龙，就是我们好品牌浪里王给大家做的。
4: 没错，而且
3: 我们剥开以后你看看，首先这个虾为什么我们说什么罗氏虾做这个赎罪虾特别适合，它虾壳比较的薄。
4: 没错，
3: 然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这个卤料也是德清那边的花雕就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入味。
4: 是，然后的话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还是有带黄的，是不是？
3: 是，
4: 然后这个头因为我们是阳澄湖水域养殖的嘛，所以这个头啊，我大家很多人就怕就是别的赎罪虾你看这里还是有黄的，很怕有别的赎罪虾就不能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头是直接可以放心吃的啊，
3: 你可以缩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虾头里面有这个虾黄，就是我们上海朋友说的 旺，对吧？这个东西特别的鲜美，
4: 没错，
3: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它的那个虾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啊、哦。
4: 没错，我再播一个、啊。
3: 而且关键，我们这个今年我刚才开场讲了，今年我们这个虾个头特别的大，
4: 是、
3: 所以你在播的时候会发现，哟，这个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Q 弹。
4: 你看这个黄。
3: 好新鲜，哎呦，看到没有？看看、右边我们这个薛总那个手在给大家挤的时候，
4: 是不是黄？
3: 很多很多黄、
4: 啊。没错，就放心大胆吃啊，里面保证没有保证没有金属的啊。
3: 而且这个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调味啊，也是很适合我们的上海观众，
4: 没错，
3: 对吧？就是它那个花雕酒那个卤味啊，那个糟醉啊，特别特别的入味，没有说过咸。
4: 没错，
3: 你看看，对吧？这个里面也能明显看到，都是有汪的，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为什么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啊，对吧，就这一点小老酒、配着我家里面做的一些别的一些、蔬菜，
4: 是
3: 来吃这个虾尤其好吃。
4: 没错啊，哦，我都忍不住了，
3: 很香。我们其实在剥的时候也没有说这个马上就是剥好了就是放到嘴巴里面，但是在剥的时候用那个花雕酒那个香味啊，
4: 已经冲鼻子了，
3: 对，尤其好吃。
4: 是，
3: 对不对？很大的一个虾，你看，
4: 对，
3: 对不对？这边你看都是有汪的。
4: 对，而且介绍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新鲜。你看这个尾巴就是一弹一弹的，就表示用活虾给现做的。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阳澄湖捞上来之后，对，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锁的。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品质啊。
3: 是，它的那种虾的那个鲜甜，而且尤其跟大家讲，阳澄湖生态水域，它那边因为什么水质环境都特别的好。
4: 没错。
3: 所以你吃这样的阳澄湖那边过来这个就是罗氏虾，它是没有那种什么土腥味的，
4: 完全没有，
3: 尤其适合做这样的就是糟卤的一些东西。
4: 是的，我就是只完全只有虾的鲜味，然后德清花雕的香味，然后这个

0: 是啊，没有重金属在里面，
1: 特别的好吃，看到没有？嗯，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这个罗氏虾，嗯，做成这么好的这个调味，哎，这个忍不住真的是啊。
0: 是的，是不是有那种鲜甜的感觉？荒吃
1: 上面
0: 是的，很多人吃这个罗氏虾或者是赎罪虾，大家都怕有什么重金属在里面。但是我们是阳澄湖，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
1: 是，
0: 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再剥一个，
1: 对，给大家剥剥看这个虾啊，个头今年真的大。有观众往年其实也是买过的，
0: 对吧？
1: 但是今年
0: 升级了，
1: 超级超级的大，
0: 没错啊。然后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大家看一下，
1: 你看
0: 肉质都 Q Q 的，
1: 哇，
0: 整个都很大，
1: 这个虾大不大？
0: 是，
1: 个头。真的是很大，吃起来超级过瘾哦。
0: 没错啊，
1: 全部都是那个我们那个酱汁，全部都是渗透进去，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防腐剂，
0: 没有，
1: 没有防腐剂的。这个产品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0: 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只有那个虾肉的鲜甜，还有德清花雕的香味。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佳佳老师在这边吃，佳佳老师说，哦，你一吃到你们这个真的是。首先不是很甜，其次不是很咸，味道调得刚刚好，只有虾肉的鲜香跟花雕的香味。
1: 对，
0: 那像爷叔们喝点就是配小老酒啊，或者姐姐们当个下午茶的零食也非常合适啊。
1: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腌制啊，因为腌了有什么6小时，所以特别特别的入味。
0: 是，
1: 你别觉得说这个家里面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熟水虾，你家里面什么买点什么大头虾，对吧？你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味道。我们有特别的秘制调味儿。
0: 对，
1: 关键这个虾本身哎很重要。
0: 不一样。
1: 对，
0: 我再说一下，这个包装上写的清楚楚，这是来自阳澄湖水域。那我们只要印在包装上都要负责任，对不对？负法律责任，不能你不是阳澄湖的虾，那不能说来自阳澄湖水域，保证值得真。真的值得你品尝。然后每包是300克，固形物大于65%。然后还有一个，对的，我再想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不行啊。你看，第一个是罗氏藻虾、大头虾、饮用水、花雕酒、白砂糖、酱油，然后调味汁，然后还有一个卤水汁、生姜、大蒜、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苏州的阳澄湖的一个公司，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里面是干干净，生产批次是6月2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新鲜批次。
1: 今年我们天热下来了，今年夏天我们第一次直播带给大家首卖，我们价格特别的划算，
0: 是
1: 这样的一盒是有到处做，300克，5盒，
0: 整整5盒，
1: 5盒只要199元，没有说什么248。268，
0: 没有，
1: 只要199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啊，喜欢的观众家里面冰箱只要放得下，多订一些，这个对吧？你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开盒就可以吃，超级的方便。
0: 对，
1: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毛是浪流王的一种生态虾，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流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蝴蝶结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

0: 方部的观众看薛总的节目又有口福了，这是一款什么赎罪的罗氏虾。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是开盒就可以来吃，你只要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对吧，直接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是，
0: 而且真的告诉你，今年我们这个浪里王这款产品不仅是新鲜批次，今年虾的个头更大，但是每一盒都给大家保证足斤足两，一盒就到什么六两，起板是有到什么300克，
1: 没错。
0: 关键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款赎罪虾好吃啊？虾本身非常的重要，每一只虾都是来自于阳澄湖那边的生态水域给大家养殖出来的，
1: 没错。
0: 那边我告诉你哦，哎，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国出名啊，
1: 买的好贵的，对不对？卖的好贵的，
0: 特别贵。那边的养殖水域的要求纯净程度，我们今天。这个就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虾蟹共生，
1: 是的，
0: 虾蟹共养，
1: 就是这个蟹跟这个虾是室友。这个夏天它不在了，我们这个蟹就住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它都是绿色养殖，跟阳澄湖大闸蟹喝的是同样的水，同吃的是同样的饭。
0: 对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所有这些育苗到养殖到什么加工，后续我们这个德清花雕酒这样的一个入味儿，到达东方购的仓库以及到达您餐桌上面，一条龙服务，所有环节薛总那边严格把控哦，
1: 是，
0: 所以大家吃的非常的放心，
1: 没错。
0: 我们现场再倒一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吃午饭吃晚饭的时间，我告诉你，你就会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
1: 对的，这一包，对，这一盒，你姐姐们你们回去就直接解冻一下，我给大家拆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好吧。
0: 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酱汁也是很多的，
1: 对的，
0: 就是它都是那个什么，全部都是什么浸在里面，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盒就是300克，你家里面很方便做几个小菜，对吧，
1: 对，
0: 包括晚上一会儿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你就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或者直接，对吧，你就上面，对吧，剪开来，
1: 是，
0: 直接端上餐桌也可以，
1: 这样就行了，对不对。
0: 哦，好香啊。
1: 哦，是，你看多不多，
0: 特别香。
1: 对，这一盒大概是9到12个左右，给大家讲，每个都是这么大啊。
0: 对，
1: 来自我们阳澄湖的这个浪里王一号，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我们这个苏州当地啊，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个叫阳澄湖一号，这个罗氏虾就叫阳澄湖一号，因为它是阳，
0: 很大，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这个虾特别特别的大，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大，大不大这个虾，
1: 是，
0: 而且很饱满，今年这个个头真的非常的大，
1: 升级了，
0: 新鲜，你看看这个虾的那个形态，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哎，尤其我们说这个罗氏虾，这个大头虾，对吧，就是要看今年里面我们都有汪的，看到没有，我还没有虾头还完全掰的，
1: 看到了，看到了啊，
0: 很多很多这样的汪，看到没有，是不是，
1: 哦，这个汪
0: 你看都要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荒是可以吃的，你姐姐们不要浪费啊，很多人的怕吃这个罗氏虾或者大头虾有重金属，我们这个荒因为是养在阳澄湖水里绿色养殖，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我们是没有金属的，大闸蟹是不是整个都能吃的，那我们这个虾头也放心大胆
0: 出来的，我要把它给什么缩掉，
1: 对吧，
0: 里面我还要去咬它，这里面还有好多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一些虾青素啊，我们这个虾头这个荒里面蕴含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
0: 再看我们这个虾，
1: 好，
0: 超级大，
1: 真的漂亮，你看这个黄还在上面，对吧，汪还在上面，然后随手剥一下，
0: 你看看这个虾肉多饱满，我跟大家讲，夏天你吃虾，尤其这种什么赎罪虾，一剥好了以后，你看看
1: 真的好剥吧，
0: 大不大，
1: 大，真的，你看这是荒，姐姐们，荒还在上面，我再给大家看线感，娇娇老师怎么看一个活虾是不是活虾线感的，就看这个虾尾 Q 不 Q 弹，
0: 卷起来的，
1: 对，卷起来的，
0: 松散的，
1: 对，卷起来的就是现杀的虾，我为什么呢，我们从阳澄湖捞上来的时候196度液氮锁鲜，30秒之内，就是杀完之后30秒之内就把它给速冻锁鲜了，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吃到的都是活虾的口感，活虾的品质哦，
0: 水质干净，水意好，生态环境好，没有那种什么，有些不太好的虾有那种什么土腥味，这个没有，再加我们德清花雕酒6小时腌制入味，
1: 真的很难得，是的，然后夏天你平时配个小老酒，我爸其实最喜欢喝这个了，平时弄点小老酒，
0: 我也吃一个，大家别夸，
1: 我都忍不住
0: 了，我问你送货到家里面，你会一个一个什么停不下来，
1: 对的，然后我再给大家剥一个，我随机剥的，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随机剥的，你看这个荒是不是满满的，姐姐们，这个荒千万不要浪费，直接缩啊，我再说，很多人都怕这个仓直接缩，我要浪费，
0: 对，我跟你讲，你一咬这个虾肉你就知道新不新鲜，对吧，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是，我再剥一个，
0: 对，哎，
1: 我自己忍不住，
0: 我这边也有那个荒，哎，只只有荒啊，今年
1: 真的只只有荒的，
0: 而且这个个头好大呀，
1: 没错，
0: 看到没有，特别多的荒，有很多观众什么，哎，吃虾就喜欢缩那个什么虾头，
1: 对，
0: 对不对，哎呦，虾肉又很厚实，虾肚里面那么多汪哦，
1: 太完美了，对对，是的，
0: 要不是我们镜头一直停着没吃过我真想这一口就缩上去，哦，
1: 没错，关键你看我这个已经剥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新鲜的，对吧，你看这个，哎，整个虾个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好吃啊，
0: 好吃，
1: 我们这个德清花雕到恰到好处，不甜不咸， 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把那个就是这个鼠嘴虾弄得腌得很甜很咸、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虾肉不好，它
0: 很过浓的味道去带掉它。
1: 对， 对，要过浓。我们没有，我们因为对我们阳澄湖的虾非常有信心，所以都是用的清淡的口味、嗯、给大家吃一下。
0: 我又过了一只、嗯、看看大不大。
1: 是真的大，
0: 很大，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个虾大不大，很饱满，非常 Q 弹，
1: 是，
0: 对不对？刚才那个它那个沾着那个蟹头那个汪全部被我缩走了。嗯，还有这么大一个虾，肉质非常的肥厚。
1: 没错，真的好吃，
0: 就是这样过瘾啊。真比去年大。
1: 是的，
0: 好好吃。今年夏天199有这样的五盒，我告诉你啊，
1: 没错，
0: 而且吃的放心，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厨房里面有的一些就是调味料，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厨房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也未必做得出来。
1: 对的，没有防腐剂的，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罗氏藻虾、饮用水、花雕酒啊，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美极鲜那个调味料，嗯，卤汁水、白砂糖、食用盐，然后生姜、大蒜、香辛料，嗯、生产批次6月2号的。你们收到的也是6月2号的，所以都是新鲜生产给大家。
0: 是的，有这样的五盒、嗯、然后全部你看外面我们的产品信息清清楚楚、嗯、
1: 是，
0: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样子的，
1: 回家解冻就吃啊，
0: 直接你就撕开，然后这个你方盒子、嗯、你说我不再用一个盘子，直接这样端上餐桌也可以的，
1: 是
0: 对吧、嗯、倒在盘子里面也可以。
1: 对，
0: 请客呀，家里面想避免做很多小菜那个时间也不多、嗯、对吧，也特别的热，你就直接199定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方便，冰箱里面就多备几盒，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 对吧。下午看个电视的时候，你不当一个小菜来吃，当零食来吃也可以、啊、
1: 也可以的，
0: 对不对？
1: 然后虾的话就是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代表嘛、嗯、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
0: 是、嗯、打电话来，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今天我们今年夏天首卖，抢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菊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每年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的浪里王的我们的罗氏的赎罪虾，今年夏天又来了，而且今年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再买回家吃吃看、嗯、今年虾好大，
1: 是
0: 今年一如既往给大家保留这么好的一个
1: 品质
0: 和它的那个好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关键家里面还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
1: 购、哦、
0: 就在东方购物这边，只要能够看到我们频道的观众，嗯，我告诉你都在下单。
1: 是，
0: 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虾的品质，为什么上海观众不管是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嗯，要看品牌，
1: 是
0: 要看配料，
1: 没错，
0: 还要看它这个东西本身的原料、嗯、这个虾来自于哪里，对吧、嗯、如果你说后面调味给我做得好，虾本身对吧，如果在不干净的水域养出来的，或者有些什么重金属的问题，我不敢吃的，后面那些无从谈起。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浪里王这款是什么，看我们的品名哦，嗯，阳澄湖罗氏赎罪虾，
1: 熟的哦，不是生腌的啊、嗯、
0: 家里面开盒就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只哦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生态水域，嗯，这个很重要，我吃的放心。
1: 为什么
0: 水干净，
1: 对的，
0: 对吧，虾就是好吃。
1: 为什么阳澄湖呢？阳澄湖大闸蟹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嗯、阳澄湖大闸蟹整个都能除了脚啊头啊身体啊都能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绿色养殖的、嗯、所以大家对阳澄湖大闸蟹很放心。那现在这个天是不适合养大闸蟹了，那阳澄湖这边水域是不是不能浪费、嗯、我们就养了这个罗氏大虾，叫阳澄湖一号给大家做。它跟大闸蟹是室友，所以它是跟大闸蟹同宗同源同水域、嗯、吃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虾肉能做到这么细致，因为我们是养在阳澄湖里的、嗯、那大家放心，营养啊什么也很丰富、嗯、很多人，而且我们这个味道调的也是正正好好，不是那种很甜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很多人都拿不好的虾、嗯、或者甚至是死虾啊，我说不良的虾、嗯、
0: 盖它的味道，
1: 盖它的味道
0: 吃不出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只用了一点点德清的花雕激发虾肉的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对我们阳澄湖一号足够有信心。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196度负196度液氮锁鲜活虾上桌、嗯、就等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是我们捞上来 秒一个成就一个时间的一个虾，所以你吃到等于活虾，约等于活虾。而且我们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是绿色养殖嘛，所以很多人吃大头虾都说，我妈妈跟我说那个头你最好不要吃，我妈妈甚至买罗氏虾回家做菜是剪掉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姐姐哥哥们说，这个罗氏虾放心大胆吃虾头，我们是绿色养殖，来自阳澄湖水域啊。
0: 对，你都不用说什么，开车开到阳澄湖那边，
1: 对吧？
0: 农家乐什么地方吃那个熟醉虾，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就把阳澄湖那边的熟醉虾送货到你家里面，
1: 是
0: 五盒的价格199元，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去年买过往年买过的观众，你今年打开包就会发现
1: 真的不一样，
0: 今年虾好大，
1: 是
0: 大虾和小虾价格不一样，阳澄湖的蟹也好虾也好，跟有些市面里面有些就是价格不一样，卖的就是一个贵，今天我们虾的品质有保证，你是能够吃到好的阳澄湖，跟那个蟹一起养的那个什么虾的那个本味的那个鲜甜，
1: 是
0: 再加好的我们熟醉的花雕酒的香味道，
1: 对的，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
1: 下，好的，
0: 再都是一模一样。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
1: 既然
0: 拿的这个展示的，
1: 对的，
0: 跟你拿到产品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模一样。
1: 我们东方购物不卖 A B 货，我作为苏州人，我也不卖苏州的 A B 货。就是那既然娇娇老师拿到手里，我就用这盒开，好不好？
0: 就开这一盒，
1: 就开这一盒给大家看一下品质。
0: 就把它展示的清清楚楚。
1: 没错，我们东方购物22年了，从来不卖 A B 货，好不好，姐姐们？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自我们阳澄，哇，个个饱满。来，
0: 这个
1: 料你也不要倒掉啊，姐姐们，你回去可以。
0: 上面那个包装一些。掀开，
1: 对的，
0: 那个花雕酒的那个香味道已经飘出来了。
1: 是的，弄个毛豆啊什么的也是非常可以的。你看，
0: 对，大不大？你看这个虾，
1: 真的个个
0: 很大，很饱满。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不漂亮？这个虾。关键不是光有什么好看的颜值啊，
1: 味道
0: 干干净净的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
1: 没错，
0: 很饱满，而且真的就是这种啊，罗氏虾大头虾特别适合做熟醉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它虾壳比较薄，
1: 没错，
0: 然后呢肉质也比较的好吸到，
1: 肉也多嘛，对吧？哦，哇，这个黄
0: 一进到底的，有没有？
1: 一进到底没有？有，
0: 来看一下，多不多？
1: 是，
0: 哎呦，你看都可以往外挤，往外顶的，
1: 是的，然后这个黄可以吃，放心大胆说，大家不要去剪掉什么的。对，然后这是虾肉，也是荒在里面的、
0: 啊、掉下去了吗？哇，掉下去了，这个我把这个刚掉下去那个汪多不多？
1: 多，真的多，
0: 这么大的一坨，
1: 这一大块
0: 全部是虾的那个汪啊，看到没有？
1: 没错，
0: 好厉害，而且我们这个虾肉也很饱满，对吧？整个的虾很新鲜，
1: 没错，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牢牢的，看到没有？
1: 因为都是活虾现杀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啊。然后的话你看薄，我再给大家剥一个、好吧，这个汪真的是绝了，我给大家剥一个，这个肉
0: 绵软，真的那个汪特有的那个鲜味道啊、
1: 没错，
0: 你在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有里里外外，我们这个花雕酒，就是这个每一个虾浸满了这个汤汁啊，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1: 是，
0: 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我们厨房里面自己本身就有很放心的一些调味料，
1: 是，
0: 但是这个味道家里面很难做出来，我也来跟那个薛总一起来剥一
1: 下，好的，
0: 非常好吃，
1: 哎，这个肉真的好紧实啊，
0: 是，这
1: 个
0: 你虾呀新不新鲜？
1: 有很大关系，对，
0: 对你那个尾巴一出来你就知道，
1: 姐姐们
0: 不是用什么软烂的，
1: 是姐姐们，你看我剥完了，这是我的手，这个虾肉你看，是不是很 Q 弹？然后这个尾巴都是可以动的，因为我有什么，我们都是活虾现杀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你看，
0: 我也剥了一，整个你看大不大？
1: 对，这个虾肉一口吃下去真的是够带劲的，哇，
0: 个个大，
1: 是，
0: 对不对？尾巴都是卷得紧紧的，就是那种弯曲的，说明它这个虾肉紧实啊，
1: 活虾的，
0: 肉质厚啊，
1: 干杯，
0: 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的虾，不光我们两个人吃，观众你自己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你尝尝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每年夏天，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到了那什么五月份，薛总这个东西还没上呢，观众打电话来了，
1: 是。
0: 那李王那个熟醉虾今年夏天卖不卖？什么时候来？我要买，对不对？
1: 然后
0: 今年2026年首卖来了。
1: 首卖来了。关键我这个价格，我们是1995盒。你在外面这一盘啊，我们阳澄湖的那个就是农家乐嘛，也是熟醉大头虾。你看，这一盘这跟我们差不多个数的，138一份哦。这不是什么两盒，我们有五份给大家，
0: 对，
1: 500多块钱不需要，今天是1995盒给大家，
0: 30几块钱一盒，40块钱都不到，性价比极高，所有的每一盒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我们也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很方便，夏天这么热，不用到外面去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冰箱里面放着，对吧？直接打开包装，放在就是那个冷藏里面就可以了，稍微有点那个冰的那个口感也很好吃，
1: 对，
0: 很凉爽，
1: 是，
0: 配着小老酒啊，家里面很多你别的一些小菜，尤其今天啊，我告诉你。剥了虾，吃了那个虾肉，缩了虾头，还要吮手指，极为好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3: 毛子浪女王的一种生态虾， 它到底怎么个生态法呢？因为它引用的是阳澄湖优质水源，科学的栽培水草，创造水下的森林，投喂的是绿色饲料，不用药。浪岭王养殖面积有800多亩，低密度养殖，这样才有大规格游蝶蝶的。我们还有一套在线监测系统，全程跟踪，消费者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养殖全过程。

0: 你也买小菜的人都知道的，现在对吧，好品质的有什么，罗氏虾价格不便宜的，但上海观众蛮喜欢吃什么，吃虾，
1: 对，
0: 吃蟹，对吧，要吃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河鲜的，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来自于啊阳澄湖那边生态水域的罗氏虾，
1: 是的，
0: 还给你做熟醉虾，都给你做好了。
1: 对，
0: 上海的夏天怎么能没有那种什么熟醉的小菜 呢？
1: 是的，
0: 对的，配着那个冰啤酒，对吧，虾这一道美味，今天我告诉你，德清的花雕酒，又是我们的阳澄湖生态水这个罗氏虾，都给你做好，你就尝这个美味就可以了，又方便又省时间。吃过的观众，我觉得这种味道不需要我跟薛总多讲，
1: 是，
0: 你是很熟悉的。每年夏天，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来了以后，很多观众每年夏天
1: 都会来问，
0: 都会买好多好多次。整个夏天，
1: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这个虾是非常好的。我为什么一直才强调是我们阳澄湖水？阳澄湖大闸蟹，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但那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这么有名？因为它水质好，然后的话吃的饲料干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阳澄湖不是养蟹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要这片地水啊不能控，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罗氏阳澄湖一号放进去养，所以它跟阳澄湖大闸蟹是吃的一样东西，喝的一样的水，吃的一样的饲料，所以这个大虾也是绿色的，所以它的肉头肉质啊什么的，我一直强调好的罗氏虾头是一定能吃的，我们的罗氏虾这个头放心大胆吃，里面没有重金属，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吃，这跟我们阳澄湖那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0: 是的，很多观众像东方购最近我们一些江浙沪什么这边周边旅游也很火，有很多观众特地要到苏州，要到阳澄湖那边尝一尝那边特别好吃的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
0: 今天你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而且这个不是你外面随便你说我买一个什么，
1: 绝对没有。佳佳老师，我再强调一下，
0: 来自于哪里？我们这个盒子上面，阳澄湖，来自阳澄湖水域的，
1: 没错，
0: 罗氏虾，
1: 是，
0: 还给你做成熟醉的。什么口感？上海观众喜欢的花雕酒做卤味的这样的熟醉虾，
1: 而且我们分量不轻的，300克固形物大于65%，写的清清楚，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啊。
0: 一盒就是净含量有到什么6两，
1: 没错，
0: 6两呢没问题啊。所以而且今年你打开我们的盒子里面就会知道，虾特别大。来，薛总再来开一个，
1: 再来一个，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从来没随机开的啊，每个都是这么大，我一定保证给大家。
0: 然后你这边开一盒，我先给大家来剥一个看看，看一下。
1: 娇娇老师已经忍不住了，
0: 这个真的好大，我告诉你就闻着那个味道，你就是要下手要去剥着吃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迫不及待，虾你看，形态很好，而且大头虾，大头虾为什么？罗氏虾就是里面什么，虾头里面有东西能够缩，
1: 没错，
0: 有汪啊，对不对？而且那个虾很新鲜，
1: 是，
0: 尾巴都卷的那个紧紧的，
1: 是。
0: 你这旁边这一盆一倒，那个虾雕酒的味道浓得不得了，
1: 是的呀，
0: 赶紧我们上手来，
1: 好，来剥一个，
0: 剥一个这个，
1: 哇，急，
0: 急，
1: 娇娇老师急，
0: 哎，急，有吗？
1: 完美。
0: 很多很多，
1: 这个荒放心大胆吃啊，
0: 多不多这个荒，对不对？而且这个虾肉又掉了好多好多，
1: 没错。
0: 我先说一口，真的忍不住，我先说一口。
1: 对，这个很多，就是我妈妈做别的罗氏虾，她喜欢把这个头去掉。姐姐们，这个头千万不要去掉，你直接缩就行了。里面的荒，上海人说的荒嘛，我们说的对的，也可以直接吃啊。
0: 是。
1: 然后肉的话，来一个，这个肉都是用活虾现杀的，所以非常紧实 Q 弹，来自阳澄湖的阳澄湖一号罗氏虾，真的好。好吃，外面的不是跟外面的大头虾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再看，我用手了，你看，
0: 好，
1: 这个就是用活虾现杀，所以那个卷那个虾尾都是卷的，
0: 对，
1: 死虾它整个都卷不了、盘不了的，它没有这么有弹性。我们是阳澄湖的活虾给大家做，
0: 去掰它，你看，
1: 还是回弹，是不是？
0: 两边各两个手指，我去掰它，
1: 没错，
0: 它这个你看卷起来，
1: 是，
0: 好新鲜这个虾，而且你看这个尾巴粗粗的，肉质你看。很肥厚，对吧？
1: 没错，
0: 非常的紧实。你看，看看这个侧面，大不大？这个虾是不是？
1: 冲
0: 我们镜头，我觉得很多观众真的就是要流口水。你也来剥一吃，特别好吃。哎呦，刚刚那个汪还在这边，汪也特别好吃。
1: 我用手了，我没有戴手套，我实在忍不住了。
0: 你看，
1: 我随口剥的啊，姐姐们，我随手剥的，我随机拿的。你看，姐姐们。这个荒是不是？整整的荒，然后整个
0: 我这边这个也有，你看，
1: 对，虾蟹共生，
0: 你看有吧？
1: 太棒
0: 了！我这边这个应该举出来，有吧？
1: 剥一个吃吧，我忍不住了，太香了！而且我们这个德清的花，对的，
0: 很多很多的这个汪
1: 真的好棒啊！
0: 虾肉也很大，你看，
1: 没错，
0: 这个虾的这个几倍啊，厚不厚？又厚又大。
1: 是，对，然后我剥好了，你看这一个正好是一个那个，这两个
0: 是吧？
1: 是活虾现杀啊。
0: 它里面就壳就比较的薄，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那个很好入味。
1: 夏天来一口真的太过瘾了，
0: 很过瘾。
1: 姐姐，我跟你们说，我们这个花雕的酒味不是特别浓，然后不是特别咸，不是特别甜，正正好好的味道。
0: 对，
1: 为什么呢？很多就是用死虾或者是不好的虾给大家做，它要用大量的调料去掩盖。
0: 对，
1: 我们没有，我们就一点点花雕激发这个虾肉的香味，其他没有了。
0: 对，哎呦，我这个好大呀！嗯，这个盘子里面我们都是随机拿的，好大这个虾，这么大。好厚啊，它这个脊背特别大，大不大？你看这个虾，很大很大，哇，是不是这么大的虾？哇，今年夏天吃起来过瘾啊，对不对？
1: 是的，
0: 入入味，然后花雕酒那种很香的那个味道，
1: 超级香，然后也不甜不咸，就很多人怕吃这种赎罪虾有那种就是喝多了口水就是口干舌燥的，为什么？他们有乱七八糟配料，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干干净净配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啊。
0: 这个是薛总给大家承诺的，
1: 是
0: 都没有的，你放心，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错。
0: 而且关键是阳澄湖生态水域过来的罗氏虾，
1: 对，
0: 虾本身好了以后再加好的什么调味，这种熟醉的那个做法才会好吃。
1: 是，
0: 今天我们五盒199元，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产品如果不是薛总跟我们多邦购物观众关系那么好，外面248、268起板能卖卖的，
1: 对的，
0: 我们才199啊。
1: 那昨天我在盒某马上面，对吧？一盘就是98块钱，就也是一桶给我。你想，我们是199五盒，真的是这个价值，真的是。
0: 一盒的价格30几块钱，
1: 是
0: 帮你做，它是赎罪的，
1: 对的，
0: 不用你自己再去弄啊，再去什么什么调味都不需要，
1: 没错，
0: 开盒就可以来吃，很方便，给你冷链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就这个月生产的，今天才6月几号呀，对不对？
1: 6月6号，
0: 我们都是6月2号生产的新鲜批次，
1: 是，
0: 就前几天生产的，赶紧订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叫毛学生，从1998年就开始做养殖鱼了。说到阳澄湖，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闸蟹，其实还有另一种美味。刚接触这个新品种，国内养殖的人很少，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像虾苗成活的鸡养不大等问题。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终于有了我们的优质品种。我养了20多年的虾，一直坚持的理念是用心做事，生态养殖。对养殖这份事业，我也会一直保持热情，坚守初心。
0: 还有5分钟都不到了，买的观众，我告诉你，自己家里面订一套，你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套，
1: 可以，
0: 对吧？你的兄弟姐妹，对吧？大家都想夏天有更多的时间，不要什么老是局限在那个厨房里面做菜。今天我们给大家餐桌上面凉菜，这个赎罪的产品，多添一道好吃的赎罪虾。
1: 是，
0: 吃虾营养很丰富，尤其什么虾青素的含量，孩子也很喜欢。马上你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然后呢，中考高考完以后来过暑假了，哎呦，这种这么好吃的赎罪虾，我觉得小孩会一个一个吃到停不下来。
1: 他真的停不下来，你回去带回去五盒，我估计能连吃两盒。
0: 是的，
1: 但是吃虾没有负担的啊，不是什么猪肉啊或者那个虾，高蛋白低脂肪，放心大胆吃啊。
0: 对的，关键我们今天品质啊。虾来源每一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水域，
1: 一定是的。
0: 阳澄湖的大闸蟹，您知道为什么品质好，全国都受欢迎，对吧？您也每年都会要买的吃，非常好的水域才可能有好的蟹、好的虾。
1: 是，
0: 在阳澄湖没有在养蟹的时候，就是养殖这个虾，
1: 对的，
0: 而且是一条龙，所有的从这个育苗到整个的养殖，到后续我们什么做成熟醉虾。到您餐桌，全程把控高品质，
1: 对的，
0: 吃的就是一个放心。
1: 而且我们是活虾现杀，阳澄湖就是活虾，就是196度液氮锁鲜给大家，所以到你餐桌上跟活虾这个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我敢这么说。
0: 虾又很大，今天这个虾真的很大，你看我就
1: 这个手
0: 拿几只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好大呀，这个虾，
1: 没错，
0: 看到没有？
1: 今年升级过了，都是大虾给大家的啊。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都是在阳澄湖当地按只卖的，一只多少钱？
0: 哦，
1: 一只都要大概20块钱左右啊。
0: 是。
1: 你去我们苏州的集市，阳澄湖一号，你看随手挤一个，我们随手拆，随手挤，都是有荒，而且这个荒放心大胆吃，为什么？因为我们养在阳澄湖的，所以 所以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整个能吃的？我们这个虾也是整个能吃的，然后肉啊什么的就剥掉，放心大胆吃。很多人吃螺蛳虾都要把头去掉，姐姐们这次吃螺蛳虾不需要，放心大胆的吃啊。
0: 大不大？哇，
1: 真的大。嗯，这个肉一口咬下去超级厚实啊。
0: 是真的，我们那个花雕就6小时的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非常入味的口感。
1: 对的，
0: 好吃。
1: 而且这个花雕调的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拿死虾不好的虾给大家做，但是我们就是活虾嘛，所以花雕会是激发那个虾的香味肉味，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啊。我们配料表真的是绝对干净，小孙子小孙女放心大胆吃。
0: 秘制调味，我们新鲜批次啊，今天给到大家5盒199元，对吧？真的比外面买是要便宜很多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国2026年夏日首卖，我告诉你，你先今天先订2组，你别到了后面我们这个如果说卖得很火爆，后面薛总那边断货了。哎，真的要吃的呀。哎，
1: 我江江老师，
0: 这个在东方多受欢迎啊。
1: 江江老师，我供给那个阳澄湖旁边的饭店都是15块钱20块钱一只的。
0: 我们如果开车到阳澄湖旁边饭店里面吃到的那个产品也是由你那边供过去的。
1: 对的呀，
0: 我在东方购物你们给我送货到家嘞。
1: 是的，我这里有5盒，每盒大概是约9到12只，但是你像你在饭店里要吃几百块钱，今天1995盒给大家。
0: 对，
1: 但是现货不多了，我只有这么多货，卖完就结束了。
0: 对的，一盒才就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
1: 没错，
0: 正宗的阳澄湖生态水的螺蛳虾
1: 是
0: 赎罪的，开盒就可以来吃，
1: 开盒就吃，放心大胆啊。我们阳澄湖水那个开盒之后，姐姐们那个头一定要吃啊，放心大胆吃。我们是绿色养殖，所以这个头不要去扔掉，慢慢里面都是上海人说的荒在里面啊。
0: 而且保证给我们观众的货都是啊，就是前几天生产，6月2号生产的。
1: 是的，
0: 不是说什么在什么薛总浪里王什么仓库里面放了很久啊，很新鲜的货，所以大
1: 家放心。我们旁边的饭店都来不及供，肯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而且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旁边的饭店15块钱一只，但是我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就要便宜的给东方购物顾客。
0: 所以啊，今天啊起板订2组，这个家里面吃起来很快的，所以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4: 谢谢人家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3: 谢谢。
4: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3: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的，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4: 对，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4: 对，
3: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4: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3: 对，
4: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 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既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支持。
3: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的
4: 用？做什么
3: 用
4: 的？
3: 对对，
4: 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都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3: 对
4: 不对？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3: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
4: 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3: 好，
4: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3: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4: 已经有人在听了，
3: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脖子呀，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4: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3: 对，
4: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3: 对，
4: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3: 好，第四罐
4: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3: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4: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3: 好，
4: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3: 对，
4: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班、10年班还是30年的班，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3: 来，观众啊，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的去用。
4: 是，
3: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没问题。
3: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旗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刷？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all in one 的用 J
2: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正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刚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两个孩子，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4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二三十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四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1: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受一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1: 对，
0: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身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嗯，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哦，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而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

0: 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这样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你看
0: 谢谢，
1: 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四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
1: 对不对？
0: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哎，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动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四罐就好了，第五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今天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去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了，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佩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1511。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
1: 儿，
0: 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
1: 啊，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哎。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

0: 对的，
1: 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0: 对的，
1: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奇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对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
1: 啊、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欸、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9900。

0: 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嗯，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嗯，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就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嗯，哇，类别，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嗯，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嗯，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哦，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嗯，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800-708-800，手机亮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炎炎夏日啊，夏天是不是要一床特别好的蚕丝被？咱们今天专注的家纺品牌威尔斯全新亮相，带给大家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给你打造特别好的可水洗的蚕丝被啊！不管你是需要单人的还是我们双人的，都包括独家优惠的价格，超级划算，还有金爆的红包线上，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节目。第二嘉宾是请到了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5: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威尔斯呢是我们高端的寝具的一个品牌，但在东方购物之前的直播呢，都是给大家推荐套件为主的，
1: 对，
5: 所以今天也是他们家蚕丝被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这个价格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市场开拓价格。
1: 现在说天气是一天一天热起来了，到了这个立夏节气，你家里面什么老旧的什么毛巾毯呀，家里面很多老旧的宝贝，赶紧来换一下。
5: 对，
1: 刚刚很漂亮的一个开场啊，我们整个的演播室，因为威尔斯专业把特别好的做到床品的花型用在这款我们这个蚕丝被上面，非常的清新宜人。咱们今天是两个颜色花型，一个是这个蓝色，还有一个是多彩的一个颜色。
5: 对，
1: 这款蓝色它这个用色用掉超级的漂亮，
5: 是
1: 像那种很淡雅的一个财宝一样，而且这款也是用到了威尔斯特别好的跟意大利的品牌设计师团队直接来合作的，非常的舒爽宜人。
5: 对，色彩斑斓的，很适合夏天用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拿回家之后，很多妈妈在问你这个是被套还是套件还是什么，听清。

0: 楚啊，我们今天这是一整条的蚕丝被，
1: 对。
0: 然后娇姐，我和娇姐手上拎的这一床呢，是我们双人被的规格，
1: 对。
0: 今天有单人被规格，今天有双人被规格，
1: 是
0: 拿回家直接往床上一铺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表布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1: 对。外面这个你是不用单独被子外面再套这个贝壳被套，所有这个 A 板、B 板全部整床蚕丝被贴到你的100%的全棉，
0: 是
1: 亲肤透气，非常的滑爽，
0: 对。
1: 而且我们整床被子还给大家做到四边的滚边的包边，
0: 是
1: 把里面特别好的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全部给大家牢牢的固定住。包括咱们在整个的一看，
0: 对
1: 被子的这个中间，我们也是非常好看的航缝的一个工艺啊。
0: 对，
1: 所以你在四边和在这个被子任何的一个地方，你说我啊什么啊翻身呐、拉被子呀、洗被子呀、晾干呀，里面的丝胎不会有任何的走胎走位，非常的平整垂顺。但我们里面所有的蚕丝是100%，没有任何其他的那种化纤成分或者不是蚕丝的部分，
0: 对，全部都是给大家用到天然的材质，表布是天然的全棉，里面填充的是天然的蚕丝，而且蚕丝它本身就是亲肤性特别强，包括你看到没有，这种蓬蓬的、这种柔柔的，而且回弹性也是特别强，
1: 是
0: 因为威尔斯我们就是用到非常优质的原材料，
1: 对，
0: 然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啊，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蚕丝可以达到长丝的级别之外，它是可以水洗的，
1: 是
0: 因为不好的蚕丝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水洗的，
1: 七十八位加定了。
0: 同时，因为天然的蚕丝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营养成分在里面，所以你会发觉我在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有强烈的这种光泽感的感觉？
1: 对，
0: 包括手感摸上去就是丝丝滑滑的。
1: 对，
0: 同时你看它的韧性也是非常强，因为只有韧性强的蚕丝，我们才可以进行到可水洗的加工工艺。
1: 对，整床你看我们这个丝胎裸露出来非常的洁白，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告诉大家，不是一般的普通蚕丝都能够做可水洗的蚕丝被，对吧？你要后续去洗涤，这个洗涤是要去搅动的。我们全部都是长丝，本身蚕茧个头特别的大，拉出来的丝啊，牢度韧性特别好，经久耐用。
0: 对，
1: 不是你现在今年夏天用到4到5个月，每年3、5年、8、9年一直可以用下去。
0: 是，
1: 而且我们里面所有整床被子啊，我们的单独包装，威尔斯大品牌独立的礼袋，而且还是带着吊牌的。
0: 对，你可以送人，你也可以自己用。而且今天因为是我们市场开拓的价格，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多囤两套啊。标签价格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蚕丝被但凡带一点蚕丝成分的，我们都知道它其实价格不便宜的。
1: 是，
0: 可是你看我们威尔斯今天以我们双人被为例的话，这个价格是1680元，
1: 是
0: 买一床好的100%蚕丝的蚕丝被，1680。也真不贵哈。
1: 是的，不贵的。这个其实定价其实没有什么任何虚高。
0: 对，
1: 单人规格其实也是要花到是1380元。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两个花型，但是这一次我们早间档的直播告诉所有东方购物在看节目的顾客，今天东方购物新品亮相，价格超级划算。
0: 对，
1: 花型好看，然后呢特别的那种流行啊，淡雅很清新之外，我们里面面料100%的全棉，里面所有这个被子的填充物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带给大家，整床被子可以水洗。反复洗涤，反复使用，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起板用到一年当中4到5个月左右。
0: 好，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超级划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跟威尔斯直接合作，我们的频道专享价格先从1380、1680直接做到单人的599元。双人的是699元，
0: 对，
1: 直接差不多达到了对折都不到的折扣力度。
0: 但是你要看清楚，我们的今天直播不一样啊，
1: 是
0: 跟我们新闻频道共同联动来这个特殊档直播，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是可水洗蚕丝被威尔斯的第一档直播，作为市场开拓专栏，
1: 对，
0: 所以现场我们还有请到重磅的这个来宾，
1: 对，威尔斯的
0: 对
1: 艾丽总来到直播现场，红包在哪里？直接你看他手上红红火火的大红包，带着诚意来到，
2: 是的，
1: 谢谢艾丽总跟顾客来问声好，
2: 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名字叫做市场开拓党，因为大家都知道，认识威尔斯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做套件非常牛的，因为我们全部都设计师款。
1: 对，
2: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蚕丝被都是用丝茧套同款的设计款来做的。
1: 是的，
2: 如果你换句话想想，为什么我们今天本来是频道上讲599、699，因为一个被套，叫你知道一个被套纯棉的这么好看一个被套，滚绳包边的，市场上你随随便便怎么买300-400块钱要不要？
1: 肯定要，
2: 一定要的。所以其实我蚕丝才加了你100多块钱，是不是合理这个价格？
1: 是，对。
2: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不卖关子，今天我们叫做市场开拓专档，我直接来。好不好？
1: 开启红包，
2: 来，
1: 在599价格上，红包还有多少、
2: 准备好手速啊！
1: 3、2、1，
2: 来！
1: 哇，丽姐，
2: 丽姐，而且大家注意没有，我们的。 有个标啊，联动补贴，我说了，市场开拓专档。联动补贴直降300元，
1: 那就确定了，再给我们揭晓，
2: 我们今天
1: 价格变成321，
2: 直接送到299399。我其实横向竖向我都比过了，同款的品质、同款的设计、同款的工艺，你全渠道去比这个价。如果你但凡找到今天威尔斯在任何渠道有299399的，钱一分不少退给你，货你留下送给你用。哇，
1: 这个价格一出来，我真的是惊呆了，没想到阿里总红包的立减的金额这么的厉害。
2: 对，
1: 你说如果老夫妻两个人每人都要盖单人的，订两组单人的，或者你直接我选一个双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带着吊牌的礼袋包装送到大家家里面，选择我们的规格，包括选择颜色，我们有到多彩的颜色，还有呢蓝色供你来选择，迅速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已经5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800-07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威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4: 搿个水池味道老适宜的，搿个又清又软，还有一个呢，特别辣辣天热，身高头加出汗哦，油腻腻哦，侬放辣洗衣箱洗一洗，再拿出来晒干了以后，不要套被套，大家盖了老适宜的。

0: 夏天干什么？还有什么比我们这么舒爽、透气特别好的蚕丝被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呢？而且家里面很多老旧的夏凉被呀，对吧？什么毛巾毯呀、起毛起球的，
1: 对，
0: 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已经洗褪色的都可以换一换。今天盖的是100%的蚕丝被，而且还是100%的长丝哦。
1: 对，
0: 直接你看，贴身贴肤又没问题，面料我们所有的整个这个被壳的表布也全部是100%全棉的，
1: 对，
0: 有光泽，然后呢也是威尔斯特别好看的床品套件的花型，直接用在这个全新品的蚕丝被上面，还做包边，还做滚边，价格才299和399啊，真的不可思议啊！
1: 今天其实就是卖价格，今天就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跟常规的直播是不一样的，常规的直播我们就是599，就是699的一个价格，对吧？然后定价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为什么你能看到299和399？是因为我们威尔斯第一次把蚕丝被对带来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0: 是，
1: 而且今天早上9点也是我们跟新闻频道一个联动的一个特殊档直播，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市场开拓专档，
0: 对，
1: 什么叫市场开拓？就为了引流，就为了引人气，对不对？就为了吸引粉丝，所以今天你才能299块钱买到一条蚕丝被。
0: 对，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多个角度拍摄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的有光泽感，它的质感也超级的好，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你夏天露肤度高，包括你啊完全裸睡，你钻在这样一个蚕丝被的这个被窝当中，非常的随身贴合，因为蚕丝啊它是特别柔软的，我们还做到了滚边包边，加上这个航缝的工艺，一直那么的平平整整，关键超级透气，对吧？出汗多的、用脏的，感觉床上有点什么那种不干净的，随时随地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可以去反复的机洗、水洗，洗完以后你自然的阴干又能够来使用的。
1: 这一点
0: 很多顾客都定2组，勤洗勤换，替换着用的。
1: 对，今天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蚕丝可以达到可水洗，它对于工艺要求、对于蚕丝本身的材质是非常高。你想看你的增丝的睡衣都不一定舍得扔进洗衣机去机洗，是不是？啊，我们今天299的蚕丝被，居然可以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之外，还可以水洗。
0: 对，
2: 而且对吧，就是可水洗的蚕丝被，因为是直接盖的，它对颜值要求相当高。
0: 对的，
2: 谁喜欢盖一个不好看的？
0: 对呀、
2: 你要想象一个
0: 家里面的品味，
2: 对，不喜欢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威尔斯不是我要夸自己啊，我们牛排就牛在设计了。
0: 是
2: 我们蚕丝用得好，这是第一牛。
0: 对，
2: 我们设计用得好，这是第二牛。我们工艺用得好，这是第三牛。
0: 是，
2: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今天
1: 还有第四牛？今天。
2: 今天红包
0: 就是牛啊！
2: 对，我刚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嘛，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单买这个纯棉的滚绳工艺的被套，一个被套你300-400块钱你逃不掉的啊，
0: 对，
2: 好工艺的啊。但是我们今天299、399不是一个被套呀，是一个完整的蚕丝被，你直接盖的可以水洗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蚕丝被没有任何短板，包括价格。
0: 对的，而且很多顾客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看到这么好看的花型，真的以为我们是在卖被子啊，
2: 对，
0: 真的就是要非常高端漂亮的床品套件。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威尔斯意大利设计师团队整体把床品套件的花型用在了蚕丝被上面，而且我们的价格低到了299和399。
1: 对，
0: 很多顾客真的啊，就是老夫妻两个人一人盖一条，都是2组单人选择回家。咱们大规格我们双人也有的，价格是399元。
2: 对，
0: 问一下阿里总，表布是不是100%的全棉？
2: 100%的全棉，而且做了3道丝光工艺。
0: 是的，并且我们给大家做到里面的填充物是蚕丝，是不是100%的蚕丝？
2: 100%的蚕丝，而且是100%的长丝。
0: 对，里面有没有荧光剂？这种白这种亮，是不是什么荧光剂添加进去弄出来的？
2: 那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我借娇娇这句话，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蚕丝是有名字的，我们内部叫做威龙7号，就是如果可水洗的，如果在我们编号里面什么5号啊6号什么都不行的，一定要7号，因为它对我们这个蚕茧要求很高，我们这个7号的蚕茧全部都是优胜劣汰自己去生长的，我们不去人为干预的，
0: 是，
2: 所以它你拿到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蚕丝。它直接盖，虽然直接盖，它是柔软轻盈，非常的舒爽，
1: 又透气。
0: 是的，对，而且我一直看着，哎呦，阿里总手上这个1300的红包、
2: 今天这个红包不放下来的。
0: 对，以前你们床品套件对吧，减个好几十、30、50了不起的，
1: 对，
0: 蚕丝被可以水洗，立减300元。299和399，看看包装上面礼袋吊牌，单人的1300多，双人的1600多。
1: 对，你拿到这个礼袋之后，包装之后，你很难想象啊，这是我花了299买回家，花了399买回家的。来，以我们的这个双人规格为例的话，在外面双人的价格就是1680，然后单人呢会便宜一些，是1380。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什么？如果是小夫妻两个人，你可以直接选择双人的；如果是老爸老妈两个人，他们喜欢一人盖一条的，你就把两个花型都带回去。
0: 对。
1: 直接选择2条单人的，
0: 是的，
1: 因为2条单人的299加在一起，我们未来你只能买到1条单条单人装，
0: 对的，
1: 是不是？
0: 现在我们双人规格蓝色款超级热销，蓝色款就是这个颜色花线啊，超级。 级漂亮，
1: 对，
0: 有同款花型威尔斯的床品套件也在正价做销售哦，真的好好看，就是那种冰淇淋风奶油风，
2: 100多块钱的，
0: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买回家，家里面勤洗勤换，能够做到可以水洗的蚕丝被，对于蚕丝的要求非常之高，经久耐用啊，洗完以后依然那么的平整，垂顺，非常的随身，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花型，需要哪个规格，迅速订购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I can feel

0: 的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下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我呢比较怕热，春夏天呢，阿拉老婆呢才会得帮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软。我听讲蚕丝被头是女王经对吧？一般的蚕丝被头呢是不好洗的。可以打个水洗笔头呢，我就觉得老方便了，不需要套皮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洗。

0: 珍惜好我们现在早上9:02的这一档直播，特殊档直播，跟我们新闻频道这个联动的直播啊，也是威尔斯他们家第一档带来的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可水洗蚕丝被。为什么电话线那么爆？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懂货的，都知道现在外面一床蚕丝被随随便便你去看一看都是几千块钱，对吧？甚至上万块钱的一个价格。可是我们威尔斯因为第一档的蚕丝被，所以我们就是纯引流。今天单人被的价格是299，双人被的价格是399，而且可以承诺里面是100%的天然蚕丝，并且是长丝棉，同时我们的表布全部都是全棉的。
1: 对，所以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平时你难得看到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我直接告诉大家关键信息。今天入手真的划算，好看的花型，我们两个中间是双人规格这款蓝色系列，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是多彩的颜色，也有单人包括双人供你来选择。表布是100%的全棉，
0: 好嘞，
1: 不是什么哎棉的占比60%，其实是纯棉，它是100%的全棉，而且啊。A 面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一个颜色、B 面双面做印花，活性印染，还做丝光的处理，还有包边，特别的亲肤垂顺，而且久洗不褪色。
0: 对的，而且你会发觉手感非常的柔软，棉本身透气性就非常强，对吧？那么里面如果是填充到天然的蚕丝的话，是不是它的透气性呢是更加强的？
1: 是。
0: 而且你看天然蚕丝有什么好处？看到没有？
1: 贴身啊，
0: 这个包裹性，对不对？这个贴身性，这个柔软性，看到没有？所以特别适合家里面有婴儿的宝宝，
1: 对。
0: 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爸爸妈妈，对这个夏天的话，你就选择我们今天威尔斯，而且今天花了299、399的价格，不是让你用一个夏天，
1: 对。
0: 但是好的蚕丝被拿回家，你真的可以用很长时间。
1: 是的，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丝胎，全部展露给你看，这个是100%的蚕丝，白不白，亮不亮，
0: 对，
1: 非常具有那种自然的蓬松度。关键它的丝啊，非常的长，有韧性，
0: 是。
1: 而且这个白我们没有增加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在当中哦，
0: 是不是很
1: 柔柔糯糯、丝丝滑滑？
0: 对，
1: 大个的蚕茧，然后呢也是优胜劣汰，特别好的优质蚕茧，拉出来的长丝，
0: 对，
1: 没有说扯一扯拉一拉断了，
0: 对，
1: 有毛出来了。你看我们还是明润的光泽之外，牢度韧性特别够。人家要做可水洗的蚕丝被，
0: 对，
1: 不能够一拉就断的，洗衣机一搅就断掉了。
0: 好嘞，
1: 咱们今天所有的整床蚕丝被用脏用完了，洗衣机里面一扔，随便去洗，手洗机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你什么局部脏了什么搓一搓呀，然后自然的晾干阴干以后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0: 反正
1: 但是今天单条价格多少钱？单人299，
0: 对，
1: 双人的399元。礼袋包装啊，我们都有市面上面价格的。单人的是1380，然后呢双人的是1680。
0: 对的，
1: 所有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给您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这位啊，是我们威尔斯的艾丽总哦。今天他是在我们东方购谈好的力度价格上降到了599、699，再给大家带来一个300的大红包。
2: 对，
1: 所以直接诚意很足啊。
2: 对，所以今天你看啊，我从上台第一分这个红包没有离开过我手，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是非常有诚意、有态度在这里做引流的。我觉得我可以用生活化的语速跟大家说，什么叫做引流？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在超市门口看到一帮的我们的很可爱的阿姨叔叔们在排队买什么鸡蛋？为什么？因为这个超市鸡蛋在引流便宜，我们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不计成本、不计任何利润，在这边站台为大家做我们的市场开拓专档。特别联合我们新闻频道的引流，
1: 对，很多顾客都在问价格，阿里总啊，
2: 299、399，这个价格今天我就这么说，闭眼路
1: 是
2: 一定闭眼路的产品，
0: 这是被子，
2: 对，
0: 这不是一条浴巾，
1: 也不是
0: 一个床单，不是两个枕套，这是一床被子，而且是一床蚕丝被，
2: 对，
0: 并且是一床100%的这个蚕丝被，还是可水洗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顾客很关心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对，
1: 它对于丝的要求，包括整床被子制作的工艺，是不跟一般的不可以水洗的蚕丝被品质完全不一样，要求很高吧？
2: 不一样，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的蚕丝啊，我们这个蚕丝是里面有名字的，叫做威龙7号，威尔斯的龙头蚕茧，
1: 厉害，
2: 这是给它取名字叫7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水洗的一定只能用我们自己的7号蚕茧，
1: 是，
2: 不管它什么1号、2号、4号、5号，随便什么不能用的，因为我们这是可水洗的。因为刚刚昭昭跟大家说了一个信息点，你买回去299、399，你要水洗的呀，你但凡这个茧不好。或者是质量不好断了，你是不是要找我们？我们客诉的不得了，对不对？
0: 对，
2: 我们为什么这样敢于跟大家说我们是可水洗的？
1: 是，
2: 我们就一定是可水洗的，因为这个东西最后你要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你要真正的机洗的，
1: 对，
2: 你要去甩的，对不对？ 那我就这么说，你但凡用坏了，你来找我都没有问题。哦，今天就这么
0: 有
2: 信心跟大家说，
0: 货够不够？
1: 对，还对我怎么样？订购的顾客太多太多了。是的，如果你跟老爸需要夏天一人盖一条的，可以订两条单人的，把我们每一个花型颜色都选择下来。或者你说我跟老爸一起盖的，就可以订购我们的双人规格的。而且你作为新顾客，没有东方购的账号不要紧哦，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说，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直接现在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你家里面，看着吊牌，打开包装，开箱验货以后再付钱也没任何的问题。迅速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规格、哪个颜色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3: 威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4: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3岁，都是最顽皮的年纪，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一晚上不知道要踢多少次被子。后来朋友推荐我用蚕丝被，我就换了。换了以后觉得，哎，真的好了很多，小孩踢被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了。觉得可能是因为蚕丝被比较轻柔的关系。现在家里的床品更换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在更换。蚕丝被可以水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我女儿一弄脏我就洗。蚕丝被也不用套被套，真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麻烦。
1: 抓紧时间快速抢单，我们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这档啊，既是我们东方购物和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直接做好物齐上上的联动直播，也是我们威尔斯这款产品阿里总带到现场，直接来做我们的全新亮相的首发。看看这个蚕丝被，带有稻花型，100%全棉的这个贝壳，里面是100%的长丝的蚕丝添加在里面。而且关键可以水洗，用脏用完，我告诉大家勤洗勤换。夏天你出汗多的，对吧？或者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孩子什么尿床了，在床上有什么那种污渍啊、黄渍，全部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但是能够洗的蚕丝被，工艺可不是一点点难哦。对于蚕丝整个的蚕茧、蚕丝的筛选要求，它的制作蚕丝被的这种工艺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2: 对。所以我说东方购物
1: 有限的对啊，
2: 对，今天的质地有限，我们威尔斯还是我又要表扬我们自己了啊！
0: 没事，你使劲夸了，今天这个价格使劲夸，
2: 价格一定要夸的。但是我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色彩非常非常好看，
1: 是的。告诉大家，画面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多彩的这个颜色，
0: 小花朵，
1: 对，小花朵的这个颜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蓝色，这两个颜色花型都有到分别单人和双人供你来选择。单人规格我们价格是299元，双人规格我们价格是399元。不用纠结，看中哪个家里面想买哪个规格尺寸，快速来下单。而且现在你作为新顾客来讲，你不用纠结，哎呀，给我送到哪里呀？有没有账号都不要紧，跟我们客服讲，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很方便。
0: 对，
1: 手速要快，订单下单速度一定是要快。而且你现在夏天，你说我要跟老伴盖的，一人一条更舒服。两条单人的花型随便你选择，都可以订。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是双人的这个大规格的，这个市场价也更加之高，单条外面是1680，我们也只有399元，手速慢。如果你错过，真的。以后这种这么高额的爱丽总是300补贴带到现场，直接立减直降，这个机会是很难得。会不会如果现货卖光还有追加还有补货？
2: 我告诉大家，
1: 这个笑的意味深长啊！不是，我不应该问是吧？
2: 不是，因为我们的产检，我就刚刚说了，优胜劣汰产检啊，所有的产检都是说一批收掉的啊，做完了就做完了，
0: 就没了就没了，
2: 对，
0: 所以明年了
2: 啊，对，真的是
1: 166位不会定了。艾丽总，我们又有一波新顾客，刚刚联动啊，我们这个毫无齐刷刷片子看了以后，考虑了一会儿，现在刚刚转台过来，我们把基本信息再给观众梳理一下。
2: 真的是
1: 威尔斯是不是专业的家纺品牌？
2: 是的，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
1: 是的，05年就成立了，而且这款是不是？ 是我们新款的花型，像我们这个蓝色款，跟你们套件的花型是一模一样的吧？
2: 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水洗蚕丝被今天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我们做市场开拓引流专档。
1: 是蚕丝被，听到了，里面是100%的蚕丝，还是里面只有一部分比较少的占比是蚕丝？
2: 100%的蚕丝，而且是100%的长丝，因为我们要可水洗的，
1: 表布贴身贴肤来盖来用，不用套任何的被套，表布是不是全棉的？
2: 100%全棉，而且做了3道丝光处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蚕丝被特别漂亮，特别有艺术感。
1: 这种配置，这种参数的价格才299和399，还有花型、颜色、规格供你来选择，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如果手速慢，真的错过没办法了，赶紧新顾客货到付款没问题，先把订单给下了，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规格、哪一个颜色。这个画面上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是多彩彩，还有另外一个是蓝色款，超级漂亮。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威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5: 搿个蚕丝味道老适宜的，搿了，又轻又软，还有一个呢，特别辣辣天热，身高头加出汗哦，有点热哦，侬放辣洗衣箱洗一洗，再拿出来晒干了以后，不要套被套。大家给了老色一
1: 哎呀，用过威尔斯床品套件的顾客都说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你看威尔斯的艾丽总也来了，300的立减大红包啊，新品能够这么大幅度直接直降是不容易的。
6: 对，我觉得1000多块钱降300也很感谢威尔斯，主要是我们的价格是599-699基础上降300，
2: 因为我觉得新品上市开拓市场一定要有态度，一定要有这个力度在这边的。
1: 对，
2: 我们今天就是主题很明确的，开市场开拓引流专档。什么叫做引流专档？我刚就给大家
6: 吸引人气，
2: 吸引人气。我一定要有我的态度，态度在这里了。
1: 299、399，
2: 实打实的行动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上面两个图片的颜色，
6: 对，
1: 一个是什么？蓝色
2: ，
1: 蓝色是跟我们威尔斯的床品套件的花型是一模一样的，新款的花型。
6: 对，
1: 右边这个，那个这个是蓝色，实物好不好看？对吧？像那种财宝一样，又淡雅又清新。然后呢，意大利设计师团队真的紧密合作，把这种设计用到蚕丝被上面。2024年新款带给大家，超级漂亮。这个是我们大规格的双人的，399元带回家，随便用随便洗，100%的蚕丝吗？
2: 100%蚕丝，而且是我们是100%的长丝，
1: 对，
6: 100%的棉，
1: 对
6: 吧？你看全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2: 对，是都在上面，对
1: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小花在上面，多彩的颜色，而且这个是 A B 双版都带印染，都带印花，
2: 对，
1: 做滚边锁边，防缝工艺是特别灵动的，就把所有的蚕丝被固定的特别的好，随便洗衣机你去洗。但是错过今天这个价格，后面还会追加，还会补货吗？
2: 我们的现货，我说我们这批蚕丝它只收一批的，因为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自己的7号蚕丝。他只收一批的，这批卖完了就结束了，不是说我不给交交，或者不同意给交，不愿意给他，不是的，是没有货源的。
1: 双人规格两个颜色，花型加起来总共只有200组，平摊到每个颜色只有100组，那肯定啊，有可能、
2: 肯定有人抢
1: 到的。节目还没结束就要秒空了。
2: 对，
1: 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赶紧下单，打电话过来，什么都别考虑，你说我要订现在直播的蚕丝被，告诉他们你看中的规格和花型，直接选择货到付款，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货到家。礼袋来看一下，
6: 来
1: 带着吊牌吗？
6: 带着吊牌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礼袋。然后我们今天单人被就是299，三人被就是399的价格，双人被是2米乘以2米3，
1: 只有180组。
6: 对，2米乘以2米3，吊牌价格1680块钱。
1: 是的，
6: 今天399。
1: 对，所以快速下单，老夫妻两个人直接要订啊，一人盖一条，两条单人的也赶紧快速订购，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哪个规格哪个颜色，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我呢比较怕热，春夏天呢，阿拉老婆呢侪会得帮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软。我听讲蚕丝被头是女王经对吧？一般的蚕丝被头呢是不好打的。可以打个蚕丝被头呢，我就觉得老方便了，不需要套被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打。
2: 这种价格，别说你在市面上面去比较了，在东方购这边能够把可水洗的100%蚕丝做的下两倍，价格做到299和399，我是要给艾丽总数大拇指的。而且你看一下多好看，真的，你自己家里面订了，给孩子家里面送上一床，对吧？孩子工作忙，然后没有时间什么打理床铺的，对吧？随便用脏了洗衣机里面一扔。我们刚才三个人还在说，你给孩子买一个什么？哎，小孙小孙地上那种什么全棉的好一点那种爬爬垫，都要好几百，
3: 好几百。
2: 你一床大规格的被子，299、399，100%的蚕丝还是长丝，
3: 就这个价格，你往家里地板上一铺，不心疼？
2: 对呀、啊，你做个沙发垫，对不对？
3: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买的，原价的，对吧？1000多块钱，那你可能说，哎呀，做个爬爬垫会比较心疼，
4: 对，
3: 因为毕竟是蚕丝的成分，对吧？
2: 对，后面包括你什么？哎呀，夏天你说去什么？哎，野炊呀、露营啊，对吧？买个单人规格的，放在什么车上，带出去帐篷里面盖一盖，搭一搭，特别的好。你看咱们这个是多彩的颜色，多彩的颜色，你看它底色是白的，
3: 对，
2: 你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蚕丝本身就是非常的洁白莹润，
3: 对，
2: 很黄的暗淡的蚕丝做不了白色表布吧？
4: 真是的，他不敢用，你知道、
2: 啊、
4: 不敢用的，因为要
2: 双人规格最后80%，
4: 是不是就很明显了？
2: 对，
4: 是坏的或者不好的就很明显了。我们你看。敢用米白色的底色，
3: 是
4: 当然了，我们这个米白色也很好看，上面有肌理纹的呀。我依然要说一下我们的设计感，我说可水洗的蚕丝被直接盖的，不光是对蚕丝有要求，还是对面料有要求。为什么？要好看的，
3: 对，
4: 要舒适的，
3: 因为不用套被套了呀。
4: 对的，
2: 是的，
4: 你不用套被套，一个乌漆麻糟的盖在身上不舒服的呀。设计很关键，
3: 对，
2: 而且这个颜色是我们今天蓝色的，蓝色加上我们多彩颜色，所有的双人规格的加起来，最后的50-60套了。每一个我们的花型差不多也就是20-30套，卖光就没有了。而且最后的9分多钟，所有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逮到了，不是给你左，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是这个产品的价格低，但是它的检测报告，看看我们里面什么蚕丝啊，长丝棉，100%的蚕丝当中的长丝棉，我说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下面所有这些，这么多的荧光增白的检测全部都是不含的，看到没有，检测报告这边都有备案的，是高品质有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的产品，阿姨总还有300大红包，
4: 而我这个红包从我开红包的那一秒钟开始，这个红包就没有放下过，
2: 是
4: 因为今天这个是我的态度和我的力度，
2: 是
4: 我说了今天299、399，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定位叫做市场开拓引流专导，
2: 是的，哎呦，像你啊这样的这个幅度，你看，都比这个单人规格价格要多了，
4: 哎，但我还没发现呢，
2: 299，
4: 真的是的，
2: 599这个蚕丝被都卖的不贵，人家外面吊牌价格1380、1680，
3: 对，
2: 我都看到过700-800单条蚕丝被，里面不是100%蚕丝，或者表布不是全棉的，
3: 对，
2: 没有那种这么好的包边锁边加上航缝的工艺的，
3: 还有
2: 确定可以水洗，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哦，
4: 对，因为我们最终
2: 双人规格最后的30组，
4: 最终我们消费者是会收到这个产品的，
3: 对，
4: 你也一定会使用，你也一定会清理清洗，
3: 对，
4: 你但凡这个东西不好，我们的品牌就瘫了，是不是？
3: 是，
4: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力度不光光是价格，还有我们的口碑，还有我们的品质，告诉大家我们是好的，你尽管放心闭眼去录，抓住这个引流专档的机会，
2: 还有7分多钟，雅丽手上我们这个吊牌的有的1380、1680，礼诞后面520，母亲节、父亲节、端午节，拎个伴手礼拎出去，谁拿到都很喜欢，
3: 对，谁都想不到你是花299、399买回家的，
2: 是的，
3: 这些吊牌价格，来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单人规格就952组了，两个颜色加起来
3: 1680，双人被的这个价格，两米乘以2.3米的啊，是我们1680市场价，
2: 对，赶紧下单，所有的问题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说要下单，货到付款，付款没问题，颜色规格任你选择，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丝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下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搿个船是比较老适宜的，改了，又轻又软，还有一个呢，特别辣辣天热，身高头加出汗哦。有的呢哦，侬放辣洗衣箱洗洗，再拿出来晒干了以后，不要套被套，大家改了老适宜的。

0: 告大家，今天我们这个产品是全新亮相，但是这个价格直接啊，也是欢迎所有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您订购不用嫌麻烦，就打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热线，直接你看左下方的电话5111-9900，拨打过来。我告诉大家，你是新顾客，哪怕你说让你什么自动订购，没问题。你说哎呀，咱家地址啊，东方购物还不知道呢，怎么给我送货？没问题，转我们的人工客服的服务，告诉他们要订现在直播的蚕丝被，然后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直接把地址告诉他们，你要给家里面的什么亲戚朋友小姐妹对吧赠送的，没问题，地址直接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下单速度一定是要快，现在不付钱没问题的，这个价格你抢到了就是享受爱丽总300红包的。
1: 是的，
2: 我不知道现货能不能再坚持10分多钟啊，
3: 刚刚打出来单人的只有20床了，
2: 所以今天
1: 估一下吧，
2: 我觉得不够，
0: 366个顾客在订哦。那这些在订的顾客如果手速慢，都极有可能哦，大概率是订不到的。现在赶紧要把现货给捏到手里面。今天威尔斯诚意很足，真的。整档节目45分钟，阿里总一上来以后，红包没拿下来
2: 过，没有放下过，因为他们给我的任务，他们说你今天这个红包你必须举着，我说是的，他不跟我说我要举着的，因为这个是我的态度和我的力度，我们品牌的力度在这边。我刚就说了，今天我们是做什么东西，不是一般的产品，我们是可水洗的、纯棉的、长丝棉的蚕丝被。
3: 对，而且百分百的蚕丝，
2: 我们只有100%棉和100%蚕丝。
0: 加得了货吗？肯定要卖光了，别的不用说了，肯定要加货，现货不够抢呀。单人规格，人家家里面一对老夫妻订2条。哦，多彩一条，蓝色一条，
2: 对，所以
0: 就是2条2条这么走的，我们的货。
2: 其实我们本来今天备货是理论上我觉得是够的，但是我没想到刚刚娇娇那个问题是的，因为今天订2条组的特别特别多，
0: 非常多，
2: 所以就先库存就这样吧，好吧？
0: 那就是先到先得，说这些手速慢也没办法了。单人规格最后的6组，双人规格也不多了。我们现在因为双人规格很多货，哎呀，399对吧？平摊下来，你想外面如果是1680元，外面差不多买1条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条。拿4个大礼袋你去送人好了。后面反正5、6月份节假日很多的。
3: 对，
0: 这个是我们蓝色系列大规格双人的。
3: 双人的2米乘以2米3的啊。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是这个多彩的颜色，
3: 对，
0: 都可以水洗的，可水洗蚕丝被。对于蚕茧、丝长、蚕丝的品质和制作工艺，不是一般的要求高啊。我也给艾丽总竖大拇指的。品质绝对可以，还有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但是加不了货，只有现在走一条路，打电话过来，新顾客直接跟客服讲货到付款，把地址告诉我们，今天先不付钱没问题，什么账号呀、微信付还是支付宝付都别考虑，就把现货给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当场开箱验货再付钱没问题。行动吧，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12151119900。

专业家防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威尔士的艾丽总一来啊，每次都不来虚的，没有什么这种虚套啊套路，直接实打实行动拿出来，价格从599-699，不是降个30，降个50，或要求东方购什么给点积分，直降整整300元啊，艾丽总啊，
1: 对，
0: 真的，
1: 我真的觉得市场开拓引流，这个一定要有态度和力度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态度和力度。最终反映在哪里？一定是消费者感觉最实惠的地方。
0: 对，
1: 一定是价格。
0: 是
1: 我们今天把价格直接做到了29399，
0: 100%的蚕丝，100%的长丝，加100%的全棉的表布，双面印花，做到299399，随便用，随便洗，这个价格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但是你要是你要抢到现货，娇娇。
0: 对，因为他不肯加货，刚才没有讲话，我也在跟他争取现货。现货没有了，你再追加再补货，没有这个机会。要到后面啊。没有300直降的599-699，他肯加货的，
1: 对，
0: 但是要降到299和399，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不可能加货，赶紧抢现货，电话打过来，新顾客直接选择货到付款，地址告诉我们，快的话明天后天就能够拿到，马上可以用起来，行动吧，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的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威尔斯的案例总一来啊，每次都不来虚的，没有什么有虚套啊套路，直接实打实行动拿出来，价格从599699，不是降个30，降个50，或要求东方购什么给点积分，直降整整300元啊，案例总啊，
1: 对，
0: 真的、
1: 哦，我真的觉得市场开拓引流、这个一定要有态度和力度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态度和力度。最终反映在哪里？一定是消费者感觉最实惠的地方。
0: 对，
1: 一定是价格。
0: 是，
1: 我们今天把价格直接做到了29399，
0: 100%的蚕丝，100%的长丝，加100%的全棉的表布，双面印花，做到29399，随便用，随便洗，这个价格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但是你要
0: 是
1: 你要抢到现货，娇娇。
0: 对，因为他不肯加货，刚才没有讲话，我也在跟他争取现货。现货没有了，你再追加再补货，没有这个机会。要到后面啊。没有300直降的599699，他肯加货的，
1: 对，
0: 但是要降到299和399，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不可能加货，赶紧抢现货，电话打过来，新顾客直接选择货到付款，地址告诉我们，快的话明天后天就能够拿到，马上可以用起来，行动吧，8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俗话说啊，牙疼不是病哈，疼起来真要命。如果您在过年期间，包括之前也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多多少少牙齿当中会有一点这样的不适的话，那今天无论是从牙刷也好，牙膏也好，今天我们的牙膏是非常的跟以前的与众不同。如果您以前专注于比如说把牙齿刷干净，那今天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到您啊清洁好的我们的牙齿，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4: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特别带完好如初，都祝大家新年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完好如初今年2026年农历新年的开门大吉的特别的档给大家，所以说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
3: 哎，
4: 就像燕华说的，我相信很多人经过这个过年之后，我们刚才还在聊，很多这个整个过年的时候吃坚果，吃到牙齿特别不舒服，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吃水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一咬一水果，哎呀，这个苹果上面就流的那种牙龈出血的那种血的痕迹。我相信在整个的过年期间，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完好出如出来了，那老会员朋友们要囤货的抓紧了，每一次完好如初的直播每个月基本就这一次，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提前售空，所以说想要在今年农历新年囤货的

0: 暴露，包括是有龋齿、牙根腐坏的。您如果说啊还不经常关注到它，等它给到您颜色看了啊，真的是疼的想抽自己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款的牙膏，
1: 对
0: 它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它真的有效吗？
1: 真的，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一款，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它。自从入主到东方购，基本上都是我推荐给大家。每一次推荐，我告诉大家，它是一款真正高科技的牙膏。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2019年，在我手上是人民日报啊，这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在整体的权威性，在我们的老百姓心目当中是非常有分量的报纸。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当中，就有一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叫用面粉修护牙齿，而提到的这个面粉的这个材质就叫做磷硅酸钙，而磷硅酸钙就是我们今天牙膏的主要成分。这种面粉状的再生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然后组织受损后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科技材料。而这个科技材料叫做磷硅酸钙，而今天是真正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0: 对，
1: 所以说这款牙膏叫做高科技的牙膏。它的高科技的含量不光光是人民日报的科技版进行报告，它还是拿到了中国专利银奖。在这边我要强调给电视机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包括刚刚打开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的它的重要性，包括含金量是非常高。那很多人叔叔阿姨说，哎呀，为什么不是个金奖？你要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响当当的啊，比如说是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在的中国的高铁，春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中国高铁的加速部件，就是中国专利银奖。而同年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些单位是哪些单位，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包括中国石油化工、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联合网络通信，也就是中国联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国字头的科技的行业带给大家。所以说您就知道中国专利银奖它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谢谢。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那很多人说，那磷硅酸钙到底如何来帮助这款牙膏，如何来帮大家做到护龈健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啊，它是这么说的。这种纳米级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是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地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就像你每天一天2次到3次的刷牙，它通过你的唾液成分之后，像一块块盾牌一样贴附在你牙齿受损的表面，经过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真正帮大家做到好的修护作用。那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个牙齿模型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来分享啊。因为对于我们的来说，现在牙齿，我相信大家到了基本上是35岁以上，牙齿多少都有些问题。而且现在牙齿有问题的地方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趋于小，因为大家喜欢吃甜的，包括现在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人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吃热的，之后马上紧接着吃冰的，所以说牙齿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多。那健康的牙龈呢，就是粉红色，它会包裹着整个的牙齿。现在去看小孩子的牙齿，就是非常的粉嫩，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牙齿。然后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为什么牙龈经常出血，我经常牙龈会肿痛，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经过时间积累，包括食物的侵蚀，或者你没有选对好的牙膏和牙刷，它开始慢慢进到萎缩。萎缩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牙本质，就是牙龈下面、牙齿下面的整个的牙本质小管就会暴露在外面，而这些暴露在外面的牙本质小管，就里面就像一颗颗颗小的这种密洞，这种洞就连接着我们的牙神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大冬天吸一口冷气，我都觉得，哎呦，牙齿很酸。我现在大冬天我没办法用冷水来漱口，因为一碰到冷水，我的牙齿就很酸。我相信电器前的叔叔阿姨都有这样的感同身受，对不对？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牙表面的所有的小洞，包括牙断面的断层，经过使用了之后，我们磷硅酸钙 整个在显微镜下。

0: 面，我们牙表面和牙断面的明显的变化都让大家看得见，这就是磷硅酸钙的特别之处。哎，
1: 确实。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磷硅酸钙，
0: 对，
1: 以及是中国专利银奖，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嘉宾指出来说这个有用，但是您自己到合成当中去找找不到。
0: 对，
1: 也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
0: 是。
1: 刚才提到那些有效的成分，它到底有没有？
0: 对。
1: 有效的专利有没有？
0: 对。
1: 来看看在整个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当中，首先第一点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磷硅酸钙。
0: 对。
1: 就刚才我们说可以把那些小孔洞堵住的，
0: 对
1: 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边啊，它的作用有什么呢？抗牙本质敏感，抑菌啊，抑制牙菌斑，
0: 对，
1: 减轻牙就是牙齿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除此之外啊，建议泡沫停留在口中1到2分钟，效果更佳。
0: 对，
1: 以及我们所说到的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专利，
0: 对
1: 不对？
0: 中国专利银奖。
1: 2018年荣获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号为您所标注清楚。
0: 是。
1: 除此之外，在这个后头还有一个啊，就是它是有到了功效型的牙膏。
0: 对。
1: 因为执行标准是 QB-T2966，大家可以去建议这个扫一下，或者说查一下都可以哈。
0: 等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实际来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款牙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款牙膏为什么就是一只小小的、短短的这款高科技牙膏？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牙膏是做到了是高浓缩的牙膏，我们是没有任何一滴水的。也就是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去自己的牙膏柜上，你去打开你的牙膏，基本上牙膏外面市场上是80克、90克，
1: 对，
0: 大支的，但是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牙跟高浓缩的牙膏，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旅行装啊，跟我们的主牙膏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牙膏你可以看到，我只要绿豆大小一样，整个的牙膏你看没有任何的水，它不会滴下来，不会流下来，就算怎么这样倒挂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整个的磷硅酸钙就在其中，当你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只要没有任何水和唾液的干涸下，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我们的手臂上面，这就是磷硅酸钙。而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跟你的唾沫发生反应之后，它瞬间就像一块块小盾牌，吸附在你的牙齿的各种孔洞，包括牙龈萎缩的地方，起到护龈健齿的作用，
1: 确实
0: 真正的功效的作用。
1: 对，
0: 而且说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更关键的，你知道吗？这款牙膏现在电话线满线，很多老会员就已经在开始囤货的原因，因为它背后的强大的医学背书，这句话不是所有的牙膏都能够做得到的啊。我们先来看几个非常简单的，基本是抑菌率的报告，我都不基本盘说了啊。很多的牙膏说，哎呀，我都也有抑菌率的，我们抑菌率的报告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其中的最基本的，也是一个小儿科的报告。而我们拿到的是来自于两份国家3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保证给大家这款高科技牙膏真正有用、真正有效的、真正的证据带给大家。一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是3级甲等医院，非常非常著名。如果在北方的同学也都知道，像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报个号啊，什么抢个号都非常非常的难。它就是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然后再来一份就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报告，它也是对含磷硅酸钙牙膏对减轻牙龈整体牙菌斑效果的临床医学报告。两份临床医学报告才拥有了，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的 QB-T2966，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目前市面上，我相信你自己手上的牙膏绝对不会有 QB-T2966， 只有我们今天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真正能帮大家减轻牙龈，包括我们整体牙齿问题的，才会有到这样的标准实际报告带给大家。哇！所以说您就知道，有了这么多的临床医学报告，有了这么的国家的严格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今天的这款牙膏，感谢现在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朋友和已下单的所有他们，真的管用啊！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1: 很多人都在问啊，就是这个刷牙该如何的步骤？
0: 对，
1: 大家是刷牙，特别是用牙膏的时候，是先 喝就是这
0: 漱口水，
1: 漱口水，或者是再用牙刷。
0: 对，
1: 这个牙膏带回去之后啊，不要用水，
0: 是
1: 直接用它抹在牙膏上，牙刷上。
0: 对，
1: 然后直接刷，刷好之后停留1到2分钟，然后再用清水把它过掉。
0: 对，
1: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0: 是。
1: 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嘉宾所演示那个是个旅行装小支的15克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有6支。
0: 对，
1: 同时还有大克重的啊，60克的啊，60克一罐的牙膏。
0: 对，
1: 我们今天也会有6支带回去。
0: 对，
1: 单独一支在市场当中价格不便宜，为什么？它有很多背后的科技因素，
0: 是
1: 以及是功能和功效的一个演示，
0: 是
1: 对不对？包括是执行标准。
0: 对，
1: 我们今天6罐，每罐是60克的护龈健齿的牙膏带回家，
0: 高浓缩。
1: 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啊，6罐15克装的旅行装，6加6，总共是12支带回去。专柜的总价格要1666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399块钱。您说了，哎呀。399带回去12支牙膏也挺划算的，更何况它到底有没有效，
0: 对
1: 你有没有用过不知道。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在本档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消费者因为有足够的信心，
0: 是
1: 免费开放一支
0: 正装
1: 给您来进行感觉，来进行你先刷，
0: 是
1: 刷好之后你说了，哎呀，我这牙齿松动啊，牙龈萎缩啊，
0: 对
1: 对吧，口气、啊、
0: 清新口气完全没有任何改善的，
1: 哎，
0: 退款退货，
1: 退款退货，你那支还是留下，399退给你，你把那个就是最后的11支退还给我，
0: 没错，
1: 可以了，好吧？立刻来抢一些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应该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应该卫生卡。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被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嘞，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输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白稀稀白，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瑞金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金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8: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是从新闻综合频道哈转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今天这款牙膏啊，确实就不用不知道，你用之后觉得
9: 哎，
8: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
9: 是，
8: 因为牙齿对于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当中，它是第一道门槛。
9: 没错，
8: 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吃肉啊，吃什么，你只能吃一些糊糊，对不对？
9: 对，
8: 流汁啊，水糊状的。
9: 对，
8: 那你说营养怎么补充？那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愿意怎么样，愿意花钱在牙齿上，但是什么时候愿意？疼到不行的时候，
9: 对，
8: 真的出血的时候，哎呀，把蓝色留在去弄，有时候会晚。但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其他牙齿还好的，一颗两颗有问题了，我们赶紧补救一下。
9: 对，
8: 但之前在其他通路当中很难见到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有功效型的牙膏，
9: 是
8: 执行标准不一样。
9: 对，
8: 除此之外，它把它的功效啊，包括它能够给到大家带来什么，也写在整个包装当中了，
9: 是，
8: 对不对？
9: 是，
8: 一般来说就是抑菌。
9: 啊，
8: 清洁口气，
9: 对，
8: 有留香啊，这是一般的牙膏，
9: 对，
8: 但它不是，它直接是护龈健齿牙膏。
9: 是，
8: 如果你牙龈有经常出血的问题，包括牙齿有敏感的问题，包括还有抑菌的问题啊，包括是这边啊这个牙这个减轻蛀牙的问题的，
9: 嗯，
8: 今天你都可以来就是带回去，
9: 嗯，
8: 那关键成分就是在这边。叫磷
9: 硅
8: 酸
9: 钙，是
8: 这个是它的有效成分。
9: 对，
8: 有可能你其他牙膏有吗？这个
9: 没有，
8: 没有。
9: 目前只有完好如初自己有，哦，因为这是完好如初自己研发的再生医学的材料带给大家。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磷硅酸钙带给各位的，包括它现在的合作单位都是响当当的。
8: 哦，
9: 它不光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特别的美国的发明专利、韩国的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还有国际的发明专利。
8: 嗯，
9: 它真正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高科技的材料带给大家，而且以前高科技的材料似乎离我们都有点远。
8: 对，
9: 它是这一款是真正的接触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牙齿保护非常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包括是你看中科院的化学所、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所以说我们都拿到特别的临床医学报告。其实上海有几家非常重要的医院，
8: 这个几家医院都很
9: 很有名、很热门的啊，那个叫基本都挂不到号，包括九院的口腔科也是非常非常有 名的，
8: 确实。
9: 对，然后包括日本医学创新转化研究中心，嗯，包括现在网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拿着磷硅酸钙说是日本的品牌，打入到我们的电商上面也都会有，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全是假的，哦，真正的来源就是我们今天东方带购物带给大家的，幸福一生的完好如初的牙膏，哦，
8: 因为它有专利，
9: 是，这点是非常重要，哦，而且再来我要告诉地心电视机前所有台，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
8: 对对对，
9: 因为很多老会员都在囤货，嗯，因为经过了整个的春节，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那个元宵节了，过了正月十五才是过完年嘛，哎，元宵节吃什么年的食物的时候，很多牙齿有松动的地方，经常会什么
8: 啊，
9: 抖了，是真的，这样子很多人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对于我们上了年纪老年朋友来讲，牙齿松动，你一般都不太会愿意去拔，因为原装的一定是要比后面装的好。再来，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一旦掉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是长不出新牙齿的。我们不像小朋友还有换牙期，对不对？所以说大家都会很保护。这个时候干什么？用对牙膏呀，不要再去想什么外面什么什么抑菌率的了，什么让口气清新了，真嘎了。我根本真正的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磷硅酸钙。
8: 我都说说我平时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像我们上海地区顾客吃什么东西会损坏牙齿，
9: 对，
8: 而会吃蛤蜊，
9: 对，
8: 大闸蟹都素子蛤，对，一些海蟹，
9: 对，
8: 都扣罗囊啊，
9: 对，
8: 还有呢，像我们喜欢吃点小零食的坚果类的，什么小核桃肉啊，当中经常会
9: 啪嗒
8: 一下子，然后被它亏牙齿，像我昨天晚上。绑了阿正巧，昨天晚上侬想捆吃了五香豆，这五香豆你都能够把我一颗啊，就是做过根管治疗牙齿旁边那个小碎牙给崩下来，
9: 对，
8: 我也真的是这个摸不着头脑了，
9: 对，
8: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呀，一不小心损坏到牙齿了，
9: 是，
8: 但如果已经损坏了，或者说你想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首先从牙龈开始保护，
9: 没错，
8: 对不对？
9: 是，
8: 其次保护到我们整个的牙齿当中，让它更加牢固和坚固，
9: 是，
8: 所以在这当中它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啊，叫做磷酸
9: 磷硅酸钙，
8: 磷硅酸钙能够附着在我们牙表面，包括是侵及到我们的牙龈的地方。
9: 对，我们如何来做到使用啊，我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只要用到黄豆粒大小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点，很多人说哎呦这一点有没有泡沫，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磷硅酸钙我们是高浓缩的牙膏，你会发现它不会像那种流质一样，
8: 对，
9: 所以说当你抹在包括在使用牙膏之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水啊，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特别讲到了，它如果在通过唾液的是整个分泌之后，它就会形成很多的泡沫，形成很多的泡沫之后就粘附在你的牙本质小管当中，粘附在牙管当中就像腻子一样。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墙壁上面，你知道吧，墙壁上面比如说那个墙皮脱落了，墙皮脱落里面是不是就是里面的内料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就是什么，我们就要涂腻子上去，腻子上面再刷一层油漆，对吧，然后我们的磷硅酸钙跟你的唾沫每一天两次使用过程当中，就像是补你家的墙面一样，这种腻子补上去，把你让你牙本质小管一吸冷风就酸的牙齿，牙龈萎缩的牙齿，包括一吃水果牙龈出血的牙齿，每天使用过程当中把这些孔洞全部补上，然后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哎呀，我的牙齿感觉好很多了，哎呀，我的牙齿的酸痛感觉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天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提醒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无论你今天用过的老会员们一定来囤货，
8: 是，
9: 每个月就这一档的直播东方购，我保证给大家是我们完好如初正品正货全国渠道销售的冰点价格，你不用去比了，你不用去外面，外面假的特别的多，包括电商渠道上什么各个品牌的什么什么正品旗舰店各的，我告诉你活动再多都不如东方购物今天的组合价格，
8: 我们要有它的效果，
9: 对，第二，目前全国所有的渠道只有东方购物是免费开放使用的，因为我告诉电视太太，我跟你讲说，我们说的再好倒好，有了临床医学报告什么，很多人说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告诉大家自己回去试用，
8: 对，跟朗当啊，
9: 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你无论是用一周用十五天，你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直接退，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直接退，
8: 对对对，
9: 牙龈萎缩没有改善直接退，
8: 是，
9: 清新口气这些基本盘没有改善直接退款退货，
8: 是，
9: 就这一点，好不好，谢谢各位，
8: 而且我们很大方的，不仅仅是朗当A 罗赌打方了，对吧，
9: 对，
8: 我们给大家试用的是正装啊，
9: 对，
8: 很多人说哎呀我给你个旅行装十五克的让你用用，不是，我们是六十克的正装，你六支正装，六支是旅行装带回去，你就用正装，正装你能用蛮长一段时间，
9: 是的，
8: 对吧，
9: 对，
8: 豌豆大 桥，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用，肖邦有好用吗？
9: 好好用啊，
8: 也好，也可以用。
9: 基本上三岁以下就读了幼儿园，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8: 是的，
9: 完全没问题。
8: 所以全家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用的好的，你也把其他的十一支留下来，
9: 对
8: 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嗯，就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
9: 临床医学报告。
8: 是。
9: 谢谢大家。电话线排队过程当中啊，老会员，我们临床医学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检验结果。我们说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国家响当当的三级甲等口腔医学院给大家临床报告。你可以看到啊，含磷硅酸锆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是结论。然后再来往下，这是武汉大学的含磷硅酸锆牙膏，对我们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本质牙齿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8: 是，
9: 所以说好不好用，自己薅羊毛拿一支免费去使用，订两套就有两支免费使用，提高你的试用时长。我跟你讲实话实讲，因为这款完好如初，自从东方购物每一次开放使用之后，它已经卖疯掉了。之前的老板完好如初一直说我们想控制，我们就接下来不做到任何的开放了。
8: 对，
9: 但是我们新年的特别开门红的首档，依然把这样优质的服务带给大家。
8: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9: 就怕大家不是，
8: 对不对？
9: 是
8: 我们就是六支哈，是正装，是60克的带回去。
9: 对，
8: 您带回去之后呢，就是在这六支当中选一支免费试用。除此之外，再送您啊这个六支的旅行装，6+6是12支带回去，专柜售价是1666元，东方购物399。龙刚，我没有用过，没有用过，它到底好不好呢？开放一支你自己用，用了之后全家用都可以。装一支啊，这个假牙挺贵的，还要吃苦头，对吧？
9: 对，
8: 一支假牙，什么瑞士的，有一些这个品牌的，包括是很多的，1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一颗的。
9: 对，
8: 现在399元，赶紧保护好你牙齿。再说了，就算你是做好了假牙的，你牙龈要不要保护？牙龈还是自己的呀，对不对？
9: 是。
8: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开放机会，是来试用一下了。最后的2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为什么备货不多？就是因为免费开放的名额不多。东方购物的屏幕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个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咁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的釉质，咁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咁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咁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0: 还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用上火的。
1: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齿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0: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 稍微累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0: 容易伤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4: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都放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个季节啊，可以说是烈日炎炎，外面的空气啊，你也会觉得说虽然湿度高，但是紫外线太强了，对于咱们的皮肤啊，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你会发现，只要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女性又会感觉到好像一下子又老了好几岁，快速在进行一个衰老。因此这个季节啊，其实好好的护肤，好好的保养咱们的皮肤也变得至关重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困扰女性的是什么呀？除了地心引力之外，就是这些干纹啊、细纹啊等等的衰老的情况。包括耿瑶现在也是30几岁了，两个孩子生好了，我的皮肤也在一天一天的老化。所以如何对抗地心引力，如何让我们的皮肤每天都容光焕发，看上去更好看，是我们女性的终身课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可贝尔的专门针对咱们的一些老化呀、一些衰老啊，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的一个双松露，而且是双胶原的面霜。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我们专业的嘉宾来到了这个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你好，
4: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双松露今天我们是特别做到了年终的特惠，我相信很多的阿姨朋友们已经等他等了很久了，对不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那今天我们再次带给大家这一款，也是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是热力开抢的黑金瓶，带给各位了啊。那接下来的话，仔细听我们的直播，
3: 是的，
4: 好好来感受一下你皮肤的不同状态，用到它之后的完全改变。
3: 是的，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女性朋友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些肌肤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这是一个通用的问题，
4: 是
3: 大家可能多或多或少或少的有一些，比如说暗黄无光。
4: 对，
3: 其实暗黄无光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肤色不均。就这里暗黄、黑眼圈，
4: 对，
3: 然后那里呢好像亮度又可以，所以这种问题是困扰着我们的。
4: 是，
3: 然后就是干枯粗糙，夏天尤其明显，太阳一晒，你所有的皮肤的问题好像都暴露在这个大家的眼前。
4: 是，
3: 松弛下垂，
4: 松，
3: 木偶纹、法令纹，包括我们的这个川字纹、鱼尾纹，这些纹都是在印证着我们的松弛。
4: 是，
3: 皱纹的增多，对不对？一笑起来，你看看观众朋友无法对抗的。
4: 是，
3: 还有敏感脆弱，夏天紫外线一晒，这种泛红、这种敏感就会出现了，对不对？
4: 对。
3: 然后肌肤的老化等等等等的，
4: 对，
3: 这些问题今天可以交给我们的可贝尔，可以交给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的这个面霜。
4: 对，那其实说到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其实有一个词，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听过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对吗？那胶原蛋白是有分很多种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说，哎呀，胶原蛋白你吃个猪蹄呀，什么吃什么猪皮呀，你都可以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皮肤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和你食补进去的胶原蛋白完全不一样。你食补进去的更多会是化为你的脂肪，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胖？而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更多是水解胶原蛋白，包括它的胶原蛋白的形态也是不一样。
3: 是的，
4: 而我们皮肤对胶原蛋白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一瓶我就告诉您，它能帮助到大家什么事情？只帮大家三件事：针对你皮肤的松、垮、纹， 这三件事情我相信是针对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们困扰你，但凡你上了40岁50岁，这三件事情是困扰你依然非常久的一件事情、嗯、对不对？谁年纪不大了之后皮肤有一点点松，
3: 对，
4: 谁皮肤那个叫年纪大了之后皮肤有没有垮？以前呢我告诉他苹果肌是还在脸的上方，现在都垮到下面来了，对不对、嗯、然后包括皮肤的整体状态，还有很多人以前年轻的时候，哎呀我是双眼皮，眼睛特别特别大、嗯、现在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是双眼皮了，是三眼皮了，四眼皮了，整个眼皮都几乎要搭到你的整个大半部的眼睛了、嗯、对不对？还有更多的这种纹路，你别说是很多的眼角纹路，笑得多眼角纹路自然多，那你皮肤以前笑得不多的，包括嘴角啊，包括法令啊，包括脖颈当中纹路是不是也越多 了、嗯、所以说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嗯、好，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我告诉大家，胶原蛋白几乎潜藏在我们的肌肤的深层的部分、嗯、它是撑起你整个肌肤的形态的状态。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当您60岁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为什么是这样？而你的胶原蛋白呈现的状态，你会发现就相对是干瘪的、嗯、然后再到50岁的时候，很多人状态好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很多人是不是想从60岁回到50岁，回到40岁，更像是回到婴儿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羡慕孩子那种弹嫩的肌肤啊、嗯、我们都有孩子，像我们家的已经快15岁，已经是青少年了。我告诉你，那个皮肤的状态就是睡一晚上就是好，就是我们常说是能掐出水来、嗯、对不对？我相信叔叔阿姨都有下一代，甚至有下下一代的很多孙子女婿，你看那个状态、嗯、羡慕羡慕。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不少什么，他们不缺什么，他们不缺的就是胶原蛋白、嗯、而我们到了这样年纪，我们的胶原蛋白该怎么补？不是光靠吃，而是要用对保养品、嗯、
3: 是的。
4: 而可贝尔就是帮大家做到了。
3: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胶原蛋白你们说有就有吗？这个是真正的可贝尔的一个发明专利。
4: 对，
3: 因为可贝尔我们今天是可涂抹式的胶原蛋白，而且是小分子的。
4: 对，
3: 所以它可以通过皮肤进行一个很好的渗透吸收。
4: 对，在我手上就是我们发明专利的小分子。因为我告诉大家，皮肤特别是亚洲人哦，我要告诉大家，现在买保养品，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们现在越来越懂经了，也越来越了解了什么样的保养品现在叫做成分党。什么叫做成分呢？就是它只看成分不看品牌，因为成分决定了效果。
3: 对，
4: 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叫做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物质、嗯、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嗯、这代表什么？我们以往的所有的胶原蛋白，包括我告诉大家重组胶原蛋白，它的大分子量你皮肤涂在皮肤身上，特别是亚洲人皮肤毛孔更细、嗯、你吸收不进去多少、嗯、你再涂100%，你可能吸收进去10%-20%、嗯、它的活性刺激不够刺激到你底层已经干瘪的胶原蛋白提供营养、嗯、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我告诉大家它是分两种，它叫做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哦、它是完全可以直达你的肌肤底层、嗯、然后锁定你的干瘪的胶原蛋白细胞、嗯、提供它丰富的水分和营养、嗯、然后你持久使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以前有皱纹的地方，你皮肤开始慢慢蓬了、嗯、慢慢开始弹了、嗯、它的整个的细胞开始慢慢变得更加的充盈。
3: 是的，
4: 这就是我们做到了。那除了我们双组的胶原蛋白之外，再来松露。说到松露，我相信电视机前阿姨们肯定很熟了，对不对？大家出去旅游啊，黑松露贵不贵？稍微撒两片，它的价格都要做到翻倍、嗯、我们今天就是达到了双松露带给大家、嗯、黑松露加白松露、嗯、黑松露加白松露再配合上胶原蛋白，这两大的活性再配合导入胶原蛋白，再配合上我们的荀彧子精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黑金瓶就是针对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妈妈们松垮纹，嗯，就是针对你脸皮上的松垮纹，
3: 是的，
4: 特别设计的。
3: 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有胶原蛋白，那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的满意程度呢？今天别担心，我们又有这检测报告，
4: 对，
3: 证明刚刚我们曹老师说的这些松垮纹的情况，我们是真正可以起到一个对抗紧致的一个效果的。
4: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每一个的成分、嗯、每一个的专利，我们都会拿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的皮肤周期循环来做检测报告、嗯、我们最后得到的就是具有紧致 抗皱功效，所以说它不是一般的保养品，它是功效型的保养品。
3: 是的，
4: 那再接下来看看，
3: 也正是如此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自己的可贝尔，就像刚刚曹老师说的，对成分党来说非常的友好。
4: 对，
3: 因为我们的成分实在是太稀缺了。这样的一罐啊，我们每一罐是五十毫升的，五十克的，
4: 没错。
3: 这样的一罐面霜，我们在自己的官网渠道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包括你看，它是不是有种贵妇面霜的外包装和质感？
4: 对，
3: 打开之后啊，黑这个金色的一个包装，
4: 对，
3: 然后给大家来拿开盖子看一看里边的质地，
4: 对，
3: 就像那种冰淇淋一样，然后你凑进去闻它那种香味儿，也是调香非常非常高级，
4: 是，
3: 包括你用手轻轻的去涂抹它，挖出来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冰冰凉凉的乳霜质地，完全不油腻，
4: 对，
3: 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去使用，
4: 对，
3: 涂抹开来快速的可以延展性，
4: 是，
3: 很好，然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抹上去也是冰冰凉凉的。完全不油腻哦，
4: 对，
3: 完全不油腻，夏天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对，
3: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自己皮肤的状态，
4: 对，
3: 是不是？我们说了，里边加入了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4: 是，
3: 可以让您更蓬、更透、
4: 对、
3: 更亮，像那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对不对？
4: 对，
3: 来价格聊一聊，这样的一罐在我们的官网当中肯定是不便宜的，
4: 不便宜啊，
3: 它因为成分太高了，
4: 对，因为它的这一款也同样是我们可贝尔的高端系列，
3: 当然，
4: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瓶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叫做黑金系列，我们就是以黑和金为主，然后我们的成分的部分全部都在整个瓶上显示的非常清楚，双松露双胶原，就针对你的松垮纹呈现给各位了。那价格的部分，我跟大家来做个类比啊，现在外面所有的保养品的基本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透明。在我手上的是来自于某些品牌的，同样是做到了黑松露的精华液的，它基本盘的价格都达到了四位数，因为黑松露本身就是相对稀缺的东西，而且一年只长一季，所以说它非常的少。然后包括很多的品牌同样是做到了白松露的价格，基本盘的价格它还是做到了睡眠面膜3000多元的价格带给大家。那可贝尔作为国货品牌之光，今年是进入到了24年年头，专门针对为中国女人，特别是为了中国的女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国女人，专门打造的保养品。
3: 是的，
4: 所以说能够用到我们的黑金瓶，让你的皮肤不松不垮不显纹。它在官网上的价格，单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了999的价格。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大的明星直播间这一款就是卖爆了，为什么东方购每一次都没有货，而且终于等到了现在，年终庆为大家带到的这一批货，也就这一批能够带给大家。
3: 是的，
4: 我们先把组合亮相给大家，各位看他们继续抢啊！
3: 我们刚刚看了官网当中是999块钱一瓶的，
4: 对，
3: 今天东方购买一瓶送一瓶
4: ，对，
3: 两瓶也就是100克，
4: 对，
3: 两大瓶市场上卖2000块钱了哦，
4: 是，
3: 组合没有结束，继续加码，
4: 对，
3: 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现在女人非常需要的眼霜，
4: 对，
3: 对抗眼周的一些问题呀，我们这个眼霜非常的有效果，非常的有用，这个眼霜官网卖多少钱？
4: 99元，
3: 99块钱，
4: 对，
3: 今天也在组合当中作为一个小赠品、小礼物送给大家。
4: 对，
3: 当然了，有眼霜，我们还送眼膜。
4: 对，那眼膜我们都知道，也是可贝尔就是靠眼膜起家的，得到了整个中国所有女人的喜欢。
3: 是的，
4: 所以说我们把两大王牌也是特别组到我们的双松露和双胶原精华套组当中。所以说我们整个套组带回去，价格已经快接近2200多了
3: ，两千多了，
4: 2200、2300的价格了啊！
3: 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价格，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等到现在了啊！
4: 对，
3: 3、2、1，我们共同看一下今天2000多的市场价格，东方购物我们399块钱。
4: 对，
3: 观众朋友，399块钱两瓶面霜，
4: 对，
3: 都是大克重的，
4: 是，
3: 再加一支眼霜，再加一盒眼膜，
4: 对。
3: 但今天曹老师自己来到现场了，我们的组合能不能再升级？能不能再加倍？在夏天给大家再加码。
4: 当然，今天也是特别为了年终庆带给大家，所以说所有的太太听好，今天在399的基础上，我的主赠品全部翻倍带给大家，
3: 全部翻倍，
4: 全部翻倍带翻倍哦，全部哦。
3: 那我们面霜刚刚从我们的两瓶，一瓶999，
4: 是，
3: 从两瓶现在直接变成了
4: 四瓶4000块，
3: 4000块打底在这里，399块钱，今天光带货就4瓶面霜，已经觉得很疯狂了，对不对，观众朋友？
4: 对，
3: 还有眼霜，眼霜刚才也翻倍吗？
4: 也翻倍。
3: 好，从一支眼霜，今天我们升级到两支眼霜，那 的眼膜呢？
4: 眼膜也翻倍给大家。
3: 我的天哪，从一盒今天升级到两盒眼膜。
4: 对，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到现在为止大概是7件8件单品。
4: 对，
3: 整个8件单品399块钱。
4: 还没完，
3: 还没完，
4: 还没完。
3: 为什么？
4: 因为可贝啊，很多人太太讲，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的皮肤的松垮纹，那可贝啊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很多的太太说，我花这个钱，我花的保养品，我希望能够做到试用，对不对？很多太太都想要有这样的机会，来，今天就开放特别直播名额，太太们，我在这4瓶的基础上，我再加1整瓶，为大家做到免费试用带给大家。
3: 我想问一下啊，
4: 是
3: 跟大家说一下，曹老师，人家专柜都是送小样，
4: 对，
3: 送一小包包，
4: 我送正
3: 品给大家试用，
4: 对，
3: 你送正装试用吗？
4: 对。
3: 那如果这个正装我打开了，我用了，我不喜欢不满意怎么办？
4: 退款，退货，399直接退给大家，正装这个免费试用留给你，其他没拆封的再退给我们。
3: 好，观众朋友，说到这里，我们再都把组合构成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光面霜给大家5瓶，这5瓶当中有1瓶你是可以开放免费试用的，双胶原双松露，
4: 对，
3: 感受一下它的抗老效果。如果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组合全部退，这瓶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去使用。
4: 是，
3: 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全部都给到大家。
4: 对，
3: 这个是曹老师的诚意。东方购物的组合还没有结束，我们也有诚意。
4: 天哪！
3: 我们再加20元的积分，这20元的积分是上一场还没有的，下一场大概率不会有了。
4: 对，对，
3: 所以今天去掉积分之后，相当于组合379，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374块钱，做到可贝尔这款面霜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的历史低点。
4: 对，
3: 历史至低点
4: 啊，观众朋友，疯了，
3: 这个价格您是真的可以入手试一试，反正有免费试用，反正今天的价格平常不可能看得到，
4: 对，
3: 感受一下吧，尤其在炎炎夏日。我们的肌肤也要保养，我们的胶原蛋白也要补充，抓紧时间先来评手速，02151999000。
5: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6: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7: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8: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9: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10: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11: 可贝尔超好用的，
12: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4: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5: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6: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好的，听见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是无脑入、无脑冲，为什么？
1: 真的，
0: 因为我们有免费试用，
1: 对，
0: 我们有额外的积分加赠，
1: 是
0: 我们的性价比堪称不可思议。
1: 东
0: 方购物和可贝尔合作到现在了，从可贝尔这个品牌创立到现在，
1: 是，
0: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给我们这个价格。刚刚导演算了一下，我说啊，这能算吗？能这么算吗？
1: 对品牌，不要算，不要算，我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0: 真的，你知道单件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
0: 40块钱。Oh my god！ 40块钱，你去哪里买面霜？
1: 对，
0: 我说实话，50克的大宝都不止这个价格吧？
1: 对。
0: 但我们的可贝尔要专利，
1: 有没有？
0: 要检测报告，有没有？
1: 全部都要。
0: 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紧致抗皱。
1: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成分全部满足给大家，我们的大品牌24年的国货之光，现在各大明星刚刚看到的这些明星，全部都是使用可贝尔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周期试用给大家，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太太们，谢谢大家。电话线真的已经疯掉了，
0: 是的，
1: 我只能告诉大家疯掉，一定拼手速，因为我今天带给大家，你看，包括陆毅在用，沈涛老师在用，然后包括很多的女明星在用，包括你看颖儿现在已经结婚了，白冰也是年纪非常大了，黄奕我们都知道了，40家女明星，闫妮姐50家的女明星，你看她的皮肤的状态，我要告诉大家，电视线速，包括李小冉，我一直很佩服，
0: 对吧？女神啊，
1: 50岁的整体的状态太好了，所以说妈妈们，你只要肌肤有松有垮有。纹一定要用来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我们就是针对你的松垮纹，好吧，其他都不用多说，今天就是快讲，
0: 是
1: 快讲，这个组合再次告诉大家，
0: 理一下、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刚转台过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多么的划算，
1: 是。
0: 很可怕的可贝尔，今天是双胶原双松露，有着专利认证专利证书的，
1: 对，
0: 1、2、3、4、5，光面霜给大家5瓶，
1: 对，
0: 更重要的是第5瓶是干嘛的？让你免费试用的，
1: 是
0: 拿回家去随便开一瓶去感受去使用，
1: 对，
0: 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这瓶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专柜当中卖999，
1: 对，
0: 你别说999了，100、200块钱，你对你来说都是划算的，
1: 是，
0: 对你来说都是免费得的，免费体验的，订一套我们送一瓶，
1: 对，
0: 你多订我们就多送，好不好？
1: 对，对
0: 来。今天眼霜要不要？
1: 要。
0: 夏天女性
1: 王牌商品，
0: 衰老从眼部开始的，
1: 对，
0: 所以2瓶眼霜，2支眼霜给到大家，
1: 对，
0: 眼膜再送您2盒，
1: 对，
0: 这个眼膜是可贝尔的起家产品，
1: 对，
0: 招牌产品，
1: 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至此为止我们整个的组合是9件单品，
1: 对，
0: 今天只要399，
1: 对，
0: 还没有结束，东方购物只在本档，之前上一档还没有了，我们送了20块钱积分，
1: 疯了，
0: 所以至低做到374块钱，
1: 是
0: 374，你就可以拥有9件单品，算一算除一除，每件单品40块钱，
1: 对，
0: 40块钱你买到的面霜不是中样小样，不是那种30毫升、20毫升，我们给大家50毫升，也就50克的，
1: 对，
0: 50克的超大黑金系列，可贝尔旗下的高端系列的50克的面霜，
1: 对，
0: 不管是质地。还是它的肤感，我个人觉得它的肤感、它的质地、它的香气完全不输大牌，超级细腻，全部都是那种冰激凌的质地和感觉，上手之后延展性呀，清爽的感觉，不油腻的感觉，完全不输大牌，
1: 没错，
0: 包括它对皮肤的滋润程度，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我们叫做真材实料，我们是有检测报告，我们有专利证书的，
1: 对，我们的双松露是带给大家是黑松露和白松露啊，但凡一个黑松露白松露的其他的品牌牌的保养品价格都是在4位数以上，
0: 是的，
1: 而且再配合上我们今天是重组胶原蛋白和水解胶原蛋白，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小分子胶原蛋白，各位，不是所有的胶原蛋白都是能刺激到你肌肤底层，让你肌肤包括细胞更加有营养和重生的，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是专利报告，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的组合物质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这是我们可贝尔专有的，所以说这款为什么在明星直播间抢疯掉的原因，再配合上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妈妈，所有告诉大家，你使用到我们保养品，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免费开放一瓶？不是可贝尔疯了，是因为它真的做到功效性的保养品，是真的有用。我们敢开放给大家。坦白来讲，我们做一场直播，大家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天气都那么热。你开放给大家，我到最后大家都退，是不是很麻烦？我们不如开放一瓶给大家。仔细去使用，仔细去感受，你无论使用7天、14天，感受下来肌肤的整体的状况， 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好不好？电话线一直持续的满线过程当中，而且妈妈，我强调给大家，夏天哦，一定要，因为我们的质地的部分是它更符合一年四季来使用的，无论是春夏秋冬，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特别是夏天，夏天大家都疏于保养，很多人说，第一我不想化妆，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到第二的话，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都只关注补水。但是你在空调间，现在这种天气不开空调没法睡觉，晚上一个晚上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你的皮肤就像是在被水不停地抽干，因为空调就是一个抽水机。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我们的面霜，我告诉大家晚上怎么用，补完水之后用我们的面霜厚厚的敷完一层，它就像一个屏障一样，它就像一个金钟罩一样，帮你保护到你的整个的肌肤，不光胶原蛋白通过我们的黑松露和白松露渗透到肌肤底层之外，它也锁住了你的整个的水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就我告诉大家，你用完之后你真的体验看看，妈妈，因为我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你就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一个晚上，你就听我的，你就像试用一个晚上起来之后，你的皮肤的状态，在空调间的皮肤状态，和没有用到我们今天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的面霜之后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不好？
0: 就一通电话，
1: 真的电话线疯了，谢谢大家。
0: 专柜当中都是给大家中样小样，东方购物直接给您一瓶让您去试用。
1: 对，
0: 对于现在屏幕前的您来说，不仅零成本、零风险，
1: 对，
0: 甚至还有免费白得一瓶的机会。
1: 是，
0: 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拼手速。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对，
0: 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先来拨打订购热线，5瓶面霜。再加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共9件单品，今天379元全部带回去，相当于啊02151999000。
2: 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订购速度太快了，399块钱。今天再度跟大家重申，五瓶面霜全部正装。
1: 对，
0: 每一瓶面霜是50克的一个容量。
1: 对，
0: 关键是每一个50克当中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是
0: 双胶原蛋白以及双松露、白松露、黑松露。
1: 对，
0: 对于咱们的肤色问题呀，对于我们的瑕疵呀，对于我们的地心引力、
1: 对
0: 老啊、皱啊、纹啊等等的问题，有着很好的效果。
1: 是对，针对你的松垮纹带给大家。你的皮肤的松，你的皮肤的垮，你皮肤的纹路的部分
0: 太全效了，
1: 是，所以说只有它才能够帮助给各位，真的谢谢大家，免费开放一瓶使用，妈妈不用多问啊、今天就想这个名额，如果你曾经如果是老会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老会员都是在两组在囤的，
0: 真的，
1: 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老会员都知道，可贝尔基本上的大组合都要499元的价格和组合，但是今天是做到了399，也是我们的年终的大庆带给大家、一定是王牌的商品，黑金的双松露可以带给各位、这款在目前可贝尔的线上的旗舰店的价格单瓶就要999元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双松露、黑松露、白松露，你别看可贝尔是999元，很多的大品牌，很多的国际品牌
0: 都几千，
1: 对吧？稍微出过国这都得4位数以上，凭什么？不如我们用我们国货之光，现在我们真的好的成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自有的专利带给大家、针对你的松垮纹真正的功效型的保养品，开放一瓶免费试用，随便去用，没有效果这一瓶你使用过的你可以留下，其他没有开封的直接退款退货，已经排队了，谢谢各位。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多夸张啊，我们说自己在专卖店里买一个化妆品也好，
1: 对，
0: 你说我打开盖了用了一半了，我跟那个售货员说我要退掉，他肯定会觉得说
1: 对
0: 太夸张了，不可能退， 对不对？你从网络渠道现在买化妆品也是
1: 这样，
0: 它不像一个衣服，
1: 对，
0: 你试穿完你脱下来吊牌别剪，你可以随时退。
1: 对，
0: 化妆品你只要开盖了打开了使用过了，大概率人家是不支持再退换了，
1: 对，
0: 我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让您退，还让您免费试用，还送您一瓶，让您就是去感受，就是去体验的。
1: 是，
0: 我说实话，像可贝尔这样的服务，东方购物也可能没有第二家了。
1: 对，
0: 化妆品系列，可贝尔现在是最有底气、最有自信。
1: 是，
0: 对于顾客的服务态度也是最诚恳、最认真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本来就是消费，买东西我就买个满意，买个称心如意，买个喜欢。
1: 是，
0: 今天让我可以有一个试错成本，我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五瓶面霜，再加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9件单品，东方购物作为礼物、作为诚意，我们再送20元积分给到大家。
1: 是，
0: 所以相当于379块钱，9件带回去，每件核算下来40块钱。
1: 对，
0: 刚曹老师说：“葛阳，你不能这么算哦，你这么算对我们可贝尔伤害太大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买回去抹身体都觉得值得。
1: 对，
0: 更别说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专利，那么多的贵珍贵的成分在这个面霜当中了。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涂抹自己的脸部，让自己脸部蓬起来、满起来、
1: 对，
0: 饱满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可贝尔黑松露的效果啊！来，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啦啦啦啦。”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到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组合构成。
1: 对，
0: 可贝尔的黑金系列，也就是他们旗下的妥妥的高端系列，专柜当中一瓶卖999，今天东方购1、2、3、4、4瓶给到大家。
1: 对，
0: 还没有结束，我们会有一个第五瓶，这个第五瓶是干嘛的？开放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所以对于咱们的很多观众朋友是第一次购买，说哎这个效果我未可知，
1: 对，
0: 300多块钱也是钱呀，我也要考虑考虑犹豫一下呀，
1: 是，
0: 来现在不需要担心了。
1: 嗯，
0: 300多块钱你花出去，你首先随便打开一瓶，剩下那些你先别动啊，观众朋友教教大家，你先别动，你随便开一瓶，然后你去感受，用个3天用个5天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满意，你可以去打开它，也可以去分享，可以去送人，可以自己留着慢慢用都没问题。如果你一旦觉得不满意不喜欢，没问题，东方购只要一通电话，剩下的这些组合你还给我们，钱一分不少的留给大家，而且这一瓶依旧放在您的梳妆台上，你可以照常继续使用它的。
1: 对，
0: 你多订这个我们就多送。
1: 对，
0: 这一瓶就是让大家去试错的。
1: 嗯，
0: 所有的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
1: 是，那用到我们今天这一款针对大家什么，就是你脸上的松垮无纹带给大家。那我们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什么，因为电话线真的排队了，各位就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满足给各位特别开放免费试用机会。我们首先是黑松露白松露，黑松露白松露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它里面的成分的部分特别可以做到全脸的焕亮和弹嫩的抗皱带给大家。所以说很多的大品牌但凡加了黑松露，我告诉大家，你看大品牌黑松露的精华液单瓶就要做到4位数以上，2000多块钱的价格。Wow. 那除了我们的黑松露、白松露之外呢，我们还有重组胶原和水解胶原。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妈妈们？胶原蛋白就是我皮肤能够恢复到更年轻状态的一个关键和秘密。所以说很多人，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在口服胶原蛋白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胶原蛋白都能够被肌肤所吸收的。当你的身体也需要胶原蛋白的同时，你肌肤也需要，但肌肤更需要的是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它让你的整个，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胶原蛋白改变的时候，你的皱纹就会变得更多，你的纹路就会变多。而我的胶原蛋白但凡能够回到更蓬的状态，你的状态也会改变不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拥堵到我们的可贝啊，我们明星成分，我们的黑金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
0: 是的，
1: 这几个字大家都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是所有的保养品都敢讲这几个字，而我们叫做有功效型的保养品带给各位。
0: 是的，
1: 那小分子呢，所有的专利证书也全部都能满足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单瓶的价格在目前在可贝尔的旗舰店单瓶价格就做到了999元的价格，就是我们今天的黑金瓶带给大家啊！
0: 你看看这个包装，你看看，
1: 然后它上面所用到的黑松露，包括两个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瓶身之上。就这样的一瓶黑金瓶999，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用了它就是不松不垮不显纹，带给各位。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到手之后，这样的面霜您会拿到5瓶，
1: 是
0: 再加2支眼霜、2盒眼膜，一共9件单品。而这9件单品当中有一件，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面霜，
1: 对，
0: 葛瑶手里拿的这一大罐
1: 哦，直
0: 接店的50克。外包装也是非常的显得贵妇面霜的那种质感和质地，肤感非常的舒服。拿回家去到底有多好，我们说了不算啦，您说了算了，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了。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你哪怕你用了5天6天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没问题，只需要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像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我们保养皮肤特别重要。在外我们要对抗各种的紫外线、太阳的毒辣，对不对？在内又要针对空调，像就像抽血

0: 谈，你再留下来，不然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所以我们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女人就是要不停地去实验，看看什么东西适合自己，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恢复一个更好的状态。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的试错成本可贝尔买单，对于您来说没有成本，我们先来抢购一组感受一下效果。但是唯一的遗憾是大组合快要售罄了，
0: 是
1: 我们的组合今天备货一定一定不能追加，不能预约。
0: 对，
1: 现货售罄即止，赶紧抓紧时间抢，东方购物还有20元的积分，只在本档加速给大家，相当于370来块钱，做到有史以来价格之低，02151199000。

0: 刚转台过来，观众朋友，可贝尔这款面霜本来在东方购已经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
0: 然后今天给到大家，居然还做到了历史至低的一个价格。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构成？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对，
0: 刚刚大家有看到很多明星直播间有销售，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吊打明星直播间，
1: 没有
0: 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外面一瓶，你看全部是黑金系列，999的价格。
1: 对。
0: 东方购1234瓶已经很夸张了，今天再送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免费试用的意思就是打开用下去，不满意了不喜欢了，其他的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这一瓶9999，观众朋友，
1: 是，
0: 你就说可贝尔不给中样不给小样，直接给正装试用，够不够有底气？
1: 对，
0: 我们还有两支眼霜，还有两盒眼膜，总共到手9件单品的同时，东方购物只在本档20元的积分加送给大家，
1: 是
0: 做到所有的价格的历史至低点，相当于自动订购完了之后374。
1: 对，
0: 374，你买9件单品，1件单品多少钱啊？40块钱，40块钱左右。
1: 对，
0: 40块钱你买不到眼霜，买不到眼膜，更加买不到这样的大正装。
1: 对，
0: 大正装啊。
1: 是。
0: 里边是双胶原，
1: 是
0: 双松露，
1: 是
0: 真正有专利有证书，
1: 对，
0: 让大家买到的是效果，买到的是自己一天一天的一个变化和改变。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带给大家，功效型的保养品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带给大家。
0: 对不起了曹老师，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4个席位，今天确定不能加
1: 啊，不能加，一组都不能加，
0: 把丑话我们一直说在最前面，没有预约没有追加，
1: 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对不起，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而且这个就像是耿瑶说的，我们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有的，就光免费试用，各大明星直播间我们全都不会给，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0: 是的，你在任何别的地方，你说给我一瓶，先让我试试看，不可能做到的，东方购物就给大家做到了。
1: 是，
0: 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咱们顾客来说，是真真正正的把试错成本算到了可贝尔的头上。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我们的组合，02151999000。

0: 分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大家今天正在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说，不可能吧？给正装免费试用吗？别的地方做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你去专柜可能吗？你去网络渠道可能吗？你去明星的直播间可能吗？东方购物是给大家正装，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我用下去，我发现我不喜欢、不满意了，只要我在其他几瓶都没有开封的状态下，
1: 是
0: 我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全额退，
1: 全额退。
0: 这一瓶就相当于是送给我的，
1: 没错。就是这样，能够带给大家
0: 最后的赞助。而且之前曹老师也是您销售的，我们东方购没有二十元积分，
1: 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今天震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夏天，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紫外线也好，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空调的抽水机也好，或者包括整个的夏天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的聚会呀、有很多的旅游也好，一定要保重你的肌肤，特别是40+、50+的所有的太太们。而我们今天就能够帮助大家。紧致抗皱，针对你的松垮纹，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了，不知道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抢不到就对不起了
0: 啊！对，大家都知道衰老就是因为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夏天本身紫外线就强，又各种开空调，
1: 是的。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你放一瓶水在外面，一会儿这个水就蒸发了，
1: 真的
0: 天太热了呀，对不对？
1: 对，
0: 皮肤亦是如此。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

0: 现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
1: 是
0: 又变得衰老了，
1: 对，
0: 那你就选择对的保养品，好好的给自己呵护一下，保养一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我们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 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0708-8000-0215-11-9900。
4: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5: 啊，不管用。
6: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4: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6: 9克。
4: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5: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4: 有
5: 量，就有的时候我
4: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6: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4: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7: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8: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3: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0708-8000-0215-11-9900。
8: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让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啊，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9: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3: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就要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4: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说穿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家里面呢，穿的长裤吧太热了，穿的短裤吧有点太冰凉了。来，今天男士的阿罗裤啊，带给大家六条。你看看这个款式，你就会发现它既可以当一个贴身的内裤来穿，也可以当居家裤来穿。
3: 是的，而且也可以还当做这个睡裤来穿，它是一裤三穿的，
4: 是，
3: 而且所有的每一个颜色，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新疆棉打造的，也受到特别好的编织的，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梭织以及这个色织的这个工艺，所以夏天男士当着贴身的这种宽松的平角短裤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4: 对，
3: 而我们的价格大家看要下降啊，199元
4: 六条。
3: 总共六条，对，然后还有额外的积分，对，然后今天你只要订购啊，就是相当于是187元，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再来个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4: 对，
3: 你除以六，单条价格30块钱左右。100%新疆棉全棉的男士宽松阿罗裤，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4: 来自于三枪，
3: 是，
4: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枪啊，中华老字号啊，我们说上海人特别认的一个牌子啊，
3: 是，
4: 然后再来就是三枪本身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凡是跟咱们日常起居、日常的一些这个居家用得到的一些衣物，咱们都来自于我们的三枪，然后舒适的新疆棉，因为它本身棉的成分，大家说关注多少？不是70-80%，我是100%的新疆棉，
3: 是啊，
4: 这个全棉材质。
3: 对，新疆棉，因为这个就是所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棉呐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棉朵是特别特别的硕大的，所以它的棉纤维的韧性也会比较的好，而且比较柔软。那么打造成男士居家贴身来穿着这样的一个阿罗裤，很适合的。我们今天六个不同的颜色，我们单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子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哦，我觉得也会显得男士，比如说腰围呀、臀部这边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臃肿，而且我们所有今天都是宽的这种橡筋，不是特别细的，比较的勒的，然后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低腰，正好穿到男士穿内裤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阿罗裤，阿罗裤就是男士宽松的平角裤，所以你在一穿以后，它能够做到不卡裆，然后呢也是这边不勒腿的。有很多比如说叔叔伯伯，你说你坐下来对吧，这个大腿围这边要是比较宽松的，咱们今天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平角裤，包括呢它的这个背后也是做到了，就是说是不勒裆的，也是不卡臀的，所以它整个的宽松度舒适度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稍微在这个臀部偏侧面这个地方还给大家你看做了一个口袋，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你坐下来，但是还是能够放一定的这个东西的。
4: 对，
3: 而且在前面我们做到了一个就是单扣的一个门襟，因为男士如果说你是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一另有扣，这个单扣的门襟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4: 所以其实从它的设计上来说啊，真的是很贴心，对吧，既有这个小裤兜，同时它的松紧合适，
3: 是，
4: 而且它这个松紧你看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裤子我们很讲究它不要太勒，
3: 是，
4: 但也不能不勒，就大家会说太勒的话会勒出一道的痕，对吧，如果说太松呢，松松垮垮的还裤子容易掉，但是我今天在里面增加了一个内衬的松紧带，它很好的 的起到把我们这个腰啊来很好的一个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是。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背面，你看它这个臀部它也不是很包的，
3: 嗯，
4: 这个臀部它其实还是蛮宽松，你看我的手伸进去，
3: 是的，
4: 它还是蛮宽松的，所以刚才娇娇也说了，我无论是坐下来也好，然后或者是躺着也好，都很舒服。还有一点啊，像这个裤子，我觉得真的日常居家裤，你在家里面看看电视，这就是一个居家裤，你出门倒个垃圾啊，我也可以穿这样的裤子，没问题的。而且六条一配啊，你想穿哪条穿哪条，你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3: 是的，关键这个面料你贴身贴肤来穿都特别的舒服，它是个特别经典的三腔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梭织的一个编织的工艺。但是它是啊色织的，100%新疆棉的全棉面料。什么叫做色织啊？它是先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然后呢它是后续还做过多道的这种水洗，把这个面料变得特别的柔软，不是有些比如说配布对吧，直接编好了以后再去染色，如果上面有些色块不均匀呀，凹凹凸凸呀，或者比较僵僵硬硬的，做这种贴身的居家裤、内裤、睡裤，它就不是很适合。但我们这个是纱线染了颜色再去编织，再经过水洗以后，不仅是色牢度很高，而且穿在身上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尤其适合夏天。
4: 男士的一些衣物啊，包括女士、包括孩子，这些衣物其实贴身的衣物啊，它不像那种外穿的衣物，对吧？我可能几个月换一条，
3: 是
4: 就换买一次新的，像。这种啊，这种居家裤啊，或者叫这个休闲裤，贴身穿的，它一定是要勤洗勤换的，而且在夏天天热比较闷的时候，你无论是裆部也好啊，还是我们说的腰围也好，还是我们说臀部也好，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宽松，它不至于肥大，但也不至于很紧，所以像这样的衣物，它可以内穿也没问题，我外穿也可以，
3: 是
4: 在家里面穿、出去穿其实都可以，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来看一看啊，其实上市没多久啊，就已经博得很多朋友的喜爱，价格合适。对吧，然后质量很好，送货也很快，非常满意，东西刚收到已经买了 N 次了，值得大家推荐啊，然后货真价实，是全棉的啊，穿着很舒服，老公很喜欢，对吧，裤子质量不错，穿着很舒服，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将近12元的积分，
3: 是的，
4: 199，今天还送了快12块钱积分呢，
3: 这个力度其实我们也是啊，每年夏天是一个爆款的一个售价，所以你想199的东西啊，我们再给高额的积分，今天地狗相当于是187元左右，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其实啊不需要选择颜色，因为咱们是6个颜色都给大家，
4: 对，
3: 你现在只要根据你看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体重，包括这个腰围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4个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大家可以把这个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我觉得其实像这样一个就是说体重范围的150到175斤之间的2XL 码，或者有点比较偏瘦的一些叔叔伯伯 XL 码，应对125到150斤之间这个体重的，你手速下单要快，而且产品拿到你手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尺码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4: 哦，这都可以啊，
3: 可以的
4: 啊，这不是说我们买件外套、外衣我可以试穿没问题，但这个已经是贴身穿了，也可以选择试穿也没问题，然后拿到手是这样两包独立的包装，
3: 是的，
4: 对吧？也很干净，也很卫生，这样两个包装，你把裤子拿掉之后，这个还能作为一个方便的洗漱袋，也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99，今天再送12元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30块钱左右，全棉的三腔啊，我们说阿罗裤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5: 三腔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腔品牌。
6: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腔的，我就喜欢三腔。
7: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腔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6: 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腔，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7: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6: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5: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腔。

0: 我刚还跟娇娇说呢，我说这种裤子真的对于男士来说真的不嫌多，
1: 是
0: 因为你想男士的裤子不像女孩子的衣物，可能说我一条连衣裙可以从上到下都有了。
1: 对，
0: 男士的裤子你要琢磨，哪怕我倒个垃圾，我今天还在想，我倒个垃圾我穿个这种短裤吧不合适，对吧？你到大腿根儿，然后但是我要穿个长裤吧又太热，然后出去比如说是就是出去遛个弯，公园走一走，或者是马路边压压马路。你穿的也不可能说太凉快，对吧？但是也不能太闷热，所以像这种裤子蛮合适，它可以易正装，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很休闲，在家里穿也没问题，我出去穿也没问题。
1: 是的，阿罗裤就是比较宽松的男士的这种居家裤，但是我们这个版型这个设计它是可以做到外穿的。你像如果很多的中年人上面搭一个那种运动 T 恤，看起来其实也是特别的时尚。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再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你在家里面穿就当做什么睡裤、内裤、居家裤都可以。
0: 是。
1: 100%的全棉材质，而且我们是新疆棉哦，包括用到了三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梭织的编织方法，我们还是色织的面料，这个面料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不管是做一些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做内裤、居家服很适合，它是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还要做多道水洗，这个。阿罗裤的触感就是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有很多你家居裤如果是僵僵硬硬的，内裤僵僵硬的，男士啊觉得不舒服的，因为男士穿这种内裤居家裤舒适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来自三枪嘛，对吧？中华老字号三枪的品牌，然后今天是100%全棉，我没有什么氨纶之类的，我是全棉，然后又是新疆棉，绒朵的长度、纤维质感，而且刚才娇娇也说了，我的色牢度很高，
1: 是，
0: 所以久洗不易掉色，也不容易缩水变形。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居家裤，到天冷的时候我就可以当内裤来穿，而且是平角裤。我建议大家，其实天热啊，大家说哎呦私密性有些，比如说是这个不舒服啊等等，那这时候其实平角裤更加宽松一些，它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对吧？包括里面裤腿里面空气流动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平角裤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也应该成为您居家裤或者内裤的一个首选。关键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哎，不夸你，对吧？我还给大家送出12元积分。我动力购再减5元，算下来30元左右，一条全棉的居家裤，可在家穿也可外穿，各种场合都合适。
1: 对，外面这种什么阿罗裤，好的全棉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就是说色牢度比较高的，有些什么80-90一条，120一条要的，可能你外面买个两条就要将近小200，甚至200出头。
0: 对，
1: 我们199六条性价比极高，也不是档档节目都像这档送这么高我的积分的。
0: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买一个什么全什么时代的。
1: 哦，
0: 这牌子真的不便宜。我买一件大概 T 恤还是短裤，反正加在一起200多元呢。
1: 有，
0: 你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全棉制品的产品啊，其实它的用工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99是6条，每一条算起来才30元。我因为还送了你12元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好吧？所以今天这个6条裤子啊，这个阿罗裤一定是要带回去的。你出门吃完晚饭，出门遛个弯，倒个垃圾，你可以穿。接送个孩子出去陪。一个对吧，比如说是游个泳，父母在岸上看着，对吧？或者是打个篮球，在场边观看，我就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各种场合可以都适配。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是性价比又高，本身东西又好，赶紧抢单，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6个不同的颜色都给你，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这个还真是这样，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如果不自动订购的话，还真的是蛮难抢到这个现货。咱们今天不但价格合适啊，12块钱积分送给大家，而且还能选择试穿。
2: 对，这个产品拿到手里面以后，你保留我们这个两袋这个包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然后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原配包装都保留。
1: 对，
2: 上身试穿，不要去洗，不要去落水啊，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后续是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
1: 对，
2: 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1: 但这种裤子呢，肯定是选稍微大一点的啊，舒服一些，宽松一点，但是你就根据自己体重来吧。你像我160，我应该选择2XL 是吧？
2: 是。
1: 你看一下，哎，我应该选2XL，我160的体重，
2: 是，
1: 对吧？比我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1XL也可以，
2: 是的，我们的尺码这次还是做的就是比较精准的，
1: 是是是，
2: 四个范围的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你现在直接就根据什么体重腰围来选择，哪怕你说选到不合适的没问题，试穿以后不满意不合适给你换的。
1: 对，我们的顾客这里有留言啊，就说了买小了，你看啊，晚上打电话客服，第二天就安排来换货了。
2: 啊，
1: 这个就特别好，对吧？然后再来买了已经是第二次的，质量好是中老年人夏天必备的一个首选，对吧？这个阿罗裤我告诉你，你要纯的那种三角的内裤呢，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少穿，为啥？容易滋生细菌。
2: 是的，
1: 平角裤更透气。
2: 是因为其实男士比如说内裤呀、家居裤的选择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哦。如果你看家里面感觉每天穿着内裤过紧的话，其实裆部呀，对吧？胯部呀、大腿根是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的一些内裤，居家裤对吧，松垮了、变形了，经常去洗涤对吧？有些可能都已经什么变薄了、起毛起球了，还有一些污渍呀、异味呀都洗不掉，特别的脏，对不对？挂在外面其实也是挺难看的。还有你看有些可能说版型、裤型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勾裆的、卡裆的，对不对？裤腿围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来更换的。
1: 对，
2: 我们今天为什么敢于说穿着舒适度很强的三枪经典的阿罗裤？
1: 对，
2: 往年买过的一些老爷叔都对这个产品评价是很高的。
1: 就是这个裤子它一定得加一个松紧带，但这松紧带它不会过分的勒啊。三枪我觉得在细节上做的特别好，你看它有弹性的，不管是侧边也好，还是前后也好，你看前后也好都有弹性，而且它是整个一边全做到了一个，
2: 它不是一根细细的，
1: 它很宽。
2: 加强就不会非常的勒，
1: 两指宽，两指宽很好的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刚才娇娇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裤腿啊，这裤腿它是有一定的松紧的，不会很勒的你的大腿根儿，
2: 是
1: 不会那种不舒服。特别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大腿会勒得很紧，很不舒服。
2: 对，
1: 但我们这个不会。还有一点，它为什么说它可以外穿啊？穿到外面去，你旁边有个小兜儿，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啊等等，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松紧带的。
2: 不易往下滑落，
1: 对，
2: 它穿得很稳固的，
1: 放个稍微重一点的，它也不太会滑落，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好吧？
2: 所以大家，我们其实这个裤子前面我们是一个单扣的这个门襟哦，男士要上厕所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单扣的门襟，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纽扣很多的门襟，对吧？可能说你的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好，但我们今天是单扣的这个门襟，而且你们发现所有这个裤子上面，我们的只要是彩线包边的地方，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针脚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就是大品牌给予我们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家里面有些你说已经什么有点脱线的，对吧？然后有些已经什么那种勾线勾破的，或者有些起毛起球的，你拿到我们三枪这样的一条阿罗裤，每一个颜色你仔仔细细看它的质量。
1: 对，
2: 原来我们说上海三枪集团它这个前身呢，针织酒厂，对吧？很多老高说我穿他们家很多一些内衣呀，包括什么居家服呀，都穿了好几十年了。
1: 是这个裤子啊，给大家打开一个包装啊，就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挺时尚的啊。谁说我今天只能穿同一单色的？这种网格状的，这个我觉得蛮时尚年轻的。
2: 小格子其实格纹首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肚子稍微再有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样穿啊，我稍微有点肚子的时候。我不太会显得我肚子特别大，
2: 是的，因为还是让你有点那个腰身，还是感觉比较匀称的。
1: 哎，因为它网格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就第一个三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很认的一个贴身衣物的一个管家，然后再来全棉材质，你看，100%的棉，棉是哪儿的呀？新疆的呀，对吧？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呢，它后面还有个侧兜，也特别舒服。再看一个细节啊，就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像这个 AB 版啊，就比如说它的正面。跟它的背面有的时候这种纹路不一定对得齐的，
2: 尤其是格子，
1: 格子很难对的，
2: 歪歪扭扭的，对吧？
1: 但是
2: 彩线彩外很明显。
1: 但是你看一个细节，你看我这边是两道，对吧？好，我翻过来给您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 整个它、哎、你看对吧，几乎它是在一个模具上面全部给它做出来，
2: 包边
1: 做得很好，
2: 非常的规整，横平竖直，
1: 对吧？它没有说今天不对称，我表面我这根到这儿，然后那边可能错开，它完全没有错开的那种感觉。你看，
2: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很笔直，
2: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细节，你不要小看贴身衣物之所以要卖得贵的原因，它一丝一毫、一针一角都不能差。所以你去看看外面，我去买一条什么什么这种全棉的裤子，四五十一条很正常。
2: 对，都不止八九十，对吧？119一条，129一条。
1: 对。
2: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我刚才说到这个裤子它是单扣的一个前门襟，你在外面这个裤子穿好，你是看不出这边是门襟那个地方的。然后你看它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扣的这个门襟，双层的这样子，你看。男士如果是上厕所的话，是纽扣是在这边，纽扣的外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有额外的一个双层，外面是看不出来是这个门襟纽扣这个地方，这边你去打开它，男士上厕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做工也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而且单纽扣我们觉得私密性做的也比较的好，而且这个纽扣因为它做了外面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层，其实它不是说那种什么这边做包住的纽扣有时候感觉不好扣，这个纽扣特别的方便，对吧？男士有些老爷叔可能低头你扣纽扣有点困难，这个没问题，扣好了以后你看表面这样一拉，穿好了以后外面是没有纽扣的，就感觉完全是像一体成型的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细节的做工我们为很多的一些男士考虑得很周到。
1: 今天不是让你挑颜色，是打包，我们今天总共六条带回去，三条内裤这么一包啊，我们是两包两个外包装，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口碑啊，我觉得大家说买东西看看人家评价怎么说的，好吧，都说咱们第一个啊质量特别好，穿着一点都不松垮，对吧？然后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像这边说如果换小，如果买小了，哎，我帮大家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第二天就来了，对吧？已经买了两次，买了三次的人特别多，对吧？全棉的穿着很舒服，对吧？裤子的这个质量也不错，穿着特别的舒服，透气舒服，不松垮有型。我们挑着的挑裤子的首选，
2: 是
1: 吧？
2: 哎、是的。
1: 同时，这个裤子还能在家也能穿，
2: 哎，
1: 在外面也能穿。
2: 一裤三穿，
1: 哎，
2: 家居裤、内裤、睡裤它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199六条，
1: 对，
2: 六个不同颜色，我们还给大家本档今年夏天限时高额积分，将近12元，相当于187元。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 APP 下单，对不对？182元左右，你除以六的话，每条才30几块钱。现在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您自己或者您的老同事，对吧？老战友、好朋友，要选男士舒服的那种宽松短裤的，这档节目也可以下单。XL 码和两 XL 码特别的热销，拿到产品保留包装，上身试穿，不要落水，不要去洗，尺码不合适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抢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这个叫阿罗裤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居家裤也能当居家裤穿，贴身的内裤也能穿，因为它是平角的，很透气，
1: 是，
0: 然后外穿也没问题，出去倒个垃圾，我刚才说了，就邻里之间的串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休闲随意，对吧？但是你要穿得很正式吧，我觉得也没有那种邻里之间，比如说你去打个牌，对吧？你去聊个天儿，对吧？你跟约着好朋友一起出去遛个弯儿，对吧？公园里逛一逛。它不是说特别正式的场合，所以男士的有些裤子啊，特别短裤，在夏天还蛮难挑的，对吧？我总不能老穿长裤吧，太热就天儿，所以它既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得体感，同时它适应的场合还特别多。你就是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玩，打打球，我觉得也可以穿。买个菜出去逛个菜场，我也能穿，
1: 是，
0: 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商场里面去乘个凉，它也能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裤子呢，其实百搭性特别强。
1: 它是可以一条裤子就是穿全天的，对吧？你就到了晚上，这个就是洗完澡之后你就换一条，对不对？你不用很多男士说我这个内裤一条，对吧？外穿的这个短裤或者运动短裤我再加一条，这个不用，它又可以当内裤，又可以当居家裤，还可以当做这个睡裤来穿，百分百全棉，真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梭织的编织的工艺，再加色织的面料，上面所有这些我们的经典的小格子这个格纹啊，久洗不掉色，因为色织是先染纱再去直接纺成这个布，不会说什么是胚布上面再去染颜色，对吧？色块容易那个不均匀，可能也是染料堆积是僵僵硬硬的，这个就是染好了以后织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多道的水洗，已经把面料洗得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垂顺，你后续家里面再洗也不易怎么掉色，但是一上身你就知道，哎呀，色织全棉的面料真不一样，又软又柔，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而且尤其的透气。你夏天男士，你想如果那种什么特殊的生理结构，对吧？你的这个就是大腿根儿，你这个就是裆部那个地方闷闷热热、潮潮热热的，是特别不舒服，也容易滋长细菌。
0: 对，所以包括像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就大热天儿，你真的是觉得就裆部啊，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干爽、透气。平角裤我觉得是个首选，但平角裤有的时候不光是你的内裤，但我觉得像这个阿罗裤，你既可以当内裤穿，也可以当居家裤。你既然是当居家裤了，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体贴感，它的那种舒服透气感都有，然后甚至我今天可以，对吧？在外面穿着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场合都很适配。而且很多人在问我们的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像我是160斤，那你就可以选择2XL。对吧？如果是140左右的，那你可以选择 XL，都没问题。120到150的啊，你就可以选择 XL。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尺码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拍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改。不是的，我可以选择换的，只要你不落水，对吧？只要你。这个
1: 包装保留完整，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我们相当于是把三枪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东方购和三枪品牌为您服务一次。这么热的天，不用出门，哪怕你家周边有一些三枪的门店专柜，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这边199，将近12元积分哦，180几元6条阿罗裤。
0: 你想30块钱出头，我可以跟。比如说买回去之后，这个老爸跟儿子分享一下，
1: 可以
0: 的呀，
1: 对
0: 不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六条你可以随便分一分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来自于三枪的品牌中华老字号，第二个它的品质有保障，百分百全棉新疆棉的材质，第三个它的百搭性特别好，不是纯在家里穿，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穿也没问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2元积分。
1: 是的，相当于是187元，自动订购完以后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的。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品牌。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尺码，今天我们是根据腰围和体重来选择四个尺码做的比较的精准的 L 码、XL 码、2XL 码和 3XL 码。这两个尺码，体重在125到150斤之间的 XL 码， 以及150到175斤之间的两 SL 码非常的热销。
0: 嗯，
1: 我觉得你今天如果下单，快速选择下来拿到手，你就赶紧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然后呢，这个内裤不要去洗，你就上身试穿。看一下尺码，如果不合适没关系，给东方购这边打电话，我们后续可以给大家做更换。
0: 对，
1: 一共是两个包装各三条。你看我们这个裤子不管哪个颜色，灰色的小格子，对吧，红色的那种格子，绿色格子，都特别的好看。
0: 对，
1: 而且是宽向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裤子真的是可以试试看，好吧。
1: 嗯，
0: 我们家反正有这个免费试穿，不要落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万一不合适保留包装啊，退给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换都可以。嗯，你看这个松紧带啊，它其实是不是那一根带子，它现在是已经变成，
1: 也不是那种抽绳的不方便。
0: 对，你看，啊，都是两指宽，
1: 是
0: 两指宽，所以它既能起到固定的作用，对吧，不至于说它松垮，但同时也不会勒得特别紧，关键是因为它后面
1: 不卷边，
0: 对，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袋子。
1: 嗯，
0: 这袋子你可以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呀，因为放手机它相对比较重，但它这个它有松紧，
1: 嗯，
0: 不会往下掉啊，这个也很好，对吧。然后再来它前门襟，你看刚刚说到这个前门襟它今天是一排扣，而且它这扣子很好拧开，
1: 啊，就一颗，私密性特别的好。
0: 对，你很好拧开，对吧，
1: 对，
0: 也很好合上，也没问题。然后这个
1: 是做隐形的，
0: 裤腿很宽松，
1: 嗯，
0: 不会勒得大腿根不舒服，特别你在坐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对吧，或者是你入坐沙发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大腿根啊粗壮一点的男士朋友可能都勒得比较紧，但我这个很松快很好，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我刚才说到一点，就是像这个就三枪的牌子，它在色织上面它做到了一个内外统一。
1: 嗯，
0: AB 版，你看 AB 版它没有那种什么错开来的，
1: 嗯，
0: 没有说不对齐的，它完全对的严丝合缝。你不要小看这种细节，它很讲究色牢度，
1: 嗯，
0: 它也很讲究它的排版工艺。
1: 嗯，
0: 好吧，所以这条裤子不是说我一条199，我是6条199，
1: 是，
0: 嗯，对吧，这个性价比是老高的。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网上你随便搜一搜，就是男士这种，啊，阿罗裤平角宽松的裤子，一条129元。
0: 嗯，
1: 你看后面这个一条129元，再来有些比较好的品牌，一条178元。
0: 嗯，
1: 咱们今天只要你订购，相当于187元，六条，每条也就30几块钱。
0: 嗯，
1: 而且是三枪经典的大牌子，我们的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品牌历史特别特别的悠久，100%新疆棉打造，梭织的编织方法，色织面料的工艺，
0: 对，
1: 两包，每包里面三条，
0: 对。然后你这个包装你要合适了落水，然后这包装还能当个洗漱袋来用，
1: 嗯，
0: 对吧，我觉得也挺好的，好吧。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嗯，
0: 今天199，今天还送了积分12块钱，
1: 嗯，
0: 将近12块钱，然后还有冬季购减5块，总共优惠将近18块钱呢。
1: 是的，哇，这个199元低价位商品能够给这么高额的积分，
0: 对，
1: 大家就订购再操作一下，总共相当于优惠要17元左右，你自动订购完以后是182元，你除以6，每一条30块钱，
0: 每天换一条，
1: 对，
0: 或者
1: 情况很有必要，
0: 老公和儿子
1: 分享，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0。

0: 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个经典的三枪的全棉男士阿罗裤。今年夏天我们这档送高额的积分很不容易啊，尺码一直我们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选择，腰围来选择199，还有高达12元左右这个积分，180几元，6条，每一条颜色都不一样，勤洗勤换，你替换起来也很方便。
1: 我呢一直建议大家，男士的裤子呢就不一定要太多，但是得有合适和舒服，
0: 对
1: 吧？特别在炎炎夏日三伏天啊，我觉得闷热透气不排汗，然后又是闷在里面有异味啊，有瘙痒啊等等，那我觉得与其这样呢，还不如给大家选择一条宽松的居家裤。那我觉得这条阿罗裤呢，就是一条既可居家裤穿，也可以当贴身内裤来穿，因为天冷的时候啊，我觉得也可以当贴身内裤来穿，对吧？
0: 是的。
1: 你要真的出去着急，比如说倒个垃圾啊，或者是跟邻居串个门打个牌啊，聊个天啊，我觉得你也不用穿得太过正式，对吧？但是也不能太过随意。那这条裤子，哎，真的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吧？我在居家也能穿，外面你就孩子也能穿，因为这种尺码它基本上你也不挑人群的了，对吧？你150-160斤，它能这个尺码差到哪儿去呢？也不太会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选错。父亲跟儿子来选这个分享装，我觉得也可以啊。
0: 是的，
1: 也不会因为说儿子身高马大，那对吧？你就要选这个，也不需要。
0: 这个不挑人的，
1: 不挑人的、
0: 哎、
1: 啊，这个尺码几乎就相当于是个均码了，好吧？所以，但是还就这样，我们还给你选择一个试穿的机会。
0: 是的，
1: 啊，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你到外面去有试穿吗？你到外面任何一个你网上去买一买，有没有试穿？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吧。
0: 嗯，
1: 对吧？
0: 你这个裤子越是长时间穿，你要买到穿的舒适的，尺码合不合适，穿的舒服舒服，我们送货到你家里面，你自己上身体验感受，试穿以后感觉尺码没有选准，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
1: 你只要不落水，
0: 嗯，
1: 对吧？你不要去过水，
0: 嗯、
1: 然后你就是试穿，你觉得尺码紧了等等，你就换吧，那换到你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这种服务啊，哎，说白了也是电视购物这种大屏的公信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多说一句，你其他频道其他小屏有吧？有，你有质量这么好的有吧？不一定有，对吧？你万一要有问题，像退换货等等，我们大屏帮你负责到底的。
0: 嗯，所以大家放心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码，也不是每档都有高额积分的。订购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观众下单订购了，最后的两分钟不到，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了。因为右下角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199，再看旁边我们有高达将近12元的积分哦，您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可以相当于182元左右。6条男士阿罗裤，阿罗裤就是宽松的平角款式的男士短裤，6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到大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中年男士，包括您的儿子青年都可以来穿，可以当做居家裤，可以当做内裤，也可以当做睡裤来穿。关键面料超级舒服，100%新疆棉全棉来打造的，它是梭织的编织的工艺，还有呢就是我们色织的一个它的很好的一个面料，做到了能够水洗之后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给你的触感是特别的柔软细腻，而且非常的透气啊，做到能够不卡裆，对吧，也不勒腿，然后也不勾裆，不卡臀，穿着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小区里面，对不对，跟老邻居看看下棋呀，看看打牌呀，对不对，家里面下午来穿着一下，包括你要临时出个门或者取个快递接待给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阿罗裤能够做到相当于30几块一条，外面真的很多的一些别的同类产品80-90块一条，100来块一条，真的是很常见。我们性价比极高，给大家快速送货，选好尺码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不要去落水，不要洗涤这个产品，尺码感觉试穿以后不合适还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亲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件颜色，
2: 三件
1: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2: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3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1: 是的，
2: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1: 对的，
2: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1: 对
2: 吧？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着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
1: 对，
2: 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1: 对的，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2: 对的，
1: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2: 对的，
1: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2: 对，
1: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2: 苹果绿。
1: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就跟我的跑鞋买的
2: 完美搭配，
1: 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
2: 的
1: 一个颜色。
2: 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1: 对的，
2: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1: 我质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2: 对的，
1: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2: 好显白，
1: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深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2: 对的，
1: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2: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1: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2: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1: 可以
2: 的，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 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1: 是的，
2: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1: 对的对的，
2: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1: 是，
2: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景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景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啊，
1: 可能真的浮光景199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台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
2: 粉色，
1: 所以李英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2: 对，
1: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2: 宽裕的空间。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啊，199元，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
1: 三件
2: 裤装都能搭。
1: 是的，
2: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1: 只要再加99，
2: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
1: 对，
2: 199是三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2: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元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1: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嗯，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嗯，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嗯，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啊，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嗯，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对对对，不是很上照，嗯，不是很上镜，
0: 沙滩，嗯，海边、
1: 哦，
0: 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嗯，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嗯，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1999一件都打不下来
1: 的，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嗯，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

0: 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1: 吉祥的一个寓意。
0: 对，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
1: 对，
0: 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1: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0: 对的，
1: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我
0: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1: 对，
0: 青青真的是，
1: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0: 对的，然后呢有那种贵气，吉祥在那边，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会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
1: 这个绿色在光线下太好看了。
0: 对，
1: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
0: 运动品牌的，
1: 对，很知名的，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0: 对，浅草绿，
1: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呀做的非常的多。
0: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1: 啊、粉色更不用说了，
0: 我们不短的，因为青青是素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如果想搭裙子，
1: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拉出来一下，
0: 非常、就是、我们做加长的，
1: 对，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
0: 束进去一点，对，哎，
1: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0: 你没有肚子、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而且我们底摆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这一款是我们浮光锦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1: 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0: 真的好看啊、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时来运转，
1: 像那个我们戴的路路通啊，
0: 对的，对吧，
1: 就是路路通的造型啊，
0: 然后有点那种质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不易走光的，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觉得说哇，东方好大胆，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吧？我就问，
1: 没有，
0: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就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1: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0: 很深，
1: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0: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1: 可以的。
0: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1: 对，
0: 就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1: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0: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的
1: 果冻，
0: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对，镜头带过来了啊，
1: 399一件，
0: 对的，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们也很喜欢全棉，
1: 对的。
0: 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1: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190块左右，你除以3，3.68，60几块钱一件，
0: 划算，对吧？
1: 60几块钱，
0: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1: 是的，
0: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宽向襟。哎，喏，青青，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儿。

0: 两个人看到没有？
1: 那你别说，母女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们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2: 对，哎，你看哦，晶晶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衣，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两个零的腰围来。
1: 你看这下摆
2: 跳舞，
1: 对
2: 对吧？
1: 很漂亮。
2: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1: 跳广场舞。
2: 对的，而且你看它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它不仅考虑到不走光的问题，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的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遮挡一下的啊。
1: 是的，
2: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1: 是的，你可以选择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2: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1: 99，你试一下，不喜欢可以退的。
2: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5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浮光景，不要说仿浮光景了，就算真浮光景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1: 是的，
2: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1: 是的
2: ，5XL。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现在这套衣服，我太喜欢了，裙子上衣就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都嘛上衣。
1: 对，
0: 对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柜、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十九，对呀，二九九都不到，对吧？
1: 这样
0: 东西了呀。
1: 哎，而这个的裙子，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俺都塞逼亏亏，也不都快要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39.9啊，所以晶晶在说了，东方购物连1.9就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不要说1.9、3
0: 样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浮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浮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浮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贵感满满，
1: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0: 早知道我要供应商让你穿绿色了，晶晶。但是晶晶其实在
1: 我的最爱，
0: 对，晶晶在三个颜色里边，
1: 我
0: 实话都是说，
1: 喜欢的。
0: 对的，它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晶晶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
1: 就
0: 入
1: 了，
0: 对吧？
1: 值了，
0: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看，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可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能披着纹的，
0: 对啊，
1: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0: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1: 对，
0: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
1: 高，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吧，
0: 打卡点，打卡点。
1: 安吉，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0: 竹林，对吧？
1: 走一走，
0: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1: 对。
0: 然后到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嘛，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1: 我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但我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颜色。
0: 对的，对的。
1: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1000吗？
0: 不值，我觉得，对吧？没有必要，
1: 你看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0: 也搭呀，对吧？
1: 看一下，
0: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1: 是的，
0: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呀，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1: 是的，
0: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1: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脆了，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0: 那个
1: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亲戚马上接
0: 着卖宁波，
1: 对，
0: 销售宁波，
1: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 酒店的套餐，嗯，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这样三天两晚的微度假。
0: 对的，
1: 你带个三天两晚，这三天正好。
0: 三天，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快，
1: 是的，
0: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哦，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1: 加九十九。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英直接当我们的套装中的。
0: 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
1: 均码，
0: 100到180斤都能穿，嗯。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晶晶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晶晶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0: 对的，晶晶是个能干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
1: 90斤，
0: 所以她可以。
1: 对，
0: 是我倒是因为我妈妈，
1: 你100斤有吧？现在
0: 我有呀，
1: 能不能给管控？体重
0: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1: 也可以这样，
0: 对的，
1: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0: 对的，
1: 跟我要好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素进去蛮好的。
0: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是两件，我们199三件。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1: 是的。
0: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1: 自己回去试。
0: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
1: 真的。
0: 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1: 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英有没有。就是黑白灰蓝红，
0: 就这几个颜色，
1: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0: 对
1: 的，女孩子可能搞了。
0: 对
1: 哦，
0: 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1: 对，
0: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对，是流行色。
1: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0: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1: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子，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0: 百搭，
1: 完美搭
0: 一起来，流行，对吧？
1: 白裙子，
0: 好酷
1: 啊！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60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值
0: 愉悦感，对，值了，
1: 对
0: 吧？而且我们还是仿佛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1: 对，
0: 哎，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

0: 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现在 5XL 和 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锦类的，它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1: 对
0: 的，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
0: 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一九九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一九九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的时候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两件两件，今年的话真的太卷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浮光顶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的、百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且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哎，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哦，这个衣服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如果再烫点粉吧，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再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其实几岁才蒙啊，要烫个口红呀。
1: 那妈妈不要骂什么？
2: 那妈妈，她啊，
1: 我妈就去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永远要求的。已经过得就是刚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
1: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9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看，哎呦，哪不难，哎呦，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2: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型的质感
0: 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景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景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都做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青青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
1: 尤其我觉得在
0: 光线下更明显。
1: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0: 对的，华丽丽的，
1: 对，
0: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1: 对对对，
0: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吃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
1: 哎，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0: 对，
1: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0: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1: 是。
0: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的吧。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觉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批这么子批这么子哦，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搭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
0: 晶晶每次直播就要问我的。
1: 李，
0: 你看看怎么搭？
1: 因为李呢，李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我这个搭这个的，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0: 搭配好的，
1: 搭好的，
0: 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1: 是的。
0: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们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0是三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0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
0: 吧？没问题，
1: 四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晶晶要去销售宁波嘛，
0: 对，
1: 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0: 很多人都光给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岗有损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1: 好酷呀！
0: 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对
1: 的，
0: 对吧？
1: 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那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啊，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0: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1: 也不让大家买
0: 了。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1: 她剩了。
0: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可以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1: 浅一点的，
0: 对吧？
1: 夏天显清凉，有点光泽度的，
0: 对，
1: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0: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1: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赶紧死多 A 级 ，A 级死多赶紧。哎呦，
0: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都
1: 有点纠结啊。
0: 对，
1: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还有裙。裙子哦，裙子是99块钱一条，
0: 对，
1: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给大家报一下，
1: 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0: 对，
1: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0: 对的，准备了5段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1: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好的，姐姐们、阿姨们，再不买，我要笑死了。下面有没有了啊？现在我们199的上衣3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3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3件衣服。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3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天才60几块钱，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还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这些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三件上衣。 用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那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3件全部带回去。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哎，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
7: 哎，
0: 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有了，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7: 是的，
0: 好，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7: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7: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7: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
7: 哎，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7: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7: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7: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带来了。
7: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风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7: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7: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7: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7: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

0: 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记得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储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哎，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即使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
1: 对，
0: 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
1: 哈，
0: 有可能啊，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这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臂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正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 今天是个好机会、
0: 啊、而且它当中

0: 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那么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是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
1: 哎，
0: 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哎，就可以了。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4盒，便宜的啊，490拿4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2，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把这个挡一挡。你这个乘以2，499乘以2，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8盒吧。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10盒呀、
1: 对，
0: 再多2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
0: 才90块钱左右哦。一天吃上1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就注意啊？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
1: 它
0: 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1: 对，
0: 根儿是哪儿，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

0: 蛇
1: 啊，
0: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哎，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1: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0: 哎，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
1: 嗯，
0: 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
1: 嗯，
0: 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
1: 嗯，
0: 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
1: 嗯，
0: 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也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
1: 嗯，
0: 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1: 有用呀！
0: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1: 有用呀！
0: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
1: 嗯，
0: 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
1: 透露。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0: 哎，违反
1: 的。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
0: 嗯，
1: 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0: 哎，对，
1: 咱取名好听嘛，叫双龙。
0: 嗯，
1: 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
0: 筋骨。
1: 哎，地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0: 哎，对，
1: 都跟这个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
1: 哎，
0: 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1: 哎，根源。
0: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
1: 哎，
0: 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1: 这个太棒了，
0: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1: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0: 对，
1: 就这种方
0: 是
1: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0: 是
1: 我自己很信赖它，
0: 对，
1: 哎，再加上养和，
0: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1: 定位，哎，对，就这个意思，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0: 时间非常久。
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0: 对，
1: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
0: 哎，
1: 颈，
0: 对，
1: 肩，
0: 膝，
1: 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
0: 哎，是
1: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0: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1: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0: 是的，
1: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讲了，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的。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
0: 哎，
1: 我再说一遍，
0: 我们上个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并不是要
1: 调理，
0: 单纯的治。
1: 对，
0: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1: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0: 对对，独立的那个。
1: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0: 对，
1: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
0: 哎，对。
1: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0: 哎，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条款的
1: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0: 对，
1: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价格是多少钱？
0: 六百多块。
1: 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0: 是的，
1: 就很好讲，七千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0: 我有，1000都不到。
1: 999

0: 4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这难过了。哎呀，辛苦肯定有问题啊。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这些问题呀、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5: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
6: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7: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8: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9: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您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下。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1: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处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起作，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 这个东西对你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它是主骨的。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我们身体的那个发，我们的血，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看这儿了啊，养和
1: 对
0: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知名的机构，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比如说同安城堂，对吧？
0: 对，
1: 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就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真的就叫养和堂。
0: 就叫养和堂。
1: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就是发店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
1: 对。所以就
0: 是，
1: 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 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啊，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0: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2？
1: 对，
0: 是吧？8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再加2盒，10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4盒或者2盒或者3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2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你讲，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对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爱国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哎，哦，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国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就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是的，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7: 他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指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哎，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嗯，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嗯，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嗯。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嗯，通畅起来，嗯，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嗯。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嗯，
6: 好，
7: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嗯，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啊，尝试一下。嗯 ，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嗯 ，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嗯，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嗯，养和呀，哎，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嗯，您问问当地人，嗯，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他一般都会晓得的，哎，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嗯，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嗯，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东西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嗯，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哎，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10粒，嗯，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嗯，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哎，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哎，个人不建议啊，嗯，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嗯，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嗯，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哎，90出头一点点，嗯，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嗯，抓紧时间定，80070880000手机红021551119900。

0: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Cuando se escapa una sonrisa en tu mirada, así.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啊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蓄积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也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去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七千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啊。
1: 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嗯、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嗯，您可以买得到。嗯，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哎，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嗯，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嗯哦！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嗯？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咕咕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哎，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哎，美滋滋的，您说是吧？嗯，抓紧时间定吧，800-70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
3: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头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嗯，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哎、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嗯、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嗯、我们的发呀、啊嗯，我们的耳啊、嗯，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嗯，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嗯，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哎，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嗯，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举例的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嗯、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嗯、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哎，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嗯，但是能作为保密
1: 的
2: 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好东西，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哎、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有，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哎，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它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包啊，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真的女人永远缺一个包。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 Ella 的一个托特包。这个托特包的好处就是特别能装，而且呢，我们今天精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大小，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需求、什么样的身高，总归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
2: 对，跟青青一样，爱包之人啊，爱包之人。而且我们在买包的路上踩过很多雷，
1: 对，
2: 所以基本上我们推荐的不太会错啊。一般的 Ella 登陆东方购物，今年好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有一些包款呢，你会发现在很多正式场合是可以背的。不过呢，我们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挤越自己，不希望包包太重啦，希望包包的材质轻一点啦，希望包包比较能装啦。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罗列的这三款都是门店的爆款，大小不一样，但是材质部分包括款式部分都是做到了 Ella 的老花。
1: 那我先给大家推荐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好可爱，这个是我们今天尺寸最小的一个，199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说这个大小也太可爱了吧，然后我刚才我首先放下来啊，镜头可以切远一点点，就是这么提着，是不是很可爱？就你上班呀，甚至去约会也很合适。
2: 哎，但是
1: 我们讲究可能聚会约会的时候不太适合拿太大的包。
2: 对的，但是青青有的包包只能够装可爱，真的小到什么都装不了。
1: 对，
2: 这个包包是真的能装。
1: 你说对了，我有一个 L 那个牌子的包，2万多，做的小小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不太能用的原因是，你出门之后手机是肯定不装了，然后装上我的补装的用品之后，我的房门钥匙装不进去，
2: 还有充电宝，
1: 很痛苦，
2: 对吧？
1: 然后也装不了。我跟别人聚会就手上拿了手机，拿了钥匙，你刚刚都堵塞，我没地方放。
2: 现在青青这个包虽然是我们今天三款包款当中最小巧的，但是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伞、杯子，还有一个 pad， 还有什么？你们太狠了，放了一个这么大的充电宝。
2: 可以啊。
1: 现在有一些充电宝还比这个小一半，这个是最大号的充电宝。但是我跟大家说哦，这边还有一个拉链，这个地方还有到一个拉链的隔层，然后这个地方也有到一个隔层，就是1、2、3个区域。手机没放对吧？我可以放一个我自己的手机，然后现在是一个杯子、伞，这么厚的一个充电宝，我把我的手机放进去。
2: 这个包包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重，
1: 你们没有放满东西，其实空间还特别的大，看到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的话微不足道的，再放一个大手机在里边，
2: 今天三个包款当中，这个199的性价比是极其有的，
1: 还有很多的空间，看到没有？里面还是挺大的，像还有可以纸巾啊、湿纸巾啊、太阳眼镜，还绝对有一个位置还可以再放太阳眼镜的。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个包包晶晶拿的这个是199，我们还有一个是269的选择。269的选择，它的包型和包款跟晶晶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属于托特包款、水桶包款，但是呢大小上要比晶晶现在背的这个199再大一号。
1: 是的，
2: 就等于说现在晶晶包里装了一把伞、一个充电宝，
1: 对，
2: 然后一个水杯，
1: 对，
2: 这个包包就相当于可以翻倍，可以 double， 可以两个水杯啦，两把伞啦，太阳眼镜啦，充电宝啦，化妆品都能装。
1: 是的，
2: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而且这个包包你不要看它小，它跟它一样，这边都是有按钮可以按起来的，
2: 按扣的。
1: 就你说我今天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装，你是可以把它这样按起来的。对的，我们这个小号的和这个中号的都是可以呢。给大家看一下，
2: 这里有个搭扣，然后里边
1: 的
2: 空间我要看来很大。这个隔层里边可以放私密东西的，有个拉链可以拉上的。
1: 身份证什么可以放在？身份证、银行卡放里面拉掉。
2: 对，而且你看我们里边都是做浅色的，因为你找东西更方便。
1: 对的。
2: 如果外面是深色系为主的，比较耐脏的，你里边再是深色，翻东西啊就容易翻箱倒柜的感觉，找不到东西。
1: 还可以把它这样，
2: 侧面的拉扣。
1: 你东西少的时候，两边就给它这样按起来，这边还有到一个
2: 按钮。
1: 对的，
2: 好，就等于说你要背在身上，
1: 然后你东西特别的多的时候，把它敞开来，
2: 可以，对吧？
1: 是的，
2: 那这个包包，
1: 对，
2: 而且它自重非常的轻，包括呢这个地方你单肩背的时候，你会发现离腋下其实还有两拳头的距离，就不像有的包包肩带做的很不人性化，很短很短，把你勒在这儿，那你难受吧？拿东西找东西，
1: 对的，
2: 我们这个肩带是放长的，
1: 从199这个包就可以背在身上，
2: 对，
1: 小号都可以背在身上，小中大都能够背，
2: 我跟您讲
1: 一下，托特包一定要背起来的。
2: 青青的这个是199的价格，我们款式一样的啊，花型也一样的啊，满 logo 的。
1: 是的，
2: 我这个是269的价格，269的价格。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宽的，你看到吗？比较宽的，而且是定型包款，基本上达到了一掌半的宽度，很能装。侧边的位置可以拉开，里边还能继续放东西。 就包括这个包款，它那个织物做的密度很高，然后又比较软，它不像有的包包很硬很硬，
1: 对，
2: 这个包包是比较软的，
1: 所以它自身的分量会比较的轻，你知道吗？我买过全皮的托特包，崩溃了，因为托特包你对它的要求是什么？能装东西，好嘞。自身就很重，里面东西一装哦，肩膀直接断掉了。
2: 对的，累呀，对吧？我们现在要讲究是不光要背得好看，要轻，要
1: 耐，就是耐装，它里面可以承重。
2: 是的。
1: 然后呢，本身又要轻。
2: 是的，晶晶这个是199的，我刚才背的是269的。那有很多女性说我是职业女性，我要经常短途出差的，然后呢上班呢要带一个电脑等等之类的。那我推荐大家这款包。这个呢是有点像迪奥的那款老花，有点像啊、哦、那款，就是也是满 logo 的，这边有 Ella 的标识，然后有根拉链，它这个包包里边的容量就更大了，我们苹果两件套都能放，这个是 pad， 那放进去了啊、哦，我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是大的电脑，现在我正好孩子在学编程，需要这种大电脑的，它可以放，
1: 对，
2: 然后在中间的这个区域，在中间这个区域啊，
1: 我来帮你吧，
2: 对，今天来。在中间这个区域
1: 还有一个拉链，
2: 还有一个拉链，
1: 对，
2: 你比较私密的东西是绝对可以放的。
1: 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这么大一个，就是找东西不方
2: 便。我这里还放了个水杯，
1: 还有区域
2: 也是可以放的。
1: 对，
2: 就这个包就是能装，而且空包拿掉以后，
1: 最外面还有个拉链层。
2: 对的，
1: 像就什么公交卡，哎，现在不用公交卡了。
2: 比如说你放湿纸巾，我觉得可以放在外面。
1: 像这种证件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的，
2: 可以放的啊、门禁卡等等之类的。
1: 对。
2: 这个包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腕。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的，那我提着，我比较腕一点，背着它单手拎可以的。如果我不单手拎，我想肩带背，照样也可以。但这个包款是379，是我们今天推出的199、269里边最大的包款。而这个包呢就比较方正一点，然后呢在休闲当中又给人感觉比较正式一点。你搭休闲装、搭正式装都是可以的。它也是老花满 logo 的。底部也是的啊，来底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定型的，因为有一些包包如果它这个织物的面料都在底部的话就会很没型，
1: 对的，
2: 你背完以后东西一重之后它这个包底部就会，
1: 对的，
2: 就会兜出来，
1: 对的，
2: 但是现在你里边无论放多重的东西它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平行的，
1: 是的，
2: 这个是 Ella 品牌的，
1: 是的、哦、我们把三个包并在大家并在一起看
2: 啊、哦、供大家选择
1: 199然后是
2: 269
1: 这个是最大的，
2: 379
1: 中号
2: 大号
1: 好吧，小中大自己来选择。哎，包括你也是可以，你说哎呀我对这个小号和大号有纠结，那么你可以两个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2: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
2: 那这
1: 我觉得像母女之间一人订一个，这个真的不错，还可以分享交换着用。
2: 是的，晶晶比较心仪这个
1: 199，
2: 我比较心仪这个
1: 大的，
2: 这个大的是379，这个大的在门店当中要卖到1398的、哦、
1: 是的。
2: 今天我们做首发，
1: 而且 Ella 的配色我很喜欢，它是这种海军蓝的这种藏青色，你看这种颜色跟什么样的服装都不会怎么说就不好搭，它很好搭配，
2: 对的，
1: 然后很大牌、绝对的大牌。
2: 哎，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包包如果这样背、完全把那个 Ella 的标识遮挡掉的话，
1: 那我背背看
2: 会以为是 Gucci 啊，以为是那个老花，
1: 绝对不切场、Ella 也是，我们也是个大牌
2: 大牌的、大品牌。
1: 然后我背背这个中号，中号也不错的，其实中号也不错的，
2: 我背一下这个大号，
1: 中号也适合、我把这两边打开感觉一下，中号呢好像更能装，
2: 放的东西更多，
1: 对，
2: 就你包里不装满，空一点没关系的，但你如果带太小的包、什么都得拿在手里的话、你就失去背包
1: 的
2: 意义，这个好看的。
1: 如果你像我身高是一米六出头嘛、背这个小号中号都不错，像李莹是1.7米，
2: 对，
1: 我要背这个大的，
2: 我要背这个大的，
1: 是的，
2: 而且我今天是特别选择了一套很休闲的着装，因为现在我记得我上次跟晶晶也休闲，上次我跟晶晶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两人拥有另外的包款，我们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1: 对的对的，
2: 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现在的很多，
1: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不同的服装的搭配你就想要搭配
2: 不同的包包，
1: 你的心情会不一样，
2: 所以很多电视剧的先生们不要老觉得太太怎么老在买包不同的包有不同的搭配，
1: 的
2: 不同的包包有不同的功能和场合的， 对吧，
1: 是这样，
2: 而且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太太们啊，照顾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对吧，辅导孩子作业啦，在家里帮着照顾
1: 李岩，最近小孩子在学什么编程 我呢昨天是去接小朋友那个
2: 网球，
1: 要给他带香蕉、带饼干，
2: 这些包都能装。
1: 对呀、啊，
2: 以前我们做很多大包款的时候，都在说可以作为妈咪包，什么放奶瓶啊、放尿片。
1: 托特包就是一个妈咪包。
2: 对的，但今天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妈咪包是可以伴随小孩成长一生的。就是在小孩小的阶段，我们这些包包里面可以装尿片啊、奶瓶啊、湿纸巾啊等等之类的。等到他长大以后，他要学习了，上很多辅导班，什么编程课啊、游泳课啊、网球课的时候，
1: 还能够继续用。
2: 你里边可以继续用，
1: 包括
2: 可以放大的 Pad 电脑。
1: 包括就算不是小孩子，
2: 好多
1: 妈妈说我小孩子都大了，结婚了，工作了，我都不需要陪他了。我觉得自己出去旅游，包括那个你看出去这个聚会，比如说我跟李莹今天约了逛街喝咖啡，我就背这样的一个包，就挺能装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俩逛街，哎，看到什么想买了，你拿了一个小包，然后买的东西，哎呦，拎了死够的，踢里吐噜完了，方便你讲，
2: 方便，
1: 很麻烦，很容易丢，所以有的时候带个大包，有什么东西就往里一塞。
2: 好的，我也带个大包，你万一买的不够塞不进的，塞我这个包里。我这个大包啊，379，
1: 是
2: 晶晶正在背的这个中号的是
1: 269，这个小小的是199，你别看它小、也是特别能装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大家喜欢哪个加油订，然后呢你对两个比如说小号、中号、中号、大号有纠结都订回去试一下。
2: 对的，
1: 好吧，
2: 好，第一时间订购起来、
1: 是的，
2: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的小号正在热销当中啊，也是我比较推荐的199，然后它的这个怎么说，小小的容量，但是呢小身材大容量，里面也是挺能装的。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包不是说那种硬邦邦的材质，
0: 对，
1: 它用到的织物有两大优点，第一比较的耐脏，第二比较轻，第三呢是比较的能装，就不像那种硬挺的包款，你稍微里边东西撑的多一点它就鼓包了，就感觉好像不符合这个包型了。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软的那种面料，轻的面料，上身以后呢你会发现哇，搭配所有的服装都很百搭。小号包包虽然是199啊，但在门店当中是要卖到1000多的，拿到以后全部都有吊牌价的。其实像很多人了解 Ella 这个品牌会发现它是属于线上线下都有的，但我们这个抛款哦是在门店当中直接做销售的，能在东方购物拿到199，这是我觉得东方购物 Ella 登陆以来的最低价格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269是做过的，也属于爆款的，但今天我们居然在三个包款当中出现了200以内199元的价格，所以像要薅羊毛的，想要在今年入一款新包包，最好的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一点的，就可以盯着我们那个199来买。
0: 是的，199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反正我们今天有小号、中号、大号三个规格，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而且这个包的话，真的太符合现在这个需求了，正好是年底聚会的时候，也是年底出游。像我好朋友跟我说，2月份出头就会那个去澳洲，跟小朋友去澳洲，全家出去玩。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一个精致的小包背在身上，你真的是这出游就没办法用。你说你约会呀、啊，哎，两个人像我们两个人喝咖啡，你拿个小包精致一下。但你出去，无论是苏州、杭州，或者你去国外，你身边背的这个包还是要比较能放东西的。
1: 是的，
0: 基本的，比如说是杯子，或者是矿泉水瓶、
1: 补妆的
0: 眼镜。阳伞，
1: 补妆的
0: 纸巾啊，必须要啊，
1: 还有那个充电宝。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手机使用频率很高，那个电总是不够，
0: 对的，
1: 有没有发现？
0: 充电宝那必须得带在身
1: 边的，对，必须得带的。所以我们这个199的小包包里面也是很能放的。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东西还特别多，好像小的有点小，哎，那没关系，只要这个包款是你喜欢的。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跟李英一样1米7、1米75的，说包刚五百了
1: 广，对啊，就母字比较堵嘛，对吧？
0: 我们中号大号都有了，
1: 对，大号那个379的其实我蛮推荐。你不要看到这个379的好像是三个包款当中最贵的，它也是门店价格最比较贵的，它门店价格吊牌价是1398，所以东方购物做到379，相当于把千位数给拉掉了，对吧？千位数拉掉直接做到300多块钱。在三个包款当中，我实话实说，只有这个大包是可以放得进大电脑的，另外呢我们那个中号呢是可以放得进 pad 的，但那个小包是电脑不能够放的啊。
0: 电脑包
1: 是
0: 迷你 pad 放了一个，
1: 迷你 pad 可以放，哦，迷你 pad 可以，
0: 迷你 pad 可以放，
1: 因为我们也是实打实的，你别拿到以后发现说，哎，怎么跟讲的那个实物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实事求是，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订购产品没有任何的风险，你把家里当成一个免费的试包间，你吃不准哪个大小你都订，订完以后在家里衣服搭一搭啦，镜子照一照啦，里面东西放一放啦，留下那个让你满意的，不满意的不是很适合你的拒收退货给
0: 我们都是可以的。跟我们来联系 Ella 老品牌售后服务，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直接可以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刚才看着那些资料片，蔡文李莹去过法国吗？他说在那边转过机，我说我还没有去过。我们现在不用去法国，依然能够享受到法国的浪漫、法国的时尚。哎，现在上海有一个小巴黎，你知道吗？在新乐路。
1: 哎呦，那你背着这个包包，
0: 你对，
1: 可以去拍照打卡。
0: 我就是很想去拍照打卡，背上这个包包，喝咖啡、拍照打卡，咱俩可以约一个，你也没去过，
1: 可以啊，
0: 我们可以约一个。
1: 那么你就背这个小号了，
0: 我背小号，
1: 小号
0: 现在小号卖的非常好，卖爆了。
1: 小号是199块钱，
0: 它的吊牌价格也要1098。你不要以为它小，它的什么吊牌价格就便宜，其实小包跟中包，就像我们卖服装的话，它其实做工
1: 小而精致，
0: 像一个羽绒背心和羽绒外套，其实价格差不了多少。
1: 小而精致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但如果你就是相对来说丰满一点的，你觉得小包背完以后好像太小了，我里面东西不能放太多，
0: 就像我们说马
1: 子，背我这个
0: 体型比较大的，你要背
1: 母子比较够那个大一点，人高马大一点的，对吧？你就可以背这个中号，这个中号也不贵哎，东方购物间价格是269，
0: 200多，
1: 它是做的很精致，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就是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身形，就不像有的肩带很短，那你背进去以后那个手就卡住了，穿在后面就卡不住了，它这个就是让你有满满的松弛感，
0: 对的，
1: 基本上离你的腋下，对的，有两拳那个宽度。然后你再看我旁边周边这个地方，它虽然是侧边都有 logo， 但是这个地方都有包边，都有本滚珠的包边，然后底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任何细节方面让你觉得很精致。还有这个包很大嘛，大了以后基本上就很能装，但是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哦，因为它这里是有个搭扣的，它不像拉链需要来回拉，
0: 就是你重要的东西钥匙、卡类的全部放在拉链里面，
1: 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的，
0: 没有大关系了嘛，
1: 对吧？
0: 对吧？
1: 然后里边空间很大，
0: 对，
1: 然后全部做那种缎面金色、浅色的，让你找东西的时候很方便找。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内插口袋，它的面积就很大，
0: 是的，
1: 让你觉得就是找东西
0: 呀、啊、
1: 放东西呀、啊，
0: 是，
1: 反正就是很能装的一个包款。它本身自重的分量啊超级轻，
0: 对的，
1: 就不像有的包包让你觉得空包拿在手里已经不敢再往里边放东西了。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买的几万的大包很重的，到现在一个都没用，实在是用不动，太重了。来199这个包的话呢，我们里面也是非常能装的，也有到拉链，然后装了一个迷你的 pad 在里边，手机，还有到水杯，以及有到充电宝，然后雨伞，待会儿再给大家装一个
1: 雨伞，
0: 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个雨伞。
1: 因为很多人说伞还是要带的，
0: 对，因为你说考虑到接下来是春天了，对不对？伞，充电宝。水杯哦，这样的一个水杯，然后 pad 在里边，也有到拉链，然后这边还有到一个就是隔层可以放东西。
1: 我们比一下，青青，我们给观众
0: 还有很多空间，其实。
1: 那到底199和269区别在哪儿呢？我们两个大小放在一起，青青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小而精致，但很能装。这个是大而实用，就是里边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我空包就不用展示。但凡小包里面能够放的，这个大包里面都能放，
0: 更能装了，
1: 更能装，
0: 对吧？
1: 这样子，
0: 对，
1: 看到没有？大小
0: 是
1: 这个199哦，现在199卖爆了，
0: 卖爆了。
1: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平时出门喜欢带东西比较多一点的话，担心那个199不够装的话，你就买我这个，这个就是269，但门店价格也是要1000元左右的。
0: 是的，
1: 这个背着也是，
0: 或者你对小中大有纠结的。哎，你可以把两个都订回去，你对其中两个有纠结，那么都订一下。
1: 对的，我们还有个更大的，
0: 对的，
1: 还有更大的379。我是觉得对于很多职场女性需要带那个电脑之类
0: 的，
1: 对吧？你就可以选择带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大包，说句实话，我把电脑放过来，
0: 笔记本电脑可以，
1: 笔记本电脑，而且是大的哦，大的那种啊。翻盖式的大的那种，完全可以装，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买一款大的，再买一款轻轻小的。
0: 我觉得一小一大好在哪里？
1: 需要
0: 母女之间可以分享的。哎，谁要用小的就用小的，谁要用大的也可以。根据你今天出去的这个需求，我今天是去喝咖啡，还是我今天是出去旅游，自己来决定用哪个。
1: 你现在通过屏幕只能够看到我跟轻轻两人搭配的效果和整个包包外观的款式。我相信你订购以后拿到实物之后，去拎着它的分量，去看一下它的设计，
0: 是，
1: 然后呢再上身背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包款以100多、200多、300多的价格来入是很划算的。人家是80年左右的一个品牌，能够在门店标1300多价格的，不是随意标的，它任何的一个单价基本上都是蛮贵的。而且199的这个包性价比有多高？以前我跟晶晶在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订杂志，20块一本。订一年，你算一算，
0: 你还记得我那本本子吗？我买了一本本子，写字的本子，150块。
1: 是的，现在199就可以拿一个包包，而且一年四季都能背。 就除非那种很正式的场合，你觉得这个包还不够那么的正式的话，你不背。嗯、但是平时我们能够想到的旅游啊、带娃呀。然后呢，休闲啊，基本上都能背到它的。
0: 是的，所以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小号卖爆了，性价比很高。然后呢，你如果说小号、中号或者小号、大号有纠结，也可以都订回去来试一下。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5分钟啊，晚上这个傍晚4:30的这个时候，很多说哎呀要什么1到5啊，接小孩呀，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聚会，哎，像我妈妈今天和好朋友在那个太阳宫在聚会，
1: 聚会
0: 这个时候你说你拿一个太小的包也不合适，太大的也不合适，他会选择那个中号，然后因为呢他带了一些礼物给他的那个好朋友，所以像这种托特包你出去聚会的时候很合适，因为什么叫托特包，它就是很能装，托特大家记住，托特包就是能装，
1: 对的，它很实。

0: 在包里的。
1: 像我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什么拿个包去炫耀或者证明自己。嗯，比如说我去上舞蹈课，我包都不背的，我就塞这拎在购物袋啊。哦，一瓶死车钥匙、手机，什么我的一些眼药水啦、口红啊，就扔在里面就好了。
0: 对，亲戚，我帮侬讲哦，那个购物袋有一个问题，
1: 侬讲了对了，
0: 不太能沉重
1: 啊。不是这个问题，购物袋嘛，稍微就鼓着好像有眼折高，形象高的还是
0: 形象高个低。
1: 对，
0: 我不是的，我倒是撇开形象啊，就觉得购物袋不牢固，觉得一些什么搭子断脱了，一些什么捂的豁猛了，门子拔倒过来，对吧？所以就是刚你要正儿八经。
1: 哎呦，购物袋不能背的。我那个购物袋只能拎着的，
0: 自后拎。那我们是可拎可背。
1: 对的，这就是托特包的好处。就刚，它又不会让你就是哎呦老正式的那种感觉，就还蛮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的所
0: 对的
1: 需求的，
0: 也很符合现在我们的。
1: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去什么凹造型，我也不需要去什么拿个包来炫耀什么的，对吧？我只是要实用，我要又好看，又实用。
0: 哎呀，有点品牌的，品牌嘛 A 了的呀，对吧？
1: 对，品质。
0: 是的，拿到以后吊牌价199的这个，我们就说最小的那个好了啊。最便宜在东方购物199的，在门店当中卖到1098。
1: 对的，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199，还有一个是包款和包型，跟我们这个小的是一样的，但是略微的比199再大一倍的，我们是卖到269，在东方购物底部的这个地方是达到一个很好的平整度。这个优点在于哪里？你无论放多重的东西，这个包包背在你身上，底部这个地方是不会塌下来的。我买过一种包，就是底部没有这一块，没有这一块。
1: 我知道，就全部都是这个老化面料的。
0: 然后呢？一放重物之后变形了，那个包包就不行了。所以薇乐的包款是经过很多轮的设计打板之后才做出来的。像这种小包啊，在东方购物卖爆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门店当中要卖到四位数，东方购物才一字打头。自从艾乐东入东方购物以来，价格都是什么299啊、399啊、499的，没有低于过200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出现了100多的199，但是很抱歉告诉大家哦，我们是平均入库的。如果那个小包提前售空的话，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1: 是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包包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做礼物超级合适。
0: 是的，第一品牌送得出，第二吊牌价格是1000元左右的。第三呢，
1: 新年新包，
0: 对啊，
1: 口才也是好的。
0: 第二名对第二波，对吧？
1: 搞得太好
0: 了，丈母娘也好啊，然后婆婆也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才是第二名呀，
1: 对
0: 吧？然后新包包背起来，
1: 就像我妈妈和李姨妈妈，总才得几岁，你送她新包啊，也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不能送太贵，弄个1-2块、2-3块吧，
0: 送得勇啊，
1: 怪你乱花钱。今天是100多、200多，最大的也就300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每次跟李莹介绍包呢，我们俩都会很开心，买衣服开心，买包也开心。但是我们俩现在说了，因为这些东西咱们都不缺，所以呢也不太想吃巨资去买，对吧？
1: 我们觉得性价比高的、品牌好的、
0: 是我们现在的消费的一个诉求。
1: 对的，哎，你想当年我跟晶晶两人还蹬着高跟鞋逛马路，现在我们还会吗？不会了，因为我们觉得高跟鞋蹬马路确实很好看。
0: 啊，那以前连吃饭都不太会去踩高跟鞋了。
1: 是，就是要路上的亮丽风景，但是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怎么样，
0: 对，
1: 自己认可自己，自己用的舒服，对吧？
0: 更注重我自己舒不舒服，我自己轻不轻松。
1: 对的，说到轻松，包包就不能太重，
0: 对，
1: 你太重了，你就在心里很轻松，你的肩膀还是很重，对吧？
0: 哎，你有没有躺在这睡觉的几万的包？
1: 有，不太用。
0: 哎，
1: 我首先跟大家说，很贵的包包有，但不太用的原因是什么？旅游不舍得用，下雨天皮是不能淋雨的，
0: 对了，
1: 对吧？各种原因，你就会觉得束之高阁。
0: 我是因为太重了，
1: 对吧？
0: 前面两个原因还有，然后第三个就太重了，
1: 对吧？像现在这款包包，你随便背背好了。我们基本上上班过来的话，化妆品啊、伞啊、杯子啊，都能放，都能放。我现在拿的这个不是小号啊，我现在拿的这个是269的。